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鹤驼。
3: 丹翠雨林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一，这里大约有3000种不同种类的植物。
5: 哇，那么有多少种鸟类呢？
6: 鸟类大约有300种，我敢说我们至少能看到其中一种。
5: 坦克会在我们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教我观鸟，我要去发现一只海底小纵队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鸟。
6: 我把我们观鸟时需要用到的物品全都带来了。
5: 祝我好运吧，妈妈。
3: 祝你好运，派里克。现在来查看一下热带雨林。啊，我上次来这片森林的时候，它看起来还很健康的。这里发生了什么？
6: 我带了一个野鸟喂食器，还给我们带了零食。你观察到鸟了吗，派里克？
5: 还没看到，只看到那只巨型鸡。
6: 嗯，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没有巨型鸡，说不定你看到的是点斑圆钉鸟或者是巨果鸠。嗯，我的香蕉哪去了？
5: 哦，被巨型鸡吃掉了。
3: 坦克，派里克，我们遇到问题了，有什么东西在践踏植物，还吃掉了所有的灌木丛。哇，
6: 我和派里克太专注于观察树上的鸟了，都没注意到脚下发生了什么。会是什么动物干的呢？
5: 说不定就是巨型鸡干的。
6: 那不是什么巨型鸡，那可是一只鹤驼。哦，
5: 不好意思，我称呼你为巨型鸡了。你别害怕，我的名字叫派里克，这位是坦克，这是我妈妈珍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啊，
7: 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危险的入侵者，我得保护好我的孩子。
6: 这真是难以置信，能够看到鹤驼是极其不易的，就连我都没有见到过。
5: 真的吗？那么我确实发现了一只海底小纵队从来没见过的鸟。
6: 你可真是厉害啊，派里克，我最好记录下来。
5: 坦克，通常不都是由妈妈来照顾孩子吗？
6: 只能说大多数鸟类是这样的，但并非所有鸟类。
7: 没错，朋友，我们鹤驼是由爸爸来照顾孩子的，只不过最近森林遭到了一些破坏，照顾孩子变得更加困难了。
3: 我注意到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7: 知道，不过你们可惹不起他们。啊，快点躲起来。
6: 躲起来？躲什么？
8: 快点闪开！野猪驾到，撕毁草皮，并且占领这片雨林。
3: 那些野猪正在狂奔乱跑，搞破坏。我们快找个安全的地方。
6: 好吧，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是谁毁掉了所有。

0: 的植物，
1: 没错，而且我们需要帮手来对付这些吵闹的野猪。我们最好启动噪音警报。
2: 外派袁珍珠，请汇报情况。
3: 巴克队长，我们现在正在澳大利亚的丹翠雨林，不过准确地说，我们三个目前在丹翠雨林的树顶上。
0: 一些野猪把我们追赶到了这里，
4: 在那之前他们还吓跑了巨型鸡一家，不对，应该说鹤驼一家。
5: 野猪应该算是一种入侵物种，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丹翠雨林的原生物种，所以它们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如果它们迫使鹤驼离开的话。
0: 说的没错，鹤驼们吃水果，而且它们会在雨林中传播不同植物的种子，这使得新植物得以生长，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称作关键种。
3: 没错，关键种在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方面做出了贡献。
5: 所以如果没有鹤驼的话，那么很多雨林可能就会消失了。
6: 这都是因为那些野猪霸占了所有的食物。
3: 现在它们走开了，不过它们肯定还会回来。
0: 在这段时间，也许我们可以帮助鹤驼们去找一些水果吃。
5: 这可能有点困难，鹤驼很害羞，而且还很难被追踪到。
4: 别担心，谢灵通舅舅，既然我们找到过一次，那一定会再找到的。
2: 我非常欣赏你的自信，派里克，你们去寻找鹤驼，我们会想个办法把那几头野猪赶出这片雨林的。
6: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把那些野猪引开。
2: 既然这样，海底小松退，前往丹翠雨林吧。
4: 坦克，我觉得我看到了鹤驼。
7: 啊！你们为什么跟踪我们？
8: 我们知道你现在找不到食物，所以想来帮忙。
4: 给你吃吧。
7: 谢谢，但是太晚了，朋友。这片雨林没食物可以给我们吃了，我想我们该去找一个新家了。
4: 可是这片雨林需要你们，这里一定还有没被那些野猪找到的果树。
7: 你这么说，或许还真有一颗。
1: 谢谢你们赶来，我希望你的计划能成功，呱唧。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安置那些野猪。
6: 你就放心吧，伙计，勇士宝藏之路的把戏绝对万无一失。我们只需要留下嘎吱脆饼干，就能把他们引出这片雨林。快来吧，小野猪们，快来拿你们的食物吧。
5: 我真不敢相信他们那么能吃。
1: 送出更多的嘎吱脆饼干。
6: 没问题。嘿，你们不要独占嘎吱脆饼干。
9: 娘，你说完了？
4: 全都吃光了。
9: 再见。
6: 哎，等等，快回来。
2: 很遗憾，呱唧，看样子这些野猪不会听我们的。
1: 没错，但是说不定他们会听同伴的话。坦克，你还保留着你用你的章鱼手表录下的野猪叫声吗？
0: 留了，珍珠。怎么了吗？
1: 不用担心，我晚点再跟你解释。
7: 有一种水果大多数动物吃了会生病，但对我们来说却是美味的食物，那就是多花海芒果。
4: 多花海芒果，这里竟然还有这样的水果啊！
7: 当然了，我来给你描述一下，它是美味的蓝色的蛋形的水果，
4: 一种蓝色的蛋形的水果。他们在那里，多花海芒果。
8: 你眼神真好，派里克。
1: 许多动物，其中包括猪，它们都对同类的叫声有反应，所以如果我们播放坦克的录音，
4: 对，什么声音？
9: 听起来像是更多的野猪。嘿，也许他们也找到食物。
6: 小心，我的伙计们，他们来了。
2: 你的计划成功了，珍珠。野猪循着他们自己的叫声跟过来了。
1: 前面是坦克和派里克，看起来他们已经为鹤驼找到了一些食物。
2: 遗憾的是，野猪们也发现了那些食物。
4: 别理会那些野猪了，那里就有食物吃。

0: 这些水果不是给你们吃的，
1: 所有的食物都是给我们的。
2: 但是这些食物会让你们生病的。
3: 生病？瞎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可能让我们哦，知道吗？我突然感觉不舒服了。

0: 不过之后你们就会好起来，现在你们需要喝一点水。
1: 谢谢。
2: 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吃点水果就会让我们生病的地方。
3: 看来也许你们是时候离开这片雨林了。
4: 我们可以带你们去没有多花海芒果的地方，
0: 而且肚子也不会不舒服。
2: 哦，真的吗？嘿，你觉得呢？
5: 那我们就出发吧。
6: 对，走这边，快点，跟我们来。
2: 我来了。
3: 谢谢队长，谢谢呱唧。
7: 野猪们都走了，现在你们可以出来了。
8: 我们总算是可以心平气和地享受雨林的水果了。
3: 现在野猪们都走了，你们可以散播各种水果的种子了，帮忙种植很多新植物。
7: 妈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拯救了雨林呢？
3: 是啊，派里克，我们确实帮上忙了。
7: 太好了，我想要发现更多的鸟了。
6: 啊，你觉得自己能比我发现更多的鸟吗？
7: 我发现了褐驼，难道不是吗？
6: 确实是，看来我必须想办法赶上你了。快看，在那边。
7: 哦，我也看到了。
6: 我又看到一只。
7: 可是我先看到的。
6: 在那棵树上。
9: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西西报告，褐驼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真没开玩笑，真的。那不行，那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0: 什么病危呀？骗鬼呢吧？
1: 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
0: 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就行了。呀，你查。
2: 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
0: 你过去。
2: 弄不好。不是，是这样。哎，弄啥嘞？那么看着俺呢？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0: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嘞？
2: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0: 走得了我吗？是。走就走嘛，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是德华想帮他哥比他嫂子找他哥去。
2: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0: 俺可没那脑子。哎呦，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恁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2: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哎呀，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哪个女人不简单？我说我们校长老婆不简单。
0: 说她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呢？
2: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她查个六啊？
0: 真精啊！俺把恁都给骗了，他都不信了。我看呐，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哼，那恁舍得他走啊？还以为俺还舍不得他嘞。
3: 姐，到了学校，
4: 保重啊！
5: 快点，快点啊！
0: 回去吧。
3: 坐车。慢点。
0: 没事，
4: 保重啊！
0: 放心吧。

0: 你还好吗？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
1: 还行。
0: 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

0: 干嘛问这个？你要小心一点，虽然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还是小心一点好。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
1: 他也是鞭长莫及呀！要我说，你干脆去随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
2: 谁说女子相清闲，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
3: 大嫂，
2: 哎，那来了，哎，恁坐，恁坐，坐了。
4: 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
5: 哦，
4: 你问，
5: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4: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5: 我有个熟人要去那儿。
4: 哦，那是江参谋长的防区啊，是他们辖区，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5: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
6: 我走了啊，坐会儿啊。他说的是谁呀？我哪知道啊？俺还以为恁知道嘞。你别没事找事儿啊。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
7: 安杰，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我说什么话了？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 只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2: 下班了，今儿咋真早嘞？那拿扇子干啥呀？嫂子，我要走了。
1: 那我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2: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1: 哎，真嘞？你啥时候走啊？

0: 还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
0: 啊，
1: 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0: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到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1: 小黄，
3: 哎，嫂子，
1: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看好弟弟，来，带我带你妈妈去关窗，我看啊，我爸。

0: 小
1: 黄。哦，国庆，你看着弟弟啊，来，来，看好弟弟啊。
2: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还有火柴。
1: 谢谢啊，
2: 这样屋里就亮了，刮台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哎。

0: 宝子，哎，宝子，我跟石涛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好，
1: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好，来，
0: 还是这个，披上。
1: 哎，谢谢。
0: 哎呦，小娃娃啊，嗯，很好，嗯，还把衣服穿上。 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哎，来来来，慢点啊，来来来，嫂子，你坐这儿吧。陆师傅，麻烦上一下菜来。来来来，哎呀，饿了吧？啊，
2: 真可爱，嫂子。

0: 谢谢兄弟。
1: 慢用。
0: 好。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2: 我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0: 胃不舒服？嗯。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3: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
2: 吃吧。哦，
0: 来，吃吧吃吧，来来
2: 来来。
0: 多吃点啊！哎，嫂子，给他也吃点吧。
2: 没事，来啊。
0: 嫂子，嫂子，嫂子，哎，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告诉陆师傅给您做的电话扇。
2: 哎，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嫂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国庆，来，
2: 醒醒，
1: 哦。

吧。

0: 过来，过来，没事，把手伸给我，来，来，来，啊，慢点，哎，鞋掉了，好，好，哎，好，这宝贝儿子，嗯，好，好，好了，好了，走了，走了，走了，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实行穿一只鞋啊？
1: 慢点，慢点！这撮鸟够苍狼喝一壶的。慢点，慢点！是
2: 够呛。嗯。哎，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3: 那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
1: 啊，走走，厕所在哪儿？我问你话呢。
4: 啊，你问我什么？厕所在哪儿？啊，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啊，多脏啊！
1: 厕所在外边，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
2: 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
1: 别走错了。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2: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
1: 哎，不用那么凑合，那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儿啊？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来吧。 本来啊，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1: 什么不方便啊？
0: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1: 那你的意思？啊。

0: 得挑水，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啊，别急。
1: 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0: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爸爸，哎，哟，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这别人也搬家，这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
0: 你看看这瓶瓶罐罐的，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2: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1: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0: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2: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啊。我也是想做来着，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3: 来来，过来，我教你。
1: 你看着弟弟。

0: 我算是被你坑惨了，
1: 又要挑水，又要拉风箱，
0: 这不是农村人的日子是什么？
2: 喂，喂。

0: 大睡，估计是累。
1: 怎么了？
2: 这是信号，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2: 因为吹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去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快！

0: 梁冬梅。
1: 哎呀，又叫又叫、啊！这孩子刚睡，叫什么也在这叫。
0: 好热啊！
1: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
2: 哼，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0: 你本来就欠我的吗？你不承认啊？
1: 啊，我承认，我承认。
2: 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0: 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2: 奶奶的，没电了。哎，你快点吧啊。

0: 没事，来，把手给我。完事了。水还没到呢。
1: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完了。你碰着什么了？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0: 咱俩的家为什么关我碰不碰？
1: 哎呀，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0: 哎，别碰！
2: 谁碰我？
0: 点着了没有啊？
2: 哎，来了呢，没油了。哎呦，你这过得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这日子怎么过的？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那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嗯，真香啊！哎，你斜眼看。
0: 更漂亮了。哎呦，烫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哎呀，你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1: 过的什么日子？
0: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1: 看我干嘛？
0: 你说呢？
1: 讨厌！
0: 不。
1: 干什么呀？我干革命！我跟你说什么？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啊！啊！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哎呀，
0: 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1: 讨厌啊！你看我干嘛？
0: 真美呀！哎呀，真好看。闭上眼睛更好看。讨厌。哎，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1: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嗯，
0: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1: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3: 着什么急呀？先歇一段。歇一段就歇一段，谁也不愿意歇一段。
1: 这左边还是右边啊？

0: 哎，在这儿还能笑得出来，真是。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2: 那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
3: 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2: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2: 啊，来，我说过。
1: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2: 我也说了。怎么了？
1: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0: 三参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参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三参八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三参八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2: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3: 像平时啊，有疲劳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0: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三参八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长，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

0: 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任元堂三参八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平时啊喜欢研究吃的，家里炖肉啊、煲汤啊，都是我来掌勺。以前靠味精、鸡精，现在呢，有了三参八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一日三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啊。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精选人参、黄金、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

0: 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润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参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三参八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三参八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2: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3: 像平时啊，有疲劳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0: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三参八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长，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0: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

0: 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人缘堂3参8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0: 任元堂3参8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平时啊喜欢研究吃的，家里炖肉啊、煲汤啊，都是我来掌勺。以前靠味精、鸡精，现在呢，有了3参8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儿不一样了。任元堂3参8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1日3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啊。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0: 任元堂3参8珍茶，精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3参8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俺们中了他的，
11: 只要咱不放弃，
12: 走。

着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电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 迎中秋，庆团圆，好。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回来你是，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到厕所上啊？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多大？这么大。哎，这么大。哎，这么大呢。 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
1: 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

0: 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
1: 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
2: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
3: 妈妈，妈妈，弟弟要尿了。
4: 哦。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
3: 回来了。
5: 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4: 军营嘛，就是按照号称来过日子的。
5: 这是什么号啊？
4: 啊，这是开放号。
5: 那刚才呢？
4: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5: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4: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5: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4: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
6: 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
4: 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
5: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4: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5: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4: 别这是整天的这是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5: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啊，是城市啊。
4: 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5: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4: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啊？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真假啊！你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哎呀，我的个娘啊！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哎呀，哎呀，哎呀，真软，真滑溜啊！ 哟，这香啊！哎呀，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哎呀，我的娘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啊，这露这么多，你敢穿？哎呦，我的个亲娘啊！ 这不是电影里女特务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啊！哎呀，哟，我的娘！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的个亲娘！家里都收拾好了？哎呀，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 哎呀，可真阔气！哎呀妈呀，这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的个娘啊！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哎，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
1: 没有没有没。

0: 什么事啊？
1: 哎呀，你可别客气啊，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搭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
0: 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呀，
1: 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吧？
0: 就是。就是。
1: 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哎，我走了，走了啊。
0: 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哪来的二百五？
2: 整川运动也推动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跃进。
3: 参谋长，参谋长，等等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那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4: 你到我家里去了？
3: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都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
5: 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啊？
3: 累，你又不放着跳。
4: 他可真能干，
5: 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
4: 有劲还不好啊？
5: 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
4: 跳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
5: 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你舍得让她挑吗？
4: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
5: 切，你先别气，等她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现在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
1: 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2: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阿姨，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2: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呢，够我干一阵子。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2: 我还用你相信？
0: 别让哥哥给我弄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看看，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来，给我，
3: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
0: 来，陪你弟走外边。哎，我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
2: 人还会拉风箱，不见得，真的不见得。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0: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呢？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2: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0: 啊，王主任，怎么了？
2: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0: 政治部主任，师级干部。
2: 你问这干什么？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都哪样啊？都二百五样，都王秀娥那样。
0: 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二百五、二百五的？要是没王秀娥。
2: 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箱呢？还两说呢？你以为我愿意拉风箱？拉风箱有什么好的？
0: 拉风箱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了强吧？
2: 你说谁死啊？
0: 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
2: 哼，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难
0: 道不是啊？
2: 是啊，哼。 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
0: 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啊？我看看，我看看，怎么又尿了？

0: 看见了，这小孩子。
1: 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
2: 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3: 江叔叔。
2: 谁？
1: 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来来，进来进来，过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3: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1: 嗯，太好了。怎么就一盘啊？这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3: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儿。
1: 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儿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我请吃饺子啊，来。哎，你不吃啊？
2: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
4: 这谁又惹你了？
2: 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真小家子气，真烦人。
1: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2: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1: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
2: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上头啊？

0: 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的，你才反动。

的脸都很费劲。

0: 喂，
1: 喂，总机，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2: 啊，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2: 有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2: 那就是啥也没有。
1: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3: 好多都飘在上，挺瘆人的。
2: 有什么可瘆人的呀？就你事儿多。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4: 可能是那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1: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2: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
4: 就你毛病多。
5: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2: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1: 嫌我啰嗦，讨厌。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6: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是你家属吗？
1: 娘的，这出什么洋相啊？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
2: 一，
3: 一个人，
2: 动，从军调整队伍，
3: 一律面向大海，
2: 走。
3: 你这是何必呢？

0: 阿姨，你摇，摇，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3: 多好玩呀，多有意思呀！
4: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2: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0: 谢谢啊，
1: 没事。
0: 好。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

0: 这下总行了吧？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
1: 好了，这下行了。再往后一点。对，好。小心啊！
0: 哎，那我走了。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没事。
2: 一二三，一二三。

0: 生没娘叫的玩意儿。
1: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0: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皮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

0: 你还挺能干的，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哎，
0: 你干什么呀？
1: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

0: 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

0: 我不碰你，这没有你的许可，我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躺下。哎，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3: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4: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5: 不错什么呀？
4: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
0: 怎么会呢？
5: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0: 啊？
5: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0: 按说应该看不见啊。
5: 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0: 急什么呀？
4: 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来，老王，
6: 哦，来了香，
4: 哎呀，吃这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7: 家常便饭，
2: 来。香那坐下再吃点
6: 儿，坐一块吃点。
4: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呢。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
2: 哎呀，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的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4: 啊，欢迎参观的。
8: 风景。
9: 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辣死的富含镁抗皱雨林乳说起，敬请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10: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老公的眼神从炙热变成了嫌弃，当初那句姐弟恋怎么了，如今只剩沉默和冷漠。难道这几道皱纹真的能够毁掉一段婚姻吗？
11: 你现在嫌我老了，你当初追我的时候怎么不说我老？
12: 看你脸上找到我说错了没？
13: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
10: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14: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脸上、脖子上、手上哪里有皱纹抹哪里。
10: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14: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

0: 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0: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2: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莲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您说值不值？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4: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他拿回去赶紧用。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富尔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1: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

0: 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2: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
1: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林，皱纹一天比一天浅，皮肤一天比一天嫩。
4: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0: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
5: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6: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1: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7: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8: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3: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4: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

0: 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您说值不值？
1: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顶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3: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而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2: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1: 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盘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而美抗皱雨顶乳，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而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5: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而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
4: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而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6: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2: 我只用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而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4: 富而美我们都在用，
5: 富而美大家都需要，
7: 富而美你可以更美。
1: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顶乳，一盘一拉丝，丝缎如雨林。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

0: 电话抢定吧。
1: 拿回去赶紧用，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0: 富含镁抗皱雨停乳，佛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停，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含镁抗皱雨停乳，为庆祝富含镁抗皱雨停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雨停乳带回家。富含镁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含镁，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3: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含镁，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
2: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含镁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4: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好用，
1: 我只用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2: 富含镁我们都在用，
3: 富含镁大家都需要，
5: 富含镁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含镁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含镁抗皱雨淋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含镁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

0: 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7: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8: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9: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0: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7: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7: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

0: 979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

0: 搓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1: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0: 啊，是吗？
1: 啊，
0: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1: 欢迎参观。
2: 参观参观，
3: 走。
1: 哎，来来
0: 来，你们吃上。
2: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1: 哎哎，你先下去啊。
0: 怎么了？
1: 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
0: 哎呀，放心，压不塌。
3: 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啊，走走走。
0: 没事儿，上啊。

0: 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2: 哼，我能看出你美。
3: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4: 这有啥风景呀？哎呀，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1: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5: 妈，你们笑什么？
1: 我们，因为你爱阿姨。哎呀，
5: 笑死我！
6: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7: 国庆，国庆，你干嘛？
0: 干什么呢？国庆，
7: 出来。
0: 行，吃完了吗？
8: 吃完了，
0: 吃完了，
8: 出去玩去。妈，我也
0: 吃完。哎，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浪费粮食。这是什么？看着点弟弟啊。
8: 知道了。
0: 哎。

0: 老师你干不干？
1: 老师？
0: 嗯。
1: 什么老师？
2: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1: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0: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1: 去，干嘛不去？
0: 当孩子王你也去？
1: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0: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1: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就知道怕影响。
2: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
1: 嗯，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0: 影响。
1: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嗯，
0: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1: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0: 你干什么？你我没吃完呢。
1: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的影响不就得了。

0: 学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跟老师念一遍：思物素。
1: 思物素。
0: 思物素。
2: 不能打架了，要注意团结，知道吗？
3: 知道了。
2: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4: 嗯。
2: 还习惯吧？
4: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2: 慢慢习惯呗。你说话真好听。
4: 嗯，
2: 真的。
5: 老师们好。
6: 老师们好。
2: 你好。
4: 你们好。
2: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4: 什么味道？
2: 女人味儿。
4: 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2: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7: 好好吃，打饭了。哎。好，老师。下午一点出发啊。
8: 好嘞，好嘞，好嘞。
7: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0: 我也是刚下班。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7: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0: 你要去小黑山岛？
7: 啊，是啊，有问题吗？
0: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7: 这片区域的这个排放警备要加强。哎，好，搜寻工作呢？完了以后跟我说。
9: 吴小玉，我是吴小姑，干活，快点干活。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啊。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啊？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你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吧。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嘛，还学会划清界限。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欧不是右派吗？
1: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哎呀，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0: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妹。

0: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收拾得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 在邻居那儿呢，
1: 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

0: 你不是人间烟火了吗？哦，要收钱的，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多少钱一个月啊？7块，那还不算贵。 找什么呢？给你找个杯子。那不是有吗？哪能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
1: 我去。

0: 叫小姨，
1: 快呀，
2: 小姨，
0: 哎，
2: 你们谁叫安然？你叫安然，那你是安诺。

0: 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
1: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0: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

0: 阿姨，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
1: 姐，那我们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吃啊，
1: 好吃，
0: 吃呀、啊，
1: 它才吃的还是什么？
0: 对呀、啊，不吃的吗？
2: 你妈呢？
0: 在家里。
2: 嗯。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把钱给留下了。哎，我说你呀、啊，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2: 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啊！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2: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2: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2: 讨厌，我哪儿错了？
0: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2: 亲爱的，
0: 哎，
2: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0: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可能怀孕了。
0: 啊？可能？
2: 十有八九吧。
0: 你去医院了？
2: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0: 好，我呀、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2: 怎么立呀、
0: 这么立。
2: 谁死了？
3: 小军快死了！
0: 你

0: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1: 来，
0: 喝水去。
1: 韩老师。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了，怎么那么巧啊？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嗯。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0: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1: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
1: 哈哈。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那我来。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呀？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2: 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你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哎呀，呛死你！
1: 快说，
0: 检查怎么样了？
1: 检查的不怎么样。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毛病大了。
0: 什么毛病？哎，什么毛病？
1: 双胞胎，两个孩子，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男孩儿女孩啊？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哎呀！
1: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劳务还有什么说的了？哎，
0: 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没人着急着让你上那个班儿。这好不容易有这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1: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儿，
0: 干什么不好啊？
1: 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儿？哎，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切，
0: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1: 生八宝胎也不行。哼，
0: 哎，你点儿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了。
1: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0: 你的腰还怕闪呀？
1: 哎，注意影响！这不是在家里头吗？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泽华来看孩子。
0: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1: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 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老奸巨猾。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小心！
2: 慢点啊，你俩。
3: 老师，哎，中不中我这个？你说呢？哎，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2: 没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啊！
3: 有什么难听的？嗨，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2: 哎哎，你们好。
3: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
2: 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4: 我哪有那本事？

0: 嗨，你们好。哎，
1: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0: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1: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0: 嗯，还不都一样啊。

0: 也不问问是谁。
1: 这岛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去了呀？风景
3: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3: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5: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

0: 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哦，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哈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

0: 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
0: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0: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1: 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1: 对，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不是染的。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
0: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1: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啊。52、2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3: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3: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

0: 桥里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

0: 透，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哪件我都喜欢，哪件我都想穿，哪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很配你。
2: 还是穿这件儿，我更喜欢这件儿。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2: 哎。

0: 真漂亮，转一圈。哎呀，真漂亮，漂亮漂亮！来来来，
1: 这是干啥呢？
0: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怎么样，好喝吗？
1: 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
0: 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
0: 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1: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
0: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1: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0: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的
1: 啊。
0: 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1: 哎呦，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0: 你至于吗？
1: 真的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0: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了，

0: 上我这儿来玩。
1: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那喝水也算玩啊。
0: 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
1: 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0: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2: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0: 我跟他说什么？

0: 给他拿被子。你看，我说不敲门吧。
1: 你来老师干啥去啊？
2: 他去给你拿杯子。
0: 我又不渴不喝水。
1: 哎，不用拿了，
2: 你坐。啊，
1: 好。哎呀，
0: 坐呀。哎，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啊，
2: 是吗？啊，都说我什么了？
0: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2: 还没有，一般画。
0: 哎呀，我的个娘啊！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2: 一点一点的洗。哎呀，
0: 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1: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哎呦，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哎呀！哎呀呀呀！这，哎呦，这可咋办呀？这很贵吧？
0: 没事没事，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
1: 来，借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安老师给我喝啥了？
2: 喝什么了？
1: 喝，哎，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
2: 吃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1: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2: 娘，你好好想想。
3: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1: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2: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1: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3: 还要我跟你说啊？
1: 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
2: 叫你会吃亏的。吃大亏！哎，
3: 你说啥？
1: 顶上嘴了呢！这损坏子，吃饭吃吧。
3: 你听到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1: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3: 什么学不会？
1: 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3: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1: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3: 哎呀，
1: 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3: 俊有个屁用，不还是嫁不出去，不还是老姑娘？
1: 你这孩子，
3: 该咋了？
1: 就是个老姑娘了，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3: 还在说？
1: 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
2: 熊孩子。

0: 都对不住。哎呀，饭，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
1: 你随便，随你的便。那我就拍电报了啊。拍吧。
0: 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那梯子干什么？你说呢？你想上房揭瓦呀？
1: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呦呦呦！
0: 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行吗？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来。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放心，
1: 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笑>
2: 码头，
3: 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2: 我打电话问问。

0: 哎，怎么回事？听说军船停在小黑山不走了？
1: 嗯，风太大，走不了了。
0: 那你妹怎么办呢？
1: 住你姐家呗。
0: 哎，她家能住得下吗？
1: 挤一挤呗。
0: 讨厌，那能挤吗？
2: 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
2: 我那是偷听的，听政委跟司令讲的。
0: 哎，你说，我不会说的。
2: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0: 真的？
2: 啊，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你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甩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笑什么？值班的时候笑什么？
4: 这咋了？写多少了，安仁？
5: 小张，哎，是住这儿吗？
6: 没错，就是这儿。
5: 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哎呦，刘花吗？你怎么来了？他大姨，啊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7: 很大是吧？
5: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7: 是吗？老了老了。
4: 你俩写作业。
5: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
7: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5: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7: 变成什么样了？
5: 哎，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8: 哎，这位同志是？
5: 哦，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7: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请进。

0: 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1: 你走吧，小张。
0: 啊，我走了。
2: 哎哎，喝口水吧。
0: 不用了，不用了。
2: 啊，
0: 不用了。
2: 哎，谢谢你啊。
1: 不用，没事。
3: 不累。潘大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啊，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4: 没有，怎么会呢？哎，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
3: 快坐，快坐。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4: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3: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别介意啊！哎呀，没事儿，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哎，快炕上坐，啊，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1: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
0: 你笑什么？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
1: 我该哪样？
0: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的吗？
1: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
0: 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
1: 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
0: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嗯，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
0: 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呀？
0: 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用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用人老妈子？
1: 那不一样吗？哦，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

0: 哎呀，瞧你们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屈服了你们的娘。
1: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0: 走吧，上船吧。
1: 照顾好爸爸啊。

0: 谢谢你，刘大白。哎呀，自己亲戚谢什么？
1: 一点都不晕了，
0: 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你平衡技能好。
0: 啥好？
2: 啥都好，快坐下来歇会儿吧。妈，你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0: 问你爸。
3: 爸。
4: 啊？
2: 说。
0: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1: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2: 我说问谁第一好，谁第二好？
0: 他俩都第一好。你
2: 还是语文老师呢。
0: 这不会说是兵略的姨啊？
2: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笑>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小声点。
2: 怎么了？
0: 你不嫌丢人啊？
2: 生气了？ 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0: 第一，我妹第二。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1: 没笑什么。
0: 没笑什么。
1: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0: 高兴什么呀？
1: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2: 你说他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他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他又不知道咱喊他一二一。来来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
0: 一群疯鸭子，
3: 他们喊什么呢？
0: 喊口令呢。
3: 喊口令干嘛？
0: 是，喊口令干什么？
4: 老爸，姑姑，
0: 哎，
4: 姑姑，哥，嫂子，
0: 哎，
5: 姑姑姐，
0: 姐，叫大姨，叫大姨，
5: 大姨，
0: 你怎么没有晕船呢？
4: 啊，一点都没晕，一口都没吐，他大姨可吐草去了。
0: 他大爷辛苦你了啊！
3: 辛苦不辛苦？
6: 德华，
3: 长大了，
6: 辛苦你了。
4: 哎，又没吐，更不辛苦了。
0: 走走走走走。
4: 国庆、啊，
6: 姐，谢谢你啊。
7: 谢什么呀？自己人。
6: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7: 没有，他挺高兴的。
6: 挺高兴的，那还是不十分高兴。
7: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6: 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0: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4: 一家人有啥谢头？
0: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
4: 他为啥特别感谢？
0: 你说呢？
4: 安安想呢，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0: 为什么？
4: 你说呢？
1: 你笑什么？
0: 高兴的，高兴的笑。
1: 好，那就继续笑。
5: 走，快进来，锁好了，快进来。
4: 哎呀，这么大的院子呀、啊，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啊？
8: 你随便住，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
0: 哎，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8: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0: 哎，来来来，行行，让你姑姑去看看，看看这房子，这是谁住的？
8: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9: 什么事儿？
8: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9: 哎呀，是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
8: 你不踏实什么？
9: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
8: 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
9: 嗯，
8: 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
9: 嗯，这个位置摆得对，是吧？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下来，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的养大，你看，这有多好。

0: 是挺好的。风
1: 景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2: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3: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试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4: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6: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5: 真棒，吃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

0: 发胖。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啊，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 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

0: 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4: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

0: 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 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

0: 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报告，杨林兵站被共军占领了。
3: 我重兵防守的杨林兵站也丢了。再给孙都发电，也令他火速回杨昆明。
2: 是。
4: 老毛，这盘棋该收盘了吧？
5: 不成啊，给各军团发电，让他们撤出昆明，夺取渡口。
2: 是。同志们，冲啊！啊！
5: 啊！务必加快进军，力争在交平渡半渡而击之，或者在陆圈县境内消灭珠宝红军。
6: 同志们，敌人的援军就要到了，但是我们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安全渡过金沙江，我们37团一定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誓死不让敌人跨过这一步，有没有信心？

0: 遵义会议之后，我们打土城，过赤水，到扎西，渡乌江，十南十北，十东十西，无非是想给我们剩下的三万红军找一条生路。敌人围困万千处，走直路，你走得通吗？不走弯路，难道跟敌人死拼呢？我们现在还可以坐在这里开会呀！
1: 啊，我还有口热茶喝，说明什么呀？就说明啊，我们走的这个弯路、险路啊，回头路、弓背路都是正确的。
2: 事实证明啊，我们从湖南的通道到四川的会里，这一路走来，我们三万多名红军战士，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虽然 在土城和鲁班场的失利，对我们来说稍有打击，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胜利的，啊，尤其是遵义战役。所以，我认为啊，遵义会议之后的军事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3: 我也完全赞同现在的军事领导。同志们，我现在正式宣布，
4: 收回我个人在遵义会议里保留意见。好，好，好。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经过通道转兵，强渡乌江，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 这是中央红军在军事战略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狗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是中国共产党 从右至走向成熟，从错误走向正确的伟大转折，是政治和军事上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赤诚之心和坚定信仰，披荆斩棘，挑战极限，创造奇迹的伟大壮举，是永远激励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永恒精神丰碑。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移动对，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中午好，今天迎来返程高峰，部分地区还有雨。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夜间，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呢，在邢台南部、邯郸、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29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大家出门在外，要注意防范。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和30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5度，局地下降6到10度。降温过后，张家口、承德的最低气温呢仅有5度左右，中南部地区在15度左右。大家呢记得加衣保暖。那另外，预计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呢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那29到30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的风也不小，局地阵风在9级以上，海上地区的风力在5到6级，阵风7到9级。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阴，27到17度。西柏坡多云转阴，24到16度。南大岗湿地多云，24到16度。坪山、腾龙山多云转阴，24到16度。塞罕坝多云，12到-2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3.8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4.2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4.3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3.9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3.9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6: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移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儿你给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1: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0: 那就回去再说，睡觉睡觉。
1: 哎哎，我想起来了。
0: 什么事儿？哎，
1: 今天晚上哪儿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啊，
0: 行吗？
1: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
0: 到你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哎呀，哎呀，哎呀，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宁人呢？你这是，你看看，你看看，我拧的到处都是青。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
1: 说你什么？
0: 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
1: 哼。
2: 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还说什么了？没说什么了。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
1: 他还说，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 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吧？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
2: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1: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啊，这都睡觉。不行，
2: 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1: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不。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挺难受。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2: 我信，我信。
1: 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

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哎，你怎么睡这儿了？
1: 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
0: 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1: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0: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1: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0: 哎，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
1: 那她是矛盾的另一方，她也比你好不到哪儿去，她是次要矛盾。
2: 谁是次要矛盾？
3: 哎呀，起来了。
2: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0: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2: 那你是什么？
1: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姨起来了啊！
4: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1: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啊，
4: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1: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5: 江参谋长的妹妹吧？
0: 是，俺是，
5: 一看就是，错不了。
0: 啥错不了？
5: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6: 哦，好家伙，不累呀？
5: 哎呀，我的个娘啊！一担水这累啥呀？
6: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5: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6: 看什么呢？
5: 他是谁呀？
6: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5: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6: 谁？想起了谁？
5: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6: 坏了，这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5: 啥叫同盟军啊？
6: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5: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我回来了，嘿嘿，
7: 妈妈回来了，妈妈，
8: 哎，
7: 你回来了，
8: 嗯，在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7: 听啊，
8: 回来了。
5: 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哎，别累着，
8: 不累，
5: 你累了吧？德华呢？
8: 隔壁呢？
9: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8: 哎呀，别瞎说。那走，回家，回去。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9: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8: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9: 真的，
8: 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10: 你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9: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6: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那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9: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1: 他大姨，
6: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9: 你说呢？
6: 这不问你呢吗？
9: 还用问？
11: 吃饭，我都饿了。
6: 你是谁呀？啊，还饭来张口。

0: 衣来伸手了，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1: 你训他俩啥了？
0: 这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啊？你看着干什么？
2: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
0: 你啥意思啊？
2: 会和稀泥呗。
0: 哼，很有可能。
3: 蔡大姨，哎，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
4: 你哥问你去哪儿了？
3: 那你们说就是了，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您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
4: 是，就是。
3: 他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
4: 啊？
3: 隔壁嫂子说，细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他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更不得了了。

0: 来了来了！哎呀，谁呀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2: 真的？
1: 嗯。
2: 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这么这不是龙凤胎，这么这是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
2: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夸着生。这给我的。
1: 嗯。
2: 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妈妈，妈妈，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3: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4: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5: 哪有一窝啊？
3: 你就知足吧。
5: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4: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5: 哎，这是老爷们的事儿，少管，小心烫。
4: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6: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4: 这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那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
6: 没什么。
4: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2: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4: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2: 就是啊。
4: 谁啊？
7: 啊，我。
4: 他还不说他是谁，俺知道他是谁呀？你是谁啊？
7: 我是葛老师。
4: 葛老师谁啊？
2: 葛老师是个于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4: 于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2: 于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4: 那他来干什么？
2: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4: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2: 乌龟找王八。
4: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2: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不是地主，是鱼爸，
4: 那还不都一样？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8: 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4: 嗯，是。你咋知道的？
8: 你嫂子跟我说的。
4: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

0: 你进来吧，谢谢。哎呦，啥谢的，进来吧。何老师来了啊！哎，我来看看双胞胎，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1: 德华，
0: 长得好看吧？
1: 好看，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哎呀！ 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他；那条件差的，他也不要人家。
0: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他呢？他长得那么好看。哎呀，
1: 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呀？那他成分那么高，谁敢要他呀？
0: 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他呢？
1: 嘘，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那么大的？别。
0: 俺哥还能比你胆大呀？胆大？也不知俺哥敢不敢杀鸡，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于霸要好点儿啊？
1: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
0: 俺村那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这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
1: 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去的慌。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啊，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
0: 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啊。
1: 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哎呦，还
2: 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月孩呢。
1: 起名了吗？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2: 菲，明庆，
1: 嗯，挺好听的。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她得跟着她上面的哥哥起名字。
3: 姐。
1: 您请喝茶。啊，
3: 谢谢，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啊，
1: 坐吧，坐吧。哎，
3: 谢谢。
1: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3: 有什么喝的？
1: 汤煮开了。
3: 那我喝碗汤吧。哎，
1: 坐吧，坐吧。哎，
3: 你姐可真好看，
1: 比我还好看呢。
3: 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哼，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我怎么好说啊？
1: 我不好说。你姐说话可真好听，
3: 您请用茶。
4: 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真好听。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0: 他大姨，你没睡呢吧？他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有点儿。
4: 啥事儿？
5: 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她又惹你了吧？
4: 她惹俺倒好了，俺不怕她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她这么个折腾法儿。他又怎么折腾你哥了？你见了下午来看他的那个葛老师了吗？
5: 见了，怎么了？
4: 你知道他是啥人吗？
5: 葛老师就是教音乐。
4: 教美术的，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5: 说他们什么？
4: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0: 不是，张桂英说的。
2: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0: 你啊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0: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2: 本来就是嘛。嗯，
0: 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0: 羡慕呗。
2: 羡慕什么呀？
0: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啊！
3: 可惜呀、啊，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0: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呐、啊！
3: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3: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0: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啊、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3: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的，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爸还不如吗？
0: 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
0: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3: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3: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0: 为什么？
3: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0: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3: 我笑什么了？
0: 你没笑吗？
3: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无话可说。
3: 对我吗？
0: 对你，也对我。
3: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0: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3: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0: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3: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3: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3: 姐，你真是变了。
0: 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3: 我变什么了？

0: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1: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0: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0: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0: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我是谁的佣人？

0: 哎呀，俺哥来了，我都三更三更了。
1: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0: 咋都说俺像贼啊？俺哪儿像贼了？哦，人家
1: 也说你像贼了吧？他说俺贼眉鼠眼的。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
0: 你在这干什么呢？俺在这儿等你。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
1: 嗯。
0: 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1: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呀，
0: 不是，在门外听见的。
1: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2: 哼
0: 哼
2: 哼。你哼什么呀你？
3: 你就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3: 她说我们拿她当佣人。
2: 什么？谁拿她当佣人啊？
3: 我把他当佣人了。
4: 风景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7: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8: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7: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8: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 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5: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7: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

0: 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 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
2: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
0: 真舒服，真好用。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 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
0: 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
3: 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2: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

0: 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 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
2: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
0: 真舒服，真好用。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 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
0: 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
3: 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2: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0: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

0: 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 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
2: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
0: 真舒服，真好用。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 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
0: 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
3: 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陌生

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杨林兵站被共军占领了，
2: 我重兵防守的杨林兵站也丢了。再给孙渡发电，也令他火速回杨昆明。
1: 是。
3: 老毛，这盘棋该收盘了吧？
4: 不成啊，给各军团发电，让他们撤出昆明，夺取渡口。
5: 是。
6: 同志们，冲啊！杀！
7: 务必加快进军，力争在焦平渡半渡而击之，或者在陆圈县境内消灭驻毛红军。
8: 同志们，敌人的援军就要到了，但是我们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安全渡过金沙江，我们三十七团一定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誓死不让敌人跨过这一步。有没有信心？
9: 有。

0: 我们打土城，过赤水，到扎西，渡乌江，十南十北，十东十西，无非是想给我们剩下的三万红军找一条生路。敌人围困万千处，走直路，你走得通吗？不走弯路，难道跟敌人死拼呢？我们现在还可以坐在这里开会呀！
1: 我还有口热茶喝，说明什么呀？就说明啊，我们走的这个弯路、险路啊，回头路、弓背路都是正确的。事实证明啊，我们从湖南的通道到四川的会稽，这一路走来，我们三万多名红军战士，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虽然 在土城和鲁班城的失利，对我们来说稍有打击，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胜利的，啊，尤其是遵义战役。所以，我认为啊，遵义会议之后的军事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2: 我也完全赞同现在的军事领导。同志们，我现在正式宣布， 收回我个人在遵义会议里保留意见。
3: 好，好，好，好。1934年，中央红军。

0: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经过通道转兵、强渡乌江、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这是中央红军在军事战略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遵义会议、 扎西会议、狗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错误走向正确的伟大转折。是政治和军事上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以赤诚之心和坚定信仰，披荆斩棘、挑战极限，创造奇迹的伟大壮举，是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永恒精神丰碑。
1: 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役苦练20载，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2: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1: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0: 哎呀，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1: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0: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1: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2: 找机会。
0: 找他们什么机会啊？
1: 你怎么骂人呢？
0: 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给人道歉。
1: 等会儿再去。
0: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啊？
1: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0: 待会儿，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刚停了，才听一会儿，啥也没听见。
1: 那就接着听吧。
0: 不听了，不听了，我们不听了。
2: 姑，爸，咱们听。
0: 听什么听？不听了。

0: 哭啊！不哭不哭。
1: 不哭了，哎，好，哎，好好好，别哭了啊，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0: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
1: 那你喂喂他呀。
2: 哎，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
1: 啊？
2: 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
1: 真的？哎，真的假的？
2: 哎呀，假的，看把你急的。
1: 我当然急了，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嘿，哎。
2: 你怎么也花瓣花瓣的？
1: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说无从多说了。
2: 哎，嗯，
1: 哦，哎，你真的跟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2: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1: 吓我一跳。
3: 哎，你姐不生气了吧？
2: 好多了。
3: 说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谈。
2: 哎，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
1: 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十八般吧？啊？
2: 干嘛呢？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4: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2: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嗯，
3: 走吧。
5: 大爷再见。
4: 再见了。
5: 再见。
4: 再见。
5: 大爷再见。

0: 走了，俺的日子该难过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哎哎，干什么、啊、你这是？
0: 我要回家啊。
1: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就走回去。
0: 俺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1: 人家是客人，你是吗？

0: 上去的？
1: 瞧你问的，我们就顺着梯子爬上来的呗。
0: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1: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上来了。
2: 哎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3: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4: 怎么还不睡啊？
5: 哎，
6: 我等你呢。
4: 等我干什么？你自己先睡呗。
6: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4: 什么事儿？
6: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4: 抱哪儿去了？
6: 抱房顶上去了。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6: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4: 她怎么抱的？
6: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4: 混账东西！你没有说他？
6: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4: 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6: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4: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0: 花，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1: 是你老婆告的状吧？
0: 你先别管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1: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
0: 你说呢？多危险呢？
1: 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0: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1: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0: 你还有理啊？你还
1: 没理他，也不应该背后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我找他去。
0: 哎，干什么呀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女，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呢？
1: 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0: 哎，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奶给喂没了，你来喂呀、啊？

0: 嫂子啊，
1: 嗯，
0: 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
1: 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2: 这是封建迷信，我不信。
1: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
2: 你不信，我们信。
1: 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2: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1: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送到了吗？
1: 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啊！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吧，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个事儿。嗯，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
1: 大概有吧。
0: 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烧纸，那边就收钱了，可能吗？
1: 哎，这是干什么呀？
2: 我害怕。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你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咋回事啊？
0: 啊，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面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啊！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真的呀？哎呀，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
3: 他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他吓得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
2: 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他是想他爹想他娘了，怪可怜的。
3: 说的是啊，俺说的他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2: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3: 他会去吗？哎呀，
2: 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4: 嫂子，
3: 你过来一下。
0: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秋雪，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
0: 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去吧。
2: 哥，啊，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
3: 哎，你们这是？
4: 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
2: 你得说两句话。
4: 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5: 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6: 快回来！
4: 是烧饼。
6: 快！

0: 得了。
1: 下班了，安老师。
2: 安、哎、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
0: 谁嘴这么快？
2: 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0: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

0: 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1: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那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别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0: 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1: 什么？
0: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1: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2: 好的。奇怪，俺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啊？
1: 高兴，我太高兴了。
3: 来，嫂子，你太长了。
4: 不吃了，我撑死了。
3: 哎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4: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3: 俺没放，
4: 不是你是谁啊？我又没放。
3: 嫂子，你放的！你放的！哎呀，不好意思，是
4: 吧？有啥不好意思的？
3: 就是嘛，你没听人说吗？屁乃人身之气，全身串来串去。
4: 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3: 洋洋得意。
1: 喝了傻老婆尿了吧你？啊，笑什么笑？
3: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又响又臭。
1: 这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5: 这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0: 你猜。
5: 香油。
0: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5: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么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0: 给你闻。
5: 好好好，那你上来我好好闻闻。
0: 哎，我还没抹完呢。
5: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5: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0: 他们是谁啊？
5: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0: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
5: 啊。
0: 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5: 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丢飞这个事儿呢。
0: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5: 两回事儿。
0: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你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5: 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房顶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上，在房顶上放屁？哼，
0: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5: 你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0: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5: 所以啊，你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0: 别乱说了。
5: 你讲。
0: 不许放屁。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好。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

0: 值得提倡啊。
1: 这是什么作风吗？此风啊，不可以挡。
0: 郝老师，郝老师，郝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2: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3: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2: 是不是又有了？
0: 啊？
3: 是。
0: 这是好事儿啊，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3: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0: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3: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0: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
3: 哭了不哭了？哎呦，好孩子啊，不哭了。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下班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又热。哎，你媳妇回来了。
0: 我知道。
4: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0: 我知道。
3: 你又惹着她了？
0: 算吧，就算吧。
3: 你咋惹着她了？
2: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3: 有啥了？
0: 有孩子了。
3: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累算算了。
5: 司令，司令，哎呀，你没事吧？司令，
0: 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5: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
0: 哎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5: 司令，司令，司令，没事吧？
0: 我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5: 你早知道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带着钢盔就好了。
0: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
6: 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7: 妈，你对这些疯子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伤心？你什么用心？
3: 你说我什么用心？
8: 亡我之心不死。
7: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3: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9: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8: 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3: 我管它什么弹壳。
7: 你简直对牛弹琴。
3: 让你没大没小，让你没大没小，胡说八道是不是？
9: 打我
3: 躲，
9: 闹打我干嘛呀？
3: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9: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3: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9: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3: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
7: 我看见了，我爸顶了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3: 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啊你！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0: 来人打我！
7: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10: 他说

0: 你看我干什么？
1: 您看，
0: 我这也红了。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你长腿干什么呢？
2: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0: 你干什么去？
2: 哼！
3: 我哥哥肯定报仇去了。
0: 哎，别跑！
3: 我也去，
0: 我也得去。
3: 别跑，回来
0: 又惹祸了。
3: 跑着去惹祸吗？
0: 哎哎哎呀，这下撞的可不轻。
4: 他们来了。
5: 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3: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都让他给打的，
2: 真的是你打的吗？
6: 谁让他们用鞭子臭明庆的，活该！
2: 你用鞭子臭明庆了吗？
7: 臭了，他骂我懒肉。
2: 你不是懒肉吗？
7: 你才是懒肉呢！
2: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7: 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了呢，头都被打破了。
2: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3: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0: 你爹打我弟了呢？
3: 你弟头破了吗？
0: 他手肿了，都红了。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6: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5: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0: 你给我闭嘴！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风景。
8: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9: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8: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0: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8: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2: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0: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2: 58。
10: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2: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11: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0: 哎，叫姐姐啊，
11: 叫姐姐，
12: 是，哎呦，
10: 挺显老的。
1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2: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2: 是。
1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8: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9: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

0: 出血，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哦，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0: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
0: 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0: 对，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不是染的。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 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

0: 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0: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五十。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五十二三五十五。哎呀，顶到头了。五十五，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七十四了。
1: 七十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四十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三到六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一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五十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五十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

0: 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2: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0: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1: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2: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3: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

0: 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2: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7: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的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1: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的，你不嫌丢人啊？
0: 你们刚才不说他呀？被人家追的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呢。
1: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
0: 难道这世道不好吗？就是。哎呀，你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不碍事儿，
1: 我挂点小彩，没事没事。
0: 我看看。哎，
1: 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
0: 怎么弄的这是？
2: 动了。
0: 动了。
1: 疼不疼啊？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3: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1: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3: 那怎么办？怎么负伤呢？
1: 我哪知道？
4: 你干嘛去？
1: 前方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是演习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4: 是什么呀？你快点说！
1: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哎，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
5: 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那
0: 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的脸上，一个个头屁股湿的，恶心死了。
6: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替咱身上装牛鬼蛇神。
0: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7: 好好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好谁不敢拆似的。你这叫食人牙慧，
0: 你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笑>
8: 苏江，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
1: 到。
8: 跟我来。哥。
1: 这行吗？有什么不行的？
8: 没了，咱们还知道了怎么办？
1: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8: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
8: 你怎么不走了？
1: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为仍需努力。
8: 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0: 你少来这套，交去你去。
1: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0: 嗯，
8: 有人。
0: 那怎么办？
1: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9: 你怎么不去？你连掩护也不打呀？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1: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0: 行，
1: 想晒就晒呗。
0: 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2: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0: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2: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3: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帐幕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2: 早不缝晚不缝，

0: 偏偏这个时候疯。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1: 怎么骗啊？
0: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2: 哎，你们俩在那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3: 干革命呢。
2: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3: 你才反革命呢。
2: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0: 干嘛？
2: 傻过了。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啊、嗯，你叫江军庆对不对？嗯。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1: 国军，
2: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0: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1: 就是，你不得好死！
2: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0: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1: 哥，不是给我做掩护吗？
0: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双棒回来了。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亚飞，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哎，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4: 我骗什么了？
2: 你骗什么？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4: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4: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4: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嗯。
4: 哎，不好，江亚飞回来了。
5: 你拿的什么东西？
6: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5: 让我看看。
6: 我为什么给你看？
5: 骗我是你妹。
6: 你是我姐也不行。
5: 我还治不了你。
6: 我撤退，掩护。
7: 是长官，
6: 应该叫首长。
7: 是首长，你快跑吧！
2: 开门！
6: 同志，
2: 开门！
6: 后会有期。
7: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2: 江云庆，你个王八蛋！
7: 我就滚开！再骂！
8: 你这小兔崽子，哪儿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7: 你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8: 你再跟这废话你！哎呦我这孩子！
2: 他往哪儿跑了？
4: 往哪儿跑了？
8: 给我下一个！小丫头骗子，投错胎了吧他？
9: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我。怎么样？好看吧？
10: 还可以吧？
9: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11: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2: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11: 跑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4: 你胡说，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
9: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10: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喽？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4: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2: 江俊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6: 快跑！

0: 四海翻腾云水怒，
1: 五洲震荡风雷息，
2: 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3: 全无敌。好、
4: 竹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5: 停！说，这衣服哪来的？
6: 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7: 你才哑巴呢！
8: 你才哑巴了呢！
9: 哎，干什么呢你？
10: 用你们管，
8: 我们就也管，
9: 对
8: 我们管定了，
10: 管天管地，你们还管人拉屎放屁呀、啊？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8: 好，我陪你去。
10: 你不嫌臭啊？
8: 我不嫌。
2: 你就是想通风报信，
5: 告诉你没门儿，
8: 没人
5: 告诉
8: 你。
5: 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四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4: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
5: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4: 你们要干什么呀？
5: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11: 你凭什么？
5: 对吗？
6: 想干什么？
5: 你怎么来了？
6: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啊？
5: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6: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5: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虾家去做变天杖，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杖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6: 变天杖在哪儿？哪来的变天杖啊？
5: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6: 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杖啊？
11: 就是。
5: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6: 你妈想干什么呀？
4: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5: 你妈想变天？
11: 你妈才想变天呢！
6: 安静！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8: 就是想变天，
9: 对，
6: 想变天。来，我记得你妈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虾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5: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6: 那我可以抄你们家吗？
5: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6: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5: 他家有四旧。
11: 来，回来，回来，回来。是亲戚，还有脸说别人？你正人先正己吧你！
0: 怪不得老说去革美虾家搜变天杖，原来他有怨气，他想报复。
11: 你连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0: 你的屁股都坐歪了，正人先正自己吧。
12: 就是，
11: 正人先正己。
6: 安静，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13: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6: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13: 抄他们的家。
6: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14: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9: 对
8: 对，就是不怕。
6: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5: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6: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13: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
14: 凭什么跟你商量？
5: 好吧，你们商量吧，走。

0: 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这些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看他们想打架。
5: 我怎么就料到了？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5: 我没。

0: 没有啊，
1: 我也没有。
2: 把鞋脱了。
3: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4: 用我的，用我的。
3: 你也太细了，
4: 用我的，
3: 使不上劲儿。
4: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3: 来，行。
5: 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6: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啊，
0: 上。
7: 同志们，给我冲！
8: 滴滴答，
7: 停！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9: 听你的。
7: 同志们，上！有。
10: 今天啊，蜀江过庆最厉害，蜀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11: 他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2: 你放屁！
10: 就是人家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2: 哎，江过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3: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10: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3: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10: 我听我妈说的。
3: 你妈胡说。
10: 你妈才胡说呢。
13: 哎呀，安静安静。
12: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3: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2: 我们安静着呢。
13: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10: 那你叫什么呀？
13: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
10: 你老想着死啊？
13: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10: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13: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好，
11: 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14: 向江国庆
10: 同志，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1: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5: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1: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5: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1: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5: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2: 妈呀，真瘆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16: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

0: 哎，你快，你眼挺帅的。哎，你的沙老，你们看我。江俊庆，你想干什么呀？
1: 他想飘散，想当残废军人。哎，哥，你也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2: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0: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
3: 哎，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1: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4: 江俊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0: 行啊！
5: 江俊庆，好。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
1: 我们不是打架，是打仗。哼哼，
0: 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这商人之家。
2: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3: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你没话说，我有话说。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2: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姜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3: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4: 改了好，改的好，嗯，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你们不问我，
5: 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4: 怎么反动了？
5: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4: 胡说八道！
6: 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5: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4: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6: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5: 好，好，好了，好了，好了，改就改吧，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6: 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你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5: 我都说了，
6: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5: 我叫姜卫国，
6: 保卫祖国的意思。
5: 你呢？
3: 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6: 怎么，不好吗？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 江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5: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6: 因为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7: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6: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赶紧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7: 嗯。
6: 吃完休息。
7: 不好了。
8: 忘了吧，你看。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怎么胡说了？
9: 江军庆，今天就你洗碗。
10: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9: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10: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9: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6: 哎，要不你叫姜卫民吧，保卫人民。
11: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12: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6: 行了，快吃饭吧。
11: 姑姑，我也想改名。
12: 你改什么？
9: 改姜卫妈。
12: 嗯，
11: 保卫妈妈的意思。
12: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
6: 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啊？ 关点事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11: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12: 你当老师的，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6: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12: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6: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12: 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了。
6: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12: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

0: 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嗯，如果要是有人再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我是孩子吗？嗯，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1: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嗯，死样！
0: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
1: 让你睡，让你睡，哼，让你睡。
2: 你这桌子擦一下去。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我妈不是你妈呀？
3: 嘿，你还敢打我？
2: 干什么，聂小？干什么呢？啊？将军，这你找死呢？
4: 我说你呢，聂二龙啊！
2: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君庆，我叫江卫东。江卫东，你找死呢？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5: 这孩子，这孩子再废话！哎呦，
4: 江卫东，你别拉大旗扯虎皮了！
2: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生了？
4: 我告诉你。 我在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2: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听，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
1: 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啊？
0: 衣服，你的衣服呀！快，
1: 什么衣服啊？
0: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1: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儿，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2: 开门啊！
3: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谁呀、啊？急啥呀、啊？你们这都。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1: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7: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5: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 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3: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6: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7: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8: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

0: 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

0: 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4: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1: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4: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

0: 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

0: 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1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1: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那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0: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 别装了，
1: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0: 真的是的，
1: 和无辜的一样。
0: 你们什么意思？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

0: 鞋是不是你的吧？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嗯，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1: 他想变天，他想穿过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0: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1: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你做梦，白日做梦。滋什么嘴呀？
2: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你是谁呀？敢在这儿多嘴多舌？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谁这么大胆呢？
3: 怎么回事？
1: 你问他们。
2: 你们谁是头啊？我是，怎么了？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4: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
2: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进来。 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好，来，进来，砸！来呀，抄砸！我给你们数三下，要。 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

0: 二，三，滚！给老子滚！不滚是吧？
1: 我老子就要动手了，滚！江司令，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
2: 就是，
1: 对，
0: 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们打断你腿！
1: 你等着，
0: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1: 走。
0: 这么不尽下，那怎么打的？哎，奇怪，你说你这摆在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怎么藏在这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
3: 哎呀，吓死我了！
0: 你快点，收拾收拾，清理掉啊！
3: 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哎呀，哎，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0: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没事吧？啊，不会影响你吧？影不影响的，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害怕影响。
4: 谢谢你，老姜。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姐，您看，嫂子啊，
5: 哎呀，这件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妈，我觉得这件好看。看，这么好的衣服，
4: 你说。
5: 烧了多可惜啊！就是，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4: 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5: 对啊。好，改改，亚飞去拿个剪子来。
4: 啊，行，
5: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
4: 给我改件棉袄。
5: 哎呀，我这能穿得出去吗？
4: 怎么穿不出去？
5: 妈妈，来，来，从哪儿剪？你看。
4: 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挺好看的，怎么样？哎，这个，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不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
5: 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4: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5: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海，你是一个不夜
1: 城。妈妈，你露脸了！你露脸了！
2: 这衣服你不是给我了吗？你能再穿最后一次啊？好看吗？
1: 好看！
3: 从南到北，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
4: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5: 一口饭，地瓜叶子做的一口饭。
2: 那你不会不吃啊？
5: 我敢不吃吗？
2: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5: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2: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5: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6: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2: 再漱漱嘴。
7: 好啊，江亚飞，你敢把一口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2: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8: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6: 他去干什么？
8: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2: 哼，他是吃一口饭吃多了吧？
8: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2: 你妈笑怎么了？
8: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2: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8: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口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咽了裤子里啊。

0: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1: 妈，就你穷毛病多。
2: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3: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2: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3: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2: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4: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
5: 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1: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4: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6: 哎，想什么呢？
0: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6: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0: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6: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6: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你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0: 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
0: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6: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0: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哪个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2: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加随人班，也要一步到位。
2: 哎呀，多少年没见了？
0: 嗯，有十多年了。
1: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吗？哎，
3: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
2: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
0: 嗯，
2: 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2: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2: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0: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2: 好，做饭。

0: 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1: 哎，你这人也是，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看他挑吗？
1: 你挑吗？
2: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2: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2: 我不挑。
1: 哎，
2: 我去挑，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1: 我告诉他呀，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哎，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0: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1: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1: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让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它都有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0: 嗯，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1: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
0: 去，
3: 妈妈，老丁是谁呀？
4: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吧？
1: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哎，我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5: 一缸水哪够啊？
1: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6: 这是卤水点豆腐。
1: 啊？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6: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
5: 你哼谁呢？你哼个啥呀？
1: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0: 嫂子，你看康老师在抬大灯。
1: 瞎吵吵什么？没人把你当面。

0: 犬不是狗，狗不是犬呐、啊，真是。
1: 跟这种没文化人说话，真费事儿。
2: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0: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1: 哎，船来了。啊、哪儿？

0: 两只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1: 哎，看，老丁，老丁，
2: 看见了，谁又不瞎？
1: 谁说你瞎了？
2: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1: 谁大喊大叫了？
3: 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大嫂呢？王静娥呢？还真是呢，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在舱里躺着呢。
1: 是，一般人都会晕船。
3: 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2: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4: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1: 我的嘴我爱撇。
4: 妈，我姑她撇嘴。
1: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吗？
4: 真是好心没好报。
2: 终于来了，你小子这不经打的怎么？怎么？来来来，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5: 我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2: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6: 你好，欢迎欢迎，
5: 你好。
2: 这边是刘副参谋长。
6: 你好，你好。
2: 这是杜鑫科的总科长。
6: 你好。
3: 丁大哥，您好。
6: 你好。
3: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5: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3: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2: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3: 去，叫安阿姨就行了。
4: 安阿姨。哎。
5: 叫姑姑。
4: 姑姑。
3: 你是三样吧？
4: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样回老家照。
6: 妈走了，生她的时候难产，打出去。
7: 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
8: 不对，要占领摩天岭。
7: 哎，不像。
9: 哎，不像。
10: 哥，哥，哥，爸来了，爸来了。
2: 这什么打扮？这是？
0: 我们闹着玩。
2: 玩，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0: 我妈的衣服是四旧，你的衣服又不是。
2: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着你沮丧。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啊？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嘿，你笑什么？
3: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3: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4: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3: 哎，哎，再来一遍，
4: 嘿，希特勒。

0: 洗车了。嘿，洗车了。
1: 哥，这妈不在。
0: 嘿，洗车了。
2: 啊？
3: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吗？
2: 是挺好看。
0: 嗨，洗车了。
2: 干什么的？
3: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2: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
1: 呸！你吐谁啊？
2: 我吐狗呢。
1: 吐狗也不行。
2: 那我都吐了，能怎么着？
1: 嘿！
3: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想着你给谁下手呢？
1: 我瞎喊的。
3: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2: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3: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押俘虏的人。
1: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背柴火，就是。
3: 等着走吧，等会儿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4: 是打西边出来了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食草去了？
3: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1: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3: 没我什么事儿吗？
1: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3: 你等着，你等着啊！
1: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3: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1: 你才是呢，你人仗狗势！
3: 你人仗狗势！
1: 你是
4: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3: 饿。
1: 我饿。
3: 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1: 草是你拾的吗？风景。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5: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7: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4: 我也是，
1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改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4: 对，
17: 谢谢。
7: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3: 好，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8: 又见面了，方老师。
7: 又见面了，
1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7: 是的，
1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9: 就是啊，
1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这确实啊，

0: 前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2: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乌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乌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乌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乌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乌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0: 哦，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
0: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0: 事。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来来来，我们跳。

0: 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对，
4: 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电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

0: 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 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7: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8: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6: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9: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6: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0: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6: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 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1: 姑姑，
2: 嗯，
1: 有什么吃的？
2: 厨房里有馒头。
1: 馒头谁吃？
2: 忘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桃酥。姑姑，
2: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谢姑姑。
1: 我呢？
2: 你识了吗？
1: 我识了。
2: 他识了吗？
3: 识了吗？
2: 到底识了没有？
3: 识了，识了。
4: 喂，
5: 你是老鼠哪来的？
2: 偷过来的。
5: 姑姑的。
6: 姑姑，
5: 姑姑。
2: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都有，快快快。
6: 啊，是老鼠。
0: 姑姑，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能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
3: 怎么说来着？
1: 多给了一把米吧？
3: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浪费了一把米。
2: 江国庆、江军庆，你们给我出来！
7: 滚！
2: 我喊你们听见没有？你们给我滚出来！
8: 哎呦，文娘啊！这又咋的了？
2: 安老师，你看这是我的柴，
7: 这是我们家柴，
2: 你们出不出来？
9: 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8: 有你啥事儿？
2: 卫国，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0: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1: 你不是抢功吗？你，
0: 咱都死到临头了。
1: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2: 说，这柴火怎么回事？
1: 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
10: 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
11: 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6: 要不是你哥放狗咬我们，我们能跑吗？
11: 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6: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11: 是你们自己胆小，不惊吓，活该。

0: 放狗咬人！啊！放狗咬人！江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俩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1: 快站住！你给我站住！我站，听没听见？
2: 哎呀，
1: 吓死！别拉我！别拉我！吓死！哎呀，仗着欺负人！你吓不吓人？哎呦，你还真打呀你！
0: 你干嘛光打我一人？
1: 你吓不吓人？
3: 那
1: 打他呀！
0: 哎，军庆，你
3: 给我等着！
1: 行了行了行了，那你让人看着多不好啊！走走走。

0: 你干嘛？
1: 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别让你们的柴火走。
2: 用两捆呢，还一捆。
1: 那捆呢？
3: 那捆在赵建国家。
1: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2: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
1: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
0: 你家是私人家，全岛都知道。
1: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行了，魏国，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建国家要去。
3: 我不去。
1: 你干嘛？
4: 嗨，希特勒。
3: 不，海洋哥带他们去。
1: 行了，去吧，去吧。

0: 什么时候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哎呦，
0: 它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不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
1: 催催催，饿死鬼脱身啊！你瞧，让你们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1: 你找打啊！
0: 快跑，快点，快点，快点！哎呀！
2: 哎呦，跑什么呀？跑什么？
0: 妈呀，马姐姐用擀面杖打。
2: 那你妈是后妈呀？
0: 比后妈还狠毒呢。
2: 哎，算了算了算了，那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0: 哼。
2: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0: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2: 那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那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国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你。
1: 放开！
0: 哎，德华呢？
1: 你说呢？
0: 嗯，又去帮忙去了。哎，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0: 只是什么？
1: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
0: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上了，像什么话？
1: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0: 嗯，我就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的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1: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0: 老丁都哪样了？
1: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的？
0: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1: 是个官夫，不对吗？
0: 官夫是干什么的？
1: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0: 是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1: 这是最。

0: 文明的说法吗？
1: 不懂。
2: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着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3: 妈，妈，
0: 啊，
3: 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死了。
0: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0: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3: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2: 哎哎哎哎哎，你这怎么人还打人呢？你干什么呢？
4: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2: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
3: 放开！
2: 行了，军阀，军阀作风又
0: 打倒军阀，
3: 打倒军阀，
0: 打倒军阀，
3: 打倒军阀，
0: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3: 打倒军阀。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得都想哭了。
0: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5: 妈，那让我们先吃块桃酥垫垫。
0: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
2: 哎，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0: 你倒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钥匙，钥匙在里面，
4: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3: 对，走。
6: 啊，强子，
0: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
3: 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0: 让你胡说八道！
2: 哎，你现在这人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0: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2: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4: 我妈就这样，老这样。
2: 你给我闭嘴。
0: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2: 提什么？
0: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2: 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那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啊，最保险。
0: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2: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0: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2: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0: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2: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0: 谁信？
2: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这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0: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2: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0: 什么？
2: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0: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

0: 场景。
1: 是啊，欢迎来世。
2: 贾亚飞，你妈买桃酥了？
3: 买就买呗。
4: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3: 买了多少？
4: 多少？
3: 十包，
4: 一下买了十包。
3: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5: 哎，你俩跑什么呢？
3: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5: 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6: 坏了。

0: 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妈，听说你买了10包桃酥。
1: 你是黑贝呀，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
3: 咱妈买了10包桃酥。哎呀！
0: 哎呀！哎，
3: 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
4: 妈。
0: 你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1包桃酥，各管各的，吃完拉倒。省着点吃，一个月呢，别管他们，最好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1: 啊，是。
0: 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4: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0: 你们三个人吃5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1: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4: 不行。

0: 哎，安老师。
1: 啊。
0: 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洗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
0: 哎，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
0: 你说呢？
1: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
0: 哎，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
1: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你花花肠子也不少。
0: 我那是花花肠子吗？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啊，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下肥功夫。
1: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0: 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2: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
3: 卫东，
2: 你叫什么？
3: 我高兴。
2: 你高兴什么？
3: 我哥答应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4: 是。
5: 谁踢我？
4: 讹诈，卑鄙的讹诈！
3: 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4: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3: 你答应我了，你在饭庄上答应我了。
4: 哎，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3: 无赖就无赖。只要您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4: 当无赖也行。
3: 行。
4: 当汉奸也行。
3: 行。
4: 当叛徒也行。
3: 行。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

0: 多搞一次是一次。
1: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
0: 快去。
1: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
0: 说谁派你来的？
2: 没人派我来。
1: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2: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1: 你都听见了？
2: 都听见了。
1: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0: 把他干掉。
1: 嘿，西德勒，你啊！
3: 你们干嘛呢？
0: 出去，赶快出去！
1: 出去，出去，出去！
3: 他们欺负我。
4: 谁欺负你了？
3: 哥哥。
4: 哪个哥哥？
3: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5: 哎呀！
4: 国庆，国庆。
0: 哎。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4: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0: 我没有啊，谁说的？
4: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0: 我真没欺负她。

0: 没有，马上，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1: 你们干嘛呢？起来！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2: 什么声？
3: 卫国，
4: 哎，
3: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4: 好嘞。
5: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贝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贝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1: 谁说不让了？
3: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3: 不必客气。

0: 哎呀，大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你等等，我先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1: 干嘛？你怎么那么赶皮啊？
0: 对。
1: 你以为你堵了我，我就走不了了呢？转可不行。
0: 这，那堵这儿了。
2: 回来了，
3: 下棋呢？
2: 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学校取去了。
4: 那拿回来了吗？
5: 东西呢？
0: 不下了啊！不下了。
2: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实盘的吗？
3: 我还要跟你下二十盘呢。
2: 真是，你还真赖皮！哎呀，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

0: 续弦的打算。德行！
1: 他说什么？
0: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
2: 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
0: 哎，那你问什么？
2: 我这没听清吧？哎，干什么去？
0: 喝水去。
2: 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3: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
0: 请我喝我也不喝。
2: 横的一鼻子灰还嘴硬。
0: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2: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0: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
2: 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0: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2: 好，你说得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0: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
2: 你瞎话。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0: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哼！
2: 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0: 就是，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得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许你们说穷光蛋，就不许我说。
2: 哎，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老丁，哎，你上回说的是什么来着？
0: 我说他什么了？
2: 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0: 哦，官夫啊。
2: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不知道要敲门啊？
4: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2: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4: 我又没问你。
2: 有事儿吗？
4: 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4: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床狗皮褥子。
0: 好像是。
4: 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2: 就算是吧，怎么了？
4: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2: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
4: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2: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那老丁那儿跑。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那儿
4: 说啥闲话了？
2: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
4: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
2: 哎呦，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你听我的没错啊！
4: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2: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
4: 啊！
0: 嫂子，
4: 嗯，
0: 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4: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
0: 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都不敢看我，
4: 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
0: 真的没事儿，
4: 真的没事儿，
0: 没事就好，没事你就把狗皮褥子借给老丁吧。
4: 那什么？

0: 行吧，那就借给他呗，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哎，风景。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流、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1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呢胃里烧得慌，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送送送，000，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

0: 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7号好物，老人三宝智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5年才能长花，一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一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
2: 我自己就领着三三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生的，我耳朵聋眼不花，走山路小伙子撵不上我。因为这参花泡水，我跟老伴俩都喝，我老伴比我大2岁，大家看比我还年轻。
1: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2: 用这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1: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觉得没精神没气力的，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0: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客服说了，只要你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那泡出来的味道和劲儿啊，比我买的那人参片呢都足。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呀太幸运了，这老人三宝全领到了，新疆大枣、祝您枸杞，还有那个人参花，我这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现在呀，我每天呢泡一杯老人三宝汤，一颗大枣，一小把枸杞，还有一朵人参花，天天呢这精神头啊十足。
0: 送送送，零零零。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22号好物，老人乐平安帽免费领。人老腿先老，最怕摔后脑，戴上这款平安帽，后脑的高密度减震层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出门买菜、遛弯、跳广场舞、旅游戴它，多一层防护。看这个测试，6斤大铁球2米多的高度砸下来，有它护着，底下玻璃毫发无损。300多的帽子今天免费领。25号好物，马桶疏通器免费领。马桶堵了，脏水上反，满屋臭味，背上这个强力疏通器。
5: 马桶堵了，看我几次，1、2、3，就这么简单。
1: 全程不脏手，老人自己就会用。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0: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领到了，领到了，300多的平安帽，我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老伴儿今年呐75了，腿脚啊也不利索，走哪呀我都得跟着，就怕他呀摔着。这回呀我踏实了，老伴儿自己出去呢，我也放心了。
8: 我家是老楼，管道细，1个月呢堵一回，现在有了这个。水堵水通，1分钱没花呀，领了这疏通器呀，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呀。
0: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朱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五秒开启，60岁以上老人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9: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25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1: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0: 25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1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呢胃里烧得慌，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0: 送送送，零零零，25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0: 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25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25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 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

0: 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7号好物，老人三宝智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知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5年才能长花，一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一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
2: 我十几岁就领着三三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生的，我耳朵聋眼不花，走山路小伙子撵不上我。因为这山花泡水，我跟老伴俩都喝。我老伴比我大2岁，大家看比我还年轻。
1: 今天送您的这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2: 用这参花要用15年往上的。
1: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觉得没精神没气力的，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0: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客服说了，只要你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那泡出来的味道和劲儿啊，比我买的那人参片呢都足。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呀太幸运了，这老人三宝全领到了，新疆大枣、祝您枸杞，还有那个人参花，我这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现在呀，我每天呢泡一杯老人三宝汤，一颗大枣，一小把枸杞，还有一朵人参花，天天呢这精神头啊十足。
0: 送送送，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22号好物，老人乐平安帽免费领。人老腿先老，最怕摔后脑，戴上这款平安帽，后脑的高密度减震层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出门买菜、遛弯、跳广场舞、旅游戴它，多一层防护。看这个测试，6斤大铁球2米多的高度砸下来，有它护着，底下玻璃毫发无损。300多的帽子今天免费领。25号好物，马桶疏通器免费领。马桶堵了，脏水上反，满屋臭味，背上这个强力疏通器。
5: 马桶堵了，看我几次，1、2、3，就这么简单。
1: 全程不脏手，老人自己就会用。
0: 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0: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领到了，领到了，300多的平安帽，我1分钱没花就领到了。老伴儿今年呢75了，腿脚啊也不利索，走哪呀我都得跟着，就怕他呀摔着。这回呀我踏实了，老伴儿自己出去呢我也放心了。
8: 我家是老楼，管道细，1个月呢堵一回，现在有了这个，随堵随通，1分钱没花呀，领了这疏通器呀，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呀。
0: 60岁以上老人，25款吃了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朱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五秒开启，60岁以上老人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9: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0: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11: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2: 湖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3: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
3: 办？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

0: 67994000116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6: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2: 因为我与众不同。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
6: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2: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6: 你到底什么速度？
2: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6: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2: 零油炸，毫无负担。
6: 你到底什么赛道？
2: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7: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你
1: 至于吗？哎，
0: 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你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1: 这个箱子里，
0: 真的。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2: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抓起来一看呐，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0: 那后来呢？
2: 我说啊，叫一叫一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他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了。
0: 他这个人啊。
2: 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哎，这不许再背后议论别人啊！
0: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
2: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这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0: 你看见了？
2: 看见了，看了。
3: 扛这个狗皮褥子，凶赳赳，气昂昂的呢。这傻女人呢？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4: 哎，你们看，姑姑，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3: 咱们再隐蔽吧。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3: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4: 老丁这个官夫，
3: 我去看看。
4: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3: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回来了啊？
5: 回来了。我困了，我要睡觉。

0: 气什么呀？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
1: 哎，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0: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哼，
1: 这个官夫，这不是好东西，不识抬举。
0: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1: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0: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儿？
1: 哎，行了行了啊，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负担，多窝囊啊！
2: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1: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2: 没有，我们猜的。
1: 叫你瞎猜，叫你瞎猜。
0: 人民群众的眼睛都雪亮了吧？

0: 吊死鬼啊！
1: 赤名犯，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1: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4: 我回了，饭吃完了。

0: 刘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货就偷给外平了啊？
1: 哎，别瞎说，别让当真了，真给偷去。嗨，
2: 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嗨，希特勒。
1: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希特勒。
0: 天才，你这孩子，走吧。
2: 三弟，坐下。三弟，过。
3: 哎，我来事，我来事。三弟，站起来。
2: 别站，别站，别站。
3: 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2: 不行，
3: 我来。
4: 坐呀，
3: 不
4: 行，三弟坐呀。
2: 别动，别动。
3: 让站起来，站起来，我来说，
4: 走了，走了，
3: 本地，本地，
2: 本地。
5: 哎，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
6: 去老丁那儿。
5: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6: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嗯，
5: 是啊，是，
6: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5: 是是，哦不不是，我是说对，对呀。
6: 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哎，
5: 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狗皮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哪来的？
1: 这你别管，你吃就吃吧。
0: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1: 这柜子里还有呢。
0: 你有钥匙？
1: 我有这个。
0: 原来你是小偷啊。
1: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0: 我偷肉那是给反地吃。
1: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0: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1: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就吃吧。
0: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1: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了？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

0: 我要上服务社去给你们买本儿，你们谁去啊？
1: 妈，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哎，
1: 安老师，嗯，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嗯，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杨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2: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
1: 德华今年有41了吧？
2: 有了，虚岁41了。
1: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连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2: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1: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那挺好的呀。
3: 姐，你快点儿，看
2: 是挺好的。
0: 哎呀，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2: 谁抢啊？
1: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2: 谁呀？
1: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2: 彭护士？
1: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2: 还有谁啊？
1: 还有谁？
0: 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
1: 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这说到葛老师了，这是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2: 他们俩见面了吗？
1: 哎呦，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4: 你们干什么呢？好啊，小偷，抓小偷，抓小偷！
5: 你还喊不喊了？
4: 哦，不喊了，不喊了。
5: 你告不告状？
4: 不告状。
5: 真的？
4: 真的，骗你小狗。
5: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4: 行，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5: 起来吧。雅宁小，先给他吃。对，我小，我先吃。
4: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1: 哎，
0: 我就要说，
1: 你都拉钩上吊了，一百年以后才能说呢，现在说了你是王八蛋！
2: 王八蛋！

Thank you.

0: 参谋长。
1: 全军。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2: 扯淡！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炸刺儿？
1: 你可以炸刺儿啊，但是你又不炸，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炸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炸？
1: 你哪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2: 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
1: 坐吧，还用我请啊？
2: 老丁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
1: 好，
2: 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1: 好好交交心，啊，
2: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1: 哼，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2: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1: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2: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1: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报告，
1: 接着。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啊，好，去吧。

0: 跟丁副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啊？
1: 哼，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领导，无法无天啊。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0: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使，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那让他们赶紧

0: 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鱼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1: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2: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1: 为什么？为什么吵？
2: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1: 你想跟他谈什么？
2: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那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1: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2: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1: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2: 那想当什么呀？
1: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嗯。
2: 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哼，舒服吧？嗯，舒服。
1: 不生气了吧？
2: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你老婆厉害吧？厉害，真厉害。那你喜欢吗？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1: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2: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姜呢。
3: 讨厌你！
2: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子。那今天呢，我要给全国四面八方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送上一档史无前例的重磅福利。今天呢，登场的这款好物来头非常的大，就是大名鼎鼎的喀左陈醋。听清楚，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左陈醋，那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电视机前所有正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只要您想要拿到这款正宗的喀左陈醋，现在立刻马上拿出您的手机。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报名领取，千万不要往后拖，不要抱着再看一看等一等的心态，机会摆在您的面前，稍纵即逝，记住一分钱不花，正宗皇家品质喀左陈醋，直接领回家，机不可失，行动一定要快。喀左陈醋，这是实打实的皇家御膳贡醋，从康熙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前后跨越200多年的时光，清宫大内御膳房专用。当年呢，喀拉沁左翼齐王爷每年呢都会专门把这款陈醋 作为贡品，千里迢迢的送入京城，专供皇宫帝王御膳使用。过去啊，这是皇家餐桌上才能够见到的珍品。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喀左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它还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料呢，严选辽西当地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上等红高粱，取用大凌河地下过滤的干 甜山泉水，恪守全套流传几百年的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5到核心工序，1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日晒夜露，经年累月慢慢的陈酿，完完全全粮食固态发酵。真正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喀左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完全没有那种刺鼻烧 喉咙的化学冲味，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会好奇，这款拥有皇家贡醋身份的喀左陈醋，除了日常做菜调味之外啊，对咱们人体还有哪些膳食方面的好处呢？大家仔细听好了，适量食用喀左陈醋，可以有效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代谢，帮助身体内部的脂肪转化成为体能进行消耗，对预防肥胖很有帮助。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 加上一点喀左陈醋，就可以强力解腻去油脂，大大的减轻咱们的肠胃消化负担。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左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与此同时呢，喀左陈醋还能够推动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强化咱们的肝脏机能，同时呢具备利尿、降低尿糖含量的膳食作用。

大量的有机酸能够促进全身皮肤的血液循环，长期合理食用有助于咱们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润透亮，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膳食养颜食品。今天呢，节目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一分钱都不用花，电视机前的各位不要犹豫，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同样一道菜，醋选的好不好，成品的味道直接天差地别。当年啊，宫廷御膳房里面的御厨啊，做各种的菜品，指定使用的就是喀佐贡醋。那不管是家常的小炒、宴席硬菜，还是各式的凉拌小菜，这款醋啊，样样都能胜任，兼容性特别强。咱们先说老百姓餐桌上出镜率极高的醋溜白菜，大火热锅爆炒，下入白菜，再淋入咱们的喀佐陈醋，高温瞬间把粮食醋的独特香气全部激发出来，醋香利落通透，不会发苦，不会发涩，炒出来的白菜脆嫩爽口，就着米饭吃下饭效果一绝。家喻户晓的糖醋排骨，整道菜的灵魂就是醋。古时候呢，宫廷御膳制作的糖醋类菜品必须喀佐陈醋，用它调出来的糖醋汁儿酸甜配比自然均衡，口感柔和醇厚，不会尖锐刺喉咙，炖煮出来的排骨色泽红亮油润，色香味俱全。在这里呢，送给所有的家庭一个厨房硬核小技巧，不管您是炖排骨、炖牛肉、炖牛腩，还是炖猪蹄、炖肘子，炖煮的时候啊，加入适量的喀佐陈醋，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能够加速肉质变嫩，肉类当中的矿物质、营养物质也可以更好的吸出溶解到汤里面，炖出来的肉质软烂不柴，熟得更快，整锅菜肴的口感直接上升一个档次。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超大容量一升喀佐陈醋，全国包邮，一分钱不花，带回家。动作一定要快，福利名额不等人，千万不要错过咱们本次节目重磅福利。我再说说一道家家户户待客必备的经典下酒菜——老醋花生。用喀佐陈醋调配料汁儿，浸泡花生，醋香回甜，解腻开胃。逢家里来客，端上这么一盘儿，桌上所有的人都会夸你手艺好。除了这些热菜，凉拌菜更是离不开它。凉拌黄瓜，凉拌木耳，凉拌海蜇，凉拌腐竹，各式各样的凉拌小菜，滴上几滴喀佐陈醋，瞬间提鲜增香，普通凉菜立马升级。还有酸辣汤、醋烧鱼、醋溜土豆丝，这些经典的菜肴同样离不开喀佐陈醋的加持。不光炒菜、炖菜、凉拌菜，咱们普通的家庭啊，还可以拿它来调制简易家庭药膳。最经典的就是陈醋姜汤，换季降温，天气转凉，身体不小心啊受寒发冷，煮上一碗陈醋姜汤，喝下去之后能够有效缓解受寒带来的身体各种不舒服。平时啊，咱们吃饺子、吃包子、吃锅贴，调蘸料用上喀佐陈醋，满满的粮食贡醋香气，吃起来味道就是跟普通醋不一样。我再次重复提醒一遍，功能这么全面，用途这么广的喀佐陈醋，今天啊节目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马上报名领取。现如今呢，越来越多懂吃啊、注重生活品质的家庭都认准咱们这款喀佐陈醋，大家呢主动拒绝那些啊速成的勾兑醋，选择坚守古法粮食酿造的好醋，吃进嘴里的东西啊，追求的就是品质，就是安心。皇家御膳贡醋300年古法代代传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纯粮食陶缸长时间陈酿，整整一升的超大容量，炒菜、凉拌、炖肉、腌小菜，做家庭药膳全能胜任。做菜呢可以去除菜肴多余的油脂，炖肉呢能让肉质软嫩鲜香，凉拌菜快速增香提味，同时呢还拥有诸多膳食方面的益处。今天没有任何套路，益生装正宗喀佐陈醋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包邮送到您家里，一分钱都不用花。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性价比直接拉满，零花费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带回自己家。喀佐陈醋，这是实打实的皇家御膳贡醋，从康熙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前后跨越200多年的时光，清宫大内御膳房专用。当年呢，喀拉沁左翼齐王爷每年呢都会专门把这款陈醋呢作为贡品，千里迢迢的送入京城，专供皇宫帝王御膳使用。过去啊，这是皇家餐桌上才能够见到的珍品。今天这款超

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卡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它还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料呢严选辽西当地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上等红高粱，取用大凌河地下过滤的甘甜山泉水，恪守全套流传几百年的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日晒夜露，经年累月慢慢的沉降，完完全全粮食固态发酵。真正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卡佐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完全没有那种刺鼻烧喉咙的化学冲味。质量食用卡佐陈醋可以有效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代谢，帮助身体内部的脂肪转化成为体能进行消耗，对预防肥胖很有帮助。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卡佐陈醋就可以强力解腻去油脂，大大的减轻咱们的肠胃消化负担。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卡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与此同时呢，卡佐陈醋还能够推动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强化咱们的肝脏机能，同时呢具备利尿降低尿糖含量的膳食作用。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能够促进全身皮肤的血液循环，长期合理食用有助于咱们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润透亮，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膳食养颜食品。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零花费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卡佐陈醋带回自己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子。那今天呢我要给全国四面八方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送上一档史无前例的重磅福利。今天呢登场的这款好物来头非常的大，就是大名鼎鼎的卡佐陈醋。听清楚，今天这款啊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卡佐陈醋，那我们直接啊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电视机前所有正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只要您想要拿到这款正宗的卡佐陈醋，现在立刻马上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报名领取，千万不要往后拖，不要抱着再看一看等一等的心态，机会摆在您的面前稍纵即逝。记住，一分钱不花，正宗皇家品质卡佐陈醋直接领回家，机不可失，行动一定要快。卡佐陈醋这是实打实的皇家御膳贡醋，从康熙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前后跨越200多年的时光，清宫大内御膳房专用。当年呢喀拉沁左翼旗王爷每年呢都会专门把这款陈醋呢作为贡品千里迢迢的送入京城，专供皇宫帝王御膳使用。过去啊这是皇家餐桌上才能够见到的珍品，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卡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它还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料呢严选辽西当地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上等红高粱，取用大凌河地下过滤的甘甜山泉水，恪守全套流传几百年的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日晒夜露，经年累月慢慢的沉降，完完全全粮食固态发酵。真正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卡佐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完全没有那种刺鼻烧喉咙的化学冲味。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会好奇，这款拥有皇家贡醋身份的卡佐陈醋除了日常做菜调味之外啊，对咱们人体还有哪些膳食方面的好处呢？大家仔细听好了，适量食用卡佐陈醋可以有效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代谢，帮助身体内部的脂肪转化成为体能进行消耗，对预防肥胖很有帮助。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卡佐陈醋就可以强力解腻去油脂，大大的减轻咱们的肠胃消化负担。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卡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与此同时呢，卡佐陈醋还能够推动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强化咱们的肝脏机能，同时呢具备利尿降低尿糖含量的膳食作用。

大量的有机酸能够促进全身皮肤的血液循环，长期合理食用有助于咱们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润透亮，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膳食养颜食品。今天呢，节目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一分钱都不用花，电视机前的各位不要犹豫，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同样一道菜，醋选的好不好，成品的味道直接天差地别。当年啊，宫廷御膳房里面的御厨啊，做各种的菜品，指定使用的就是喀佐贡醋。那不管是家常的小炒、宴席硬菜，还是各式的凉拌小菜，这款醋啊，样样都能胜任，兼容性特别强。咱们先说老百姓餐桌上出镜率极高的醋溜白菜，大火热锅爆炒，下入白菜，再淋入咱们的喀佐陈醋，高温瞬间把粮食醋的独特香气全部激发出来，醋香利落通透，不会发苦，不会发涩，炒出来的白菜脆嫩爽口，就着米饭吃下饭效果一绝。家喻户晓的糖醋排骨，整道菜的灵魂就是醋。古时候呢，宫廷御膳制作的糖醋类菜品必须喀佐陈醋，用它调出来的糖醋汁儿酸甜配比自然均衡，口感柔和醇厚，不会尖锐刺喉咙，炖煮出来的排骨色泽红亮油润，色香味俱全。在这里呢，送给所有的家庭一个厨房硬核小技巧，不管您是炖排骨、炖牛肉、炖牛腩，还是炖猪蹄、炖肘子，炖煮的时候啊，加入适量的喀佐陈醋，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能够加速肉质变嫩，肉类当中的矿物质、营养物质也可以更好的吸出溶解到汤里面，炖出来的肉质软烂不柴，熟得更快，整锅菜肴的口感直接上升一个档次。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超大容量一升喀佐陈醋，全国包邮，一分钱不花，带回家。动作一定要快，福利名额不等人，千万不要错过咱们本次节目重磅福利。我再说说一道家家户户待客必备的经典下酒菜——老醋花生。用喀佐陈醋调配料汁儿，浸泡花生，醋香回甜，解腻开胃。逢家里来客，端上这么一盘儿，桌上所有的人都会夸你手艺好。除了这些热菜，凉拌菜更是离不开它。凉拌黄瓜，凉拌木耳，凉拌海蜇，凉拌腐竹，各式各样的凉拌小菜，滴上几滴喀佐陈醋，瞬间提鲜增香，普通凉菜立马升级。还有酸辣汤、醋烧鱼、醋溜土豆丝，这些经典的菜肴同样离不开喀佐陈醋的加持。不光炒菜、炖菜、凉拌菜，咱们普通的家庭啊，还可以拿它来调制简易家庭药膳。最经典的就是陈醋姜汤，换季降温，天气转凉，身体不小心啊受寒发冷，煮上一碗陈醋姜汤，喝下去之后能够有效缓解受寒带来的身体各种不舒服。平时啊，咱们吃饺子、吃包子、吃锅贴，调蘸料用上喀佐陈醋，满满的粮食贡醋香气，吃起来味道就是跟普通醋不一样。我再次重复提醒一遍，功能这么全面，用途这么广的喀佐陈醋，今天啊节目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马上报名领取。现如今呢，越来越多懂吃啊、注重生活品质的家庭都认准咱们这款喀佐陈醋，大家呢主动拒绝那些啊速成的勾兑醋，选择坚守古法粮食酿造的好醋，吃进嘴里的东西啊，追求的就是品质，就是安心。皇家御膳贡醋300年古法代代传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纯粮食陶缸长时间陈酿，整整一升的超大容量，炒菜、凉拌、炖肉、腌小菜，做家庭药膳全能胜任。做菜呢可以去除菜肴多余的油脂，炖肉呢能让肉质软嫩鲜香，凉拌菜快速增香提味，同时呢还拥有诸多膳食方面的益处。今天没有任何套路，益生窗正宗喀佐陈醋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包邮送到您家里，一分钱都不用花。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性价比直接拉满，零花费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带回自己家。喀佐陈醋，这是实打实的皇家御膳贡醋，从康熙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前后跨越200多年的时光，清宫大内御膳房专用。当年呢，喀拉沁左翼齐王爷每年呢都会专门把这款陈醋呢作为贡品，千里迢迢的送入京城，专供皇宫帝王御膳使用。过去啊，这是皇家餐桌上才能够见到的珍品，今天这款超

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卡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它还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料呢严选辽西当地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上等红高粱，取用大凌河地下过滤的甘甜山泉水，恪守全套流传几百年的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日晒夜露，经年累月慢慢的沉降，完完全全粮食固态发酵。真正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卡佐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完全没有那种刺鼻烧喉咙的化学冲味。质量食用卡佐陈醋可以有效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代谢，帮助身体内部的脂肪转化成为体能进行消耗，对预防肥胖很有帮助。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卡佐陈醋就可以强力解腻去油脂，大大的减轻咱们的肠胃消化负担。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卡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与此同时呢，卡佐陈醋还能够推动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强化咱们的肝脏机能，同时呢具备利尿、降低尿糖含量的膳食作用。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能够促进全身皮肤的血液循环，长期合理食用有助于咱们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润透亮，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膳食养颜食品。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使用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零花费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卡佐陈醋带回。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

0: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谁说要吃鸡？
3: 鸡肉非常的平淡，适合各类人群吃。
2: 可不错了吗？切这么多葱啊！
4: 这叫鲜溜，葱油鸡，
5: 日气高远，
4: 滑嫩利
6: 口。牛肉用小三合鸡，用大三合鸡，
2: 去骨没？
3: 就把骨头给它蒸剔出来是吗？
6: 对。
3: 老方，我回趟家啊。
6: 好。哎
2: 哎，你这是道蒸菜？
6: 对。
4: 熟了，熟了。
7: 那我也做一个比较传统的菜，白切鸡。
2: 重要的是什么？烫，不是煮熟，不是咕嘟熟的，它这个鸡皮是很脆生的。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谁说要吃鸡？
1: 鸡肉非常的平淡，适合各类人群吃。
0: 可不错了吗？切这么多葱啊！
2: 这叫鲜溜葱油鸡，
3: 日气高远，
2: 滑嫩。
4: 牛肉小三块鸡，牛大三块鸡，
0: 去骨
1: 是把骨头给它蒸剔出来是吗？
5: 对。
1: 老方，我回趟家啊。
5: 好。哎，
0: 你这是道蒸菜。
5: 对。
2: 熟了，
5: 熟了。
6: 我也做一个比较传统的菜，白切鸡。
0: 重要的是什么？烫，不是煮熟，不是咕嘟熟的，它这个鸡皮是很脆生的。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成哥带了一只鸡
1: 不是，今天在你家厨房里发现一只鸡。
0: 你买鸡了？
5: 我买的，这叔叔们说要赶上伙食，
1: 后来我就拿出这只鸡，我在想我到底吃哪儿啊？
0: 谁说要吃鸡？怎么坐不住了你？
1: 哎，这叫什么鸡呀、啊，老方？
2: 这叫三黄鸡啊！原来活的时候看不出来，黄毛、黄脚、黄嘴，是吧？
1: 对啊，所以我就老师，
0: 你要做什么呀？
1: 做什么、啊？
2: 鲜溜啊，葱油鸡。啊，溜是一种烹调方法啊，四川菜叫鲜溜，啊，鲜字带头了，叫鲜溜。
1: 这第一步得把这鸡给它
2: 先得烫。
0: 我们牛老师在收拾这鸡的时候特别仔细，先把这个小鸡爪剁下来，然后呢把这个指甲全都给剁掉了，然后把这鸡屁股去掉了。您这刚才又从脖子里掏了半天，这掏
2: 有一块食管，他们没揪。没揪净，
0: 里里外外都得
2: 摸摸呀。他宰的时候没能净，
0: 都收拾干净了吧？
2: 对呀、
0: 收拾干净，咱这水也做开了。
2: 得，这时候您给我准备个勺。
0: 勺子呀，
2: 对了，
1: 就直接拿勺子撩它就行，是吗？
2: 这要烫它一下。
1: 为什么不放锅里啊？
2: 别让它烫一下紧皮。

0: 种做法是什么？我们平时要是炖鸡啊，在家里也这样做吗？
1: 这个做先溜的，
2: 再来点，
1: 再来点，拿点凉水，鸡你看鸡皮啊，
0: 更紧了。
1: 对，紧实不说，你看这个汗毛眼啊，都紧缩起来了，光亮了，是吧？然后我们就再清洗它一道。一会儿呢，这个汤不是说还得开了吗？
0: 对，
1: 哎，把沫子一打，我就直接使它就煮了。这水再开了啊，水一开，咱把鸡洗净了，好吧？煮的时候呢，这过程当中咱可以搁点，少来点姜葱啊。哦。
0: 把葱姜现在放进去了，
1: 对，放
0: 必须得先紧一下，
1: 先紧一下。
0: 是不是如果我们要在家里做这个菜的时候，要吃整只鸡，想要看它这造型好的话，都要先用您那个方法先给它整一下。
1: 这个是什么呀？做鲜溜的。你比如说广东人啊，上海人吃那白切鸡啊，这一定要烫，烫完了再浸，浸煮。咱们这跟那意思一样，嗯，哎。烫完了以后，非常鸡非常嫩，烫完了以后皮就紧实，出来又色彩好，这叫鲜溜葱油鸡。
3: 你看，哦，是，所以是这叫下料狠。
0: 啊，你这让我给你做这么多油，就是待会儿要做葱油是吗？
1: 对。
0: 此时间，此时间，老牛放了丁香、大料和花椒。老牛
2: 立刻就放那
0: 小茴香。
1: 今天也先炸点呗。叫葱油，但是也得有五香料，因为这鸡它腥。
2: 哦，明白。
1: 一会儿我们用一药包把这个煮鸡头搁进去啊，煮一会儿。
0: 哎，咱这葱油怎么炸完了呀？
1: 那鸡是没熟的，小火得浸熟它呀。它往里加酒了。
0: 哦，加黄酒是吧？
1: 对了，还有点味儿。哦，
2: 加的是去腥还是提味儿的？
0: 哎，那加了黄酒之后，咱还能盖着锅盖吗？
1: 能啊。
2: 这去腥还是提味儿？
1: 去腥，
2: 去腥了啊！
1: 提鲜哦，增香，和味儿，压抑都可以，你怎么理解都行。加这个，没有这个时候，您可以搁几滴的白醋
2: 啊，哦，
1: 也行。
2: 像您这，
0: 哎，那要是搁白酒行吗？
1: 白酒看什么白酒，你要搁茅台。
2: 糟蹋了，
1: 这对了，
2: 对吧？
1: 这个搁白酒，就是搁清香型的。
0: 这是什么呀？这从哪弄了这么大的锅呀？
2: 啊，这老方这样是那个，我今天
0: 这是谁俩买的？
2: 赵叔叔。
0: 赵叔，
4: 小赵，小赵。
0: 你好久没来，你这一来了，你干嘛？你还提要求了？以前我们家炊具不够了吗？
4: 我们俩算是成本，买小锅了，他不送东西，买大锅送一屁，哎。
0: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这但凡我们家要再剩点醋，还不能糟践了，我还得买上二斤螃蟹，把这点醋都蘸着吃了。
4: 可以这么考虑。
0: 你这干嘛呢？你这
1: 我这个搁这不要炸五香油吗？我把香菜搁里炸一炸，炸出这香菜来了，这油呢就香了。就是一会儿我们使这油呢做这鸡用。这个油啊，我们就炸好了。炸好了以后呢，把这布袋啊，哎，给系好了，扔这锅里。
0: 现在就搁这儿。
2: 好了，哎，
1: 这个咱找个碗啊，把这油装起来，一会儿我们好使。嘿，这个还有会儿功夫啊，这煮会儿就扔里边。哎，现在这个时候，你看这个香料进去了。
0: 这需要再煮多长时间？
1: 有几分钟就好了。再有三五分钟。
0: 就再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1: 现在
2: 好熟。
0: 这是，哎呦，你这
1: 加上盐啊，那么一锅汤，一会儿他要喝，你不给他搁点盐，
0: 喝完了直接让他飞走。
2: 我现在
1: 没有，
0: 干嘛？现在就开始喝了，
2: 怎么样？
1: 这汤啊，
2: 哎，我跟你讲，
0: 怎么样？
2: 这汤真好喝，你都什么都不用，我跟你说，老冯就喝点汤就行。
0: 你啊，那行，一会儿你就喝点汤吧。
1: 现在您关火就行了，咱们给他请出来，稍微一亮，其实这一双筷子就行，拿这就是。
0: 闻着就特别香，
2: 对，
1: 稍微亮，稍微亮，这儿呢，咱们得开火。
0: 哎，要干什么呀？哦，您要浇汁儿了，待会儿是吗？
1: 对，
0: 好嘞，
1: 快点鸡汤小火。
2: 你干嘛呢？你这干嘛呢？这是
0: 过箩过汤了呀？行吧，老牛，
1: 没问题。
0: 这汤多少？
1: 再来点，
0: 再来点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们老牛斩这鸡斩的都那么帅，哎，这鸡怎么斩？有讲究吗？
1: 你看我这不先把鸡面啊，这个这不是热吗？
4: 烫。那牛肉摆完了，还是一只鸡。
0: 一只整鸡，对。
4: 整鸡的形状让人看了特有成就感。
2: 对对对，老方这个鸡摆的是这么一个姿
0: 势。哎，真好吃。
1: 别着急啊！
0: 哎，你不是老嘟嘴吃吗？你直接偷一块呗。
1: 一会儿全是你的，一会儿啊，
0: 哪儿全是我的呀？
1: 家里没人，
2: 全是你的，
1: 都是你的。哎，这个咱得多

0: 少的啊。
1: 啊。
0: 搁一点盐，搁一点糖。
1: 盐。
0: 少来点，咸了。这齐了啊，就拿水淀粉一吃芡浇上。
1: 好嘞，水淀粉。
0: 这样的。
1: 这样的哈。
0: 嗯。你叫鲜溜，它有点汁儿。
1: 哦。
2: 鸡摆的雏凤凌空，
0: 得嘞。
1: 这叫啥？叫啥词？
2: 雏凤凌空啊！
1: 雏凤凌空。
3: 对呀、啊，就说明志气高远，在京剧当中是一出戏，知道吗？
1: 啊、哦，那你来唱两句。
3: 但
0: 这个关键，关键
1: 啊、哦，葱油。
0: 对了，葱油。
1: 嘿，
0: 关火了。
1: 哎，
3: 哎呦呵，
1: 亮堂。
0: 这鸡这稠，这前汁不要太稠啊！
1: 啊、哦，
0: 千万不要太稠，薄薄的一层。啊，它为了是吃味儿，
2: 漂亮，哎
3: 呀，真好。
2: 看这颜色多透亮，
3: 哎呀！
1: 哎，老程，
3: 哎，
1: 你那玫瑰花呢？你看我们老牛都没有刻意的摆盘。我跟你说，你在吃它的时候，你就可以掰你那花瓣，到底是先从哪儿下嘴？是吃鸡翅？
3: 这还用着掰吗？就直接筷子抄底儿。赵先生。刘大师刚才太厉害了，我跟你说那口鸡刚才吃到我嘴里，我跟你说现在唇齿留香。
1: 没事，我先问一下
3: 啊，
1: 你跟老牛熟吗？你们认识吗？
4: 牛老师是我长辈，而且呢，我一直跟牛老师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一直想拜在牛老师下没吃，牛老师还在考验我，所以这个事我应该好好干。
3: 太可怕了，现在
5: 机会来了。
1: 你别说，赵斌，你选那只鸡这身材跟你还挺像，胖乎乎的。今天做的这个
3: 哦，这菜叫
1: 菜叫什么名字？
4: 菜双菇蒸鸡，
3: 刘老师这道菜怎么样？
0: 这道菜
5: 没问题。
4: 先介绍啊，用的这个用的是我没那个牛师傅用的是三黄鸡，我也有三黄鸡，牛用的小三黄鸡，用大三黄鸡。
1: 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能问一下吗？
4: 它肉多呀，
1: 哦，
3: 肉多啊。
4: 完了后呢，菜心、冬笋，还有生粉，还有冬菇。完了，很简单，我们呢把这个鸡呢直接给它起肉。
1: 起肉，
4: 对，
3: 什么叫起肉？
4: 就是把它那个肉给取出来，
1: 去骨没？
3: 就把骨头给它蒸剔出来是吧？
4: 对，整只给它去骨。
1: 啊，
3: 哎呦天，这得看看。
1: 哎，你这是专门的技术吗？
4: 鸡的骨骼里其实很简单，就是鸡腿、鸡架子、鸡屁股、鸡脖子，我们就只鸡胸它这一块一撕。
1: 哦。
4: 到这儿的时候，鸡胸这儿拿一下，完了后呢，把腿别一下，对吧？别完了后它有骨折，我们这把这按照骨折一弄。完了，一蹬，
1: 又下来了，
4: 这就完了。对，
1: 哎，那中间这儿是什么呀？
4: 中间这也是鸡胸，它这个也是一块小肉，我们先留着，一会儿有用。
1: 哦，
3: 哇，天哪！
4: 我们把这鸡腿给它去骨，基本上这个鸡骨的话，一两刀就差不多了，
3: 一点骨头都不要。这只鸡
4: 对，一点骨头我们就要那什么的。
3: 哦，
4: 完了把
2: 就要肉，不要
4: 这些东西留着，别扔，干嘛？我们。在家里可以包鸡腿，我们把这个鸡呢给它改一下，改成大概改成咱们这个稍微厚点的长条。
3: 哦，
4: 完了呢放一个盆里
2: 来，
4: 对。完了这个鸡翅呢稍微给它
1: 开一刀，
4: 这个鸡腿小鸡腿这儿开身。
3: 好，
4: 那要把这稍微拉一下，一会儿
2: 鸡里
4: 内
2: 鸡，
4: 对
1: 啊，里脊，把这开出来这个小花刀一样是吧？
4: 对，
1: 这也是为了让它入味儿嘛。
4: 对，完了这时候呢我们加点
3: 腌一下吧哈，
1: 该腌了。
4: 对。蚝油，
1: 蚝油，
4: 加一点鸡粉，
3: 鸡粉啊。
1: 好，
3: 这蚝油就是拿生蚝炼的，
0: 熬煮牡蛎，
3: 熬煮牡蛎子
0: 那个汁儿。
3: 哦，
0: 浓缩以后
2: 吃那个生蚝那个汁儿，
3: 明白了。
1: 所以你这里头加的这个料酒，好，这加料加的。
4: 好了，这时候呢，我们给它抓一下。
3: 嗯。
4: 抓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呢。
3: 对，
4: 先搁着，先放小火，完了让它入点味儿。
3: 好，老方，我回趟家啊。
4: 好，
1: 哎，那又
4: 啊，
1: 你家又没馄饨。
4: 这时候呢，我们稍微的给它加点生粉。
1: 哦，加生粉。
4: 对，加一点生粉。
1: 这是让它锁住它水分。
4: 对，一会儿蒸的时候，它的汁儿不会流出来。
1: 哦，你这是道蒸菜。
4: 对，搁点油。
1: 看这么一小盆，弄这么一大锅。
4: 我们把这个香菇给它改一下啊。
1: 好，
4: 香菇给它。也改成鸡大小的片儿就行了。
1: 哎，但是刚才牛老师，您刚才说了，说赵斌他说用的他今天是什么二冬，是吧？来烧鸡。您刚才说的什么麒麟？
0: 他码出这个形态的广东菜
1: 啊，
0: 叫麒麟，
3: 包括
0: 蒸鱼什么的。
3: 我们俩还找他这盘儿。
1: 对，我还说是麒麟是什么？
4: 好，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笋也给他改了。
3: 哎，
4: 对，把这个笋

0: 呢，我们也切成跟这冬菇大小块是一样的。
1: 啊，
2: 不过赵叔叔这做法，我觉得特别适合在家给小孩做。
0: 好，基本上这好了，我们呢拿一盘儿，
3: 开始摆麒麟了是吧？
0: 对，我们呢把这个鸡头放在这儿，嗯，完了后呢是一片鸡肉。
1: 哦，这也是一片一片的。
0: 对，一片香菇，一片冬笋。
1: 哦。
0: 完了呢，再一片鸡肉。
3: 天手。
0: 冬笋，香菇。完了，这个盘子是这样，你根据盘大小，你可以摆两排，可以摆三排，这个是都无所谓的，
1: 哎，
0: 知道吗？
1: 所以你看，我觉得刚才崔老师说的特别对，这个呀特别适合孩子吃，是吧？而且我觉得这个妈妈在给孩子在做饭的时候，做好吃的时候，永远
3: 不嫌烦，
1: 不嫌麻烦，
4: 不嫌麻烦。
1: 就可能我们觉得一粒都是白，但是他这在这个过程当中充满了爱，
4: 他带着情感，
1: 对对对。待一会儿，赵斌刚才说了，用蒸的这种方法，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健康当中最好的一个烹调方式。
5: 它你看它搭配的一个香菇，一个冬笋，这都是纤维极高的食材，对吧？你给孩子控制体重啊，他这个矿物质的摄入、纤维的摄入都是极佳的。
3: 三二一，走！
0: 好，这时候我们把这个鸡放
4: 下，嘿，太漂亮，
3: 正合适。
0: 这时候呢，盖上盖。
3: 哎，这蒸多长时间啊？
0: 基本上八分钟左右。
3: 八分钟啊，
5: 都是开了锅以后蒸，本身鸡纤维就很短，这个鸡肉非常好
1: 吃。你不用再调汁儿什么之类的。
0: 用，我们呢加一点盐。
3: 哎，你别说，这锅放在这儿真暖和。
0: 完了后呢，给点色拉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加点盐，加点油以后，我们把菜焯一下。
3: 好嘞。
0: 哎，你用是不是用筷子？我们用筷子。我们问问他熟没熟？
1: 你问问，你问问。
0: 现在生的。
3: 因为我在他们家吃饭熬鸡汤，
5: 嗯，
3: 我是应该喝鸡汤有营养呢，还是应该吃鸡肉有营养？
5: 咱先说汤里面有什么营养？汤里面呢，大部分的溶出的一些鸡肉的一些氨基酸。少量的脂溶性的物质，比如说钾、镁没了，然后就嘌呤和脂肪。那肉里面有什么？大部分的优质蛋白都在肉里面，大部分的矿物质也在肉里面。铁、锌、硒，它溶不出水啊。
3: 哎，它不是像很多人说营养都煮到汤里头了，是这样吗？
5: 它煮不出来，有很少的物质才能溶出来，绝大部分都在肉里面。
3: 哦，
5: 所以喝汤的同时别忘了吃肉，我觉得是最佳的方案。
3: 来看看这鸡，
0: 好，
4: 熟了，熟了，
0: 熟了。
3: 哎呦，这汤出来了，
4: 这上面一照，还好。
1: 哎，你别说这么大锅，还能把这香味都保留住，我觉得太难得了。
0: 我们把这个倒拿出来。
3: 老爸，我回到家。
1: 老程，可以把这点水留着晚上洗澡，你别说别糟践了啊。
0: 这时候呢，我们把它的原汤倒进锅里。
1: 啊。
0: 这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青菜。
1: 啊。这菜心是往这儿放的是吗？
0: 对，
1: 这我需要给你开火吗？
0: 需要。
3: 哎，你这跟牛老师学的，把这鸡汤弄出来之后勾芡是吗？
0: 对啊，
4: 人家本来应该非常讲究，人家一使好汤来，因为这是面向大众的，我告诉您蒸就这个汤别浪费
1: 啊。
0: 略微还是有点少，稍微再加点水。
1: 谢谢。
0: 好，够了。好。
1: 怎么拿起来了呀？
0: 因为你要是热的，我没有技术的话，直接就是它成块了，知道吗？
4: 这种方法非常巧妙，
1: 哦，
4: 这叫离火绞芡。
1: 离火绞芡，
4: 哎，这种方法非常巧妙。
1: 哎，我们这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可以学一学。就如果说我们这技术掌握不好，我们可以离火绞芡，这样这芡汁打出来心里更有把握，不会结疙瘩，是吧？
0: 对。而且在打芡的时候慢慢打，别着急。
1: 嗯，
0: 你要是熟了以后，那你再兑水，那味道
1: 就不行了啊。来，加点油啊。
0: 加点油以后，这时候我们呢，把这个泼在上面。
1: 啊，你这也是一层薄薄的亮汁儿，是吧？
0: 对。
1: 嘿，行，
4: 非常好，
1: 漂亮。咱们就
3: 来来来，尝尝。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

0: 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那您做什么呀？
7: 我也做一个比较传统的菜，白切鸡。
5: 食材就是
7: 今天我们选用的也是三黄鸡。
5: 除了这鸡就是葱姜了。
7: 葱姜。其实呢，我们说这个烫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不能把这只鸡啊，直接头扔进去了。
5: 哦。
7: 我们要逼着这个鸡爪子
6: 啊，
7: 鸡爪子先下头。啊，那么什么时候下这头呢？就是它这个小泡啊，咕嘟咕嘟的往里。
5: 就现在能看到。
7: 对对对，像虾米眼睛一样，这么大的泡，虾眼泡。这个时候的温度是多少度呢？90度。
5: 在这个锅底下开始咕嘟咕嘟往上冒小泡。
7: 不能太烫了啊！再一个呢，就
5: 不能整个哗哗的那样开。
7: 下的时候呢，要3下。如果你一下扔进去了，它这个冷里边啊，外边冷热不匀，这个鸡皮就会被煮破，它就破皮了。所以我们要下去。让它一收缩，赶紧起来，再下去，再收缩，再起来，这样的反复几次呢，让它定住型了，你再下去煮，
5: 所以
7: 基本上就不爆皮了。
5: 明白了，所以要分3次下。
7: 对，
5: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次，第一次呢，这锅里有这个小虾眼泡了啊。
7: 对，然后我们把它下去。
5: 怎么下？哎，
7: 就这么直接下去，在这提溜着腿
6: 啊。待多长时间啊？
7: 在这提溜着腿，然后让它这个肚子里边灌进汤去，
5: 哎，
7: 然后把它提起来。
6: 哦，变色了，
5: 颜色变了，
7: 整个这皮紧了吧？
5: 可能刚才也就大概是个5秒左右，
7: 对，是吧？皮紧了，
6: 对，
7: 让它这个水就流下去，
5: 哎，这个鸡的嘴里正在往外吐水。
7: 对，然后它的温度又升起来。
6: 对，
7: 然后我们再下去。
6: 再让灌满水，
7: 对，再提起来，
8: 要滴了，反复滴了，
7: 哎，我们滴了3次，你看那个皮就变得非常非常紧实了，
6: 这第2次了，哎，第3次，
7: 我们再下去。
9: 原来是这样的，
7: 对，我们不能一下直接就扔进去了、啊、
5: 我还以为那是煮出来的呢。
7: 然后我们就把它整个放在这个里边，小火，一定要小火，慢慢的去煮着它。煮多长时间呢？5分钟。
5: 哦，这很短呢。
7: 5分钟就是保持这种90度的温度。你说，比如我们5分钟煮完了，这个时候你再盖盖儿，
5: 哎，
7: 然后呢让它焖个10分钟，这时候您拿起来， 这个鸡的成熟度是最好的。
6: 天哪！那里面这鸡汤能喝吗？
7: 可以啊，
6: 这汤还能喝。
10: 鸡汤，鸡汤不只是能喝，你拿它呀还可以焖米饭。
7: 对，
10: 拿它焖了米饭，拿那个鸡配着吃，这个就是著名的海南鸡饭。
7: 没错，稍微往里边加一点点白醋啊。
6: 为什么呀？
7: 加这个白醋呢的目的呢，一个就是去掉它这个鸡的这个腥味，
5: 腥味。
7: 再一个。

0: 那就是让它这个鸡呢蒸完煮完以后更白，啊，颜色更漂亮。哦，
1: 刚才其实一过水的时候，我们就看它也这鸡皮就变黄了。
0: 对，这个鸡皮的黄度啊，跟那个鸡的皮下脂肪有很大关系。嗯，皮下脂肪越多呢，它就是烫出来鸡就越黄。如果它那个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呢，它就没有那么黄。
1: 这时候把火关了是吧？
0: 然后我们来切这个
1: 小盖儿，要焖十分钟。
0: 焖十分钟，咱把火关上。哎，然后我们把这个切一点姜蓉。
1: 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呀？做个调汁儿。
0: 对，我们做的是汁儿。哦，
1: 就是这个鸡做好了之后要蘸的那个料是吧？
0: 没错。加姜和葱，然后加一点鸡精，加点盐啊，然后呢，加点这个生抽形成的这个汁儿啊。
1: 这儿有鸡粉。
0: 那我们来点鸡粉，然后我们来点生抽。
1: 这里，
0: 然后我们浇点热油，这个汁儿就可以。然后我们要浇点它的原汤，浇它的意义就是因为我们要让它稍微，因为这个生抽其实也挺咸的，那我们让它稀释一下，
2: 热点油哈。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热点油浇上。
3: 太棒了，那这个菜真是夏天可劲儿吃，也不怕胖。
0: 我们这个啊，泡十分钟了。程程，
2: 干嘛？
0: 交给你任务，把那个冰水给我拿出来。
2: 来，我看看冰箱啊。
1: 冷冻里，
0: 嚯，凉吧，
2: 真凉，带冰渣的，
0: 带冰渣的，必须带冰渣的啊！白切鸡的还有一个妙招，就是怎么能让它皮脆，关键是冰，
1: 要冰水，
0: 要把我们煮好的这个鸡啊，给它洗一个芬兰浴，
1: 芬兰浴，
2: 好，冷水浴，
0: 然后把它全部的浸在我们的冰水里边，冷热一激它，你还得激呗，
1: 皮肤得多么的紧致
2: 啊！
0: 对，其实就是这么回事，非常非常的紧致啊。
4: 这白切鸡啊，吃的就是一个脆生劲儿，
0: 对，
4: 所以它这么一激，它会很脆。
1: 冰水里泡多长时间呀？
0: 这个我们把它泡凉就可以了。
1: 泡凉，
0: 泡凉，一定要把它泡凉啊！这时候咱们就把它斩块，
2: 好，
1: 要切了。
0: 对，我拿一个
1: 手指板是吧？行，
2: 我给拿熟食刀。哎呦
0: 嘿，真讲究，你知道吗？
1: 生熟要分开。
0: 我们把这个鸡拿出来，把里边的水倒空了啊。
1: 好嘞，
2: 看怎么切，关键是。
3: 对，就在家里一般是最难做到的一步，就是要把它分割。
4: 白切鸡，关键在切。
3: 对，切不好的家里。
4: 这是个手艺。
0: 我们其实要斩啊。
1: 叫斩。
0: 然后我们要给它，斩手啊。
2: 别说，就摆上还是一只鸡的。
0: 对对对。
3: 你看那里边还真带着血丝儿，
1: 对，骨头里
3: 都带血。
0: 然后我们先卸这个鸡翅。哎呦，
3: 怎么这么轻松就切开了？
0: 所以我们要顺着这个关节切。哦。那个鸡头啊，立起来啊。然后我们来点热油，然后浇在我们这个汁儿上，热我们给它浇上。
2: 香味可香了，那做鸡的时候没闻到任何鸡味儿，
5: 这是高手。
4: 它的味道全在鸡里头，没到那鼻子里。
3: 它没有散。
4: 因为你闻到香味儿是闻到了挥发的物质，
2: 所以白切鸡制作完成。
0: 哇！
1: 谢谢。
6: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

0: 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带的超市里

0: 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来我家就吃这桂鱼，
6: 我给您做两种吃法。
5: 哎呦，一鱼两吃。
6: 桂鱼的肉啊，相对来说比较厚，它能够做手法呀比较丰富。
7: 火，
6: 干嘛？
5: 正合适。
7: 拍蒜的血汗蒸桂鱼，
8: 一个字，肥。不同食物的蛋白放在一起，可以发挥蛋白质互补作用。哟，
6: 台条龙鲤鱼，
8: 护眼神器。
5: 鱼多的个儿，台条来。
6: 很简单，就是炸。
5: 哎呦，漂亮。

0: 排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

0: 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拉面饭。

0: 七七事变后，日寇铁蹄踏破华北，千里冀中平原无险可守，百姓流离失所，华北抗战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急局面。就在这片难以坚守的土地上，一场足以改写敌后抗战格局的星火正在悄然积蓄力量。
1: 红色精神传言照，爱国教育记心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帆。今天我们和孟仲峰小学的同学们一起来到了河北游击军的诞生地孟仲峰村，同时我们还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孟玉东老师，为大家现场进行讲解。孟老师你好。
2: 你好，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来到孟仲峰村。89年前，我的爷爷孟庆山就是在这里组建了冀中的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规的抗日武装河北游击军。
0: 孟庆山出生于河北澧县，年少时饱经旧社会的磨难，反抗压迫的信念自此在心底扎根。193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长征洗礼，逐步成长为一名信仰坚定、骁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正式确立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随后，孟庆山受毛泽东同志亲自委派，从延安奔赴冀中，肩负起在广袤平原开辟抗日根据地、组建抗日武装的重大使命。
3: 那孟庆山爷爷来到冀中后是如何组建抗日队伍的呢？
2: 我爷爷深知建队伍必先育骨干，先后在安新的北冯村、关城村、高阳的孟中峰村等地开办了4期的抗日游击训练班，培养出200余名骨干，短短数月队伍就发展到近7万人，号称10万大军，威震冀中。
4: 老师，在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他们是怎样迎战强敌的呢？
2: 让我的爷爷给大家讲一讲。
5: 孩子们，日寇烧杀抢掠，百姓流离失所，平原上无险可守，敌人有飞机大炮，咱们有什么？有千千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百姓。没有山，我们就挖地道；没有枪，我们就从敌人手里夺。
0: 孟庆山创新平原游击战术，凭借地道、村落、轻纱帐巧击来敌，破除平原不宜游击的旧论，并联合吕正操率领的人民自卫军挺进河间等地，在20余县建立敌后抗日政权。冀中由此诞生全国首个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为后续根据地建设开辟了新路。
2: 凭着赫赫战功，1955年9月，在中南海华人堂，毛主席亲自为我

0: 我爷爷颁发了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还握着他的手打趣道：“你就是冀中的那个孟庆山吧？当年可是一方诸侯，拥兵十万啊！我身边这顶帽子，正是这个爷爷当年接受授勋时佩戴的礼服帽。”
1: 一枚枚勋章见证着革命先辈的赤诚与荣光，从长征淬炼的红军指挥员到冀中平原点燃星火的抗日先驱，孟庆山与万千军民以弱胜强，用行动践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愿我们都能传承红色基因，更续抗战精神，以青春之力护山河无恙，祝国泰民安。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秋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体活动精彩纷呈；
1: 河北以工业设计赋能产业集群，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空间；
0: 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各地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 记者探访河北首个国家级野外观测站，看我省如何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筑牢白洋淀上游生态根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传统与创意相融，假日焕发新活力，文化与烟火共生，游客尽享佳节红利。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持续优化服务，推出惠民举措，充分激活节日消费市场。
2: 夜幕降临，唐山河头老街盛世码头，一轮巨型满月点亮升空，宫廷舞者月下起舞，市民游客湖面放灯，寄托中秋祝福。今年河头老街还推出盛唐巡游特别版，皇家、西域、诗人、民乐、市井四大方阵300余名 NPC 沿街巡游与游客互动，沉浸式场景带来高人气，也带动了夜游、夜食、夜购消费的不断升温。
3: 我们体验了一些小吃，比如说棋子烧饼、千禧板栗、炸丸子、烤鱿鱼，还体验了一些游玩的项目，赢了一些票，还没花出去。
2: 这个假期，我省多地推出特色夜游，拉动县域夜间消费。在邯郸临漳奥林城市之窗街区，中秋灯谜会、月饼 DIY、 传统戏曲、变脸等项目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打卡。保定易县炼乡太行水镇全面升级大型沉浸式山水实景演绎《易水长歌》，璀璨夜色、文脉大戏、烟火商圈相互赋能。
4: 这场演出呢，又经过全面的升级，获得很多的游客喜欢。经过统计啊，我们是北京和天津的客人占比在持续上升，达到了40%。
2: 在邯郸磁县，游客乘坐装饰一新的画舫，凭栏望月，观赏演绎。环湖绿廊上，滨湖市集烟火升腾。水上夜游与岸上休闲业态双向联动，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带热湖区餐饮休闲消费，
5: 吃着湖面的湖风，吃着磁县的美食，美景配美食，体验感特别棒。
2: 大运河畔沧州大运河非遗馆美食市集拉开大幕，来自京津皖苏浙等运河沿线8省市50余种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各类文创产品同步展销。在古城正定沙之船石家庄奥莱2期20000平米沉浸式餐饮主题长山幻宴正式开宴，汇聚80余家优质餐饮品牌，涵盖非遗老字号、全国地方菜系、头部火锅、海鲜自助、异国美食等多元品类。
6: 看了腾格尔老师的表演还有走秀，然后非常的精彩。
2: 除文旅消费外，商业综合体、便民商超

0: 色商展也成为市民假期消费主战场。石家庄市刚刚开业的北国西悦城是我省首家以城市花园为主题的创新型商业综合体，餐饮、零售、亲子、文娱业态齐全，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打卡逛店消费。
1: 各个设施都看着特别新，附近开这么一个综合体，多一份选择嘛。
0: 中秋假期多元促消费活动在全省各地铺开，张家口沽园打造草原汽车嘉年华，吸引京津冀车友相聚坝上，同步推出的文旅惠民、新能源汽车消费节等特色活动，让游客们在草原度假的同时也能购得开心，买得舒心。邢台南宫、廊坊文安、沧州河间等地商家围绕休闲娱乐、特色文创、农特产品等，推出双节专属折扣、消费赠礼、团购秒杀等促销活动。不久前落地石家庄的同福集团新型社区零售模式持续发力，星贝超市、红楼超市等十余家爆品店通过全链条赋能传统小店，为双节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咱们的礼盒啊，包括蔬菜水果，还有咱们这个熟食，都在往上提。白天从一开门就开始，咱们结账着就开始排队。
3: 离着也特别近，价格也合适，菜也挺新鲜的。
4: 这几天各地文体活动轮番上演，人们在竞速奔跑中，在灯火夜游里，在悠扬旋律中，领略河北假日风采，乐享中秋美好时光。
0: 今天早晨7:30，2026衡水湖马拉松鸣枪开跑，来自国内外的12000名选手齐聚衡水湖环湖赛道，恰逢衡马15周年，比赛设置专属荣誉激励，完赛选手有机会收获纪念礼品与荷花文创奖牌。
5: 赛事服务保障就是非常的完美贴心，志愿者非常热情，然后我这次的成绩比前两次都要好很多。
6: 一路上我们热情的志愿者，我们的市民尤其呐喊，给我们很多的力量。
7: 跑乐购这种体验挺新鲜的，比单纯的跑完就走就有意思多了。跑一场马拉松呢，就想过了个节。
0: 在承德滦平，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开赛。作为亚洲核心分站，3000名参赛选手中，包括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余名外籍选手。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途中可尽览长城雄浑风光。
8: 景色非常的好，既可以远远的看到那个长城蜿蜒起伏，然后也可以亲身去跑在长城上面，能够很好的让我们体验到金山岭长城这个历史魅力和自然风光。
9: 我在长城跑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停了将近有个3分钟，我拍了照片然后留了视频，所以说我就说下次的话带着我家人一起来。
10: 赛事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0%。通过赛事的持续拉动，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今年以来，景区入境游客预计可达到4.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70%。
0: 在邯郸，户外在河北，运动去乡村，2026河北村跑嘉年华涉县丰收跑让人们大呼过瘾。赛道串联稻田、花海、渔村等特色景致，沿途太行群山层峦叠嶂，青漳河畔稻香阵阵，让跑友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跑、丰收景中游的独特乡村风光。
11: 赛道的风景美不胜收，赛事服务贴心到位，连片的稻田画面特别震撼，接下来一定要在涉县多逛逛，好好感受这里的乡土和民情。
0: 赛场竞速酣畅，古城夜游热闹，邯郸永年、广府古城两大特色市集点亮中秋夜色，府衙集市实景演绎热闹上演，水上集市灯带映水，搭配城墙灯光秀，民俗风情与水乡夜景交相辉映，
12: 很热闹，特别热闹，然后人也挺多的，主要还是就是广府也是水上之城嘛，然后跟咱们这个步调特别搭。
0: 月色伴歌声，乐曲贺中秋。中秋假期，衡水湖畔时光欢乐集开街，月圆之夜主题演出精彩上演，民谣摇滚伴着湖风，带来松弛的假日体验。
13: 不用赶行程，随心闲逛，有吃有玩，吹着湖风，很享受这种松弛惬意的游玩体验。
0: 张家口宣化天籁谷则上演了一场流行金曲嘉年华，山野化为天然舞台，多元曲风的演出吸引大批乐迷，观众置身山野之间，沉浸式感受经典。

0: 老歌与潮流新曲的激情碰撞，尽情享受假日的欢乐时光。
1: 欢迎大家来张家口吃油面、涮羊肉、喝长城葡萄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我是从天津过来的，看完演出准备去宣化古城逛一逛。
3: 借助本次音乐盛会，有效拉动周边住宿、餐饮、零售等业态发展，推动节日人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将短途一日游转化为深度多日游。
4: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期间，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与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同步举办，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空间。
5: 作为全球设计雄安发布河北制造的重要平台，在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上，12个工业设计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享，100款河北设计新品集中亮相。其中邯郸一家户外运动用品公司的水上运动桨板，凭借12生肖传统形象的板面设计，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工业设计相结合，获得本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专项赛文化自信赛道银奖。
6: 我们通过分享以后，也很多的老师和学生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接下来我想我们会借助我们这次获奖的契机，把我们真正属于民俗文化的国风运动、桨板运动普及到更多的地市去，
7: 给了我们展示的这个平台和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河北有这么好的古老的传统的工艺，也有国外的一些个设计协会加了微信，那么国内的很多的设计师也给我们加了这个联系方式，都有合作的意向。
5: 好产品离不开好设计，工业设计是制造业价值链的起点。发布会上，河北省产业集群设计需求热力图同步发布，直观呈现我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对工业设计的迫切需求，为集群企业对接设计资源提供清晰指引。
8: 从刚才咱们这个需求热力图上可以看到，咱们全省设计机构已经有768家了，设计订单、奖项申报数量都是逐年稳步增长的。所以从整体来看呢，各地产业集群的设计需求逐步激活，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态势是持续向好的。
5: 当下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 AI 正在为企业全链条赋能。作为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的重要组成部分，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吸引国内 AI 技术企业和河北特色产业集群企业代表100余人参会，以制设赋能、产链换新为主题，共同探讨 AI 与工业设计的融合之路，为河北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出谋划策。
9: 现在 AI 大模型的一个赋能能力非常非常强大，企业应该更加注重关于在产业端的一个数据的收集，那这些数据能够快速的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闭环以及自进化，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一个产业真实的数据去快速的让我们的大模型做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落地。
10: 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我省各地紧盯目标任务，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1: 神威药业智慧工厂项目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区，总投资10亿元，一期为现代中药创新技术产业化智慧药房及智能仓储项目。眼下智能仓储项目正在进行配套物流连廊施工，综合制剂车间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和安装，全部工程预计10月底投产运营，届时神威药业中药材储存能力将达到1.1万吨，年加工中药材4万吨。
12: 智慧工厂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制药装备及信息化系统，实现物料从进场到生产、检测包装到出厂全过程的数字化、无人化运行。
11: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石家庄市栾城区组建多部门协同工作专班，坚持每周一调度，及时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
13: 坚持24小时联络畅通，同时指派专人全程驻点帮扶，统筹自规、供电、通讯运营商等部门联合会商，帮助项目解决了建设期间临时占地协调、电力高压增容、通信线路迁改等一系列难题，确保了项目建设能够按计划进行。
11: 省重点项目定州年产100,000吨镀锌料再生资源高效高质化项目正在进行设备调试，预计今年底投产。项目聚焦镀锌废料无害化资源。

0: 源化、高质化利用，运用微电催化、定向阻熔先进工艺，将工业废弃物转化为高品质再生原料。
1: 咱们这条生产线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化铸锌生产线，整个生产过程没有废水、废气的排放，整个流程全自动化无人干预，新的回收率可以达到100%，日产洁净钢400吨，本项目每年可减碳排25万吨。
0: 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约4亿元，将有效补齐华北地区再生金属高端加工短板，推动固废资源循环利用。在横岗高铁横黄段配套供电工程罗庄子220千伏牵引站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开展投运前的线路核查工作。罗庄子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是横岗高铁的核心配套电网项目，线路全长22.19公里，施工条件极为复杂。
2: 咱们这条线路要连续跨越京沪高铁、朔黄铁路，还有京台高速，还要跨越多回高压电线，高空作业多，作业点位交叉重叠，既要保证铁路公路正常通行，又不能造成周边线路停电。
0: 为攻克施工项目难点，国网沧州供电公司创新实施白停夜送差异化停电作业方案，同时采用移动式跨越架封网作业工艺，大幅提升跨越施工效率与安全水平。
3: 把建设、调度、运维、物资、安全多支力量统筹在一起，我们细化专项施工方案，停电时间从4天缩短至2天，大大减少了电网风险和运维压力。
0: 横岗高铁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四纵四横一环的关键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24公里，线路连通衡水市与沧州黄花岗，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置衡水、蛟河、罗庄子、黄华四座牵引站。随着罗庄子牵引站的建成，横岗高铁横黄段电力保障全部就位。
4: 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我省首个海河流域唯一一个水利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这座建在太行深山里的观测站如何为流域生态治理和雄安新区水安全保障提供科学依据，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5: 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位于保定易县，坐落于白洋淀上游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早上7点，记者跟随观测站的工作人员沿易水河畔蜿蜒而上，到达半山腰的崇岭小流域试验基地。这里也是观测站布设在上游山区的核心观测点位，流域面积约6平方公里。
6: 我们所在的位置也是位于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是最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一个集中的区域。它的地形地貌、植被类型在整个太行山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一个样本，从点推广到面，进而把整个太行山区的水土流失的规律来摸清。
5: 白洋淀上游太行山区是保障雄安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绿色屏障，承担着拦沙固土、保障白洋淀水质的关键作用。近年来，我省以太行山、燕山、坝上等区域为重点，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而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正是支撑白洋淀上游流域精准治理的前沿哨点。观测范围覆盖白洋淀全流域，涵盖366平方公里电区湿地以及上游山区汇水带。
6: 简单来说呢，水土保持是固土保水，那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标准的气象场，咱们可以观测降雨量啊、风啊、温度、湿度、蒸发量等30多项的一个气候因子。
5: 摸透降水规律是保水的基础，而要做到精准固土，人工径流小区就是最小单元的观测样本。这些监测数据会直接转化为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技术支撑。
6: 径流小区，就是用这个水泥围梗把它围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一个区域，当发生天然降雨的时候，坡面上会产生径流，径流里裹挟着泥沙，流到咱们这设备里，我们就可以测到它的含沙量，来监测它的这个保土效果。
5: 水土保持不仅是生态工程，更是民生工程。在太行山区水土流失治理

0: 过程中，当地水利部门坚持治山治水与富民增收相结合，推广兼具固土保水功能的经济林特色作物，让荒山荒坡变成群众的增收田。
1: 我们还模拟了像咱们太阳山区常见的这些经济树种，包括这个桃树啊、杏树啊，另外我们还选择了一些新品种，比如说食用玫瑰、龙牙葱木、树莓。如果它的水土保持效果好，我们就可以推广到整个太阳山区。
0: 固一方水土，保一方安澜。十四五时期，我省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累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11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由2020年的78.12%提升至80.23%。
2: 我们将依托海河流域水土流失联防联控联治机制，会同京津等地上下游左右岸，协同推进重点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大白洋淀流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培育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开展省级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优化布局，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集中力量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3: 石家庄、邯郸等地将乡村小微空间改造融入河美乡村建设，让乡村角落变身景观带，好环境换来好前景。
0: 在革命老区赞皇县中马峪村，红色历史不再只是展板上的文字。村里利用废弃院落街角空地，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把红色记忆嵌入村庄角落。村里的法制讲解员崔子怡每天都要带着游客参观这些红色景观。
4: 红色堡垒广场之前是村民堆放柴火的地方，我们利用有效的空间改造成了展示村史和革命故事的小广场。我们利用街边空地精心设计，打造成了抗战时期的法制建设历史展板。
0: 中马峪村用小微空间做活红色文章，让边角地变身红色景观。而邯郸涉县大洼村则通过小微空间改造，留住古村乡愁。大洼村的一棵百年树龄的老柏树，经过精心设计改造，已经成为了一处网红打卡地。穿过300余年历史的古石桥，踏上历经风霜的石板街，抚摸养育几代人的石碾盘，一处处小微空间改造出的景观，让游客好似穿越百年，与历史对话。
5: 大洼村这个地方
6: 可以说是一步一景。
5: 对，这个地方还真是不错。
7: 通过这个河美乡村的建设呢，让我们大洼村的整体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在犄角旮旯都做了别致的造景。近几年呢，我们村也开了40多家的民宿，老百姓的收入也比之前翻了3倍。
0: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开展乡村小微空间设计，引导乡村风貌改善提升，推进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河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河美乡村1.3万个以上。
8: 下面请看简讯。
9: 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较量中，我省运动员孙思贝凭借第二轮的出色发挥，力压日本选手，以93.80分夺得冠军，赢得亚运会该项目的历史首枚金牌。这也是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斩获的第11金。目前孙思贝也拿下了世锦赛、亚运会和全运会的3项冠军头衔。
10: 日前，曹妃甸港至滨州港绿色航线在唐山曹妃甸启动，冀鲁两地相关单位签署共建协议。航线投用万吨级新能源散货船，采用锂电燃油双驱动，港区可纯电零排放。航线常态化投运绿色运力，年内还将新增4艘新能源船舶，推动渤海湾新能源船舶规模化运营，打造跨区域绿色航运示范标杆。
0: 日前，第四届河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在石家庄举办。大赛共分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4个赛道。全省189家军创企业报名，最终24家企业获奖，其中4家企业推荐参加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日前，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作物植保员技能竞赛总决赛在保定市举办，全国31个代表队的96名选手同台竞技，集中展示植保技能人才的专业素养和服务一线的精神风貌。河北参赛的3名选手分别获得2等奖和3等奖。
8: 这么近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和三十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5度，局地下降6到10度。降温过后呢，张家口的最低气温就只有5度，保定、廊坊等地的气温也是只有12、13度，大家要注意加衣保暖。那另外呢，降雨也有，但是量级不大。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秦皇岛南部、唐山北部、坝上地区以及我省西部和南部的这些地方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29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出门在外要注意防范。此外，有风的地方不多，预计29到30号，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风力呢在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海上地区的风力在5到6级，阵风7到9级。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张家口多云，7到23度。承德多云，6到25度。秦皇岛多云，14到22度。唐山多云，15到23度。廊坊多云，15到26度。保定多云，17到26度。沧州多云，17到27度。衡水多云，19到27度。邢台阴，19到23度。邯郸雷阵雨，19到25度。雄安新区多云，17到26度。定州阴转多云，18到25度。新集多云，18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西藏阿里阴转多云，0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2到28度。感谢收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

0: 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1: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2: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15-5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

0: 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基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 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七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

0: 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祭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1: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2: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2对组合分获金银牌。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 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

0: 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2: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3: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2: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4: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5: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

0: 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我
1: 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9: 老毛，这盘棋该收盘了吧？
10: 我们要收的可不是昆明这盘棋啊。
9: 主毛红军意在北渡金沙江，然后过大渡河，再去川西北跟那里的张国焘、徐向前部会合。
11: 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渡过金沙江，彻底将死老蒋。
12: 他朱毛共军即便是插了翅膀也过不了金沙江。
13: 什么人？我们是中央军，奉命防守渡口。
14: 大家自己人，
15: 自己人。
13: 谁跟你是一家人？我们是红军。
14: 红军，
13: 别动啊！红军，一排长，走，赶快准备渡江。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7: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

0: 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6: 我已苦练20载，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龙主席，这招灵吗？哼，都是高手啊！尊度现在在什么地方？在曲靖沾一线。
1: 报告，龙主席急电。
2: 你，
1: 万万火急，命令你部放弃救援曲靖、沾邑，火速改道路南回防昆明，切要。
3: 下去吧。
1: 龙主席这是怎么了？朝令夕改，形同儿戏吗？难道曲靖和沾邑这两个县就拱手让给共军了？
3: 龙主席的口气从来没有这么严厉过，他下达这样的命令，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是啊，我想龙主席一定是为了昆明的安全，决定丢车保帅啊。
2: 怎么会？
3: 龙主席是担心我们滇军的主力。
2: 都去打共军了，薛岳的中央军会趁机进占昆明。嗯，应该是这样。司令，那我们怎么办？
3: 执行吧，以同样严厉的口气，命令安安铺、刘正富两个旅放弃救援曲靖、沾邑。
4: 改道路南，回防昆明。是。报告，滇军安安铺、刘正富所部改道去了昆明，孙渡也率军去了昆明。
5: 我们的情报不会出错吧？ 派出的便衣侦察兵亲眼所见，无线电破译也显示，滇军驰援曲靖，沾邑的两个旅已经改变了行军路线，由路南去往昆明，孙渡亲率的两个旅也由路南去了昆明。
6: 哎，这么一来，咱们精心设计的滇东之战不就泡汤了吗？哎，会不会是？
7: 一三军团埋伏在行动暴露了呢，
6: 不会，绝对不会泄露。那就是咱们的密码被人破译了。我们的密码刚刚加密，不大可能。老毛，你怎么看？事情太突然了，也许是他们内部出了什么问题吧。这样吧，让一三军团先撤围吧，隐蔽起来，整装待命。
8: 但是包围曲靖、沾邑的部队不能动，要掩护中央纵队通过两线之间的公路。
9: 是。
8: 哎，老毛啊，既然龙云不要曲靖、沾邑这两个县城了，那我们就顺势给他打下来嘛。
9: 这个龙云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8: 哎呀，这可惜啊！好好的计划就这么泡汤了，大不了滇军在滇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希望。
6: 那可就太渺茫了。哎，也只能再找机会了。哦，对了，伯承，有没有这两天的云南豹啊？我想办法找找。嗯，
1: 参谋长，你去吧。
10: 孙团长，你看什么书呢？看得那么入迷啊！哟，少奇啊，
11: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右翼病。
10: 列宁写的。啊，哎，这还是主席送我的。
11: 你肯定看过了吧？我就是补补课。
10: 我说你啊，现在滇东决战计划刚刚取消，你能静下心来看书，处乱不惊，果然大将风度啊！
11: 什么大将风度啊？计划都取消了，我呢有仗就打打仗，没有仗的时候学习文化呗。
10: 你慢慢看啊。 嗯，不走了啊，走。
12: 本想能痛痛快快的打个伏击，可是滇军啊，就是不上当。哎，可惜了。
0: 从北盘江到兴义，又从兴义到云南，绕这么大一圈，白跑了。就再这么大迂回下去，不被敌人打垮，自己就垮了。
1: 哎，我觉得咱们这次伏击滇军不成功，肯定是事出有因。再说了，咱们可以再找机会吗？
0: 找什么机会？带着部队再跑几百里啊？啊，人都拖垮了，打得赢吗？
1: 哼！哎，你干嘛去？哎。

0: 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工备路。难道非走工备不能走工衔吗？部队已精疲力竭，再这样下去会被拖垮。建议更换前线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同志应主持军事大计。
1: 前线指挥最好让彭德怀同志来负责。撤！撤！撤！首长，首长。 洛副首长，这是林军团长给您的亲笔信。
2: 好，

0: 这点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哎呀，云南出的《民国日报》啊，你瞧瞧，
1: 这不龙云吗？嗯，哼，瞧瞧，老毛，看看这个龙云怎么也学起了老蒋那一套，光在这喊口号啊。哈哈，这个龙云啊。 跟蒋介石是形相似，神不同啊！于杰兄啊，你也来看看。
2: 老总啊，看看看看，
3: 话说的挺大呀。哦，这龙云不愧是学习白崇禧的啊！

0: 哎呀，你这个老同学呀，也真是的，当着蒋介石的面睁眼说瞎话，全力以赴保卫昆明，这不又是一个小诸葛吗？
1: 当年这白崇禧为了保存广西的实力啊，那湘桂边界都让给我们了呀！啊，
2: 这么一来啊，龙治州要变成白治州了。
0: 哎呀，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不管他是有意为之还是图谋不轨，我们都要仔细认真的对待。嗯。哦，伯承啊，通知中革军委，马上开会。
3: 有的。
4: 张参谋，小丁，你们两个跟我去开会。
5: 是。
4: 哎，毛泽民同志，你怎么在这儿啊？来找老毛啊？来来来，走。哦，
6: 他们在开会呢。
4: 哎，没事儿，走吧。
6: 不用了，真不用了。
4: 哎，不不不不，你等会儿等会儿，你这是有事儿啊？毛泽谭同志牺牲了。
6: 先不告诉毛主席了。
4: 你等会儿，不用，我给拿进去，你在这儿等我啊。

0: 这决战滇东的机会虽然错过了，但是我们与国民党的距离也拉开了，这就为我们渡过金沙江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1: 嗯，
0: 再看啊，我们现在啊，哦，洛甫来了，坐下开会。
1: 哎，快坐吧。
0: 怎么了，洛甫同志？

0: 我们这儿有个同志，感同身受啊。老毛，这报纸是毛泽民同志送来的，他心里也很难受，要不把他也叫进来吧？让他回去吧。
1: 要不这个会往后推吧，不能推后啊。这个会关乎到我们之后的行动方向。那我现在就去准备，让大家赶紧开会。
2: 报告，
3: 敌机来了，还是请首长们去山洞里避一下吧。
2: 好，知道了，大家先到山洞里避一避吧。
0: 走吧，走，
2: 开会去。哎，快，现在把东西搬一下，别落下东西啊。

0: 先看过吧，如新。好了，同志们都到齐了。同志们，今天的政治局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滇东决战的计划落空了，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去？
1: 滇东决战的计划落空了，导致我们失去了在滇东打击滇军主力、建立根据地的机会。但是要我看，这件事情有利有弊嘛，而且要我说，甚至利大于弊。那么这个利大在哪儿呢？首先呢，我们的主力部队打到了龙云的家门口，他老蒋说的任何话，在龙云那儿可就不好使喽。 这第二呢，孙渡的滇军突然全部的撤走，那么敌人的中央军和我们红军的距离就拉大了，到底有多大呢？哎，老总，七天这个日子有了吧？
2: 有七天了啊，
1: 差不多七天。哎，这么一来啊，我们经过三个多月在遵义会议上制定的。 要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措施就终于可以实现了。现在敌人距离我们有七天以上的路程，我们正好可以利用好这个机会，迅速的北上抢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啊，同时啊，电令四方面军向西移动，力争在四川的西北部实现两军的大会师啊。 小吴，拿地图来。
3: 是。
1: 朱老总啊，我的具体部署是这个：左路军为一军团，首先先直逼昆明，然后分兵一路佯攻昆明，迫使龙云把金沙江一岸的所有兵力全都调过来保护昆明。 这样就使其啊，金沙江一带的防线空虚。然后呢，一军团主力迅速折向西北，前往金沙江上游的龙街渡口。右路军呢为三军队，迅速前往金沙江的下游，夺取红门渡口。然后我们中央纵队还有五军团，迅速北上抢占金沙江的角平渡口。 迅速电令九军团向西行，伺机渡过金沙江，与我们的红军主力会合呀！哎，你们一个个的怎么都不作声啊？光看着我毛泽东的脸呢？哦，你们每个人心里想什么，我老毛心里明白的很呢。
4: 死是死，攻是攻，共产党人讲有奋斗就会有牺牲嘛。哎，
1: 同志们，这次机会千载难逢啊！我们如果要是抓不住的话，这几个月的努力可就全白费了。
4: 来来来，每个人发发言，谈谈自己的意见嘛。既然要佯攻昆明，那么架势要越大越好啊！
5: 各种宣传上的手段都用上，
6: 对，士气要足啊！
5: 要让龙云真的觉得我们红军要打昆明，迫使他把金沙江沿岸的蜀军调回来。
7: 我看这个办法呀，还是可行的。
8: 刘伯承同志这个说法太好了，宣传太重要了。
5: 嗯，这样，我来联系一下地下党组织，让他们配合咱们搞好宣传，
8: 咱们把戏演真了。 龙云才会上钩嘛。嗯，
5: 好啊，不过我要补充一点啊，如果我们能够顺利的引出驻守在金沙江的滇军，这个金沙江边上啊，有些个民团土老肥，这帮家伙，我跟你们说啊，可不一般呐，非常的凶狠，人数也很多，他们很可能干出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来，很可能。

0: 烧了我们的船，拆了桥，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想要顺利的渡过金沙江，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哎，这样看，大家对主席的部署都没意见了是吧？
1: 没有，没有，对，没有。
0: 好，那我就代表中革军委下达指令，我们全军。 全力抢占这三个渡口，尽早渡过金沙江。

0: 小弟真的牺牲了，
1: 是的，已经证实了。
0: 大哥，
1: 我们再也没有这个弟弟了。

0: 先是妹妹泽简，牺牲的时候才24岁，正是女子最好的年纪。然后是开慧，可见把她对我的恨，全都撒在了她的身上。 开慧的死，我百身莫属啊！现在，小弟也牺牲了，他送我出苏区的时候，还恍如昨日，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1: 大哥，你后悔过走这条路吗？我不后悔，即便这是一条不归路。不归路就不归吧，那么多 壮士先烈都牺牲了，我们只能往前走。如果有一天我成为了路上的鲜血，不要难过，记得踏着我的鲜血继续往前走下去，前方总会有尽头，革命总会成功。
2: 我也不后悔，我想，小弟他也不会后悔。当初是大哥卖了家里的田地，供我们出来念书，参加革命。我们学到了知识，晓得了百姓的苦，我们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这天底下的不公，总需要有人来打破。
0: 要是我牺牲了，也不要难过，继续前进。泽坦是好样的，你也是好样的。哦，子珍知道这件事情了吗？还不知道。先不要告诉他，他还在养伤。 不然，他会担心贺姨和毛毛的安全。等到有了他们的消息，再告诉他吧。好了，你也回去吧，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
3: 可是大哥，我现在心里……
0: 泽民呐，革命。 打仗，每天都会有人牺牲，谁家不是好男儿啊？啊！

0: 是陈继堂，不是白崇禧，不是王家烈，我看你不就是想当土皇帝吗？想和中央政府耍滑头。慈修，马上开会。
1: 是。
0: 可笑，

0: 我们现在只要把昆明的兵力调集起来，就能够把昆明的守军全部消灭，咱们还是能调动的正规军保安队都给我调到昆明来，保卫昆明要紧，越快越好。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1: 报告，松明先被工军占领了。
0: 什么？主谋红军这么快就占领松明了？
2: 松明是昆明的东大门，松明一丢，昆明的东边就失去屏障了。
3: 杨林兵站被共军占领了，
0: 我重兵防守的杨林兵站也丢了。
1: 看来朱毛。

0: 红军来势凶猛，妄想趁我兵力空虚之际一举夺取昆明。
1: 再给孙都发电，也令他火速回扬昆明。
2: 是。
0: 要不要向老蒋和薛岳求援？

0: 老蒋他来不来，他自己拿主意。反正我也不会去求他。我们还是以不变应万变。该来的让他来，该去的由他去。
1: 委员长，刚刚龙云来电，朱毛红军正在攻打昆明。
2: 这我知道了。如此自相矛盾的电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永泰，你看看，可以作为茶余饭后的笑话了。哼
0: 哼。
2: 不过我能理解他，他没和毛泽东打过交道，而我知道他毛泽东的用兵，他一定是被共军这种飘忽不定的行动吓傻了，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判断力。
1: 是，委员长，那龙云这边
2: 可以给他回电，告诉他，他只要坚守住金沙江，朱毛共军攻打昆明，那只是个佯攻，而真实目的，正如永泰提醒过多次，他们是要去川西北与那儿的张国焘、徐向前会合，这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嗯，你看，怎么告诉他，别把事情给挑明了。
1: 是，还是委员长想得周全。
3: 即便朱毛共军要过金沙江，我们也必须进昆明。
1: 对，虽然龙云不请我们增援昆明，但是由于红军攻势很猛，昆明告急，我们就不能见死不救啊。
2: 嗯，说得好。
1: 让薛岳率中央军、湘军正好借此机会进入昆明古城。
2: 但是为了防止他对我中央化存有二心，可以将进入云南的中央军都交由他指挥。
1: 明白。
3: 委员长，既然您判断朱毛共军要渡金沙江，那是不是可以让川康边防军总司令刘文辉加强对金沙江沿岸的防守？金沙江北岸的会理县是刘文辉的地盘。
2: 燕主任，
4: 委员长，
2: 起草电文。
4: 是。
2: 命令他刘文辉现在务必要防守金沙江沿岸的工事，另外通知我空军第六大队派侦察机侦察，派轰炸机轰炸在金沙江沿岸活动的朱毛共军。
5: 好啊，前有大江阻截，后有重兵压境，委员长运筹帷幄，我军将士齐心奋勇，一定能够将朱毛红军歼灭在金沙江以南地区。
6: 你们看，老蒋判断红军要去金沙江，叫我不用担心昆明。他还真把我龙某人当傻子了吧？他凭什么保证红军不进昆明？
7: 主席，
8: 说得对，
7: 他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不担心，可是我们担心啊。我们的父母妻儿财产都在昆明，
8: 可不是
7: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昆明我们是一点都输不起啊。
6: 他明明知道红军不去金沙江，那薛岳部和湘军到昆明来干嘛？
9: 报告。报告司令，贵阳工作站打来电话，薛岳率中央军和湘军已经在兴义县集结。
8: 这么快呀？嗯，你看，怕什么就来什么。
6: 哼，来就来吧，怕什么呢？

0: 老蒋不是让我统一指挥进入云南的所有部队吗？哼，他还真把我当王家烈了。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1: 哦，是。诸位，委员长判断，朱毛红军并不是真的要攻打昆明，而是为北上渡金沙江，命令我们即刻进入云南追剿。
2: 孙渡不是已经带着他的四个旅回去了吗？
1: 哼，滇军比黔军也强不到哪儿去。即便是他们把六个旅都加在一块儿，恐怕也不是朱毛红军的对手。
2: 可是我们现在连一张云南省的军用地图都没有，行动不便。现在的军用地图大而化之，根本就不管用。
3: 找云南王要嘛，他不会连一张地图也不给吧？
2: 他会给的，可是等他把地图送来，那都到什么时候了？
3: 那就请薛长官派专机去拿。
1: 好，给龙云发电，要地图。李副官，
4: 到。
1: 你跑一趟，坐飞机去云南，找龙云取地图，当天去，当天回。
4: 是。

0: 主席，您还有什么吩咐？嗯，
1: 这套《雍安门续编》也给我送去。
0: 是，
1: 把地图装好了。
0: 是。
1: 啊，记住，安排汽车从曲江公路给薛岳将军送去。
0: 主席，李副官是坐专机来的，他明确跟我说不需要安排汽车送。
1: 他用专机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说汽车送，那就汽车送。在云南的地盘上，我说了算。
0: 是。

0: 哎呦，这么多好东西啊！啊，荣生啊，你们可发财了啊！
1: 老总，根据那个中央军的李副官交代，薛岳派他去取地图，原本他们打算从云南坐飞机返回的，结果这个龙云啊，非要坚持自己的主意，只好改用汽车了。嘿，结果就被我们给遇见了。
2: 杨荣生啊，运气不错啊！
3: 哎，这石渣。
2: 国民党的云南军用地图啊，精确到十万分之一哦，这是薛岳急需，我看我们更需要啊，简直是雪中送炭呐！
1: 这可是好东西啊！
3: 同志们，这之前老蒋是咱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要我看啊，该换成龙云了啊！我们缺地图，他给送地图，还送来这么多好吃的，给我们打牙祭啊！哎呀，好啊！哎呀。
0: 我们简直就是分福财嘛，太丰富了，
4: 很细致啊！
0: 你看，你们想一想啊，这玉阶兄可是老云南呐，
4: 对，
0: 这些东西都是龙云送给人家老同学的啊，
4: 对对，
0: 你们都得手下留情啊！
3: 这个老毛
4: 有福同享啊。
0: 这昔日刘备入川，有张松献地图；今日我们红军入滇，有龙云献图，啊，是历史巧合吧？
4: 哎，
0: 玉阶兄啊。
4: 你说这是巧合呀，还是他龙云有意而为啊？
0: 那得打电话问问他呀。给他打电话。不过呀，拿了人家这么多东西，表示感谢还是应该的呀。
4: 嗯
0: 嗯，他对我们这么好，我们该好好感谢感谢他呀。
4: 哎，
0: 严书生啊，
3: 哎，
0: 这次有没有缴获这个香烟呢？
4: 哎，你们看出来没有啊？
0: 老毛这是要断烟了吧？哎呦，主席啊，这个香烟没有缴获到，但是缴获到一本书。哦，这个他
4: 什么书啊？
0: 你看《庸安文续编》。
4: 哎，这个好啊，
0: 这个好，
4: 我已知道这本书呢。
0: 嗯，
4: 哎，心有灵犀啊。这个龙云啊，还是真不错嘛。啊，
0: 要我说呀，这是龙志洲颁给主席开的小灶啊。
5: 大家都加把劲儿啊！
6: 哎，好。

0: 刘文彩叔叔说，宜宾最近也很乱。刘肖妈妈的生日也不是整生，他就不回来了。他刘湘眼里虽然没有我这个幺爸，可他母亲当年对待我们兄弟俩，那是没得说的。今天要不是看在我这位老嫂子的面子上，就凭他刘湘当年干的那些糟心事，老子是绝对不会赴他的宴的。
1: 哎呦，哎呀，幺爸，幺爸，谢谢您专程回乡为我母亲贺寿啊！
0: 你母亲也是我大嫂子，
1: 是是是是。哦，今天设家宴，请赏光啊！
0: 就咱们俩？
1: 啊，就我们两个，家宴呐！
0: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啊，好。
0: 开宴。这个，哦，这什么意思？那个
1: 本来是给妖神准备的。行了行了，咱们俩的事儿，别的就不要管了。
0: 啊，好好好好好，你们俩下去吧。
1: 幺爸，为侄敬你一杯酒。啊，眼下正值西康多事之时。
0: 还烦请妖爸回乡亲自为我母亲贺寿啊！来来来来，
1: 你不累啊，我还累呢。啊，这家里嘛，就是随意吃饭放屁的地方。那江湖上那些假模假式的就算了吧。
0: 我是不会跟你说假话，给你母亲贺寿是顺便，不然我到哪儿去会见你这位刘大司令啊？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响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4: 我也能喝。
1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2: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4: 我要旺，
16: 我们也要旺，
1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8: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 2626。
9: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3: 因为我与众

0: 不同。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0: 我已苦练20载。
1: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0: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 你到底什么速度？
0: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0: 零油炸，毫无负担。
1: 你到底什么赛道？
0: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2: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腰把划重了，为直啊，虽然比你虚长几岁，可你是我的亲叔叔是吧？过去呀，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如有得罪之处，还请腰把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4: 我这次来干什么？你心里明白吧？
3: 哦，腰把，朱毛红军到什么地方了？
4: 朱毛一过北潘江，我金沙江就危在旦夕了。龙云这个老狐狸，一枪未发，一仗未击，哎，就让朱毛共军奔我西康边境来了。老蒋他摆着委员长的架子，来电命令我固守金沙江。你问问他，我拿什么守？大家都是明白人。你们看怎么办啊？
3: 姚爸，你的意思呢我明白了。
4: 蒋介石这一次不能像打发叫花子一样糊弄我。
3: 哦，哎，姚爸，你这是把老蒋当肥猪宰了啊？
4: 他不肥，谁肥？
3: 姚爸，要不这样，过两天呢，委员长啊要召集开会了，你呢当着他的面，把这份材料交给他，行吗？
4: 我就是不想理他，所以才来找你。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你去跟他说。
3: 好好好，老爸，我尽力，我尽力啊。来来来，喝一个。来。

0: 你长本事了啊！翅膀硬了！你上前拿刀了？风头出够了？共军的子弹怎么就长了眼睛，竟然没把你给打死？走走走走走，你去找老蒋去吧，我这儿庙小，容不下你。走，滚！
1: 陆主席，我冤枉，我冤枉！天大的冤枉啊！我
2: 什么冤枉？你冤枉什么了？你去找老蒋啊！他能给你高官厚禄，会给你荣华富贵。哼！我告诉你，孙渡，云南才是你的家，昆明才是你安身立命的地方。孙渡率敌军四个旅，回到河岸边，金沙江沿岸的敌人。 也在火速的往昆明赶呢。我们佯攻昆明，调出边境的想法，算是完成了。
3: 嗯，咱们在这儿气定神闲。他陆云在那儿是不是气得直跳脚啊？
4: 他急什么呀？他巴不得我们攻打昆明，然后他找。

0: 找借口把孙渡调回来，免得孙渡在蒋介石的屁股后面天天转悠，那才着急呢。老毛，这盘棋该收盘了吧？
1: 我们要收的可不是昆明这盘棋呀。来，你们来。 咱们这段时间呀，在四川、贵州、云南，兜兜转转了4个多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嗯，不论是佯攻贵阳，还是佯攻昆明，我们呀都是将了他一军，但是并没有将死他，给他们留了条活路。来。 现在啊，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向南移动，一方面呢是与我们策应，另一方面呢是牵制住了川军，给我们减轻了一些压力，让我们从金沙江往北与他们会合，提供便利的条件。只要我们完成了这个目标，他蒋介石就是再运筹帷幄，也是满盘皆输啊。<笑>
0: 那我们还等什么？
2: 赶紧渡过金沙江，彻底将死老蒋。嗯，
3: 吴成啊，给各军团发电，让他们撤驻昆明，夺取渡口。
4: 是。
2: 委员长，诸位，目前张国焘、徐向前部已经全部渡过了嘉陵江，正快速向西北移动。
4: 啊，委员长，
2: 朱毛红军一进到云南之后。 马上以一部佯攻昆明，其主力正快速的向北移动。委员长判断，朱毛红军意在北渡金沙江，然后过大渡河，再去川西北，跟那里的张国焘、徐向前部会合。因此，川军刘总司令、杨局长，你们的部队应该快速的。 向川西北推进，保卫成都。知道了。
5: 川康边防军总司令刘文辉的部队，应该加强金沙江沿岸渡口的防务，
2: 以免红军强渡金沙江，北上入川。
5: 文辉老弟，
0: 我在这儿。
6: 这金沙江的战略要地非常重要啊！在此，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文辉老弟了。
5: 西康有多少钱？我刘文辉有多少兵？委员长，您是一清二楚的。金沙江，我拿什么赌？我刘文辉就是人一个，命一条啊！听你这话。
7: 情绪可不小啊！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摊到桌面上，和大家说。我能有什么问题啊？我能有什么想法？哎，
5: 幺八，你就放心吧，到时候我会帮助你的。啊，这就是我想要听到的话。所谓。 上阵父子兵，打仗七兄弟，你们叔侄俩能摒弃前嫌，我看他朱毛共军，即便是插了翅膀，也过不了金沙江。是啊。好了，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此前，请你留下。
6: 委员长，这就是你向中央政府索要的军需物资和军费，这数目可不小啊！国民政府可没有那么富有，明白我的话吗？哦，委员长，我知道怎么办。嗯。
8: 这帮杂牌军完全指不上。

0: 队长，南岸北岸的船都在这儿了。
1: 好，没有了渡船，共军就没法过江了。
0: 那他们会不会砍竹子搭浮桥啊？
1: 哼，水流这么急，共军就是想建浮桥也会被江水冲走的。自古以来就没听说过龙街这儿有过浮桥。
0: 哦，

0: 朱毛红军应该正在赤水河。报告，不言工作站军情通报。
1: 讲。
0: 朱毛、杨公昆明主力集合金沙江。另外，四川工作站也发来电报，说川北的张徐部队也向嘉陵江一带进攻了，有与朱毛共军会合的迹象。
1: 知道了，下去吧。
2: 孙渡率滇军的四个旅已经回到了昆明。薛岳率中央军的两个纵队和湘军的一个纵队正在向我方部队的后面逼近。看来咱们佯攻昆明，想调动敌人的目的达到了。
1: 嗯。
2: 报告。嗯。军委命令我们立刻停止进攻昆明，向西北方向前进，用两天的时间走完300里路，夺取龙街渡口。

0: 300里路，日行150里，这已经超出我们行军的极限了，这不又是个弓背路？来，事态紧急，还是先执行命令吧。
1: 哼，执行。
2: 一军团奔龙街渡口去了，三军团也快要赶到洪门渡口。那么夺取角平渡，具体由哪支部队执行啊？
3: 我看就让干部团去吧。
2: 我看可以。龙街、洪门、角平渡三个渡口全拿下来是个大胜利，拿下两个是个中胜利。 拿下一个是个小胜利，尤其是角平渡最为重要。伯承啊，你这条四川的龙一遇到水就能打胜仗，怎么样？这次让你亲自带领干部团去拿下这个渡口，有没有信心呢？好啊，我没意见。好啊，事不宜迟，你现在就去。好。哎，等等。
4: 我亲自送你去。我要向陈赓、宋任琼当面交代一下。走吧，走。主席，好像是主席啊，是主席他们，是主席吗？
5: 陈赓，主席，
4: 哎，主席。
5: 啊，参谋长啊，好，参谋长，走啊。怎么样？战士们都休息了？
4: 对。好，好，好，原地休息。
5: 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
4: 哎，好啊。来，坐。
5: 是这样啊，军委决定啊，让总参谋长带领干部团去执行拿下角平渡的任务。
6: 是。
5: 可是啊，这次任务十分艰巨，时间短，任务重，路程远，而且人生地不熟的，对敌情摸得也不是很准，随时会发生我们想象不到的困难。你们看啊。

0: 我们现在呢是前面有江水在阻挡，后面有追兵在迫近，情况十分的危急。所以啊，我要你们跟战士们都讲清楚夺取角平渡的重要性。
1: 是
2: 是。
0: 如果我们没有拿下金沙江，很可能会全军覆没。但如果我们拿下，就可以顺利地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呀。
2: 夺取角平渡口，应以智取为上策。我们化妆成国民党中央军，炸取渡口。我和宋任穷同志带领一个营作为先遣队，让亲卫连全部穿上国民党军的服装。陈哥，你带领其余部队随后跟上。
1: 是。
2: 从这里到角平渡口，一路都是山路啊。我们每天必须行军160里。赶紧去找当地人做向导。
1: 好。
3: 是。
0: 好啊，你们现在就去准备吧。哦，记得带上一部电台啊，要随时和军委取得联系。
1: 好。
0: 天一亮你们就出发。
1: 是是。
0: 好。哦，国成啊，我等待你胜利的好消息。
2: 主席放心吧。
0: 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我跟你说，哦，南来呀，啊，老毛回来了，嗯，部队安排的怎么样？三路大军全都安排妥了。这两天呀。 蒋介石的飞机就在我们头顶上绕啊绕啊，看来他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了。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跟敌人比速度了。嗯，薛岳的中央军的两个纵队，还有湘军的一个纵队，都已经到达昆明了。我看呀，要不了多久就会赶上来的。哎，滇军、湘军，这一次不会拼命的追我们，反而是中央军会积极的追我们。
1: 所以啊，我们凡事要提前预料，提前安排好啊。
2: 好啊，
3: 报告。
1: 九军团来电，
0: 你。
1: 九军团今天深夜将向宣威县城发起进攻，给九军团回电。
0: 是。
1: 告诉他们，不要恋战啊，凡事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如果今晚打不下来，就不要打了。 让他们绕开宣威，经过东川，从会泽渡过金沙江，找机会与主力会合。
2: 是。

1: 你快自己去！
2: 龙主席有令，不得私藏船只，不得私通红军。哎呦，若要发现，严惩不贷。你敢？船只都不要。各家各户都注意了，龙主席有令，不得私藏船只。知道了，
3: 我们是红军。
4: 哎呦！
5: 连长，这里有漩涡，竹筏根本就过不去啊！
6: 委员长，侦察兵来电。
7: 你，
6: 是。朱毛红军主力已经窜至龙街渡口。
7: 什么？
8: 子秀，马上打电话给龙云问问，他什么时候改姓白了？金沙将渡口的防御当成了湘桂边界，是白崇禧给他发军饷了吗？就按我的原话说。另外，尽快再在此地组织一场像湘江之战的战役。
7: 是。
8: 等等，再给薛岳打个电话。让他必须在24小时之内赶到金沙江渡口，堵截朱毛共军。
9: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0: 校长，学生认为薛岳这个电话还是您亲自打更有威慑力。
8: 我的话对他有威慑力不假，可你的话他爱听是真。
10: 明白，
5: 必须打好浮桥，尽快过江。龙街渡口这里比较空旷，无遮无拦，不宜久留。一旦敌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喂，我是李聚奎，找你们团长黄团长。
11: 我是，江面太宽，水流太急，
5: 根本就无法架桥。我们刚才已经架了好几次了。少啰嗦，你就告诉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过江。
12: 我跟你干脆的说，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13: 军团长，
14: 霍远峰，我让你搭的浮桥呢？
13: 我们的战士搭了好几次，搭不起来，这水流太急了。
14: 搭不起浮桥，给我找船去啊！
13: 船全让川军保安队的人拖到对岸给毁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找着一条船。
14: 一条船？霍远峰，
15: 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14: 这一条船，全军这么多人，得渡到猴年马月才能渡过去啊！
13: 那我们把所有地儿都找遍了，找不着船怎么办？
14: 什么怎么办？活人能让尿憋死啊？想办法，接着找啊！
13: 想不出办法，说了找遍了，找遍了，没船。
14: 告诉你，彭雪峰，你找不着船，我就处分你。
15: 帮我想想，
13: 你处分就处分，找不着船，
14: 你还反了天了是不是？你信不信我现在枪毙你？
13: 枪毙了也没船，你
15: 这儿，我找你。
5: 政委，不好了，大鹏和小鹏吵起来了。大鹏还要处分小鹏，您快去劝劝吧。
16: 哎，谁是大鹏小鹏啊？
17: 大鹏是军团长彭德怀，小鹏是十三团团长彭雪峰。
16: 嗯，好，你在这儿值班，我去看看啊。
17: 好，哎，
18: 老毛恩来，一三军团已经顺利地夺取了龙街红门两个渡口，可是没有架起浮桥，也没有船，说是三军团取得了一条船。也不起什么作用啊。
19: 那就是说他们夺取了这两个渡口，怎么还是过不了金沙江啊？
18: 哎，命令一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过江。
20: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剿平渡口了，就只能看刘伯承这条过江龙了。

0: 快到了，前面就是剿平镇，我不敢去了。你怕什么？镇里有驻兵，你们要打仗了，我害怕。
1: 镇里有多少兵？都是什么兵？
0: 是滇军，有一个连，100多人，还有30几个民团。
2: 给他点钱，让他回家去吧。
0: 谢谢长官，谢谢。
3: 准备战斗，
0: 我们一个连对滇军一个连，消灭他们。
3: 准备战斗。
4: 柏林兄，朱毛红军被诸位追到了金沙江边，以溃不成军，陷入了灭顶之灾。我们总不能让川军的刘湘捡个便宜吧？啊！所以，我们要同心同德，众志成城，把朱毛红军葬身金沙江。哎呀，兄弟不才，受蒋委员长的委托。
3: 由我来指挥各路大军共歼朱毛红军，哎呀，兄弟也是勉为其难呐，还望各位抬爱。哈哈，
5: 龙司令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委员长对龙司令如此信任，委以重任，
4: 我等将士，
5: 一切听从龙司令的指挥。
6: 一切听从。
0: 龙司令指挥，
3: 哎呀，太客气了，都坐下，来来来。长官好，长官辛苦了。
0: 镇长呢？
7: 他在镇公所里。
3: 那一个连的滇军呢？
7: 回长官的话，他们3天前就调回去守昆明了。
3: 把民团们集合一下。
7: 是，你们两个，赶快去通知他们，集合所有的民团。长官有训话。
0: 是。

0: 向右转，
1: 向左转。
2: 请请请，大家安静一下啊，我们听长官训话。
3: 各位，我们是红军。
2: 长官，您没开玩笑吧？
3: 开玩笑啊！我就是借着你们这身皮来麻痹你们。把枪放下！把他们枪下了！
0: 报告！报告，总参谋长来了。
3: 走吧。
2: 长官，我没干坏事啊。
3: 走走，
4: 饶命啊！
3: 报告。总参谋长政委，韩丁已经被押去捆绑，这是镇长。
5: 马连干得好啊！
2: 长官，您知道的，我没干坏事啊！各位长官饶命，各位长官饶命！
5: 赶紧来说话，
2: 长官。长官，你知道的，我没做过坏事，你饶我命啊！
5: 你说说这里的情况啊！
2: 我交代，我交代。川军江防大队长，叫汪宝清。他硬把渡船全部拖到江的对岸去了。哦，对了，他偷偷留下两条船做生意，一条放在北岸，一条放在南岸。所有的人过江啊，都要交一块大洋。驮东西的骡马要收两块大洋，空骡马跟人一样收一块大洋。对对对，对岸还有一个离金局，那是保安队值班的，专门收税的。哦，
5: 这个情况很重要。这里离渡口有多远？
2: 大概六七里地。哦，对了，镇外有条小路直通渡口，没有岔路，沿着小路走就可以了。
6: 嗯，带下去吧。
2: 长官，你可要饶我命啊！长官，我全都交代了。长官，长官，
5: 我们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马连，你们还不能休息，赶快去江边夺取渡口。

0: 汪明防守渡口，
1: 是中央军。哇，是中央军啊！
0: 就你们几个在，你们汪队长呢？我们这边五个兄弟在看船，汪队长和其他20个弟兄在离京局执勤。
2: 好，
1: 你们几个马上开船，送我们渡江。
2: 是是，
3: 开船！
2: 快！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长官，我们几个是不是也过去啊？
4: 你们几个给我拿下！哎，
2: 长官，走。

0: 把门锁起来！都别动！别动！大家自己人，自己人！
1: 赶紧开！谁跟你是一家人？我们是红军！
0: 红军！
1: 别动啊！
2: 红军！
1: 你们这儿谁是头？
3: 我们头找相好的去了。
0: 报告！
1: 怎么回事？
0: 刚才看到几个人，见到我们就跑。
1: 可能是我们头回来了，路上遇上红军了，一万留下，其余人给我追！
4: 是，
1: 别动啊！
0: 不行，
1: 动我就打死你！
0: 哎呀，得手了！

0: 怎么样？战领北岸渡口了，可惜江防大队长王宝清跑了，班长已经派一个班去追击了。
1: 敌人交代，还有五只船被他们藏起来了，二排长他们已经找到了。
0: 好，通讯员，
2: 好，
0: 赶快去小平镇报告总参谋长，这里有七只渡船。
3: 是。
0: 一排长，
4: 到，
0: 赶快准备渡江。
4: 是，跟我来。
0: 七连长，你怎么来了？
5: 总参谋长不放心，派我们过来增援你们。
0: 你看，对岸已经升起大火了。
5: 太好了，总参谋长说，夺取渡口以后，让我们快速过江，在北面建立坚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攻。
0: 好，你们七连赶快渡江去吧。
5: 好，走。

0: 报告！嘘，现在什么情况？看见篝火了，我们占领渡口了。怎么没有听到枪声？是智取的吧？
1: 不清楚。下去吧。是。应该是。总参谋长化妆炸取的这一招，真是绝了。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来了。
2: 啊，来得正好，辛苦你了。
1: 急行军呢，这是。
2: 没迟到吧？没有，还得急行军呢！啊，你来看，渡口北边40公里，通安镇是皎平渡北岸的桥头堡，必须控制在我们手上。振哥，
1: 啊，
2: 你带上部队，要急行军，占领通安镇，掩护全军过江。

0: 走了。
1: 报告。
2: 哦，打扮成国军的中尉啊，有点意思啊。什么情况？
1: 参谋长，我们连在渡口北岸又发现五条船，现在是七条船了。
2: 好啊，好啊，你去吧。
1: 是。
2: 给军委发电。军委，绞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七只，一昼夜可渡万人。
3: 主席啊，
4: 哎，来了来了，
3: 好消息啊！刘伯承来电，绞平渡已经在咱们手上了，而且还有七条船，日夜可渡万人呐！你快看看看看。
4: 刘伯承，这条四川的龙啊，一遇到水就大显神通啊！花庄智取，巧渡金沙，我就说吧，他一定能把咱们带过江啊！
3: 没错。哎，老总，你们怎么这么早啊？
5: 刚烤好的红薯，来啊！
3: 哎，太是时候了。
4: 还有更好吃的呀！嗯，好消息。
5: 我已经猜到了，刘伯承一出马，肯定是马到成功啊！啊，
4: 天堑飞渡啊，唯我红军，当代孙武唯有伯承啊！
3: 老总，不但绞平渡在我们手上了，而且还有七条渡船呢。
5: 太好了！
3: 主席，咱们是不是准备出发？
5: 嗯，马上出发。
4: 哎，等等啊！我们这么前脚一走，敌人的追兵马上就会赶过来，打我们一个半渡而击。
5: 嗯，
4: 你看，是不是应该让五军团找个地方打个阻击？
5: 有道理啊。
4: 老朱啊，你觉得他们在哪里打阻击比较合适啊？
5: 觉得在这儿，团结河石板河这地带呀，有山有水，而且有一个小镇子，以小镇子为依托阻击敌人很好啊。
4: 嗯嗯，英雄所见略同啊。
3: 确实这样。
4: 我看在这个地方让五军团打个阻击，三天三夜掩护中央纵队过江，肯定是没的问题啊。
3: 嗯，
5: 罗参谋
6: 到。
5: 起草电令，组织部队在团结石板河一带，利用有利的地形设置据点，阻击敌人三天，立刻发出去。
6: 是。
7: 中革军委很有眼光，石板河这个阻击位置选得不错，这里背靠大山，面临河流，是个打阻击的好地方。
1: 军团长，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上次在梅溪河打川军那样，给他来个蓄留生路，暗藏杀机？
8: 中央军可不是川军，中央军的炮火更猛烈，进攻的速度也更快。炸掉石板桥，他们只能从桥的上下游找水浅的地方过河。你过来看，这里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河水会迟缓他们进攻的速度，也更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军委命令我们在这里阻击敌人三天三夜，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三十七团去完成。
9: 军团长，那我们三十九团呢？
8: 你着什么急？有仗给你打。
1: 军团长放心，三十七团保证完成任务。
8: 但是千万不能大意啊，阵地要纵深配置，至少设三道防线，把任务下达到各营连，轮流战斗和休整。要注意躲避敌人的炮击和空中轰炸，敌人炮击的时候，你们可以撤出阵地，隐蔽起来；敌人进攻，再进入阵地。
1: 是。
8: 要密切注意敌人渡河位置的变化。
1: 请军团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8: 执行吧。
6: 是
1: 是是。
10: 我的话讲完了。
2: 好啊，好啊。
11: 龙司令的方案无懈可击啊。
1: 我等将士坚决执行，您就下命令吧。
10: 好，我命令孙渡将军率滇军三个旅追击左路红军至龙街渡口。
0: 是。
10: 中央军吴奇伟将军、周浑元将军率部追击中路红军至皎平渡口。
0: 是。
10: 湘军李运恒将军追击右路红军至洪门渡口。
0: 是。
10: 三路大军均要奋力追击，主动求战，密切配合，共歼朱毛红军于金沙江以南地区。
0: 是
6: 是。
10: 凡有抗命不遵者、消极怠慢者、畏敌不前者、贪生怕死者，蒋委员长手谕，杀无赦。

0: 报告。
1: 我的部队马上要出发了，你来干什么？
0: 孙司令官，龙主席让我协助你，跟随你的部队一起完成追剿猪毛红军的工作。
1: 欢迎欢迎。

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一个月，等到十三师的人到齐，我们再出发。
1: 是。
0: 我等着你们胜利的好消息。
2: 是。走，出发。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新鸡蛋，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2: 兵不血刃，巧渡金沙。我早就说过，国成是我们红军里的孙武啊。哎、
3: 主席过奖了。
4: 张国焘，徐向前，这股红军还没肃清，朱毛红军又要入川了。看来我们四川呢，永无宁日啊！你跟刘老爸说一下吧，让他的川康边防军在西昌、会理、同安一带阻击朱毛共军，我们去增援他。
5: 我啊，是上面派来增援你们的。来来来来来，哎，来抽根烟。
6: 报告旅长，我们来晚了，同安镇已经被红军占领了。
7: 传我命令，准备战斗，夺回同安镇。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杨林兵站被共军占领了，
8: 我重兵防守的杨林兵站也丢了。再给孙渡发电，也令他火速回杨昆明。
9: 是。
10: 龙猫，这盘棋该收盘了吧？
11: 国成啊，给各军团发电，让他们撤出昆明，夺取渡口。
9: 是。
12: 同志们，冲啊！杀！
13: 务必加快进军，力争在焦平渡半渡而击之，或者在鹿圈县境内消灭朱毛红军。
14: 同志们，敌人的援军就要到了，但是我们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安全渡过金沙江，我们三十七团一定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誓死不让敌人跨过这一步。有没有信心？
15: 有。

0: 遵义会议之后，我们打土城，过赤水，到扎西，渡乌江，十南十北，十东十西，无非是想给我们剩下的三万红军找一条生路。敌人围困万千处，走直路，你走得通吗？不走弯路，难道跟敌人死拼呢？我们现在还可以坐在这里开会呀！
1: 我还有口热茶喝，说明什么呀？就说明啊，我们走的这个弯路、险路啊，回头路、弓背路都是正确的。事实证明啊，我们从湖南的通道到四川的会理，这一路走来，我们三万多名红军战士，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

0: 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虽然在土城和鲁班城的失利对我们来说稍有打击，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胜利的，啊，尤其是遵义战役。所以，我认为啊，遵义会议之后的军事路线。
1: 是完全正确的，我也完全赞同现在的军事领导。同志们，我现在正式宣布，收回我个人在遵义会议里保留意见。
2: 好，好，好。
3: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经过通道转兵。 强渡吴江，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这是中央红军在军事战略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狗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 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错误走向正确的伟大转折，是政治和军事上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赤诚之心和坚定信仰。 披荆斩棘，挑战极限，创造奇迹的伟大壮举，是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永恒精神丰碑。
4: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7: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8: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为解放之地，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9: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0: 9月2号起，每周三、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老公，你看。
12: 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4: 我也能喝。<笑>
1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6: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7: 我要旺，
18: 我们也要旺，
19: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3: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8: 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
2: 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
16: 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5: 好的，
16: 去吧。
6: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财，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彭总，林奇威在占领汉城之后，没有丝毫的停顿休整，全军继续向北进攻。
1: 没捞到我军主力，着急了呗？等着吧，等着我们招呼他。防御部队现在的位置？
0: 我军已经撤到了高阳、议政府、清平川、洪川江北以及丰年里一带。
1: 很好啊，让五十军还有六十六军回国休整，安排二十六军来接替五十军的防区，三十九军嘛，接替六十六军的防区。
2: 是。
1: 来，邓华同志，这个李奇微啊，这一心要在三八线南边包咱们的饺子，咱们现在这个行动，我跟你说，洪副司令还真得加快了。
2: 窦副总，还有个重要的事情。第一四次战役啊，大量的伤员和俘虏啊，滞留在前线。现在呢，各个军准备自己转运回去，困难很大呀。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以在路线上多设几个中转站，各军的伤员俘虏就近在中转站集中，我们呢在各大野战医院抽调一些得力的人员，组织一个专门的运输队，还有可以在各个军呢协调一些汽车，帮忙运输伤员和俘虏。
1: 邓华，你觉得呢？
3: 挺好，
1: 洪大个子，要不怎么说你行啊？
4: 要明确一下，最近南朝鲜的特务活动很猖獗，运送伤员的队伍首先要加强戒备，要增加一些武装。
2: 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5: 来吧，研究一下作战部署。

0: 这真是你！
1: 你咋在这儿呢？
2: 上面派来的车就是你啊！
1: 可不咋的，我看了一下，这东西不老少啊，咱就先把重伤员、粮食、药品放我车上，别要稳当。
0: 行，交给你我就放心了啊，保证完成任务。
2: 行。
1: 南天火，
2: 王振珠，你咋在这儿呢？
0: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1: 领导派我来的呗。这不领导高交代给我的任务。
0: 这路上重伤员、粮食都归我管了。这看来你又要当领导了啊！这可不咋的。你们认识啊？
2: 认识。都是熟人就太好了。那这样，你跟朴人先去整队，然后把所有东西先搬上去。好。我先过去。
0: 我去帮帮他啊！金队长，金队长，金队长，
2: 这还是个伤兵，又多一张吃饭的嘴，行吗？
3: 谢谢金医生。朴润，
2: 啊！
3: 啊，
0: 这有个俘虏，就交给你了。
3: 啊。

0: 你干啥呀？乔，乔，乔，乔，乔，那破路입니다。 죽이시면 안 됩니다.
1: 这是第一次，再有下次就毙了你。带走，走，过来。
2: 程荣恩，你干得好！他这是第一次，你就鸣枪警告；再有下一次，你就打断他的腿。但是一定要活着把他带回去。
3: 你啥意思啊？为啥非得杀他？
2: 我没有，我在鸣枪警告。
3: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呢？他都跪地求饶了，你还开枪呢？

0: 小花，你怎么偷吃口粮啊？
1: 你在这儿监守刺刀？
0: 倒什么刀啊！哎，给你来个！
1: 你不要收买我！
0: 我收买你啥呀？你这样，你先吃了，就知道咋回事了。
1: 这什么东西啊？
0: 每天露宿，我们出去寻物嘛。我特意找这玩意儿去了。啊！尝尝，别吐啊！
1: 什么东西啊？这么臭！
0: 不臭啊！
1: 臭！
0: 哎呀，王振卓，啊，这玩意儿啊，就是马吃的草料里边那小豆子。啊！马有时候不是消化不良吗？ 我就捡那马粪蛋子，这豆子就从那马粪蛋子里边扒拉出来的。马吃草干净，这玩意儿顶饿。
1: 你别吃了，你的口粮呢？
0: 啊，我都分给那些伤员了。哎，唠会嗑呗。 啊，唠会嗑。哎呀，你说这没有空袭的夜晚，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了。
1: 你说，我们能活着回国？

0: 一定能。
1: 为啥一定能？
0: 我当兵这么多年，是老兵了，啥没见过？我都气不得多少回了，我人都到鬼门关门口了，阎王爷就是不收我。我把我这份好运全都传给你，一定死不了。
1: 我可不要你的好运，我希望我们都好好活着。
0: 拉钩呗。
1: 拉什么钩啊？
0: 咱俩谈个约定。
1: 什么约定？
0: 打败了美国佬，咱们一定活着回家。
1: 活着回家干啥？
0: 过日子呗。
1: 过日子？你去跟你的马寡妇过日子吧。我都听你们汽车连的人说了，说你每个月的津贴都寄给他，有的时候还管你们的战友借钱寄，借完了钱还不还，有没有这回事儿？有没有这回事儿？麦金虎，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没啥好说的。王振卓，有一天你就会明白，每天陪您聊天，你最亲近的那个战友，突然有一天在战场上就牺牲了。剩下的你都得去做。明天咱们还得赶路呢，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张新华，你得答应我，以后不许再捡麻烦了。明天见。

0: 그건너무쉽잖아한방에죽여줄게
1: 경훈
2: 경
1: 훈경훈你住手住手哎呀我命令你放开他
2: 金大夫你是我尊重的人但是今天我不可能听你的
1: 你是个军人我以上级的身份命令你放开他
2: 我今天必须要勒死他之后你可以怎么处置我都行
3: 啊就想杀他是吧你给个理由
2: 这个畜生把我们村七个老人吊死在村口那七个老人都是我们游击队成员的父母包括我吗
4: 你说我能饶了他吗
2: 我能不杀他吗
3: 你怎么死了你我不吃的都给你了
1: 别打了马继辉过来
2: 真在吗
4: 你们听见吗
2: 他连老人都不放过
3: 他们连老人都不放过他们真的累死
1: 马继辉你听我说他是个俘虏他投降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杀战俘你忘了你是个军人
2: 金大王金大王我求你了你饶我的杀了只要我杀了他我个人承担后果
1: 他是南朝鲜少校情报官有重要的情报价值把他交给上面能救更多的人
2: 金大王我滚犊子
4: 金大王你为啥护着他
1: 我没有护着他
2: 你还滚成吗啊啊啊
1: 珍珠
4: 珍珠

0: 여러분,
1: 제가 대신 복수했습니다!

0: 品源这个地方是咱们志愿军在三八线运输枢纽，也是供应物资的总站。多少回了，我把供应物资往这里边运，又从这儿把物资拉到前线。咱们部队无论是南下还是北撤，必须经过这个地方。
1: 多亏你了，咱们还刚刚聚到一块，又得分别了。下次见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得回野战医院了。
2: 我也得回担架队了，你们都是我的恩人，谢谢。
0: 谢啥？一家人，好兄弟。
1: 保重。
3: 保重。
0: 保重。

0: by any means necessary.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0: Anything else you need, sir?
1: You don't need to sir me. Just call me Matthew. Yes. Bring a transoceanic telephone to my office immediately.
0: Yes, Matthew.
2: General Van Fleet speaking.
1: James, stop all attacks along the 38th parallel immediately. Maintain your current positions and hold the stalemate.
2: But Matthew, our boys have the upper hand now and are fully capable of pushing forward a little bit more.
1: General MacArthur is right. The Seesaw War is beneficial to us. I'm currently planning a landing attack from behind the enemy line. I need a couple weeks to mobilize the fleet.
3: Save your energy for now and prepare for the final assault after we land.
2: Yes, sir.
4: 同志们，这是我们覆巢作战以来召开的第五次扩大会，也是规模最大、人员最齐整的一次。我们的敌人把自己称作是联合国军，其实就是美国纠集了几个小弟兄，七拼八凑凑成了一支队伍。他这个所谓联合国军，在我们眼里没什么合法性。我们大家这些人在国内的时候， 那也是分属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军区，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要做到一起凑这么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是吧？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次大联合，三兵团和十九兵团还没有和美军接火。在这儿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点情况。这个美军呐，跟我们过去打过的日本鬼子和蒋匪军不太一样。 他们的海空力量非常强大，火力十分的猛烈，再加上是机械化作战，应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美军的作战能力是很强的。这一点我们要达成共识，啊。好，下面请彭总讲。我在这儿啊，强调两点。第一点。 军事上，在我军的装备啊，还有后勤，仍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坚守阵地防御战，这个不可取，必须要坚持运动中的防御作战。第二点呢，那就是在政治上，我们要按照毛主席说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目前呢，敌人在西起高浪浦里、东道、东海岸的部队，已经全部都抵达到了三八线以北。从最近呢，麦克阿瑟还有这个李奇微，在前线视察的情况来看呢，他们很有可能啊，要在东线对我们发起攻势的，会在东海岸的通川。 还有圆山、登陆、配合进攻，我们分析敌人的目的啊，那很可能就是要占领安州到圆山一线的北纬39度线，在朝鲜的枫腰部构建新的防线。如果敌人的这个阴谋得逞了，那我军还有朝鲜人民军主要的供应线就被敌人切断了，我们会陷入
5: 两面作战的局面了，同志们，
4: 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这次我们第三兵团赶过来，就是来打仗的，早就等不下去了。
6: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啊，我们就坚决不能等。所以啊，大家呢，要积极做好第五次战役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要迫使敌人放弃登陆；另一方面呢，打掉他几个师，粉碎敌人的阴谋，夺回主动权。
7: 彭总，我非常赞同您说的这些，但是我能不能提出自己的疑问？开会嘛，那就是畅所欲言，尽管说。那好，我们志愿军还有人民军最近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困难，比如说，首批入朝的各个军在经过连续战役以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充和休整。 阵地上的弹药明显储备不足，最重要的是， 我们后方交通网的建设根本不完善。
5: 宋时轮呢？宋时轮呢？是因为后勤缺失，吃过大亏的。哦，所以呢，我非常理解。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有困难，那敌人他也有困难的，啊？
6: 峰哥，哎，我想说说我的观点。
5: 说，
6: 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积极防疫。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敌军现在是人困马乏，损耗非常严重。他们的部队正处于伤亡未补充、部队不充实、等待后备部队增援的状况。而我们现在入朝的部队反而是以逸待劳，所以现在打他个反击是最好的时候。具体的兵力部署，谢峰参谋长那有统计，大家可以听听。
8: 对，现在从敌我双方的兵力上分析，敌人在朝鲜的兵力现在是17个师又3个旅，共37万余人，其中在一线的呢是12个师又2个旅，而我方的兵力是11个军、33个师，还有4个炮兵师，大约是54万余人。另外，有人民军的3个军团与我们配合。
5: 同志们，打仗这个东西嘛，打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呀。啊，天时咱们都说了，地利什么是地利啊？地利这就是地形啊。我们这支部队呢，那是从山地里打出来的，和美军相比，那我们是有优势的。他们那个部队呀，机械化，武器太多太重，根本上不了山的。嗯，这次呢，我们就是呢，要从金川、渭川里、朔宁、长距里、文惠里、山阳里一线，这是我们的主机线。同时，这里也是我们发起第5次战役进攻的出发线。我提醒一下大家，这一带的地形可是多山路的，对我军的作战非常有利。接下来就要说人和呀，人和嘛，说的呢就是说战斗意志。嗯，我们的战士们在战场上，子弹打完了，再上刺刀。
9: 刺刀兵说了，
5: 用石头。石头打完了，用拳头。到最后啊，他们能跟敌人拼命，这就是为什么敌人有那么多的飞机大炮，可是他们的士兵见到我们的战士，他就抱头鼠窜。因为他们的战斗意志，他就不如我们的战士。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好，目前李奇微呢把他的全部部队都扑到了前线，这样一来呢，他整个的战线这个纵深呢很浅，有利于我们突击啊。同志们，我的想法是呢，我们呢
10: 战略迂回
5: 和战术迂回相结合，大包围小包围同时打，首先就要给他一个重拳，让我们的39军和40军从金化到嘉平一线向南推进，把东西两侧的敌人给他彻底隔开。

0: 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第三、第九、第十九兵团在西线对美军的第一、第九军发起主要进攻，我们的第三兵团负责正面进攻，第九和十九兵团同两翼突击，实施战役迂回。
1: 冯总，我说两句。
0: 嗯，
1: 同志们，这次是大兵团作战，又有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参战，各部队的干部变动又比较大，我想参战初期可能在默契方面会有所欠缺，所以这次战役我们更应该强调团结协同作战。
2: 很好啊，冯大个子，你这个压力可是大了。
3: 同志们，我向大家汇报一下，十天前我们就开始囤积了后勤物资，我们的卫生部门呢也做好了收容4-5万伤员的准备，我们基本上可以保证开战半个月的物资供给。在这里呢，我要求我们每一位指挥员要注意两点。第一，38线南北有300里的无粮区，所以我要求每一位战士身上必须携带5天的干粮，以便尽可能的维持长期的作战。第二呢，敌人一旦登陆，我们西线的交通必然会被切断，所以我要求工程部队必须抢修西川景德县里宁远孟山到杨德公路作为主要的运输线。我的话说完了。
0: 好啊，洪大个子，接下来我会给你部署，这次战役要是打赢了，前线的指战员们功劳嘛占一半，你洪学智呢这个功劳要占另一半。
3: 不不不，彭总啊，这可不敢当啊，做好后勤工作是我应该的。
0: 做得好你就该得
2: 啊。
0: 同志们，大家回去以后要用最快的速度让各参战部队呢向进攻出发线集结，在4月18号必须到达指定位置，20号呢各个部队要进入作战状态，我们嘛会在21或者22号黄昏以前随时对敌人发动进攻。
4: 1951年4月21日，第4次战役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将联合国军阻止在38线附近，共歼敌7.8万余人，掩护了志愿军后续兵团集结，为进行第5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2日，第5次战役打响了。

0: 我们已经成功地将美军主力吸引在西线。
1: 谢诸葛的疫兵之计，效果不错嘛！啊，说说动线。
0: 好，

0: 两岸从龙爪向嘉平地方运动，以掩护三兵团和九兵团主力东移。在三九兵团进入攻击位置之后，他们将正面对决美军的美二十和美七十，希望他们可以并肩作战，坚决切断美军和南朝鲜军之间的联系。
1: 第九兵团以一个军，首先歼灭榆伦里的敌人，然后猛插美山里和一战，从西南向东北方向协同人民军第三军团共歼县里的敌人。
2: 西线的十九兵团于高阳经义镇府到清平川这一带寻找两到三个美军目标，每个目标不得超过一个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彻底消灭，以起到掩护中线和东线作战的作用。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很好，啊！立即按照第二阶段的作战方案展开进攻，歼灭建立南朝鲜军。但是呢，具体的作战方案有几个关键的问题要注意，啊！其一，19兵团和39军117师实施佯攻，不仅要展开袭击、补俘活动，还要调查。 汉城、汉江的实际情况，准备大批的渡江物资，要把美军的主力吸引到西线来。其二，三、九兵团和东线人民军要隐蔽企图，封锁消息，绝不能让敌人事先就发现我们志愿军有大军东移的迹象。 其三，围歼县里南朝鲜军三个师的关键在于合围的钳子能不能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和前位置，要选择平行的路线，不要恋战。其四呢，各个兄弟部队配合一定要严密，要做到各兵团能够联络到师军。

0: 整整一个师，一点动静都没有，早该撤回汉江北了。
1: 继续呼叫。180师前天原本已经准备撤出战斗了，但是军里面命令他们要固守，掩护整个兵团的伤员转运。美军发现180师是在孤军奋战，侧翼缺少保护，他们抓住机会对180师快速完成了三面包抄。
0: 为什么不突围啊？
1: 本来是应该有机会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在原地滞留了一天。现在在支援里南部地区，他们被五倍于他们的敌人重重包围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想突围已经非常困难了。
0: 救援的部队呢？也没有消息吗？
1: 军长伟杰已经命令179师和181师前去接应了，可是180的电台始终呼叫不到，接应的部队无法确认他们的具体位置，所以不敢贸然行动。
2: 如果180师出事儿，
0: 我饶不了陆世军。
2: 入朝作战以来，
0: 整整一个师被敌人包饺子，我们还没有过呀！我要彻查到底。
2: 如果是指挥的问题，
0: 军将枪毙。
3: 彭总，你别着急啊，我们现在还没到绝望的时候，也许180师。能够平安回来
0: 啊。去
2: 命令接应的部队要注意搜救每个突围出来的战士。
0: 是。
4: 一个师啊，同志们，
0: 整整一个师啊。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停止进攻之后，联合国军立即以其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特遣队，沿公路进行反扑。志愿军在战役指导上存在疏忽，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很快以特遣队为先导，转入反攻和追击，因而对部队转移的组织不够周密。加之有些担任阻击的部队没有严密控制公路和要点，未能完成阻击任务，以致使敌特遣队插入志愿军防御纵深，打乱了志愿军的部署，造成部队转移初期的被动局面。陷入重围的第180师，其主要指挥员没有很好的查明情况，集中全力继续寻敌间隙，坚决突围，而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以致该师遭致严重损失。先后突出包围的只有近4000人，这还包括先期掩护第60军后勤转移的一个营。

0: 铁原？
1: 铁原怎么了？
0: 同志们，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难过了，再继续难过下去，我们就会全军覆没。
2: 全军覆没？
0: 对。美军现在也搞起了大规模的穿插，虽然他们的战术简单粗暴，但是他们占了一个字，那就是快。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在快速的推进，他为什么要这么快呀？哎，目的只有可能是铁原。对，铁原。

0: 李奇微的穿插包抄有名堂啊。
1: 我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他撑死了也就是20多万人，敢包抄我们几十万大军。
0: 李奇微的目的不是要包抄，是要断我军后路。铁原，这是我军的大仓库，全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李奇微瞄准的一定是铁原，铁原失守，我军休矣，绝非是危言耸听啊！
1: 主席，那我赶快去提醒彭总。

0: 立即以最快速度急行军赶赴铁原城南组织防线，在文岩里、树宁、铁原一带阻击敌军，你们要不惜代价坚守阵地。无上级命令，不得撤退。
1: 命令，站！
2: 全军急行军，务必把伪军挡在铁原之外。
1: 站！
0: 幺八七师在右翼，幺八九师在左翼，王八八师在预备队。 三个师整体依次安排，明白没有？
3: 明白。
0: 徐杰，走，敌人很有可能先攻打幺八七师阵地，必须把阵地给我守住了。
4: 幺八七师，保证完成任务。
0: 太长远，
5: 走。
0: 幺八九师要死守祝子山阵地，给其他两个师构筑第二道防线，争取五天时间。
6: 是，
0: 出发。

0: 敌人要打铁原，必须经过盐铁公路。咱们是身后，使我们63军的纵深阵地。
1: 怎么办？
0: 死活，我们都要在这个阵地上。同志们，杀营！
2: 拼了！
3: 拼了！
1: 拼了！
0: 加快速度吧！来，把这绳勒起来。哎，来，勒结实点。快点！对，就这么挖，大家只有挖了可深，才能保命，知道吗？
4: 赵庄主，
0: 你这怎么样？
4: 余大，我挖好了，
0: 还不够深，再挖半米。
4: 警长，呀，这次真够深了！
0: 你小子，同志们，大家努力干！啊！

0: 第幺八七师、第五六幺团三营，在师团火力的支援下，坚守阵地四天三夜，顶住了数倍于己的敌军十余次进攻，毙伤敌达1300余人，为稳定一线阵地起到了重要作用，被63军授予手如泰山锦旗。敌人在第幺八七师阵地前碰壁后，又将主攻矛头指向了第幺八九师阵地。
1: 作战处根据63军的汇报，把蔡昌元的防线示意图画出来了。你看，这些红点部分就是幺八九师大致的防守阵地。这些打叉的是目前已经失守的。
2: 哎呀，幺八九师了不起。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 兵不血刃，巧渡金沙。我早就说过，国成是我们红军里的孙武啊。
2: 哎呀，主席过奖了。
3: 张国焘，徐向前，这股红军还没肃清，朱毛红军又要入川了。看来我们四川呢，永无宁日啊！你跟刘老爸说一下吧，让他的川康边防军在西昌、会理、同安一带阻击朱毛共军，我们去增援他。
4: 我呀，是上面派来增援你们的。来来来来来，哎，抽根烟。
5: 报告旅长，我们来晚了，同安镇已经被红军占领了。
6: 传我命令，准备战斗，夺回同安镇。
0: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6个月，全省联动，9大赛道，千余位非。

0: 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3: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4: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5: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6: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7: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8: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9: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7: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0: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7: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1: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7: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2: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焕新。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传统与创意相融，假日焕发新活力，文化与烟火共生，游客尽享佳节红利。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持续优化服务，推出惠民举措，充分激活节日消费市场。
1: 夜幕降临，唐山河头老今年河头老街还推出盛唐巡游特别版，皇家、西域、诗人、民乐、市井四大方阵300余名。

0: NPC 沿街巡游与游客互动，沉浸式场景带来高人气，也带动了夜游、夜食、夜购消费的不断升温。
1: 我们体验了一些小吃，比如说棋子烧饼、千禧板栗、炸丸子、烤鱿鱼，还体验了一些游玩的项目，赢了一些票，还没花出去。
0: 这个假期，我省多地推出特色夜游，拉动县域夜间消费。在邯郸临漳奥林城市之窗街区，中秋灯谜会、月饼 DIY、 传统戏曲、变脸等项目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打卡。保定易县练乡太行水镇全面升级大型沉浸式山水实景演绎《易水长歌》，璀璨夜色、文脉大戏、烟火商圈相互赋能。
2: 这场演出呢，又经过全面的升级，获得很多的游客喜欢。经过统计啊，我们是北京和天津的客人占比在持续上升，达到了40%。
0: 在邯郸磁县，游客乘坐装饰一新的画舫，凭栏望月，观赏演绎。环湖绿廊上，滨湖市集烟火升腾。水上夜游与岸上休闲业态双向联动，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带热湖区餐饮休闲消费，
3: 吃着湖面的湖风，吃着磁县的美食，美景配美食，体验感特别棒。
0: 大运河畔，沧州大运河非遗馆美食市集拉开大幕，来自京津皖苏浙等运河沿线8省市50余种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各类文创产品同步展销。在古城正定，沙之船石家庄奥莱2期2万平米沉浸式餐饮主题长山幻宴正式开宴，汇聚80余家优质餐饮品牌，涵盖非遗老字号、全国地方菜系、头部火锅、海鲜自助、异国美食等多元品类。
4: 看了腾格尔老师的表演，还有走秀，然后非常的精彩。
0: 除文旅消费外，商业综合体、便民商超、特色商展也成为市民假期消费主战场。石家庄市刚刚开业的北国西悦城是我省首家以城市花园为主题的创新型商业综合体，餐饮、零售、亲子、文娱业态齐全，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打卡、逛店消费。
5: 各个设施都看着特别新，附近开这么一个综合体，多一份选择嘛。
0: 中秋假期，多元促消费活动在全省各地铺开。张家口沽园打造草原汽车嘉年华，吸引京津冀车友相聚坝上，同步推出的文旅惠民、新能源汽车消费节等特色活动，让游客们在草原度假的同时，也能购得开心、买得舒心。邢台南宫、廊坊文安、沧州河间等地商家围绕休闲娱乐、特色文创、农特产品等，推出双节专属折扣、消费赠礼、团购秒杀等促销活动。不久前落地石家庄的同福集团新型社区零售模式持续发力，星贝超市、红楼超市等10余家爆品店通过全链条赋能传统小店，为双节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6: 咱们的礼盒啊，包括蔬菜水果，还有咱们这个熟食，都在往上提。白天从一开门就开始，咱们结账着就开始排队。
7: 离着也特别近，价格也合适，菜也挺新鲜的。
8: 这几天各地文体活动轮番上演，人们在竞速奔跑中，在灯火夜游里，在悠扬旋律中，领略河北假日风采，乐享中秋美好时光。
0: 今天早晨7:30，2026衡水湖马拉松鸣枪开跑，来自国内外的12000名选手齐聚衡水湖环湖赛道，恰逢衡马15周年，比赛设置专属荣誉激励，完赛选手有机会收获纪念礼品与荷花文创奖牌。
1: 赛事服务保障就是非常的完美贴心，志愿者非常热情，然后我这次的成绩比前两次都要好很多。
9: 一路上我们热情的志愿者，我们的市民尤其呐喊，给我们很多的力量。
10: 跑乐购这种体验挺新鲜的，比单纯的跑完就走就有意思多了。跑一场马拉松呢，就想过了个节。
0: 在承德滦平，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开赛， 作为亚洲核心分站，3000名参赛选手中，包括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余名外籍选手。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途中可尽览长城雄浑风光，
11: 景色非常的好。既可以远远的看到那个长城蜿蜒起伏，然后也可以亲身去跑在长城上面，能够很好的让我们体验到金山岭长城这个历史魅力和自然风光。
12: 我在长城跑的时候呢，那段时间我停了将近有个3分钟，我拍了照片，然后留了视频，所以说我就说下次的话带着我家人一起来。
13: 赛事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0%。通过赛事的持续拉动，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今年以来，景区入境游客预计可达到4.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70%。
0: 在邯郸，户外在河北，运动去乡村2026河北村跑嘉年华涉县丰收跑让人们大呼过瘾。赛道串联稻田、花海、渔村等特色景致，沿途太行群山层峦叠嶂，青漳河畔稻香阵阵，让跑友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跑、丰收景中游的独特乡村风光。
14: 赛道的风景美不胜收，赛事服务贴心到位，连片的稻田画面特别震撼，接下来一定要在涉县多逛逛，好好感受这里的乡土和民情。
0: 赛场竞速酣畅，古城夜游热闹，邯郸永年广府古城两大特色市集点亮中秋夜色，府衙集市实景演绎热闹上演，水上集市灯带映水搭配城墙灯光秀，民俗风情与水乡夜景交相辉映，
15: 很热闹，是热闹，然后人也挺多的，主要还是就是广府也是水上之城嘛，然后跟咱们这个步调特别搭。
0: 月色伴歌声，乐曲贺中秋。中秋假期，衡水湖畔时光欢乐集开街，月圆之夜主题演出精彩上演，民谣摇滚伴着湖风，带来松弛的假日体验。
16: 不用赶行程，随心闲逛，有吃有玩，吹着湖风，很享受这种松弛惬意的游玩体验。
0: 张家口宣化天籁谷则上演了一场流行金曲嘉年华，山野化为天然舞台，多元曲风的演出吸引大批乐迷，观众置身山野之间，沉浸式感受经典老歌与潮流新曲的激情碰撞，尽情享受假日的欢乐时光。
17: 欢迎大家来张家口吃油面、涮羊肉、喝长城葡萄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8: 我是从天津过来的，看完演出准备去宣化古城逛一逛。
19: 借助本次音乐盛会，有效拉动周边住宿、餐饮、零售等业态发展，推动节日人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将短途一日游转化为深度多日游。
8: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期间，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与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同步举办，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空间。
20: 作为全球设计雄安发布河北制造的重要平台，在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上，12个工业设计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享，100款河北设计新品集中亮相，其中邯郸一家户外运动用品公司的水上运动桨板，凭借12生肖传统形象的板面设计，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工业设计相结合，获得本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专项赛文化自信赛道银奖。
21: 我们通过分享以后，也很多的老师和学生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接下来我想我们会借助我们这次获奖的契机，把我们真正属于民俗文化的国风运动、桨板运动普及到更多的地市去，
22: 给了我们展示的这个平台和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河北有这么好的古老的传统的工艺，也有国外的一些个设计协会加了微信，那么国内的很多的设计师也给我们加了这个联系方式，都有合作的意向。
20: 好产品离不开好设计，工业设计是制造业价值链的起点。发布会上，河北省产业集群设计需求热力图同步发布，直观呈现我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对工业设计的迫切需求，为集群企业对接设计资源提供清晰指引。
23: 从刚才咱们这个需求热力图上可以看到，咱们全省设计机构已经有768家了，设计订单、奖项申报数量都是逐年稳步增长的，所以从整体来看呢， 各地产业集群的设计需求逐步激活，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态势是持续向好的。
20: 当下，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 ，AI 正在为企业全链条赋能。作为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的重要组成部分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吸引国内 AI 技术企业和河北特色产业集群企业代表100余人参会，以“智设赋能，产链换新”为主题，共同探讨 AI 与工业设计的融合之路，为河北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出谋划策。
2: 现在 AI 大模型的一个赋能能力非常非常强大，企业应该更加注重关于在产业端的一个数据的收集，那这些数据能够快速的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闭环以及自进化，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一个产业真实的数据去快速的让我们的大模型做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落地。
8: 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我省各地紧盯目标任务，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3: 神威药业智慧工厂项目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区，总投资10亿元，一期为现代中药创新技术产业化智慧药房及智能仓储项目。眼下，智能仓储项目正在进行配套物流连廊施工，综合制剂车间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和安装，全部工程预计10月底投产运营。届时，神威药业中药材储存能力将达到1.1万吨，年加工中药材4万吨。
4: 智慧工厂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制药装备及信息化系统，实现物料从进厂到生产、检测包装到出厂全过程的数字化、无人化运行。
3: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石家庄市栾城区组建多部门协同工作专班，坚持每周一调度，及时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
5: 坚持24小时联络畅通，同时指派专人全程驻点帮扶，统筹自规、供电、通讯运营商等部门联合会商，帮助项目解决了建设期间临时占地协调、电力高压增容、通信线路迁改等一系列难题，确保了项目建设能够按计划进行。
3: 省重点项目定州年产10万吨杜新料再生资源高效高质化项目正在进行设备调试，预计今年底投产。项目聚焦杜新废料无害化、资源化、高质化利用，运用微电催化、定向阻溶先进工艺，将工业废弃物转化为高品质再生原料。
24: 咱们这条生产线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化出行生产线，整个生产过程没有废水、废气的排放，整个流程全自动化无人干预，新的回收率可以达到100%，日产洁净钢400吨，本项目每年可减碳排25万吨。
3: 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约4亿元，将有效补齐华北地区再生金属高端加工短板，推动固废资源循环利用。在横岗高铁横黄段配套供电工程罗庄子220千伏牵引站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开展投运前的线路核查工作。罗庄子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是横岗高铁的核心配套电网项目，线路全长22.19公里，施工条件极为复杂。
25: 咱们这条线路要连续跨越京沪高铁、朔黄铁路，还有京台高速，还要跨越多回高压电线，高空作业多，作业点位交叉重叠，既要保证铁路、公路正常通行，又不能造成周边线路停电。
3: 为攻克施工项目难点，国网沧州供电公司创新实施白停夜送差异化停电作业方案，同时采用移动式跨越架封网作业工艺，大幅提升跨越施工效率与安全水平。
26: 把建设、调度、运维、物资、安全多支力量统筹在一起，我们细化专项施工方案，停电时间从4天缩短至2天，大大减少了电网风险和运维压力。
3: 横岗高铁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四纵四横一环的关键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24公里，线路连通衡水市与沧州黄花岗，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置衡水、蛟河、罗庄子、黄华四座牵引站。随着罗庄子牵引站的建成，横岗高铁横黄段电力保障全部就位。
2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我省首个，海河流域唯一一个水利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这座建在太行深山里的观测站，如何为流域生态治理和雄安新区水安全保障提供科学依据？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20: 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位于保定义县，坐落于白洋淀上游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早上七点，记者跟随观测站的工作人员沿易水河畔蜿蜒而上，到达半山腰的崇岭小流域试验基地。这里也是观测站布设在上游山区的核心观测点位，流域面积约六平方公里。
9: 我们所在的位置也是位于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是最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一个集中的区域。它的地形地貌、植被类型在整个太行山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一个样本，从点推广到面，进而把整个太行山区的水土流失的规律来摸清。
20: 白洋淀上游太行山区是保障雄安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绿色屏障，承担着蓝沙固土、保障白洋淀水质的关键作用。近年来，我省以太行山、燕山、坝上等区域为重点，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而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正是支撑白洋淀上游流域精准治理的前沿哨点。观测范围覆盖白洋淀全流域，涵盖366平方公里电区湿地以及上游山区汇水带。
9: 简单来说呢，水土保持是固土保水，那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标准的气象场，咱们可以观测降雨量啊、风啊、温度、湿度、蒸发量等30多项的一个气候因子。
20: 摸透降水规律是保水的基础，而要做到精准固土，人工径流小区就是最小单元的观测样本。这些监测数据会直接转化为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技术支撑。
9: 径流小区，就是用这个水泥围梗把它围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一个区域，当发生天然降雨的时候，坡面上会产生径流，径流里裹挟着泥沙，流到咱们这设备里，我们就可以测到它的含沙量，来监测它的这个保土效果。
20: 水土保持不仅是生态工程，更是民生工程。在太行山区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当地水利部门坚持治山治水与富民增收相结合，推广兼具固土保水功能的经济林特色作物，让荒山荒坡变成群众的增收田。
9: 我们还模拟了像咱们太行山区常见的这些经济树种，包括这个桃树啊、杏树啊，另外我们还选择了一些新品种，比如说食用玫瑰、龙牙葱木、树莓。如果它的水土保持效果好，我们就可以推广到整个太行山区。
20: 固一方水土，保一方安澜。十四五时期，我省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累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11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由2020年的78.12%提升至80.23%。
10: 我们将依托海河流域水土流失联防联控联治机制，会同京津等地上下游、左右岸，协同推进重点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大白洋淀流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培育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开展省级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优化布局， 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集中力量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8: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继续带您走进河北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揭秘东方远古先民的生存密码。

0: 通过之前的探访，我们窥见了泥河湾的古湖变迁与地层奥秘，也了解了桑干河塑造这片土地的漫长历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郭玉杰老师，跟我们继续探索泥河湾，从200万年前到10000年前的古人类遗存，揭开东方远古先民的生存密码。郭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您带路，咱们出发。
1: 出发。哎，
2: 晨曦中桑干河水蜿蜒流淌，沿着桑干河畔，我们来到了马圈沟遗址。1992年，马圈沟遗址被发现，

0: 掘。此后的30年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先后揭示出17个文化层，最老的一层距今约176万年。
1: 我们看一下脚下的哈，这一个坑一个坑的，这个就是当时草原猛犸象在这喝水的时候留下来的脚印。
2: 在这个文化层，我们一共清理出了60多个草原猛犸象的脚印。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面，哎，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面上散落的一些大象的肋骨啊，还有一些石器。我们在实验室通过微痕分析呢，可以看到这个大象的肋骨上面有很多这个刮削和砍砸的痕迹，就说明它是当时的古人类用这些石器进行分食大象的一个场景所留下来的痕迹。
3: 一顿剩饭跨越了100万年被留存，现在还成为了震惊世界的考古印记了。
1: 对，
0: 告别100万年前的大餐，我们来到侯家窑遗址。郭老师说，这里是泥河湾盆地唯一出土过早期人类化石的地方。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侯家窑遗址，也是许家窑遗址的这个74093地点。这个遗址最早发现于1974年，从74年到79年，先后历经4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这个石制品和动物化石。除此之外呢，这个遗址还出土了21卷古人类的化石。考古学家利用 CT 技术对这些骨骼进行复原，发现它的脑容量可以高达1700毫升。
3: 这1700毫升大概是个什么概念？
1: 我们现代人的平均脑容量在1300到1400毫升。
3: 哦，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大脑袋。
1: 对，所以许家窑人又称为是巨颅人。除了这个脑容量比较大之外呢，体质上也非常特殊。它的体质上既有东亚直立人的这个特征，还有西方尼安德特人的特征，还有我们早期现代人的特征。这些特殊性使许家窑、侯家窑遗址成为我们研究东亚人类演化比较重要的一个遗址。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新庙庄5号点，走，我带你先去看看。你不是一直想看一下考古发掘现场吗？这个就是我们的考古发掘现场，这个剖面呢大概有4米多厚。然后比较特殊的一点是，我们在17000年左右的这个层位，发现了一个可能是进行石料热处理的炉。你可以看到这有这个砾石组成的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的这个形状，周围还散落着密集的这个石片。就说明古人类在这个时候已对火已经能够非常成熟的去利用它，为我们之后陶器的起源做好了充足的技术准备。
3: 先民的智慧真是不可估量啊。
1: 是。
0: 沿着探访的足迹，我们来到虎头梁遗址群。这片看似沉寂的台地，实则处处是远古的回响。50余处遗址密集分布，时间跨度从距今20000年前一直延伸至1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接力棒，正是从这片土地开始传递。
1: 在我们面前呢，是余家沟遗址的剖面，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6个连续的文化层堆积。这个遗址我们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比如细石盒、细石叶以及蚌壳类的装饰品。值得惊喜的一点是，我们在这个遗址还出土了中国北方最老的陶器，年代大概是15000年左右。除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呢，我们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比如说我们脚下的这个姜家梁遗址，我们揭露了2期的房子和1期的墓葬。房子的年代呢，大概是8000年左右和距今7000年左右。墓葬的年代呢，是距今5000年左右，为我们研究华北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提供了非常关键的材料。
3: 先民们新旧时代的更替就从这儿走过来。
0: 从1921年泥河湾第一次走进科学视野，到今天，这片土地的探索已经跨越了100多年。面对分布分散、长期露天裸露、容易遭受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的遗址地层，保护区用人防、技防、联防三套组合拳，日夜守护这片黄土文脉。
4: 首先是人防，我们的巡护员按划分好的巡护网格进行日常巡护；其次是技防，对于重点剖面进行视频监控以及无人机巡护；第三是联防，我们和当地村镇相关部门等进行共管共建的联合防控机制，同时我们也会经常深入周边村镇开展普法宣传，让老百姓知道这些地层和化石有多珍贵，从源头上消除隐患。
0: 一域湖海沉淀260万年沧桑，一土岩层镌刻100万年人类长河。

0: 古湖化作沟壑，火光凝为石器。泥河湾以大地为书，以化石为字，把东方人类最初的生活图景深深嵌入地层之中，让我们在今天依然能够读懂远古先民留下的生存秘密。
1: 下面请看简讯。
2: 今天在第二十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较量中，我省运动员孙思蓓凭借第二轮的出色发挥，力压日本选手，以93.80分夺得冠军，赢得亚运会该项目的历史首枚金牌。这也是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斩获的第11金。目前孙思蓓也拿下了世锦赛、亚运会和全运会的三项冠军头衔。
3: 日前，第四届河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在石家庄举办。大赛共分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四个赛道。全省189家军创企业报名，最终24家企业获奖，其中4家企业推荐参加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日前，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作物植保员技能竞赛总决赛在保定市举办，全国31个代表队的96名选手同台竞技，集中展示植保技能人才的专业素养和服务一线的精神风貌。河北参赛的3名选手分别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
4: 日前，戏剧沧州雷响中华2026年大运河沿线八省市戏曲青年大会在沧州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的戏曲名家和青年演员齐聚沧州，携京剧、曲剧、河北梆子等剧种同台竞演。活动从9月20号持续至23号，共五场演出，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40多个平台同步直播。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山川草木由绿渐黄，斑斓金秋款款而来。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和30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5度，局地下降6到10度。降温过后呢，张家口的最低气温就只有5度，保定、廊坊等地的气温也是只有12、3度，大家要注意加衣保暖。那另外呢，降雨也有，但是量级不大。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秦皇岛南部、唐山北部、坝上地区以及我省西部和南部的这些地方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29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还会有冰雹，出门在外要注意防范。此外，有风的地方不多，预计29到30号，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风力呢在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海上地区的风力在5到6级，阵风7到9级。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程序预报。

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张家口多云，7到23度。承德多云，6到25度。秦皇岛多云，14到22度。唐山多云，15到23度。廊坊多云，15到26度。保定多云，17到26度。沧州多云，17到27度。衡水多云，19到27度。邢台阴，19到23度。邯郸雷阵雨，19到25度。雄安新区多云，17到26度。定州阴转多云，18到25度。新集多云，18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西藏阿里阴转多云，0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2到28度。感谢收看。

0: 在开始这个纪录片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饥饿是什么感觉吗？
1: 我从网上视频上了解过，
2: 应该是减肥夜断。
3: 我姥姥以前总跟我说，我觉得很夸张，
1: 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吧。
0: 你真的感受过绝望般的饥饿吗？
4: 太苦了，
5: 是有上都没有动。那几人搁着那个卖野菜，卖萝卜，卖孩子，
6: 吃臭点的，干养也，少吃点，给那孩子们长身体的，剩下的给那孩子们吃，饿的睡不着。
7: 为什么一直在询问饥饿？
0: 是的，我为什么一直在问饥饿？因为饥饿足以毁灭一切，尊严、秩序、生命，甚至文明。因为那段记忆不应该被遗忘，因为只有真正经历过饥饿的人才更知今日千里沃野的珍贵，也更知粮食和种子带给我们的力量。

0: 芒种时节，又一场丰收的大考如约而至。
1: 做这个亩穗数啊，穗粒数和千粒重的测量，完了以后的每亩的亩产呢，达到了今年是811.52公斤。那么为这个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呢，也是正在做出巨大的贡献。
0: 回望“十四五”，我国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更是首次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0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人均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然而，将时光倒回不到100年之前，这片土地

是另一番模样。

0: 时至今日，山河巨变，中国人将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里。探寻饥饿，揭开大地的伤疤，不是为了诉说苦难，而是为了让我们珍惜当下，更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粮食与种子究竟代表着什么。
1: 对我也不能帮助什么，对我也不能吃老本。
2: 种子是粮食之基，丰收于沃野的希望藏在一颗种子里。小小种子，连着国之大者。中国粮要用中国种，种子的故事，不仅是农田的故事，也是饭碗的故事，更是一个民族兴盛与存亡的故事。 1972年秋末冬初，河北省武安市慈山第二生产大队开挖沟渠时，在耕土下1米左右深处，挖出许多破碎的陶片和石器。除此之外，在这片密集分布的长方形教学里，还发现了大量碳化的骨子。
0: 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栽培骨子遗存。在1976年到86年这个考古阶段里面，发现了300多个粮食窖穴，那么其中呢有88个粮食窖穴呢有非常丰富的黍粟碳化物的遗存。根据这个体积，做了一个测算，看能存放多少斤粮食。做了测算结果呢是13万斤，就是10多万斤粮食。
2: 在慈山文化遗址中，这些重建天日的古例，不仅清晰展示了原始农业的基本面貌，也将人类溯作农业的栽培史向前推进至8000多年前。
0: 慈山的先民啊，就是早在8000年前，他们就开始人作物的这个驯化种植工作。 首先，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粟，就是谷子，它蜕了皮儿，叫小米。遗址的这个粮食窖穴的灰坑里面有大量的这个粮食作物的这个碳化遗存，经过这个科学的测定呢，主要是以黍和粟为主的这个农作物。那么这也是我们人类最早。
2: 驯化种植的这个农业作物，谷子最早从狗尾草驯化而来。在我国古代原始农业中，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江山社稷》中的稷一字便与它有关。社，指的是古代的土地之神，而稷。
3: 指的就是谷物之神。这二字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农为本的思想。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粮食与种子的故事仍在继续。今年那个人大会，如何把这个农业这个问题，反正是提到是。
2: 2025年1月17日，河北省两会闭幕了。杂交谷子育种专家赵志海和小麦育种专家郭靖考走出会堂。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们还要就2个月之后在全国两会上的建议而商讨。
3: 部长，今年吧，我们达到1.48亿。对啊，对，这个是重大历史突破。但是现在这个发展下一步这个东西。
2: 这个粮食，这个持续的增产，不能掉以轻心。种子这个方一种方向是很重要的，很重要。
3: 是。
2: 粮安天下，种子为先。在端牢中国人饭碗这件事上，育种专家必须走在最前面。
3: 农民现在如果是想种地。 如果是不靠科技，大投入，厨房管理只要赔钱，有了好的品种，还得有好的技术，
1: 好技术，
3: 新技术，高科技和传统的一些结合，
4: 对于一粒种子来说，深植大地是它的归宿。但对育种专家来说，种子落在哪里，它的家就安在哪里。
1: 我们呀，这个工作也正好今天我们一个重要试验，所以我现在就是只能从海南飞到石家庄，开完会以后赶快再赶回去。这个衣服不是为了去海南准备的，是为了我们呀，随时随地你们让我去新疆，让我去甘肃，去东北，我就马上就提二箱就走。我现在这个箱子你看，这箱子虽然不大，里面衣服是冬天的夏天衣服都有，时刻准备着。
4: 按照常例，每年冬天往来于南北的赵志海在省两会后都会回张家口看看家人，这是他难得能够与女儿和外孙见一面的机会。但这一次他实在没有时间，三亚育种基地那边有个难题急需他回去解决。
1: 开始老是海南，我来海南就四个月，四个月这里面要经过一个元旦和春节。我这人吧，实际上虽然是工作忙吧，但是确实啊特别想家。
4: 北纬十八度的这片热带沃土之上，有着我国最大的农作物育种基地，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如果说种业是农业的芯片，那南繁就是打造芯片的摇篮。每年冬天，全国的育种专家都会来到海南为育种抢时间。这里优越的光热条件加速了种子的繁殖，可使一个品种的育种周期至少缩短三分之一。
1: 这个石膏里混着火料的叫过来，看看这怎么什么事情。哎，小石啊，
5: 刘老师，快来，组合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就是花期不育，母本有点早了，
1: 有点早了，
5: 你就放大镜那个。
1: 还是打着赤霉素，让这个后边的开着花继续开。
5: 这个是多大浓度呀？
1: 这个别超过一百了啊，
5: 超过一百
1: 别超过
5: 100 ppm 是吧？
1: 要100 ppm 啊，还行，也还行，
5: 行，能调整过来，
1: 能调过来啊，
5: 那就放心了。
4: 张杂谷一号是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气杂交种，研发者赵志海也被人们称为杂交谷子之父。张杂谷还有一个更形象的称呼，旱地英雄。他耐旱耐贫瘠，生命力顽强。如今张杂谷的足迹遍布我国北方14个省份，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作为南南合作核心项目向全球推广，在非洲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10多个国家成功种植。
1: 拜拜。
5: 好呀，来吧，明天吧。
4: 民族种业走向世界的背后，是时间的力量，也是信念的力量。
6: 你这个职业病啊，真是太厉害！吃点巧克力还真是挺管用。
1: 没有，主要是脑供血不足。
6: 对，
1: 供血不足，他就这个管说话这个事情。
4: 长时间的田间低头劳作，导致赵志海颈椎突出，压迫神经，有时甚至说话都困难。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始终未曾接受手术治疗。 十几年就这么一直坚持了下来。
6: 我们不低头不行啊，
7: 我学的。
6: 所以说，哎呀，这个你这个技术啊，一定要被学生们啊都得留下。这个你就是指导一下就可以了。到现在这个岁数了，你还要这个带病坚持工作，哎呀，太辛苦了。
4: 在妻子退休之前，赵志海都是独自一人过着候鸟生活。直到前两年，老伴儿才来这里陪他。
1: 哎，老伴儿，我回来了。哎，
8: 这么早的回来了？嗯，不是过几天才回来。
1: 那个，史高丽说弟弟有点
8: 花期不遇了，
1: 不遇，嗯，所以没顾上回家回来。嗯，
8: 就是不要按中间的骨头，中间骨头。
4: 现在每年冬天，年近古稀的老两口在离家千里的海南相互陪伴。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有赵志海对育种工作的执念，也有他对家人的亏欠和思念。
1: 哎，好，奶奶，
9: 好，嗯。
1: 回家，我们的四月十号。
10: 一蓝蓝的海峡，浪我靠上。
1: 这
10: 就是可爱的家乡，海南
1: 岛。三十四就成。
4: 从远古走来的骨子。带着沉甸甸的历史记忆，骨髓越大，头扎得越低。这是骨子的精神，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谦逊。但殊不知，他早已将根深深扎向了大地。又到了收获的季节，河北省张家口市的谷子熟了。这是一年当中赵志海最开心的时候。
1: 中国是一个农耕文化的民族，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们历朝历代粮食都是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紧张的。因为我的家乡是谷子，我知道我们谷子的产量低，最初想经过我们努力能够实现高产了，这样就是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吃饱饭，而且呢，随着我们对健康的需求，那么我们人类更需要吃得更健康的粽子，又是我们新的课题。
4: 种子无界，沃野有声。育种工作永无止境，如何用不足全球十分之一的耕地，养活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面对这一世界之问，中国育种人用自己的努力给出了答案。中国人自己养活中国人。今天，我国水稻育种水平全球领先，稻谷自给率超过100%，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小麦品种已全部实现国产自育。小麦总产量稳坐世界头把交椅。作为全球第二大玉米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玉米育种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从全面落后依赖进口到完全自主可控的发展历程。截至2025年11月，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五年来，种源安全水平稳步提升，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畜禽水产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80%和85%，种质资源家底更厚，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

0: 张金梅，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 它这个是马铃薯的，你现在画的主要先看看它根是不是健康的，主要是偏白色的，它都是健康的。然后再看看它有没有污染。
0: 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业科学院院内，有一栋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国家作物种植库。这座拥有150万份种植资源保存能力的巨大宝库，被誉为我国守护农作物种植资源的诺亚方舟。
1: 我们就是有几个定位，一是战略保存中心，那就把我们资源更好进行一个战略性的一个保存。第二就是我们的技术研发中心，还有就是多样性的一个科普吧，科普方面的一个中心。
0: 种子和种质，一字之差，却有着巨大区别。这是科技的进步，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然需求。
1: 种质的话，它是叫做这种遗传物质的一个载体，它的载体的保存形式呢可以是种子，尤其咱们一些大田类的作物，包括水稻、小玉、大豆，都可以用种子来保存。那么还有一些它没有种子的，比如说苹果、香蕉、甘薯、马铃薯，那么这些无性繁殖作物，我们就可以通过它的像茎尖进行液氮的超低温保存。
2: 好，直接是新的一些材料，怎么样？今天过的？
1: 过的是甘薯是吧？
2: 对，
1: 主要就是中间这块顶芽这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号罐里的这个生芽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活的一个监测。这是12-3-4，一旦超低保存，是不是都是种质保存的一种形式？
0: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计，20世纪，全球大约已有3/4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丧失。为了将物种的遗传密码更好地保存下来，目前全球已建成种质库约1750座，共收集保存了740多万份种质资源。与粮食安全一样，种质资源保护是全世界人类需要共同面临的课题。这项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 就像我们的种子一样，像我们的液氮超低温保存一样，我们都可以保存它一个遗传的一个多样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同时我们可以为未来，为我们的种业的一些育种，来提供这样一些创新的一些来源。
0: 为了确保种子入库的初始质量，这里保存的所有种子在入库前都要进行健康度、生活力等方面的检测。
1: 那么以前传统的话呢，我们进行健康检测的时候只能通过眼睛来目测，来看看种子表面是否有发生这个霉变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些 CT 一些扫描设备，它就可以看到种子内部是不是藏着这个虫子，或者是种子内部的胚有没有发生断裂。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健康的一个检测。
2: 果然发现有问题哦。在这儿呢，
1: 这个豆像是吧？看看那个种子内边，
0: 用最新兴的技术去储存最古老的种子，将过去驻留于当下，只为了在将来的新生。这种老与新的交错，在这座科技感十足的种子银行里完成了一个浪漫的闭环。
1: 种子的库存的保存寿命是50年，只是一个平均的这么一个年，但是其实我们每20年都去监测，如果我们这20年发现了它低了，我们会及时的去繁殖更新，这样的话就可以一直保证咱们库里面的种子始终是属于高活力的一个平台期的。那么液氮的话，理论上来说，在零下196度这种条件下，细胞里面的这种生理的这种

0: 代谢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停滞的，所以它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永久保存。
1: 然而保存只是种植资源库的基点，它的更大作用在于未来，在于重新回归大地。在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广袤的坝上地区，燕麦即将成熟。家住鱼儿山镇的农民老杨与县农业站技术人员正在查看自家燕麦的长势。
2: 今年长得还行是吧？
3: 啊，这雨水今年甜嘛。
2: 至长今年有多长下来？啊，这粒还行，中燕一号长得这种程度。
1: 老杨种的中燕一号是从国家作物种植库1492份燕麦种植资源中定向选育出的贝塔葡聚糖含量超过5%的突破性燕麦品种。它的投入应用为当地老百姓带来了新的希望。
4: 它这个品种它的抗倒伏性相当强，然后同时它耐旱，抗病性也好。它这个品种是高抗尖黑穗病，一旦发病它是不可逆的，不可防治的，所以说这个品种高抗尖黑穗病也是它的优势之一。
1: 丰宁满族自治县坝上地区地处燕麦生长的黄金纬度，日照长，海拔高，温差大，是我国重要燕麦产区之一。当地老百姓把燕麦统叫做油麦，这是坝上人民的主要口粮。今年老杨家的燕麦喜获丰收，
3: 几百亩了啊，干了几百亩了，
5: 快100桶就是啊。
3: 今天这油不赖啊，这
5: 太好了。你
1: 父亲，父亲那一辈的收成远不及今天这么好。中燕一号产出的燕麦品质好，产量高，用途广，也更能卖上个好价钱。农人耕耘一年的希望，全在这最后的收成里。劳作了一整年的父子俩，这时终于可以放心地歇下脚来，
3: 坐着歇阴凉吧。这今年80来岁，20来岁就种地，种了，
6: 种60来年了。
3: 那前这种的它不高产，一亩地就是打100斤就算是不赖的。
6: 早雨种油了，一把15天，120天，这样是70天，它平常产量高。
3: 这庄的人就全靠地吃饭的，
5: 大丰收啊。
1: 老杨兄弟姐妹一共5个，当年坝上地区生活艰苦，吃饱穿暖都是困难事。父亲母亲省吃俭用把他们几个孩子拉扯大，终于迎来了今日的好光景。

0: 吃饭。
1: 我这个有没有挑好的筋呀？
2: 哦，筋挑好的。
1: 嗯，来点辣椒，吃了一口菜。
2: 油面、荞面、挂面。
1: 光吃它有啥？你过去吗？你们吃啥？
3: 你那带食有油没鸡、荞没鸡，这有秧子，油压面吃了。

0: 中国人见面时都习惯性的这样问一句，
1: 吃了吗阿姨？我
2: 吃了。
1: 你干啥去了？煮饭去了。
0: 吃了吗，是一个农耕民族骨子里对苍廪殷实的期盼，更是经历过饥饿的人对苍生俱保暖的真诚祝愿。一句朴实的问候里藏着中国人的坚韧与慈悲，懂得了饥饿，也便理解了种子，理解了种子，便更知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归于何处。
1: 到秋天就看梨嘛，得到谷雨前后就种谷子，下来就活着就开始跑地了嘛。
2: 庄稼人就是多打粮食，过上好日子，庄稼人就知足了。
0: 从大地之上到苍穹之下，因为种子，我们点燃了农耕文明最灿烂的星火。从一粒粟到万颗子，因为种子，我们有了端牢中国人饭碗的底气。从万物一种到气象万千，因为种子，我们看到了风物人间的烟火，看到了乡土中国的机理，更看到了丰收于沃野之上的力量。

0: 郑总，你找我。
1: 虚拟啊？啊，无所谓，谁都成。你下班以后去给吴总跑个腿。
0: 吴总？
1: 大老板。你不知道？
0: 我应该没见过，没见过。
1: 啊，没事儿，你一会儿就见着了。你呀、啊，去这个地址取吴总的球杆、然后再把球杆送到这儿。
0: 姐，是高尔夫吗？是不是大老板们聚会都好打个高尔夫啊？是不是特贵特高级那种？
1: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那你去吧。
2: 哎，小哥，这十号包房在哪儿？
3: 这个从这儿走，左拐再右拐就到了。
2: 好嘞，谢谢。
3: 哎，小姐，我带你去啊。
2: 不用不用，我找着。
0: 可以。

0: 哎，吴总，您求干。我有那么老吗？不好意思，刷刷牙再说话。吴总，您求干。郑倩
1: 呢？她怎么不来呀？
2: 这我就不知道了。领导让我来送球杆，我就来送了。我觉得小前台来跑腿儿吧。
0: 放这儿。哟，怎么着？杆儿到了，祖传的，没他不会玩呗？
1: 哥哥，就您那水平，给您一金箍棒，您都捅不进去。
3: 哥就是用这杆顺手，怎么着？这么急着给哥上供啊？
0: 哥哥。

0: 我分析了一下你为什么打台球这么菜，您听我说对不对？小胳膊对吧，短，也就我三分之二差不多这么长吧。您这轴距短，您使不上劲儿啊。还有您这眼睛是不是有点斜视啊？你这那么大洞你怎么就瞄不进呢？啊，我跟您说哥哥，您这就叫什么啊，叫先天残疾。没办法，您这天赋在这摆着，你为什么要打球？
1: 至于吗？我就打个台球，又不是要上月球，有你这么挤的人的吗？老板，咱俩组队干他们。哎，
0: 说好了，二 v 二赌注 double
1: double 就 double， 输了请喝奶茶，小料随便加。

0: 来吧。不舍得？
1: 什么舍不得的？
0: 来吧，拍起来，喝起来。
2: 不是奶茶吗？
0: 什么奶茶？走，我们喝酒去。服务员，倒酒。
1: 姑娘今天给你长了这么大脸，你不表示表示？
0: 行啊，说吧，包包、化妆品随便挑，
2: 想什么都行。哟，
0: 还真有想要的还。行，
2: 真什么都行。
0: 说，
2: 您能借我8万块钱吗？
0: 什么？
2: 吴总，您能借我8万块钱吗？
0: 你比我想的胆大，有意思。你叫什么呀？
2: 肖哥哥。
0: 肖哥哥，8万块钱是你几个月的工资啊？一晚上球8万，你这钱来的有点快呀、啊。
2: 吴总，这个钱是您借给我的，我可以给您打欠条。然后我之后每个月工资入账的时候，我按月还给您，您看这样行吗？
0: 钱不是不能借给你，但是你又能给我做什么呢？
2: 我确实也不能为您做什么，但是我会 P 图，我还超会拍照，我还会找那些美食餐厅特别火的那种，而且我自学过那个服装穿搭这相关的这些知识，
0: 这些我都暂时不需要。
1: 哇，我真的听不下去了。人孩子把话都说什么份上了，你这么大老板，你8万块钱拿不出来，你拿不出来我拿行吗？我手机呢？你别拦我。

0: 我觉得也是呢，也不是非要找我的老板借，文总也不是不能借我呀，而且文总这么仗义、这么大方，我觉得文总可能会给我更长时间还钱呢。
1: 收款。
2: 谢老板，我一定按时还给你。老板，我敬你酒，来，小姐姐。 文总，十分感谢。哎，老板，我的老板，十分感谢。哎，我先干为敬。

0: 哎，你别下来了，要什么我给你拿。哎，我来帮你拿吧。
1: 那个灯泡你帮我拿一下。
2: 就那个箱子里边的那个。
0: 这个。
1: 那最小的。嗯。
0: 这个。
1: 嗯。这个然后放过去。
0: 好。
1: 你怎么来了？
0: 下班了，过来看看你，不能让你孤军奋战啊。
1: 行，那你正好帮我看一下效果吧。那个那上面有一个开关，你帮我摁一下。
0: 你看那个开关。好。
1: 上面那个。

0: 怎么样？
1: 可以啊，
0: 还行是吧？
1: 活干得挺细致啊，我都对你刮目相看了。
0: 我一直有心灵手巧的好吗？
2: 哇，这么漂亮啊！
0: 哎，鲍总，
1: 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啊！哎呀，你说我这房子让小虫子一弄啊，那跟从前就不一样了。我就奇怪了，不就是换了几盏灯吗？啊，这怎么风格好像很洋气了，是不是啊？哎呀呀呀！看起来这个装灯这个事儿啊，真是一个学问呐！
0: 对，确实装灯肯定是门学问。
2: 哎呀，谢谢谢谢啊！你说我那宝贝女儿明天就回来了啊！你要不是你们，我怎么交差呀？哎，尤其是小程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哎呀，这下好了，我也可以跟我闺女吹吹牛了，看看老爸的眼光怎么样啊，品味怎么样？
1: 鲍总，我们的失误让您蒙受了损失，实在是不好意思。您看我们还需要怎么补偿您？
0: 啊，不是那个，哎，先说好啊，那灯我们肯定是赔不起，因为呢，我们首先啊，这工程款也没到呢，是吧？奖金也没发，是不是？
2: 说什么呢？啊，把我老鲍说的跟个老赖似的，我是那么没有诚信的人吗？我会赖账吗？放心吧啊，灯不用你赔，坑我的人啊已经被逮着了啊！还有啊，你们工程的尾款，我们会计跟我说了，马上就走完程序了，明天就到账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太好了，谢谢鲍总。
2: 太不客气了，
1: 没想到这么顺利，多亏了你啊，辛苦了。
0: 这事儿我可不敢居功至伟，但还是得感谢那个素未谋面的鲍大小姐。你说要不是她，咱哪有那么快搞定她老爸呀？
1: 成也鲍小姐，败也鲍小姐。鲍总之所以这么生气啊，就是怕他女儿回来之前，这房子没法完工。
0: 是，这事儿其实我也能理解。
3: 嗨，我也知道鲍总是什么人，不可能不给咱结账。
1: 那你还跑到人家堵人家？
3: 我不着急吗？
1: 你是为了我那8万块钱的事儿吧？
0: 啊，不是，主要是吧，这钱一直不给你，我老觉得心里特别过不去。你说我还当债主着呢，是不是？哎，对，那个他这工程款一结，那奖金也不用退了吧？
1: 谢谢你啊。
3: 干嘛呀？不是，我不是为你，你有奖金，我不是有奖金吗？一样的呀。
1: 我是真心实意要谢谢你，也要谢谢沈静，患难见真情，你们俩都是我这辈子永远感激的人。
3: 行吧，你这感谢我算收下了，好吧？但你不要以为就是你说了这些，你那钱就能不还啊？哎，也不对哈，你要是不还钱的话，房子不直接归我们了吗？也挺好的。
1: 想得美。行了，这事儿终于搞定了，可以踏实回家了。
3: 行，走吧。
1: 走。
4: 谁呀？进来。干什么呢？神神秘秘的，啊！

0: 钱给你。
1: 啊？什么东西？你哪来这么多钱？
0: 我跟人借的，8万整。
1: 你借的？
0: 嗯。
1: 什么人啊？一下借你8万块钱？
0: 我们公司老总。
1: 你们老总？你刚上班，一个小姑娘，你们老总就借你8万块钱？你们老总凭什么借你钱啊？男的还是女的呀？他为什么借你钱？
0: 是男的，但是人家开那么大的公司，贼有钱。这8万也就人家吃饭开心酒的事儿。
1: 人家贼有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小姑娘张口人家借你8万块钱，这不摆明了对你有想法吗？
0: 哪有那么多想法呀？那都是一个公司的。再说人老板人挺好的，我又不是拿人家的钱白要的，借条每月怎么还，我写的清清楚楚的。再说了，晶姐不是跟我一个公司的吗？我要出点什么事儿，她能不照看着我？而且这钱不是着急用吗？
1: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老板写个借条啊，这钱呢算是我借他的，我这有2万块钱，我呢算是借他6万，你明天呢把借条呢还给他啊。
0: 行行，写吧写吧。那待会儿我嫂子回来之后，你赶紧给我嫂子啊，咱海城男人可不能让媳妇儿看扁了。差不多写也行了。哦，对，你待会儿给嫂子的时候，嫂子要问你，你千万别说是我借的，你就说你自己借的。
1: 谢谢你啊，我尽快还你。
0: 嫂子，你回来了
2: 啊！你哥呢？
0: 屋里呢。啊，饭快好了，待会儿出来吃哈。
2: 好嘞。昆明，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1: 还是我先说吧。其实那天呢，是我不好。家里现在这个情况，其实全部都是我造成的。你是爸给我负担，所以很多事情你得自己扛着。可是我呢，我非但不理解你，还跟你发脾气，我真的是挺混蛋的。对不起啊。
2: 就这事儿啊？
1: 袋子里面有8万块钱，你明天赶快还给公司。
2: 哪来的？
1: 格格找朋友借的。不过我已经给他写借条了，咱们先应个急，我之后会尽快还给人家的。
2: 他肯定让你说的是你借的，你怎么就坦白了呢？
1: 因为我爱你。
2: 说的事儿，就是这8万块钱奖金的事儿，解决了。
1: 解决了。
2: 嗯。
1: 怎么解决的？
2: 项目顺利结项，客户把钱打过来了，所以这个奖金不用退给公司了。没事了。钱的事已经解决了，谢谢啊，还给人家吧。
0: 哥，
1: 在咱们家，任何事儿都不要想瞒着你嫂子。
2: 看着我的眼睛，谁能一下借你8万块钱？
0: 我们公司老总，人家贼拉拉有钱，而且晶姐也知道。不是我说，你俩真是亲两口子，说的话都一模一样。
2: 你别怪我跟你哥多事儿，谁让你这么年轻漂亮，

0: 还心思单纯的。
1: 嫂子，你真觉得我那么好？
0: 当然了，
1: 亲亲嫂子。不过嫂子，你放心啊，我也不是什么人都看得上，心里有数。
2: 子欣那边有点事儿，我得去一趟。
0: 这么着急啊？把饭吃完了再去吧。
2: 我们不行，来不及。啊。

0: 子欣，子欣，你没事吧？子欣怎么了？你怎么弄的？啊？发生什么事了？还能怎么样？他喝了酒，又被债主逼债，然后就来找我撒疯。
1: 他人呢？
0: 里边被问话了。
1: 我真没想到，他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刚离婚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呀。
0: 好了，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带你去医院。
1: 葛明，对不起你，我真的不想打扰你。
0: 你说这些干嘛呀？但是我今天真的没有办法。
1: 你说这些干嘛呢？
0: 我带你去医院，走。
1: 不用。大学的时候有那么多理想，那么多期待，我唯独没有想过我曾经的男人打我，还把我打成这样，我好失败呀。那又什么没什么。

0: 姐夫啊。
1: 哎。
0: 姐夫啊，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什么怎么回事啊？不是你看到那样，更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想什么了？我可什么都没想啊。那女的看着一脸苦命相，怎么了？她闹离婚了？她被家暴了？她是不是跟你说特别空虚、特别寂寞、特别需要你啊？
1: 你这嘴怎么那么损？什么乱码七糟的？她是我跟你姐大学同学，出了点事儿，我过来看看。
0: 大学同学？我以为这么多年你保持联系的大学女同学只有我姐一个人呢。
1: 那是你以为。
0: 那既然是你大学同学，应该知道你跟我姐是两口子吧？那她有事儿怎么不找别人，非得找你这个有妇之夫啊？
1: 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懂事儿啊？人家找我帮忙，我能不帮啊？
0: 那她找你这事儿，我姐知道吗？
1: 知道，非常知道。
0: 那我姐知道，她能靠你身上吗？姐夫，我提醒你一句，这别人可怜是别人的事儿，你同情一下就行了，别把同情当成感情。
1: 我比你知道。这儿，
0: 这儿。哎，这儿。
2: 哎呦，你没事吧？是不是秋野欺负你了？你在这等着，我弄死他！
0: 哎，回来回来回来，秋野已经被我打一顿送进派出所了。你现在有个任务，听好了。
2: 行，有什么事你吩咐。上刀山下火海，绝对不含糊。
0: 看见里面那俩人了吗？
2: 帮凶是吧？等着，
0: 回来一会儿，这俩人走的时候，你带着我悄悄地跟着，不能让他们发现，听懂了吗？
2: 明白了，下黑手。

0: 你的任务完成了，谢谢，你可以走了。不是，
1: 我任务怎么就完成了呀？哎，我今天干嘛来了呀？秋野我一直拿他当兄弟，结果他今天打我女朋友主意，那我能这么放了他吗？我必须得替你报仇啊！
0: 报吧，秋野在派出所呢，你回派出所报仇去。再见。
1: 不是，那我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拉这儿。
0: 再见。
2: 今天，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咱们之间就不要说这些。嗯，那子欣，你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总统还在家等着呢。
2: 啊，你再稍微坐一会儿吧。嗯，我想喝一杯，不会耽误你太久了。
3: 成，没问题。

0: 不是你看什么？
1: 你吓我一跳，你怎么还不走啊？
0: 我这大老远来找你，都没说两句话呢，我走哪儿去？
1: 我忙着呢，没空理你。
0: 我知道，你忙你的啊。

0: 来，是我终将获得的解脱。什么解脱？他把我给打明白了，我不想再这么耗下去了，这不是我的性格。克明，我决定把这个店卖了。 被那个人卖店，知道吗？怎么可能呢？这个店有我太多的回忆，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情节。但是我真的不能再和那个人无休无止的扯皮下去了。我要跟过去做一个彻底的告别，开始新的生活。
1: 行，也挺好的。那，你之后去哪儿呢？我还没想好，但是说走就走，是想好的。既然你都已经想好了，那我敬你，敬你说走就走的勇气。好。
2: 这俩到底什么人？妈呀，你跟我说实话，他们俩是不是跟秋叶一伙的？是不是欺负你了？要是欺负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进教育局。
3: 你闭嘴，少说两句。
2: 不是，你还不相信我呀？我们的感情呢还用怀疑吗？只要你一句话，上刀山下火海，我什么时候含糊过呀？你不相信我是吧？我现在就进去。
3: 你给我回来！
2: 干嘛？
3: 你有毛病啊？这是我姐夫。
2: 你姐夫？哦，那是你姐啊？不是我姐。那咱姐夫，这是有新情况吗？妈呀，你听我跟你分析分析，就这种男人啊，看着是一脸老实型，但是越是这种没见过世面的男人，

0: 越江中越稳，你看这女的，单身，柔弱还是个美女，这可好了，水到渠成了。你少说，你能死啊？不是你冲我发什么火啊？你跟你姐夫挺有感情的。
1: 你胡说八道什么？陆焕，我告诉你，我姐跟我姐夫是我见过爱情最美的样子。
0: 如果他俩的婚姻出问题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相信爱情了。人家的爱情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就算要相信，也得相信怎么的？
2: 别碰我！
0: 你看什么呢？
1: 我姐夫好像看见我了。
0: 我去，赶紧走吧。
1: 走什么走呀？我正大光明的，我怕什么？要走你走。
0: 行，随你，随你。那是聪聪的妹妹。啊，都刚追到这儿来了。
2: 看来还是信不着我。哎呀，你该早点回去了。今天真是不好意思啊。

0: 这么早啊？
1: 今天不是彤彤回来吗？你没忘吧？
0: 嗯，怎么能忘呢？我不是下午吗？
1: 是下午啊，我今天请了半天假，我们先去公司把工作安排一下啊。
0: 你今天要是忙，你就别去了，我去就去。
1: 哎呀，那怎么行啊？咱俩说好了，一起跟他大餐庆祝一下。他现在刚得了奖，心气儿正高。那我先走了，你再睡会儿啊。

0: 我回来了，哎呀，真香啊！哈，这干嘛灌肠呢？嗯，哼，刘明立牌酱肘子，嗯，
1: 香不香？
0: 嚯，太香了！
1: 我这个正好，快，
0: 啊，
1: 给我拿纸，帮我擦擦汗。
0: 哟，这都累出汗了，来来来来。
1: 哎哎，青鸟，青鸟，青鸟，
0: 哎，好好，明白明白，
1: 把我头型弄乱了。
0: 哎哎，不会乱的啊，
1: 明白明白。好了好了，
0: 哎呀，你等我回来帮忙啊。
1: 你现在回来也不晚。来，帮我系上。
0: 好。
1: 我做的灌肠还有酱肘子，玫瑰酱、辣椒酱、小咸菜，还有这个腌酥鱼，都是放得住的东西，够京京他们吃半年的了。 估计没问题。
0: 你这什么意思？是班师回朝啊，还是怎么的？
1: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卖民宿。

0: 这什么意思？是办事回朝啊，还是怎么的？咱不是商量好了吗？卖民宿，既然决定了，一早不宜迟。现在晶晶和程心也和好了，咱们俩呢也没什么可操心的事儿了，所以啊，赶紧回去办正事儿。老曾啊，民宿呢也是你的心血。
1: 你真舍得把它卖了，和我背井离乡的到这儿来生活呀？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我后悔你就放弃了。你我还不了解呀，你决心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行啊。 你这个下半辈子呢，享受的晶晶，我就陪着你。你熟她，我熟你。只要咱俩在一起啊，在哪儿不是过日子呢？
0: 谢谢。
1: 你看，哎呦呵，用不着吧？哼哼哼哼。
2: 完了，行，我现在给晶晶打电话，让她下了班回来吃饭。哎，嗯，把程心也一块叫过来。
3: 得嘞。我跟彤彤已经到餐厅了，你怎么还没到啊？去哪儿了？我爸怎么还没到呀？ 没打个电话。喂。哦，对，我今天请了半天假。叶总，他不是明天到吗？我没有收到通知啊。现在就回去。好好好，我知道了。 接电话呀，彤彤，妈妈公司有点事儿，得先回去一趟。我让小姨来陪你，好不好？
4: 不给我庆祝了吗？
3: 庆祝啊！你得了金奖，妈妈肯定得给你庆祝啊！我忙完就回来嘛。
4: 那好吧，
3: 儿子最棒。

0: 你干嘛去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呀！别提了，一早上去送单，结果一不小心把这手机给蹭了，真是不好意思，来晚了。哎，那你人没事吧？
1: 人没事。
0: 你在我这上班也不能太随意了，下不为例啊！哎，你换个衣服，我带你去个地方。
2: 看着挺不好惹的，
3: 雨佳，哎，
2: 聂总到多久了？
3: 等你半天了，让一来就去他办公室开会，你可算来了。聪聪姐，他不是应该明天才来吗？今天就杀过来，是要给咱们个下马威吗？

0: 叶总你好，运营部李聪聪，啊，李副总，坐。叶总，您叫我聪聪就好了。
1: 那我就叫你聪聪了。听说你今天家里有事，不好意思又把你叫回来了。主要是因为我明天要召开一个会议，我想今天提前跟你沟通一下，毕竟你是最了解我们运营部情况的人，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0: 应该的。好，那我们开始吧。
1: 这几个是我们目前在洽谈的项目，里面有项目说明，还有进度报告。您过目。嗯，
0: 你们最近做的这几个项目我都看过了，总的来说做的都不错，但是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明天我们开会就是要总结一下，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1: 好，那下面我跟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2: 好。你最近是怎么了你？是手里没项目呀，还是因为升职失败消极怠工？
3: 我怎么可能消极怠工呢？我这么大度的人。哎呀，我们之前那个项目结了，奖金发下来了。
2: 那聪聪姐那8万块钱的事儿就解决了。
3: 这谁要跟你说他的事儿？我重点是奖金发下来了。啊？这么平静的反应？
2: 那我应该什么反？
3: 你不应该那种兴高采烈的吗？哎呀，不是，你之前不是想辞职吗？现在辞呗，我养你。
2: 你是马后炮吗你？那我最难过最委屈的时候你干嘛呢你？你现在事儿都过去了，黄菜都凉了。
3: 不是，咱这辞职分早晚干嘛呀？是不是？别着急呀。
2: 我可不敢，不知道谁说的我幼稚，要让我用成熟的大脑思考问题。
3: 这谁说的呀？你告诉我，我立马我抽他去。我这不可能是我说的话，反正。不是，你要是真的觉得这是我说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我被附身了，那肯定不是真正的我。真的，只有这么样一种可能。哎呀，行行行，其实都赖我。你说我这样得长点本事，多赚点钱，咱俩不会因为这点鸡毛蒜皮的事吵架。
2: 你现在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了？
2: 你应该是向前看，还是应该向前看？
3: 没太明白，反正。
2: 庸俗。
3: 行，我错了，好不好？别生气啊！
1: 哎呀，姐，哎，哎呦，彭东呢？
4: 他拿吃的去了。我姐夫呢？他怎么还不来啊？
1: 还没来啊？

0: 哎，妈妈，你今天表现不错嘛，回来得很快，
1: 还行吧？
0: 嗯。哎，你拿这么多能吃完吗？别浪费啊。哎呀，没事儿，万一我爸能赶过来呢？再说了，这不还有小姨呢吗？
1: 哎呦，我可不吃了。姐，你这来了我就先撤了，一堆照片的后期还没做完呢，明天就得交活。
2: 就给你添麻烦了。
1: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你怎么老跟我一家人说两家话呢？我可是彤彤的亲小姨。彤彤，今天恭喜你得了金奖，刚才选的礼物明天给你快递到家。来，
0: 来
1: 干杯，
0: 庆祝一下。谢谢小姨，
1: 甭客气。行吧姐，那我先撤了。
0: 好，小姨再见。慢点啊。嗯，
1: 拜拜。
0: 妈，你的战斗力我知道，咱俩肯定能一起把它给吃完。
2: 必须一起吃完。
0: 嗯，广播团行动
1: 出发，
0: 开始，
1: 开动。
2: 咱俩今天啊一点都不能瘦，
0: 全吃完。
3: 盛琴，吃啊。
4: 行。
2: 这么丰盛，这大晚上的是不是有点罪恶呀？
4: 没事，你就可劲儿吃吧，吃完了陪你看小助理跑圈去。
3: 这算什么呀，你看那厨房里你妈给你弄那么多好吃的。
2: 我说一进门就那么香的香肠味儿呢。哎，但是妈弄那么多，咱家也没那么多人啊，
0: 几辈子吃的吧。哟，你什么时候这么谦虚过了啊？我是你妈，我还不了解你呀，吃货。那些东西还不够你吃半年的，对吧？

0: 艾玛了解你啊，刘老师。
1: 都一家人了，叫什么老师啊？
0: 妈。
2: 嗯。
0: 爸，
3: 妈，
1: 来，是是是，
2: 静静，那些东西不都是给你一个人的啊？
4: 啊，我看着呢，肘子，程姐最爱吃，
2: 还有聪聪他们家的。这段时间呢，我也看出来了，聪聪他们一家人呢，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卖房子的事情，我估计不是他们故意使坏。这段时间我把不满和担忧呢转化成了怨气，没少给他们家添麻烦。回头你们小两口帮我带个话，跟他们一家正式道个歉。
4: 妈，你放心，聪聪姐他们家不是这么小气的。
2: 但是有件事情我还得提醒你们两个，他人好归人好，金钱上的事情还是要算清楚。嗯，毕竟这是关系到你们小两口买房结婚的大事。
0: 是。嗯。
4: 哎妈，你今儿做这么多好吃的，又要给聪聪姐道歉，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1: 那个什么，我和你妈决定了，准备回云山了。
4: 真的？
1: 啊。
4: 这么突然吗？
2: 你能不能含蓄一点啊？看把你给乐的，你瞅瞅你笑的，哎呀，
1: 这也不是突然啊，这我和你妈呀商量好久了。
2: 是啊，还不是因为前一阵你们闹，啊，你赖在我这儿不走了，这个计划才耽搁下来了，要不然我们早就回去了。
0: 这事确实也怨我，让您二位跟着那个担心了。
4: 我们下回再也不吵架。
0: 要是再我要再气他的话，我就自己上云山领拔去。
1: 那倒不用，我觉得哈，
2: 老曾，啊，曾老师，我还有话没说完呢。哟，
1: 那我冒失了。哎，快你接着说，接着说。
2: 程心呐，实际上呢，我对你不满意只有一个原因，我就是觉着你对晶晶的爱，没有晶晶爱你爱得多。但是呢，来这一趟我也想清楚了，孰多孰少，你们自有你们的计算公式，我一个外人怎么能算得清楚呢？是吧？
1: 那对吧？
2: 嗯，你们俩以后呢，好好的啊，只要你们自己觉着好，我们就不跟着瞎操心了，对吧？
1: 你这话说的对，就不操心了。
2: 你们两口的日子好好过，祝你们越过越好。
0: 好，谢谢你，
4: 妈。我都有点舍不得你走了，你要不然再待两天？
2: 就两天呐？啊？那些干肠得晾、得晒、得蒸，最少也要三五天呢。
1: 嗯，啊，对对对，三五天以后，我和你妈就准备回云山了，啊。啊，来，行吧，来，咱们祝他们小两口幸福美满啊，喝一杯吧，来吧，
5: 幸福啊，
1: 幸福美满啊，
5: 我没有杯，
1: 你这个汤，哎哎哎。

0: 今天干嘛去了？手机一直不接啊。又麻烦曼雅过来看着彤彤。
1: 我今天出去的时候，我那手机也给碎了。你看，还没来得及修呢。儿子呢？
0: 睡了。
1: 我给他买了个玩具。彤彤，我有事儿。
0: 我知道你有事儿耽误了。我想跟你说另一件事。
1: 你说。你笑什么呀？

0: 我们要有二宝了。
1: 傻了，怎么？

0: 老婆，行，没你点事儿，快点。
1: 你干嘛呀？闹钟还没响呢，你烦死了。
0: 那你先躺着，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跟我说呀？
1: 不是啊。
0: 你这是不是没来事儿啊？
1: 没有。
0: 你快点醒醒，你是不是有了？
1: 干嘛？
0: 是不是怀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对。
0: 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1: 对，我有宝宝了，怎么了？
0: 不怎么，咱在紧锣密鼓嘞。现在，咱俩首先是得把婚礼给办了，然后这房子，你说有孩子，咱们不能跟人在一起合住了。可是呢，这个养孩子就需要很多钱。我觉得实在不行，咱就租房子。不过现在没什么钱，对吧？反正这一切计划都得调整了。现在，
1: 不你说的吗？先买房，再立业，最后生孩子。按您那个计划，咱得500年以后再生吗？
0: 是啊，按理说是应该500年以后，那问题他来了能怎么办呢？调整呗。
1: 不要了呗。
0: 不怎么的话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题，他来了当然得要了，为什么能不要呢？而且你说话一定要注意一点，因为现在宝宝都能听着，你知道吗？哦，
1: 那你给咱宝宝磕一个。
0: 我为啥给他磕一个？
1: 你想磕一个怎么了？我当时说我多心，
0: 是你过错是？
1: 你这样式，那你让我弹你脑门儿。哎，别拿那玩意儿碰我。你为什么就非得斩钉截铁说的是我的？
0: 不是，那是哥。

0: 你别瞎说话，人格格小女孩，那真是格格的格格还能大大咧咧扔垃圾桶啊？
1: 是啊，那也不能是。<笑>对对对，不是肖哥的就是你的。
0: 不是，不是，他俩是都平时看着挺平淡的，所以肖哥老当益壮的，这是。人家不老，人家刚刚40岁。哎，但你说聪聪姐。 是不是也已经过了35岁了？那就高龄产妇。35能算吗？不能来，不现在好多人过40还生，过50怀孕的嘛，大把的。35就是高龄产妇，而且聪聪姐他们家这个，再加上她工作那么忙，
1: 咱是不是不应该？
0: 操心别人，那是俩上班是不是要迟到了吗？哦，迟到也是，赶紧起个洗洗吧。哎，人家刚怀孕，人家不愿意说，你那碎嘴子小喇叭，你别到处去叭叭你，听懂了吗？
2: 我肯定不说了。啊，管好你自己的嘴。啊，你
0: 埋汰他呀？拿人家尿尿验出来的东西在那玩，真恶心，不讲究卫生。这，真埋汰。
2: 大夫。 麻烦您给好好看看，我老婆呀最近工作是特别忙，这生理期呢也紊乱，是不是给搞错了？没搞错，尿检和
3: B 超都明确的显示确实是怀孕了，您看一下，现在是6周左右，胎儿大小 0.4到0.7厘米， 现在呢头和四肢还看不太出来，再过1到2周就看清楚了。
0: 是你们第一胎吗？不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已经10岁了。医生，您再帮我看看，这孩子什么情况？因为毕竟我们俩也不年轻了，而且没做任何准备就怀上了。
2: 对，医生，您得看看，我老婆这个情况，这岁数应该是高龄产妇，应该会很危险吧？
0: 那能有什么危险啊？再说我这也不算高龄产妇。
3: 那咱们身边多少人都有岁数大的怀上了？
2: 你这个不是第一胎，而且是刚过35岁，不用过分担心高龄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子宫壁有点厚，你随诊的时候呢要多注意就行。嗯，
3: 月经呢你要马上知道，
2: 因为你可能有点痛经，
3: 一会儿我给你开处方。
0: 好好。
2: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医生，您先别开。
3: 我们呢没有做备孕，这个各方面的准备都没做。您给好好看看，我是担心这孩子有问题。你们平时抽烟喝酒吗？不抽烟，而且我们也很少喝酒。那2-3个月之内有没有使用过什么药物？感冒药、抗生素、激素类？没有啊。那作息时间正常吗？经常熬夜？没有，都没有。哦。 那你们生活习惯还是挺健康的啊！这位准爸爸，你得放松点儿，你这么紧张，怎么照顾孕妇啊？还有这位孕妇啊，如果你平时工作很忙，那么你现在就要开始注意调整了。平衡饮食，适量的运动，注意多休息，尤其不能熬夜。
0: 好，我注意。
2: 医生，现在这时机真的不合适，这孩子我们能不能不要？
4: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目前看胎儿和孕妇都是正常的，没什么问题。具体的要等其他的检查结果。至于要不要，你们自己决定吧。我们要，您帮我开药吧。
5: 肖哥，你什么意思？
2: 我就是觉得现在要二胎不合适。
4: 如果是专门备孕，是现在不是最好时机。那现在情况不一样，孩子不是来了吗？再难，咱们也得克服啊。
2: 我问你，你怎么克服？
4: 咱们家现在要存款没存款，房子有一半还在别人手里面，你说怎么克服？咱们生彤彤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不但没存款，房贷还有房贷呢。那不是也过来了吗？彤彤也这么大了吗？
2: 生彤彤的时候你什么年纪，我什么年纪，此一时彼一时啊，李总统。还有我问你，你跟彤彤交流过吗？她能够突然接受有个弟弟和妹妹吗？
4: 我问过了，彤彤说了，最好是弟弟，妹妹也行，不管弟弟妹妹，学习的事儿她包了。
2: 他包了，他就是一孩子，他懂什么呀？就算是他能接受，我这心里面也没过去。我不想把我的爱再分出去，分给另外一个孩子。
4: 你别矫情了，行吗？我再生也不是你孩子。

0: 这样，那我问你，李松涛，你现在怀孕了，你单位的工作怎么办？你现在工作这么忙，你得养胎吧？你单位的那个位置能给你留着呀？
1: 这些不用你操心，我都想好了，我有年终奖，我再接几个大项目，项目奖金加起来能挺一段时间的。再说了，我好歹也是公司中层，那位置说没就没啊？
0: 你怎么那么自信啊？ 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你现在怀孕休产假，以后还要照顾孩子，这少说也得两三年的时间吧？你们单位能给你留着那位置吗？你现在咱们家就你一个人有工资收入，我现在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你这不是让我去死吗？
1: 小可米，你说对了，你是该找个正式工作了。你在那咖啡馆帮忙算怎么回事？多长时间了？你是不是该走出来了？咱们家马上有新成员了，为了孩子，你是不是得振作起来？

0: 我的诊断是双向情感障碍，怪不得我最近情绪起伏这么大。
1: 医生不是说了吗？积极治疗，按时吃药，会好起来的。
0: 知道，知道。哎，我怎么会得这个病？
1: 其实这就是心灵上那种感冒。我之前也有过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也是被负面情绪所笼罩。当时我甚至产生了死的念头。后来我觉得我不能被这种负面的情绪所笼罩，我就规律生活，适当运动，慢慢我就好起来了。当然了，家人的陪伴也是很重要的。
2: 小二，嗯，可明，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自己。嗯，小可明，你说对了，你是该找个正式工作了。你在那咖啡馆帮忙算怎么回事？多长时间了？你是不是该走出来了？

0: 哎，干嘛约我跟这儿啊？怎么着，看上我这车了，还是没钱想再借点啊？
1: 你这车是真不错，看上了，可惜也不是我的。哎，那个钱我用不上了，还你，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0: 还钱？开什么玩笑？
1: 转你了，8万，你看一下。
0: 我给是借的钱，就没打算再收回来过。那你到时候转账之前你就说呀。对你。
1: 不用，我拿着也没用了，走了。哎，
0: 不是你这是跟我玩什么欲擒故纵呢？
1: 你什么意思啊？啊，
0: 把我约车这儿，就为了当面还钱？丫头，心思别太重啊。
1: 你借我8万块钱。 我觉得不是一个小数，我当面跟你说声谢谢，这最基本的礼仪吧。我要在公司跟你说那些人嘴碎的跟什么似的，指不定又生什么幺蛾子呢。我说大叔，咱们有时候不用想那么多 ，OK？
0: 我，大叔，行了，大叔，咱有点自知之明，对自己有点清晰的认知，别太自恋。走了。我自恋。
1: 我对自己没有清晰的认知，全对。

0: 郑总好，上班时间你们俩干嘛呢？不想干了是吗？早起一个小时，什么事儿都解决了，是不是？每次都让我说你。
1: 吴总好，
2: 吴总好，
0: 吴总早，吴总，您怎么来了？吴总，我给您倒杯咖啡。
3: 回来了。让高高到，
2: 还是手冲？
3: 你觉着呢？
2: 得嘞。
1: 老哥，叫的这么亲热，这么快就攀上高枝了？
0: 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你，把嘴闭上。小美，我说你多少遍了，上班有个上班的样子，气质状态拿出来。

0: 聂总，您找我，坐。
1: 我刚接到了通知，集团要求我们在这个季度裁员30%。
2: 公司业绩一直很好啊。
1: 这是集团的决定，我们照做就行了。
2: 可是我们刚刚接下了 DM 大厦，还有悦城的照明设计，这两个项目利润很可观的。如果在这个时候裁员，会直接影响到项目的进展。能不能再跟上面谈一谈？
1: 该争取的我都已经争取了。集团也是因为其他项目投资出了问题，不得不这么做。其实也不单单是我们，他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0: 叶总，不然我们想想办法，再多接一些项目。
1: 这个话题我们就不再讨论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根据公司核心工作的需要，把名单列出来。
2: 可是，
1: 别可是了。你把手里的工作全部都放下，尽快地列出名单。现在这件事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想，就从10000以上薪资的岗位着手吧。
2: 叶总，能拿到10000以上薪资的，基本都是超过35岁的老员工，当年为了公司也是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现在整个行业不景气，突然之间让他们在这个年龄选择二次就业，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这件事情落到任何一个团队和个人身上都是痛，那么长痛就不如短痛。公司现在遇到这么大的麻烦，我们只能缩减运营的支出。你要明白，只有公司活了，你我还有剩下的这些员工才能活下去。所以你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了，尽快把名单列出来，不然到最后走的就有可能是你或是我了。
2: 可是这些员工他们没有过失啊，这种无条件解雇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而且传出去也不好听啊。
1: 以前没有过失，不代表现在也没有。就从那些能力差的和边缘岗位的员工下手，让这些人重新考核，不过关的就裁掉，这样既合规也合理，没问题的，不要有顾虑，不需要留任何情面。
2: 叶总，这样对老员工太过分了。
1: 李副总，麻烦你专业一点行吗？我现在要求你做的是根据公司核心工作的需要，评估出哪些人是必须留下来的，哪些人没有那么重要。你只要把方案拿出来，具体执行的那是 HR 的事儿，你也不会出面当这个坏人的。
3: 白总，来看看。
4: 怎么了？
3: 咱公司这直播间风格能不能换换啊？从背景到主播太死板了，这情绪呢，状态呢，这能留住人吗？哎呀，你找点新鲜有活力的不好吗？
4: 甩手掌柜当腻

0: 你了，你想来指手画脚了？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少跟我绕弯子。你这又想哪儿去了？啊，公司的事儿我这个大股东不能说两句。公司经营一直是我负责，什么风格我说了算。你干嘛去？
1: 不让我操心，我当然玩去了。
0: 你等等。
1: 这什么呀？今天慈善晚宴的服装准备好了吗？我那件紫色高定到了，这是给你准备的同色系领带。选西装的时候注意一下配色。
0: 你啊，操心公司的事儿就行，我这事儿就不劳烦您惦记了。
1: 你装什么呀？上个月你跟那小明星分手，都知道了。今晚没人陪你去了吧？ 看在咱俩这么多年的情分上，我就勉为其难陪你去吧。你怎么知道没人陪我去呢？我会缺女伴吗？哟，
2: 是吗？这么快又有新人了？谁呀？吴总，您的咖啡。
0: 好。 我的女伴儿就是她。
2: 啊！
0: 哎呀，今天的晚宴，把她打扮得漂亮点儿。

0: 白总，您滚，都给我滚！进来，找我有事儿啊？是有点事儿，先坐吧。
1: 我就不拐弯抹角了。听说公司要裁员，传的还真快
0: ，HR
1: 放出来风声。集团上季度财报那么难看，大家都在这么说。还没有正式通知的事情，不要跟着乱传。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名单上有我，我希望能够早点知道，起码可以多点时间找下家。
0: 你怎么知道一定会有你啊？就因为之前我们有过节。
1: 是。自从你来公司，我可没少得罪你。你别怪我小人之心。就算你不会制造机会对付我，但别人送机会给你，你会浪费吗？我可不信你这么圣母。名单由你定，那我肯定第一个榜上有名吧。
0: 首先，事情还没有定论。 其次，就算我来定这个名单，我也不可能指手遮天。你当叶总是摆设吗？而且现在公司正需要大家共度难关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你这么能干的人被裁掉。
1: 真的，
0: 吕佳，虽然你的急功近利，你的不择手段，我不能苟同。但是，你的业务表现还有工作能力。
1: 是不遑多让的。你真这么想？这是我做的一个降本增效的计划，你看一下。如果找不到对症的方向，就算重组，公司也是短期内财报好看，解决不了长远的问题。你说的都对，但这些问题不是我们中层能够解决的。
0: 也不是你我该考虑的，关系着大家的生计，我们不考虑谁考虑？所以，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一起做这个方案，大家齐心协力说服叶总，这样大家就不用惶惶不可终日了。

0: 既然你对我推心置腹，我也对你说句实在话，你的这些想法非常好，但还是别在这个当口的夜总提出来，不会有用的。
1: 为什么？你看啊，夜总就是个职业经理人，并不是集团股东，又是刚刚调在咱们这儿。集团对他的态度就取决于财报，财报好看，他的位置就稳固；财报难看，他就得担责任。
2: 想要迅速扭转财务状况，重组是见效最快的。至于你说的长远发展，现在压根儿就不在夜总考虑的点儿上。在你看来正确的方向，在夜总看来，就是把它架在火上烤。我知道，想要说服高层不容易，但是如果公司继续这样下去，只能是饮鸩止渴。短期内。 可能是财不到你我，但是是早晚的事儿。吕佳，说的现实一些，你不是一直想在公司提升自己的地位吗？如果这个事情失败了，那就是继续搞重组；如果成功了，公司会更加的倚重你我，难道不值得一试吗？
3: 方磊发什么呆呢？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

0: 天下同福，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问
3: 你，只有
4: 选择你。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4: 优萃有机，
15: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7: 鸿福集团，健康中国。

0: 天下同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勤为本，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小羊人问鳞，只有水和
1: 鳞。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

0: 疯了，你发什么呆呢？哎，嗯，咋了你？啊，
1: 你怎么才来啊？
0: 我不是跟你说我上机场送沈妮的爸妈去了吗？
1: 哦，想起来了。
0: 你咋了今天啊？你是不是我这个走半天啊，这想我想的魂不守舍了已经是吧？
1: 你别闹了，公司要裁员，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不能是真的吧？
1: 怎么不能是真的呀？现在人人自危，无心干活。
0: 你放心，裁也裁不了咱俩。
1: 哎呀，这次是聪聪姐负责，裁谁不裁谁还不是咱姐一句话呀？你这近水楼台有没有听聪聪姐说点什么消息？
0: 没有。你想知道？
1: 想啊，要不总觉得这个刀好像悬在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也不知道能不能砍到我呀，煎熬。
0: 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少跟那文艺女青年在一块混，文艺没学会，越来越像女青年。
1: 说的什么话呢？我这不就是想，咱俩要是被资本无情的拆散了，我留下你走了，谁陪我去天天打游戏？
0: 要走肯定是你走。
1: 我走，那公司咋办呢？
0: 这你真想知道，帮你问一嘴去吧。等着啊。
2: 进来。
3: 组长。
2: 有事吗？
3: 我想问一下裁员的事。
2: 自信心爆棚的程大设计师也担心他。
3: 你先别说这些没有用的啊，我先问你，那个吕佳刚才找你干嘛？求你别裁了他是吗？
4: 你是担心他呀？
3: 我是担心的，我担心他不被裁。不是他找你干嘛呀？到底？
2: 我和吕佳要携手一起做一个降本增效的计划，去说服业主和公司高层。
3: 你啊，千万别相信他，我跟你说，这里边肯定有猫腻。
4: 你真的错怪人家了，这一次是我主动邀请的他。
3: 你提的呀？
4: 对呀。
3: 不是，大姐你想啥呢？公司不到万不得已，怎么可能呢？对吧？你作为一个计划能改变了什么？
4: 你不试一下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不行啊？
3: 可是对于公司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啊。你想想啊，就裁掉那些那个天天背后使那些小阴招的啊，然后工作能力不行的，一定是利大于弊的，对吧？
4: 你真这么想的？
3: 是啊。
2: 那我问你，如果公司让你和徐晓两个人只能留一个，你觉得呢？
3: 咱平心而论，徐晓能力不差，只不过我俩属于完全不一样的两种风格。公司如果说决定留下他的话，那证明我跟这个公司理念也不合了，那我走就走。
4: 那你和方磊呢？只能留一个。
5: 哇，天哪，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吴总选你了。
6: 为什么？
5: 就你这么一穿还真有点像当年的白总。
6: 真的？不过姐，你也不是第一个说我像白总的人，我也觉得有点像。
5: 其实也不是这样，就再仔细一看吧，也不太像。
6: 又不像了？
5: 怎么说呢？就是你穿的再昂贵吧，也不能盖住你身上的土气。
6: 还土？我这个叫质朴，而且土的有个性就是时尚。
5: 真会给你自己脸上贴金。哎，对了，这条裙子很昂贵，你要是敢弄脏弄坏，等着半年白干了。
6: 哦。

0: 今天晚上感觉怎么样啊？
1: 还行。
0: 说实话，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一不能吃，二不能笑，三还没有娱乐，还说慈善晚宴呢，跟慈善沾点边吗？不就是一群穿着奢侈品的大叔大婶在那儿假笑，商业互捧，真没劲。我都佩服我自己能待那么长时间。
0: 说的有道理，不过呢，你这潜台词我也听出来了，没吃好，没玩够，很不爽，对不对？好办呢，走，带你吃饭唱歌去。
1: 哎，别别别，我这裙子是借的，值我半年工资的，我得赶紧回家换了。啊，还有这项链，这个项链更贵，更得摘下来。我这摘不下来呀。哎，吴总，你帮我摘一下。
0: 行了，摘不下来先带着吧，要是喜欢。
1: 哎，别，无功不受禄啊。
0: 没说送你啊，你要喜欢借你戴两天。
1: 我不喜欢不戴，这么贵的项链放我脖子上，丢了坏了把我卖了我都赔不起。
2: 怎么样啊，去同学家玩得开心吗？
3: 开心，同学们都说他们都特别想我，还给我准备了祝贺礼物。妈，我们班没我是不行的。
2: 肖彤彤同学，你才取得了那么一点点成绩就膨胀了。啊，那最近这个巧克力蛋糕啊，甜品啊，薯片啊，就停一停吧，算了吧。
3: 哎，别呀妈，我没膨胀，我刚都是给您开玩笑的。我还饿着。
2: 啊，又饿了？晚上不是吃挺饱的吗？
3: 那我不就是又饿了呗。我现在还小，正是成长的时候，所以我们都是饿得快。妈，嗯，那你肚子里的弟弟或者是妹妹是不是也饿了？哎呀，
2: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儿。咱们回家点点炸鸡怎么样？
3: 行，还是算了吧。啊？
2: 为什么？
3: 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吃垃圾食品。
2: 呀，你还管我了是吧？我就想吃垃圾食品，我就要吃炸鸡，怎么了？我现在心情最重要。嗯，
3: 妈，那等弟弟或者是妹妹出生之后。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爱我吗？
2: 我彤彤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人能取代你在妈妈心目中的地位啊！
1: 你快帮我解一下吧。哎
0: 呀，不敢当。

0: 哎呦，我的脖子！哎呦，
1: 哎是。
2: 你能不能行啊？
1: 什么能不能行？男人就不能说不行？
3: 妈，快走吧。
4: 哎，走，快点走。
2: 这儿。
1: 等一会儿。
2: 这
1: 儿。哎，行。
2: 哎呦，你还勾我头发。
1: 开了吗？
2: 这
3: 快还给你！现在开始，再有闪失概不负责啊！
1: 嘿，我这在你心里都什么形象？我还能碰你瓷儿啊？哼，
3: 你这刚利用完我，我怀疑你也很正常吧？
1: 不是，我带你参加晚宴，啊，虽说有点无聊吧，怎么他也是长知识长见识了？怎么成利用你了呢？
3: 得了吧，你利用我气白总，你以为我不知道呢？你们两位大老板在这斗法，可怜的我小前台最倒霉。明天我还不知道怎么应付白总的满腔怒火呢，肯定给我轰得渣都不剩。
1: 你既然知道，还敢去？
3: 我不是以为慈善晚宴能长见识吗？还不知道明天怎么应付白总。
1: 那有什么呀？大不了辞职呗。
3: 辞职不可能。我心甘情愿进，无非就当个小前台，是为了实现我梦想。
1: 哟呵，还有梦想呢？来，你说我听听，什么呀？
3: 你至于这么不屑吗？我怎么就不能有梦想了？我的梦想就是以后当个网红。
1: 啊，那你明天怎么应付白总的满腔怒火啊？
3: 不知道啊。哎，要不你俩和好。

0: 你俩和好了之后，你就跟他说，你带我参加晚宴，其实就是为了气他，故意的。我纯纯就是一个工具人啊，而且鉴于工具人表现良好，不仅不能批评，还得给予适当奖励，比如升职啊、加薪啊，提高一下待遇什么的。
1: 这工具人，你怎么就工具人了？万一我看上你了呢？
0: 真的假的？你想追我？
1: 不是，你这什么表情啊，跟便秘似的。哦，我看上你，你还挺委屈。
0: 不，你喜欢我，我就得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的吗？我又没看上你，而且你在我认识的人里面，除了有点钱啊，稍微有一些阅历以外，也没别的了呀。岁数还这么大，我跟你在一起，我肯定得罪白总啊。这爱情跟事业之间本来就是很难选。
1: 行了，你呀，别为难啊，我没看上你，你踏踏实实的啊，选你的事业，工具人。哦，
0: 啊，你这谈一下得加钱啊，我还工具人呢。
2: 今天作业多吗？
3: 还好。
2: 那你就早点睡，早点写，别磨叽啊。
4: 晴晴姐姐，
5: 呀，彤彤回来了。
2: 哎，你不回家在这儿干嘛呢？
3: 我呼吸。
2: 我跟姐姐说几句话，你自己先回去。
3: 好。
2: 写作业啊。啊。格格下班之后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3: 你知道什么呀？
4: 嫂子，晴晴姐，你俩干啥呢？不回家？
2: 等你啊。别晃，站好了。站好。送你回来那个男的谁啊？
4: 我们公司吴总。你咋知道有人送我回来？
2: 我看见了呗。那在车里两个人，恶
4: 心。啊？我俩干啥了你？
3: 哥哥，你跟吴总发展到哪一步了？这公司人都挺关心的。
4: 不，什么什么关系？你俩怎么审犯似的审上了？人家让我陪着去慈善晚宴送我回来，我穿成这样挤地铁不合适吧？
2: 这衣服也是他给你买的？
4: 公司借的，还得还呢。哎呀，快走回家吧。
2: 站好了，站好了，没交代明白，回什么家呀？你俩到底什么关系？
4: 还能有什么关系？公司里头上下了不知道多少级的上下级。
2: 真没了？
4: 没有了。
3: 哥哥，你跟他又没关系，你掺和他和白总的事儿干嘛呀？你们俩前脚刚走，白总就在公司发一大堆脾气。
4: 我知道啊，我觉得吴总故意惹他生气。
3: 那你还跟着去？
4: 晚宴我又没去过，我想看看。再说吴总都点了我名了，我去不去都得罪白总了，我要不去两头都得罪。
2: 你算得倒挺清楚的。你们这吴总也挺逗的啊，你们公司那么多女主播还有女员工，怎么就点你的名啊？
4: 谁知道啊，你说是不是看上我了？
2: 你刚才不是说没关系吗？
4: 现在是没关系，不过他要想有点关系，我考虑考虑。
2: 考虑什么呀？
4: 吴总呀，人家成功人士，有房有车，未婚，是岁数大了点，但是比我同龄的小男生人家有阅历啊，这个条件谈恋爱也还行吧。啊，
2: 你就只看这表面的，他人品怎么样，性格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这你都知道吗？
4: 谈着谈着就知道了呗。
2: 那万一人家根本就没想跟你谈恋爱，只是另有所图呢？
3: 哥哥，吴总在这方面吧，你得……
4: 我知道，那我又不是未成年了，怎么着谈不谈恋爱，我也不能让人家占了我便宜了吧？你俩弄得跟教导主任似的。哎呀，你俩放心吧，不用担心我，我不会随波逐流的，我还得实现梦想。
2: 我还是不放心。
3: 我也是。
2: 那你保证？
4: 我保证。
2: 说，我保证。
4: 我保证。
2: 以后绝对不会偷偷谈恋爱。
4: 以后绝对不会偷偷谈恋爱。
2: 什么时候？

0: 谈跟谁谈，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
1: 以后跟谁谈，什么时候谈，必须向组织汇报。行吧，行吧，行吧，来，走吧，回家吧，我都饿了。行，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去。走。
0: 不磨脚吗？
1: 有点。

0: 我想聊聊。我听程音说，你们集团要裁员了，这有点太突然了吧？你们的业绩不是很好吗？
1: 集团投资项目出了点问题，想要快速的压缩成本。
0: 涉及到你吗？
1: 新来的首席运营官让我拟定一个计划，但是我还是想努力努力，再想想办法，所以最近都在加班做这个事儿。
0: 让你去拟定，你身体吃得消吗？
1: 我还好，而且有同事们帮我，放心吧。
0: 彤彤，
1: 你要说什么？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
1: 我就是觉得我不想你太辛苦，而且以我们家现在的情况，有彤彤一个就够了。
0: 孩子既然来了，就顺其自然吧，别说这些话了好吗？可明，我希望你能快点振作起来，我和孩子都需要你。

0: 哥哥你真得低调点，你吃
1: 了。哎，我都打听清楚了，是倩倩姐，白总把倩倩姐给开除了。
2: 啊，这什么情况啊？
0: 没说格格的事儿，
1: 没说，没提。
3: 这闹啥？开除也没有说原因。
1: 我问问他们，我听见了。
3: 怎么等着？
0: 我宣布个消息。运营总监兼总经理助理郑倩因工作失职违反公司规定正式被解除聘用。原前台肖格格因表现突出从今天起破格提拔担任总经理助理。好好干。
4: 他不想升职呢，你姐。
5: 什么呀？
6: 我这叫升职了。
7: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6: 你不觉得有一种阴谋的味道吗？不过他最多能把我怎么着？开除呗，还能赶我不成？
0: 小心点吧啊。
6: 谁呀？
0: 郑倩。肖格格，升职了，高兴吗？
5: 一般。
0: 自己惹的事儿，知道是谁给你背的锅吧？凭小的年纪，你真的是又卑鄙。又无耻！
2: 呦呦呦，你以为你这锅背的冤呀？不是你，我哪知道吴总是谁呀？你让我给吴总送球杆，你不想陪吴总打球，不就怕得罪白总吗？你把这破事儿交给我，你这锅背的可真够高尚的你！你打架是吧？

0: 小哥哥，别高兴得太早，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1: 就高兴又怎么着？撤了。

0: 我这被迫升职，也算高兴，请大家吃饭。想吃什么？算了吧，哪吃得起哥哥姐请的饭呀？说不好话都挨揍。走了，走了。得，人都不给面，高级麻辣烫，走吧，两位。
1: 行了行了，好，谢谢医生啊，麻烦你了。<笑>医生说的话你就听见没有？注意休息，不能太疲劳。
2: 听见了，没那么娇气。
1: 你啊，工作时候那股拼命三郎劲儿给我收一收。最近不许加班，听见没有？
2: 嗯，行了，你怎么这么叨叨呀？早知道啊，我就不叫你陪我来了。
1: 你敢？
2: 切切，你小点声，我别一惊一乍，这医院。
1: 不是。
2: 怀孕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我还没找你算账呢。看你烦你担心吧，这是。
1: 我现在告诉你也不晚啊。哎，所以我担心什么呀？啊，没什么。哎，我姐夫呢？他怎么没来陪你啊？
2: 接彤彤去了。我们今天说好了，要给彤彤补一个轻中医。
1: 你呀，应该派我去接彤彤，让我姐夫来陪你产检。
2: 你这高级管理人才怎么今天人员配置这么不合理啊？算了，我不想让他来。哎，为什么不想让他来啊？
1: 你姐夫不太想要二宝，他最近状态也不好，你说经历了公司倒闭、失业，再加上卖房子的事儿，他到现在没缓过来呢。你说我是不是忽略他的感受了？你已经对他够好了。
2: 他一大男人，自己一蹶不振，还得天天让别人哄啊。不过姐，我可提醒你啊，像我姐夫这种忧郁大叔，现在可是很有市场，你得小心点儿。你姐夫啊，你可别逗我了。哎，他心里要有那弯弯绕，他就不是今天的笑柯明了。哎，你知道吗？我们原来有关系特别好的女同学暗恋他，我都看出来了。
1: 这傻子到现在不知道呢。关系特别好的女同学谁啊？
3: 少打听，说了你也不认识。
1: 姐，那些突然犯错又一发不可收拾的，都是像我姐夫这种老实巴交的男人，你得注意点儿。
2: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我告诉你啊，你姐夫这辈子是不会的。
1: 你别老那么绝对，反正我就好心提醒你，你一定要注意了。
2: 行行行行行，我注意我注意啊。

我儿子真的太可爱了，你看，你看，这张，这张，你看，两岁吧，这是，怎么这？

0: 这为什么哭了？
1: 就是当时嘛，你给他买了一个冰激凌，结果一口让我给全吃了，愣了一秒钟就哭成这样。
0: 你说你烦不烦啊？咬那么大一口，是不是亲爹？
1: 我就是看看他底线在哪，亲爹肯定是啊。可是你看这张呢，这表情不比这张要痛苦多了。
0: 嘴撇撇在那。
1: 你这不是当时吗？给弄了一个，也是柠檬吧，也酸成那样，咬自己亲妈给孩子吃柠檬的。
0: 最喜欢这张。哎，你说我们二宝出生之后也能这么可爱吧？肯定更可爱。
1: 其实我觉得咱们有彤彤一个就挺好了。
0: 现在说这个干嘛呀？哎呀，咱们一家四口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太好玩了。
2: 董事长，方案我正在做。好的，我明白了，你放心，这周之内我一定把方案交出来。好嘞，哎，再见。
0: 叶总，您找我。
2: 小邹，方案做出来了吗？
0: 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2: 这个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你该不会还没有开始做吧？
0: 不是，叶总，我们这样再做一个降本增效的计划，报上去试试看嘛。不然真的是下下策，这么多年公司对这些人的投入全都白费了。
2: 我没有时间听你说这些，我最后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你必须把方案交上来。
0: 可是
2: 李聪聪，我最后奉劝你一句，不要被人情所束缚，人情薄如纸，徒增烦扰罢了。
0: 好，我知道了，谢谢叶总的忠告。
2: 出去忙吧。
3: 哎，聪聪姐，怎么样？
0: 叶总又在催方案的事儿了。我想，
4: 凭什么两个人的活让我一个人干啊？
5: 哎，你小点声，这个时候还是能忍就忍了吧。
4: 怎么回事啊？聪聪姐，正好你来评评理，凭什么别人请假活全让我一个人干啊？我是个人又不是个机器，这么多活就算我不吃不喝不睡我也干不完呢。
5: 于姐家的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她妈住院，老公又在外地，还得自己带孩子，这是实在忙得转不开了才请的假，同事之间互相帮个忙，这不是应该的吗？
4: 话是这么说，可也不能可着我一个人薅啊。
5: 你看看咱们部门谁不是忙得团团转，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呀。
6: 要不我这边再加点紧，给你余出点时间。
4: 你不明白吗？问题的根儿就不在这儿。
0: 行了，遇到事情大家一起面对，一起克服，这样吵吵闹闹的能解决问题吗？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你们都回去工作吧。
5: 散了吧。
4: 一边活多的能把人给压死，一边还在那拟名单。
5: 哎呀，别说了。
0: 雨佳，你叫上程鑫和方磊，我们加班，我想这两天尽快把方案做出来。

0: 你让吕佳通知我们加班的。
1: 吕佳和方磊呢？
2: 不是，你现在能行吗？赶紧回家休息去，好不好？
1: 我没事儿，叶总今天又催方案的事儿了，时间还挺赶的。
3: 不是那个方案框架你不都搭好了吗？剩下那些我们能弄完，但不逞强，行不行？赶紧回家。
1: 程鑫，我不是逞强，工作需要我，我也需要工作。
4: 宋冬姐，
1: 哎，来了。嗯。今天我们可能要熬夜了。大家辛苦了。
4: 宋冬姐，你看啊，这是我收集和梳理的公司各类耗材每月的实际使用情况，从这些数据上来看，可节约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2: 嗯，行，你把这些发我吧，然后我来做优化，今明两天肯定能做完。
4: 好，
5: 把你的所有。

0: 数据都在核对和运算中了。那太好了，三天以后，我会向叶总提案降本增效的计划。但是我一个人说肯定是不行的，我希望大家一起去支持这个计划，说服叶总。
1: 行，没问题。
0: 其实，我还是有点担心，叶总这么执意提出，肯定有他的考量。这毕竟和他切身利益相关，集团给的压力肯定也不小。
2: 咱们这么直接提出异议，真的好吗？会不会反而惹恼了他？
3: 风险肯定是有的，但实际的规模要比预想的还要大。叶总专门说了，重点是月薪10000以上的岗位。你们看看咱们公司，月薪过万的，基本都是十几年的老员工，都是需要养家、养孩子，还要照顾老人的。很多人背着房贷。
2: 咱们冒这点风险也是值得的。你说呢，雨佳？我知道你有顾虑，没关系，你已经帮了很多了，我不会勉强你的。
4: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咱们就快点工作吧。
6: 是，时间真是很紧。
7: 那你们还不赶紧的？
0: 你怎么来了？
6: 那你呢？你在这儿干什么？
7: 我们不用说了，你们这几天到处收集资料、数据、做方案的事儿，以为我不知道啊？说说吧，看我能帮些什么。
8: 要帮忙啊？
7: 对啊，不行吗？
9: 事出反常必有妖。
7: 就是因为你们两个妖怪要被裁了，就再也没有人跟本小姐斗法了。那我在这公司还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啊，我就只能虚尊自己过来帮点小忙。说说吧，我能做点什么？
8: 谢谢你啊，那我们真是如虎添翼了。
7: 哎呀，行了，赶紧吧，我可不想陪你们熬通宵啊。

0: 哎呀，真没想到咱们一起在这熬了一个晚上。是啊，更没想到是咱们五个人能在一起熬一宿，还顺便看了个日出。
1: 不是，你哪只眼睛看到有日出的？啊，
0: 此时的心境配得上日出这个场景。艺术是需要想象的，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1: 这到底是年轻啊，还是马尔代夫呢？我是真熬不动了，我这黑眼圈估计也没治了，我回去补觉去了啊！哎，等等，我想跟大家说，不管结局如何，至少我们努力过了，谢谢你们。
0: 你别光说啊，姐，对吧？来点实际行动啊！
1: 那好办呀，楼下早餐店，随便吃，我买单。
0: 不吃点好的吗？
1: 可以啊，下次你结账。

0: 你好，要一杯美式，双份浓缩，然后双份肉桂。
1: 不好意思啊，小姐，肉桂酱没有了，可以给您换成其他的吗？哎，
0: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您想想办法，时间 OK 的，我能等。
1: 不是，这个
0: 真不是我事儿多，主要我那个上司超级变态，有口味挑剔，我就是个无辜的打工人。哦，
1: 理解。这样，我再给你想想别的办法啊。
0: 行，谢谢。哎，
1: 没事。
2: 萧格格，你站住！你知不知道，现在所有人都在因为你受过，你惹白总不痛快，有吴总护着，他不敢动你。可我们呢？我们凭什么因为你天天挨骂呀？真不要脸！
3: 你说谁不要脸呢？你人萧格格怎么了？你不分青红皂白的，你这人骂人没素质。
2: 你有素质，白总叫你呢，你自己进去感受吧。
3: 叫我怎么了？我本来也要去找白总，给你厉害的一天。
2: 行了行了，冷静了。
3: 萧哥哥，我告诉你，你别怕，有你晶姐在呢，你就在这等我。
0: 行行，你加油。
4: 白总，你有事儿找我？
5: 那沈晶，坐。哦。我准备把内容的部分全部交给你负责，好好干。干好了，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总监的头衔。
4: 白总，我就是一个单纯做内容的，管理的事情我干不来。
5: 干不来就学，以后运营会交给艾莉负责，你们俩好好配合。
4: 白总，我想跟您聊一下萧格格的事情。
5: 萧格格，你觉得就凭他一个没学历、没资历、什么都不懂土丫头，我能把正经业务交给他吗？
4: 那您为什么要把他放在一个他无法胜任的位置上？
5: 管理的事儿你干不来，闲事儿他管得挺欢啊。你是看他这两天不好过，你过得太舒服了吧？他的事儿与你无关，你少管，管好自己就行了。

0: 白总，你的咖啡。
1: 我让你进来了，出去。
0: 我有话要说，白总。你故意升我的职，还放任同事恶意揣测我造我的谣，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就想不明白了，你开除我不就分分钟的事儿吗？你何至于费这么大劲呢？
1: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不行吗？
0: 为了吴总，我知道你们俩早就分手了，在他那儿你是个过去式，但看来在你这儿他还没过去，所以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你就像个被嫉妒冲昏了头脑的蠢女人。这么恋爱呢，我还真有点同情你。
1: 住口！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
0: 我是不算个什么东西，但是曾经在我眼里你是我的偶像，是我做梦都想成为的女人。但是今天你彻底让我幻灭了，原来曾经女王般不可一世的白旭飞，也不过就是一个没有职场道德、小心眼而且过了气的前任。我想我未来一定会过得比你更好。这么难喝，亏我还一直想尝尝你喜欢的咖啡是什么味儿呢。美式双倍浓缩双份肉桂，品味真不怎么样。
1: 站住，你上哪儿去？
0: 不上哪儿去，姑奶奶我不伺候了。
1: 怎么，姓吴的喜欢你有恃无恐呢？
0: 你猜。

0: 确定要辞职？啊，
1: 我真辞职了。
0: 我以为你能因为梦想委曲求全一下。
1: 那也得看这个委曲求全值不值得了。就这破地方，我通往梦想路又不是这一条，这条路被老巫婆给堵上了，我还不能走其他的路。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公司，除了你跟艾丽姐，其他人都一帮落井下石的坏蛋。我不走等什么呢？我辞职，我爽得很。我现在，
2: 你这觉悟行，
0: 那你以后咋办？跟吴总联系。
1: 我联系他干嘛呀？他也是个坏。
0: 我还上班呢。
1: 啊，行，他跟那个白旭飞耍花枪，那我当炮灰，我让他跟白旭飞解释，他说什么了？说了半天什么都没做。我能离开这个吴飞，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他，渣男。

0: 怎么了这是啊？不了。失恋了？
1: 我这还没练呢，怎么失？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

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1: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

0: 一张全空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5: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5: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5: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5: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5: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夜 天照，品

0: 台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怎么了这是啊？哭了？失恋了？
1: 我这还没恋呢，怎么是？
0: 你在公司闯祸被骂了？
1: 就我之前跟你说那个白总，他说我又没资历，又没有学历，什么都不懂，仗着几分姿色就勾引男人，说我臭不要脸。
0: 你嘴也太损了，就你这脾气，你没怼回去？
1: 我怼他了，我说的小心眼儿、恶毒，都前任了，还跟着嘚瑟什么呢？
0: 这怼的挺好的，哭什么呀？
1: 我就觉得我认认真真上班的，那前台什么活都得干呢，我都没想走。他们就听着一点风声给我编那么大一个故事，说我勾引男人傍大款，我觉得冤枉了。
0: 哥哥，不是每一份工作都是万事顺利的，遇到困难了那就竭尽全力去克服，要不然就努力的闯过去。那如果一份工作给你带来的不是挑战而是痛苦，那不妨放开双手，拥抱自由。
1: 我真霸气。那我要是拥抱自由了，你是不是就得送我回海城拥抱了？
0: 你想回去吗？
1: 我不想，我还没实现梦想呢。
0: 那就留下来啊。
1: 真的？嗯，
0: 就是添砖筷子的事儿嘛，嫂子养得起。
1: 哇啊！这是什么霸总发言，我都要爱上你了。哎呀，我去你公司的上班，你当我上司。

0: 桌菜呢是格格安排的。格格，你不是要有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吗？开始吧。
1: 是的，是的，因为今天是我和我嫂子的纪念日。因为从今天开始，我最亲爱的嫂子李聪聪女士就要正式成为我的领导了。
2: 怎么了？你被开了？
1: 没有，我辞职的。而且我以超级宇宙无敌帅气的姿势辞的职，我估计现在公司里还说我那事儿呢吧。
3: 去老板办公室辞职的时候，临走那一片的红就哗啦啦了。
4: 不是你辞职了，那聪聪姐怎么就成你领导了？
0: 对呀、啊，我只说养你，我怎么就成你领导了？
5: 啊，刚才在楼下我说要去你公司上班，你可是答应了，这要打印出来纸都热乎着呢。你说话得负责。
0: 不是，这是我觉得我真的不太适合当你。

0: 你的领导
1: 咋不适合？
0: 你有梦想啊，你得为你的梦想去努力啊，对吧？我只能管饭，你的梦想我可管不了，那得靠你自己。
2: 那只管饭也行。
0: 管饭，
3: 咱俩不是有饭吃吗？
2: 谢谢嫂子。来吧来吧，喝一个吧。

0: 号李聪聪到一号诊室。
1: 医生你好，怎么样？
2: 很遗憾，胎停了。

0: 别想，好吗？都过去了。
1: 我坐这儿想了一个下午，想到二宝一定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知道我们俩现在这个情况，还没有做好迎接他的准备，就不来了。
0: 宝，我们的孩子一定是懂事，别再想了，聪聪，啊，等以后时机成熟了，我们把身体调节好，我们再努力。这个事情的责任在我，这事儿你可以打我，可以骂我，可以诅咒我，对我干什么都行，你把情绪发泄出来好吗？你别这样，这样会把身体憋坏的。
1: 时间不早了，去做饭。
0: 做什么饭啊？你今天什么都别干，好好休息休息，别再想这些事儿。

0: 咱是不是得回家看看？
1: 别了吧，现在回去不也添乱吗？
0: 但这个时候才需要人照顾吧？
1: 是，但是咱们对人家来说，咱算外人，对不对？
0: 嗯。你说的倒也是，真回家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但咱总得做点什么。
1: 能做点啥呢？我觉得我可以在工作上帮他分担分担。
0: 确实，我也什么也不会。
1: 哎，不能这么说自己啊。
0: 老公，但我会生孩子呀，我可以给你生宝宝。
1: 你可以生个憨憨，你生。
0: 成心，我跟你讲啊，趁我年富力强，我能给你生个健康的宝宝。
1: 你认真的是吗？
0: 废话。
1: 不是，那你说现在咱们这个情况啊，咱们现在这房子问题不还没解决呢吗？对吧？婚礼也没办呢，是不是？咱就按咱们之前说那个计划，咱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0: 行了，我不想听你那个废话，人生大计。
1: 吃点好吃的去。
0: 我不吃，我要生宝宝。
1: 哎呀，走了走了。

0: 对啊，小兰，你最近在家就好好休息啊，负责吃喝躺睡。我不是不用上班了吗？给家务活呀，然后做饭什么的，我都全包了啊。
1: 嗯，还有我帮小姑一起做。
2: 行，交给你了。有你们啊，我可太幸福。
0: 鹏哥，吃好了吗？
3: 嗯，
0: 走。
3: 不，
0: 那嫂子，你这都别动啊！你吃完了，嫂子赶紧去躺着去了。回头我回来弄。
2: 啊，行，
0: 给你包。
3: 不，
0: 啊，你拿齐了吧，东西。
3: 拿齐了。
0: 走了，嫂子。
3: 嗯，拜拜。

0: 行了，小蜜蜂，
1: 你来干嘛呀？
0: 不欢迎我？不听说你辞职了吗？来看看你。
1: 我是辞职，又不是辞世，用着你看？
0: 这么说话挺不方便的。上车。
1: 是你要跟我说话，又不是我要跟你说话。你下车。
0: 我请你喝咖啡，咱们俩坐下来好好聊。上来啊。
1: 不用麻烦，这里头也有能坐的地方，你下车吧。
2: 哎呀，
0: 哎呦，哎，这什么呀，这么沉。
1: 嗯，请你的。
0: 我不喝这东西，你也少喝，不健康。
1: 大叔，你这一开口可就暴露年龄了。你们不会都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吧？
0: 别以为年轻脂肪就不会堆积啊。

0: 一杯下去，我告诉你，健身房里面练一下午都消耗不掉，知道吧？
1: 那得先堆积了才有的消耗吧？不爱喝不喝，不喝两杯都是我的。
0: 哦，行行行行，哎呀。

0: 你这是专门来看我的？你以为呢？你这离开吴非了，虽然说是你自愿的吧，多少我也有那么一点点的责任。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在吴非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说，这全国十亿网民，要是因为我而痛失了一位炙手可热的，那么红人，我这心情啊无比振奋。不是，现在按照偶像剧的套路，你不得拿出一沓合同，啪拍在我面前，然后死乞白赖的非要补偿我，给我开公司，下个狗眼似的，觉得我天赋异禀，一定能红，是不是？不，
1: 你呀，还真猜中开头了。合同呢，有，梦想，省什么啊？我这，眼睛又不瞎，反正是想请你做我的私人助理，怎么样？
0: 不要，我才不干呢，打死你我都不要。

0: 仔仔，我回来啦！圆圆，哎，我说让你躺着，你怎么又工作上了？
1: 哎呀，我这些文件得整理好发给我同事。
0: 仔仔，你猜我今天碰见谁了？好吧，那我做饭去了。

还说要养我，这刚几天我就失宠了。还得是有钱呐，有钱怎么样都行。到时候我要挣钱了，我把你们都养了。

0: 姐，
1: 你怎么来了？
2: 奉我爸妈你大姨姨夫之命，给你送鸡汤来了。
3: 哎呀，我亲爱的姐，你现在可是坐小月子的人，你不是铁打的汉子，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休息，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
1: 我这个手头工作啊，关系到几十个人的将来呢，不能出任何差错。
3: 你可拉倒吧，这地球离了你还不转了？你别把自己整得跟神奇女侠要拯救地球似的，天塌下来轮不着你扛。
1: 行了，别叨叨了啊。
0: 哎，格格，你麦芽姐来了。
2: 格格在哪？
4: 嫂，哎，麦芽姐你也来了。
2: 来半天了我。
4: 嫂子，我决定了。啊，
2: 决定什么呀？
4: 嫂子，虽然你之前说了要养我，但我决定还是靠我的双手自力更生。我决定再找一份工作。
2: 行啊，我支持。那咱先把饭吃了吧。
4: 对对对，时间紧迫，来不及了，我现在就得出去找工作。菜我都弄好了，麦姐你炒一下啊。拜拜拜拜。
2: 这孩子怎么了？跟打鸡血似的。
1: 挺好，总比闷闷不乐的强。
3: 姐，我说你别工作了好不好？喝鸡汤，
2: 喝会儿鸡汤。

0: 这鸡汤啊，我爸妈炖了3个小时，特意给你炖的，你好好尝尝，香。来，小心烫啊，真香啊。
1: 嗯，好喝啊。哎，晚上你就在这吃饭吧。咱们就用这个鸡汤打个底，做煮火锅。嗯，正好格格不是买了好多菜吗？我待会儿收拾收拾，你帮我去接一下彤彤。
0: 我这刚进门，水还没喝一口呢，让我姐夫去接呗。我姐夫呢？
1: 没在家。
0: 姐，你现在正需要人照顾呢。我姐夫怎么天天往外跑啊？他有什么事儿啊？我发现他最近经常不在家。
1: 最近是挺忙，
2: 忙忙忙，
0: 忙什么事儿啊？到底什么事儿让他天天不着家？姐，我跟你说啊，有些事儿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你少替他打马虎眼。
1: 你就别刨根问底了。他最近在朋友的咖啡店里帮忙，那不是什么正式工作，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不好面吗？
0: 咖啡店帮忙。店铺呢是不太新了，但是功能还是比较齐全的。
1: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0: 这外面是卡座，附近只有我们一家有。当时设计上也是费了心思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尽早做决定。
3: 好的，
0: 价格好商量。
3: 我们回去考虑考虑。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4: 这么快就找到买家了，价格别压得太低。
0: 价格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能不把这个店改为他用。
4: 你店都卖了，还管人家干什么？
0: 我念旧啊，不光是店，还有人。
4: 我接个电话。喂，彤彤。
1: 你那是怎么样了？
5: 今天店里特别忙。不好意思啊，马上来。
1: 麦雅来了，还有格格，一会儿我们想在家里涮火锅。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最近店里客人还挺多的，他可能忙不过来。你们先吃吧，别等我。
1: 行，那你早点回来。
4: 我换个衣服啊，马上过来。
1: 你姐夫店里忙，待会儿还是你去接一下彤彤啊。
0: 接彤彤行，不是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憋着我实在难受。
1: 那你就别问了，憋着吧。
0: 不是，我姐夫开咖啡店的这个朋友，不会恰巧是个女的吧？
1: 是女的。
0: 那这女的不会恰巧是我姐夫的老同学吧？
1: 你怎么知道的？是同学。
0: 那这老同学不会恰巧是你以前跟我说的暗恋我姐夫的女同学吧？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不是姐，你是不是傻呀？你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有句话怎么说的？永远不要考验人性，因为人性它根本就经不起考验。
1: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再说我了解你姐夫，他不是那样的人。
0: 你了解我姐夫吗？你了解我姐夫能让他背着你把房子给卖了，还能让他差点消失无影无踪？经过这么多事儿，我姐夫现在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不会觉得意外。
1: 曼雅，
0: 你别跟我解释了。反正是你跟他过，不是我跟他过，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我去接彤彤，喝鸡汤。

来，随便参观。你本人就够熊的，你还弄个熊放家里？人家在北极待得好好的，你给人运中南了干嘛呀？你这买的是样板间吗？这。

0: 这都没有生活气息，这也太老土了吧！难怪白总说你土妞，这都意大利纯进口的。还纯进口的，纯进口再不舒服，管什么用啊？你坐这儿上课的，正直。起立，老师好。
1: 下课。
0: 还弄一赌桌。
1: 会玩吗你？哎，哪天你找你朋友来，我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扑克牌，就用你这个祖传的筹码。这
0: 把你给能的。你还弄这么大一个高尔夫？嗯，这高尔，我就不会了。
1: 哟，
0: 难得呀，终于有你不会的。
1: 嚯，你要吓死谁呀？这个，这七个拐弯的，你打地道战呢？
0: 哎呀，一天班也没见你上过，还弄一书桌，假学习的。原来绕了这么一大圈，目的地在这儿啊。
2: 你只要做我的私人助理，这儿随便坐。那这私人助理都干点什么呀？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干。什么都不用做。
3: 只要让我随时能看见你就行。
4: 打住！保持安全距离。那我先走了。哎呦，又来大屏消息了。来坐吧。
3: 你说，毕竟这么多钱呢，搁谁谁不惦记啊？是吧？行了。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抓到了，真的。
4: 那什么时候还我们钱？
3: 这个你先别着急啊，案件的侦查、取证、审查、起诉、审理、审判都需要时间。同时呢，也需要你们配合。等流程走到可以退赃的时候，会通知你们的。
4: 那大概多长时间？
3: 这个案子呢，涉案金额很大，受骗人数很多，没有办法确定具体时间，你们还是耐心等待吧。
4: 谢谢您了啊，
3: 谢谢您。<笑>
0: 我到时候一定给您送锦旗啊！你放我下来，大林狗！
3: 哎，得赶紧告诉他们听说咋回事。
0: 行，不垫不垫。
5: 走走走走。

0: 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2: 你这么高兴啊？怎么了？嗯，
3: 肖哥呢？
2: 他没回来呢，最近工作有点忙。啊，
3: 晚上一块吃个饭吧，庆祝庆祝。
2: 什么好事啊？你们俩干嘛呢？
4: 今天这黑中介被抓着了，带两瓶酒庆祝一下。
2: 真的呀？
3: 真的。
2: 那是值得庆祝一下。
3: 是吧？嗯，
2: 行。我炒两个菜。
3: 行，炒。
0: 来吧，我要吃好吃的。
5: 这是我刚做的，你看看有没有长进。
0: 确实比以前进步多了。可明，嗯，其实最近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所以经我慎重考虑，我决定把这个店转让给你。
5: 我没有钱买你的店。
0: 没关系，慢慢来。如果以后赚钱了，你再给我；如果赔了，算我的。
2: 你做咖啡的时候很投入、很专注，
0: 所以我觉得你也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
2: 你看，转让协议我都准备好了。来吧，肖老板，这店以后就是你的了。我们来一个告别的拥抱。来吗？

0: 过好这家店，也照顾好自己。加油！
1: 谢谢，谢谢。

0: 大夫，我觉得现在这时机真是不合适。
1: 这孩子我们能不能不要？
2: 我不想把我的爱再分出去，分给另外一个孩子。
0: 子欣那边有点事儿，我得去一趟。

0: 陈明，我想跟你聊聊。
1: 不聊了，空了，改天再说吧。

0: 康明，
1: 嗯，
0: 你早就到了，
1: 嗯，
0: 还记得这儿吗？
1: 我记得这儿，以前我们租房子不就在下边？
0: 充满了回忆的地方，可惜说拆就要拆了。
1: 拆了挺好的，不拆怎么面对未来？不破不立。
0: 不破不立，婚姻、家庭也是一样的。
1: 一样。有的时候感情变了就是变了，没有必要自己骗自己。
0: 感情变了，不等于没了。咱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这么多年共同经历的回忆，说不要就不要了吗？
1: 人要得到一些新的东西，就要放弃旧的东西。我现在外面已经有人了，有新的感情，我们离婚吧。离婚。

神经病！你给我等着！

0: 别动啊！可别，你放松，可别，深呼吸，深呼吸，没事了，不，没事了，你放松点，真的没事了。
1: 可明，你怎么了？可明，可明没事了，都过去了，你放松点，深呼吸，深呼吸。

0: 就这儿啊？
1: 对，就这儿。
0: 在这儿等我。
1: 哎，我跟你一块儿进去吧，你一个人进去吃亏怎么办？
0: 在这儿等我。

没事了，没事。你这肯定，咱不能再瞒着聪聪了。你说实话。

0: 我真没想到，竟然是真的！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儿？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干这种事儿？ 懒得解释了是吗？这么多年了，怎么对你，怎么对这个家，你心里清楚。小可明，我从来没有奢求过你怎么样对我，我只是希望你作为一个丈夫。
1: 一个父亲，做到你应该做的，维护好这个家。我的要求过分吗？
2: 丛丛，不是你看到那样的。
0: 那是什么样的？
2: 我跟子欣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问他。
3: 可明，你跟他说实话吧，勇敢点儿。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你，只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

0: 玉之琳。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6: 用心陪伴。
7: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6: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6: 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6: 用心陪伴。
7: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6: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6: 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6: 用心陪伴。
7: 交通银行，
6: 交银汇贷，
7: 用心陪伴。
6: 交通银行，
7: 交银汇贷，
6: 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

0: 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克明，你跟他说实话吧，勇敢点儿。你不说是吗？你不说我来说。
1: 李聪聪，你们的婚姻已经走到尽头，你给不了他想要的幸福，你何必拖着他不放呢？
0: 我给不了他。你能吗？我能。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他，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他。
1: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可以给他安心和快乐，我比你更懂他，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小何，别你说呀！如果没有我和彤彤。
2: 那样的事我是你要的吗？我不相信。没有什么好不相信的。李聪聪，我想做一个好丈夫，但是我没有做到。我也想做一个好父亲，我也没做到。我更想撑起我们这个家，但是我更没有做到。今天这个局面，都是因为我。 是我咎由自取，我已经累了，我走不下去了。如果没有我这个累赘，你和彤彤会过得更好。我会理好离婚协议书，彤彤归你，所有的债务归我。 我们两个人，此后余生，彼此珍重，两不相欠。

0: 我还是不能相信我哥能干出这事儿。
1: 多奸多双，俩人都亲口承认了。不过你哥是你哥，你是你啊，我们分得清楚。
2: 哎，宋姐回来之后一直没出过房间啊？
1: 没出来呀，不吃不喝不哭也不说话，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
3: 那彤彤呢？彤彤知道了吗？他能接受吗？
1: 不知道，我把他送回我爸妈那儿了，他们照顾他呢。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跟彤彤说呀？都怪姓肖的那个混蛋。

0: 啊，不是，不是说你格格，跟你无关啊。
1: 不不不，他确实混蛋。我嫂子人那么好，对我那么好，他不混蛋是什么？
2: 你回头别当着葱姐面说这些啊，我跟你说了，他心里更难受。
3: 那不吃不喝也不行啊，咱们给他叫出来吃点喝点吧，戒酒。算了，愁更愁。
2: 我觉得他现在是不是就想自己待一会儿？
3: 嗯。
0: 这样吧，今天挺晚的了，你们也都先休息，我留下来看着他。
2: 嗯。

0: 村中姐是不是也太惨了？孩子没了，这又要离婚。你说肖哥平时看着人挺好的，怎么这样？
1: 咱这不能这么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嘛。毕竟人家两口子的事儿，咱也不太清楚具体细节。
0: 你什么意思呀？那你意思肖哥出轨还赖丛中姐啊？你们男人思想就有问题。
1: 是。

0: 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你想，肖哥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他为什么会出轨？
1: 他为什么会出轨啊？但他平时那老实巴交估计就是假象。
0: 你看他平时看着乐呵呵的，但是我看啊，他就属于那种没办法表达自己真实内心想法的，所以我分析他和聪聪姐在一起肯定是压抑的。
1: 你意思是聪聪姐？不对呀，聪聪姐也不是很霸道啊。
0: 而且你说她在公司吧，我们也都觉得挺好的，虽然是领导，但大家平时什么事都有商有量，也都挺舒服、挺愉快的，大家相处。但她家里就管理不好嘛。
1: 说到底还是你们男人有问题，见一个爱一个，喜新厌旧。
0: 不要一竿子打死啊！我就不是这样的人。
1: 你留待考察吧。
0: 怎么查？查哪里？
1: 查什么查？你查查脑子吧你。我要睡觉，没一个好东西。

0: 是不是舍不得呀、啊？
1: 舍不得的不是店面，是回忆。
0: 有机会还可以回来看看。
1: 不用了，都装在心里了，留下的有什么好看？哎，你说，咱们四个，你我聪聪，还有老朱，这么多年都没有成为理想中的自己，是不是一开始就选错了？
0: 其实变成今天这样，全部都是我的错。也许聪聪他早就已经后悔，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能够在这个城市跟聪聪相识、相知相恋、成家立业，可以说跟他在一起的十多年，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其实我真的挺恨我自己，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那天对他说出那么狠的话，他得多难受。多谢你，子欣，你为我牺牲那么大，帮我做了抉择。
1: 所以肖克明啊，你可不要辜负我对你的牺牲啊，你要尽快的调整好自己，聪聪和彤彤都等着你呢。走吧、啊。

0: 妈，妈妈，
1: 哎，怎么了？
0: 我这语文写完了，
1: 那写数学啊？
0: 我数学也做完了，
1: 数学写完了？嗯，那英语呢？写吧。

0: 我英语也写。
1: 儿子，过来，来，妈妈这儿来，妈妈跟你聊聊。
0: 妈，你该不会是要告诉我你要和我爸离婚了吧？
1: 谁跟你说的？
0: 这多好猜啊！我就一踏进家门，我就觉着家里的整个气氛都不太对劲儿，而且我在学校里头也跟同学聊过这种感觉。反正我们小孩子对这种事情还是挺敏感的。
1: 彤彤，你听我说啊，
0: 妈，你不用跟我解释，我是明白离婚是什么意思的。
1: 妈妈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儿，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跟你聊这个话题，那就实话实说吧。爸爸妈妈，我们觉得可能分开过会更好。虽然我们不住在一起了，但是我们还……
0: 但是你们还是依然爱着我，永远都不会变，对吧？
1: 那当然了，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妈妈向你保证。
0: 妈妈，你现在说的话和我同学的父母离婚的时候跟他说的话没什么差别。
1: 你们同学之间还聊这些啊？
0: 偶尔吧，但其实我们也不是小孩子，我们总是有一些烦恼是不方便跟父母去沟通跟说的。
1: 那你们同学都是怎么想的？
0: 按一般的套路来说的话，我们会特大度的表示理解，然后也不会去责怪你们，因为离婚这件事就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
1: 妈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当然是不想被别人当成小孩子的了，但是我本身就是一个小孩子，我没那么大度，我是肯定不希望你会和我爸离婚的。
1: 可是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不想就可以不去面对的。
0: 妈，我爸是不要我们了吗？
1: 当然不是啊，爸爸说你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他整理好自己办完自己的事情也会回来看你的。
0: 那我爸为什么要走啊？
1: 他有他自己的理由吧，可能你现在不太能理解，但是这是我们大人处理问题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做这样的决定。
0: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太好理解的。
2: 就像是同一个正义战队里头，不同的超级英雄也会去因为不同的理由去互相打架，
0: 甚至有的超级英雄他会选择离队。我爸爸现在就是一种离队的状态，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一起去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而且去努力。
1: 儿子啊，妈妈一定会努力。

0: 哦，你这么多箱子要干嘛去？这些东西没用，还占地方。我收拾收拾。
1: 也是，这个时候后悔心情，扔点东西是最好的了。我帮你。你今天不上班啊？回来这么早？哦，我今天就回来收拾收拾东西，然后就搬走。搬走？因为我跟你哥的事儿。没有，姐，你现在都不是我嫂子了，就也没必要再这么照顾我了。
0: 本来就是我哥对不起你在先，我要是还死皮赖脸的赖在家里，那也太不要脸了点吧。

0: 我现在虽然不是你嫂子了，但是你不是还叫我姐呢吗？你是不是以为你搬出去就自由了？熬夜刷手机，为了减肥不吃饭，我跟你说不行啊！还有你那交朋友眼光，我不盯着你能行吗？
1: 刀子嘴豆腐心，你舍不得我就直说嘛。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我哥才对我好的，
0: 你知道还要搬走，就住这儿嘛，我也不收你房租。
1: 行，那说好了，到时候我要回来呢，你还继续养我。
0: 哎，你说来说去还是要走啊？
1: 没有，这不是公司给福利吗？然后我们这些人都免费的住宿，离公司还挺近的，我就图个上下班方便。
0: 哎，你早说啊！
1: 那我收拾去了。
0: 约法三章啊，第一，每个周末必须回家来。
1: 行。
0: 第二，24小时开机，得让我能随时找到你。
1: 哈哈。
0: 第三，交男朋友必须让我知道。
1: 必须
0: 必须。
1: 好的，女王遵命。那我收拾起来。

0: 我还以为约会去呢，原来约我去旅行啊，进展有点快呀、啊。不过我喜欢。
1: 谁跟你说去旅行了？我叫你来是帮我搬家的。
0: 搬家？啊？做苦力？
1: 那咋了？你想当我男朋友，男朋友帮女朋友做点苦力，不是应该的吗？
0: 应该。乐意效劳。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连人带箱子都拉我家去。啊，
1: 不是，我跟我朋友说好了，我住他家的。你可是有男朋友的人，你男朋友我不同意。
2: 你们谁看到吕佳了？看到吕佳了吗？啊，他好像出去了，和徐晓一块走的。
3: 咋了？啥事？
2: 我打算跟叶总提案了，他们俩之前说好了跟我一起去的。
3: 着急吗？不让我陪你去？
2: 你还真得在，我希望大家都在。我先给他打个电话吧。
3: 上班时间约我喝咖啡，你可真够闲的。
2: 说吧，什么事？

0: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躲得掉吗？
1: 放心吧，没有十五了。
0: 什么意思？
1: 马上就要变天了。我拉你一把，无非是希望我们还能像之前一样好好合作。
0: 别什么事儿都拉上我，我可不生你的气了。

0: 叶总，正好我有一些工作要向您汇报。
1: 这个是，
2: 你是不是很奇怪？我怎么会有这份计划书？
0: 谁给您的不重要，我们这份降本增效的计划书您怎么看？
2: 你居然还好意思问我觉得怎么样？我三催四请的等着你的计划，你一拖再拖，原来就在背后搞这些东西，你太让我失望了，李聪聪。
0: 李总，我不是要故意拖延计划，我只是对公司这个决定有一些保留意见。叶总，我们人力配置没有冗余，
2: 重组
0: 势必会影响今后业务的开展，而且您重点裁撤的都是老员工，他们在公司打拼了这么多年，忠诚度很高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太残忍了？
2: 你是在批评我太刻薄快寡恩了？公司是个什么地方啊？是个讲绩效的地方，它不是收容所，没有那么多的感情可谈。我现在也没必要跟你讨论这个话题。名单的事情，我明里暗里跟你提了很多次了，你就是听不进去。怎么？是我对你太客气了吗？还是你太自以为是了，根本不把我这个新来的上司当回事儿啊？
0: 没有没有，叶总您误会了，我只是为公司着想。
2: 李聪聪，你以为你是谁呀？说到底，你也好，我也罢，无论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也不过就是一个打工的人，轮得着你为公司着想吗？在其位就其职，我不需要处处与我作对的下属。名单的事情，你不用管。
0: 那您是怎么打算的？
2: 你不想做，有的是想做的人。计划已经完成了。
0: 什么？
3: 叶总，找我做一个客户名录。

如果没猜错的话，计划是吕家做的吧？是谁重要吗？我的计划书也是他交给你的。我不想问他是怎么跟你说的，我只想争取一个机会。

0: 听听我对这本计划书的阐述，这样也算公平。
1: 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这个计划势在必行，我没有时间看，也没有时间听你这个什么计划。我现在能给你的唯一机会，就是你自己写辞职信吧。
0: 辞职？
1: 你觉得我们还能在一起共事吗？我让你自己辞职，就是不想把你的名字写在名单里。这点体面，我还是会给你的。当然了，如果你想让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也是可以的。你需要吗？
2: 孙姐，
3: 打120，120。
4: Hello， 宝子们，我是格格。今天问大家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家里有一头北极熊，可怎么办？1:1的大小，真的超恐怖。但是宝子们，这是仿真的装饰品，是不是又超可爱、超憨，还会打招呼，而且毛发飞。
3: 来总。今天购物节直播小专场，我哥们的牌子吧，来看看，省得你总说我不上心。
0: 最近心情不错吗？
3: 有吗？
5: 一直这样。
0: 人逢喜事精神爽，有什么高兴的事儿拿出来分享一下。
3: 你给公司多挣点钱跟我分享吧，我哪有高兴的事儿啊。
0: 没有吗？我看你新恋情挺滋润的呀。
3: 哪有，
0: 我还不承认。你们家现在可是红得很呢、啊、住进那个人不会就是我刚赶走那土妞吧？
3: 这有什么好不承认的呀。倒是你以后说话注意点分寸，别太过分了啊。
0: 凭什么？我就要说不行，你也太没品了，就那样的货色他也配？
3: 配不配你说的不算，那是我家，我乐意就成。还有啊，你我现在只是生意上的关系，管好你自己，手伸太长当心伤着。
0: 直播时间马上到，
3: 自己播吧。
6: 今儿你看这视频。这视频要火哎。
7: 我哪有时间看呀，马上
6: 直播。你看什么眼，格格。
7: 哟，都跟大白熊混一块儿。
6: 重点是这大白熊嘛，重点是定位御苑豪庭。
7: 怎么了？
6: 你不知道御苑豪庭，中南最贵楼盘前三，豪宅中的豪宅，你自己看评论区。
0: 我记得，咱们吴总好像住的御苑豪庭。难不成他俩？
7: 我给小狗狗打个电话。
6: 你问问他。哟，直播，走吧。
7: 怎么回事？谁让你们把直播间低价商品都下架了？白总，因为这两天是购物节，有减免活动，很多网友在咱们公司买了一些小东西，为了凑单之后他们就开始退货，商家对此很不满意的，说如果有大规模的退单的话，让我们公司承担一部分损失。
6: 而且现在距离活动就剩2个小时，东西卖的差不多了都，我们
0: 所以你们就擅自做主把商品下架啊？你们俩有没有脑子？没有低价商品引流，我今天的数据还能看吗？
7: 白总，这个是恶意退单。
0: 就算跟别人恶意退单，凭我的号召力，总销量也不会差。后台重新给我上链接，准备开播。
6: 好的，白总。准备好了，白总。
0: 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哇，谢谢谢谢。

0: 谢送出来的烟花，
1: 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今年最流行的一款鞋，一款单品，质量和质感都非常非常的好，颜色和这个跟的高度也是非常好啊，穿起来很显气质，很显我们的腿型。什么退单？什么退单？什么情况啊？
0: 家人们，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先跟我们的客服沟通，不要随便退单，好不好？啊，
1: 来来来，有对我们的产品还满意的家人们，给我扣一波小一。
0: 割韭菜换什么？退单，退单，割韭菜。不满意退单换什么？
1: 老女人，
0: 太丑了，
1: 没人想看你。我们的质量很好的。你们有没有买过东西啊？
0: 好，那我只能告诉你们，
1: 像你们这种只会在直播间里占便宜的垃圾，没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你们算什么东西？买不起东西就滚！气死了！气死了！
2: 姐。波姐怎么样了？怎么回事啊？
3: 大点声，小点声，刚睡着。
2: 不是，这怎么突然晕倒了呢？医生怎么说呀？
3: 医生说，聪聪姐身体虚弱，过度劳累导致她。
2: 过度劳累？你们这什么破公司啊？都把人累进医院了。
3: 哎，小点声。哎呦，
2: 哎，姐，姐你醒了？
4: 来了。
3: 嗯。好点没啊？
4: 你起来吗？
3: 你按后面人。这
4: 哎呀，哎呀，嗯，
3: 这行吗？
2: 感觉怎么样？
3: 聪聪姐，要不要喝点水呀？
4: 没事，先不用喝。哎，那个彤彤呢？
2: 我把他送回家了，我爸妈照看着呢，放心吧。
4: 嗯，
2: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4: 没事。子欣。你就放那，你俩先回公司吧，公司还有事儿呢。
3: 要不我留下吧，万一需要人手，我帮个跑个腿儿。
2: 不需要，你俩赶紧撤吧，我陪着我姐，好让她多休息一会儿。
3: 那也行，你等会儿吃点东西什么的再睡，好吧？
4: 行。
3: 那咱先回去吧，手机没拿。聪聪姐，那你好好休息啊。
4: 谢谢啊。
3: 哎，没事。
4: 哟，你这大嗓门啊！
2: 不好意思，姐。哎，姐，你吃点什么？我给你点。
4: 嘿嘿，哎，你看我这视频刚发没多久，播放量都翻好几倍了。
5: 你这个视频倒真给了我灵感。
4: 什么灵感？什么？说呀！
5: 那我不能轻易告诉你，我得得到点什么吧？
4: 哎，说不出。
5: 嗯。
6: 白某某在直播间对网友直接爆粗，言行相当不妥。据了解，有关部门已经积极介入本次事件，绝不姑息。为进一步净化网络，
4: 直播爆粗口，他这怎么办呀？
5: 这就叫 no 作 no die， 我能怎么办？不用理他。哎，要不我捧你吧。你知道这个白旭飞可是我一手捧起来的。
4: 你认真的？嗯，但是我一想白旭飞被全网嘲，要我还真有点怵。
5: 他那是咎由自取，有点流量不知天高地厚。你只要听我的，就永远不会这样。嗯，
4: 那我能行。
5: 起来，瞅瞅。
2: 报告老板，我叫肖格格，来自海城。Over。
5: 我看好你。嗯。就是这个造型得先换一换。走，带你买衣服去。
2: 谢谢老板。
7: 向商场出发。
1: 说吧。你们打算怎么办？

0: 白总，这次事件闹得太大了，舆论已经失控了，我建议暂时停止内容运营。
1: 商品退单量数量巨大，而且在激增，商家现在都在向我们索要索赔。
2: 住嘴！这些事儿又怎么说？我自己不会看啊！我现在要你们的解决办法，办法！我养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啊？出了事儿就会看我笑话？怎么着？你们是不是也跟网上那群垃圾一样想看我笑话？是不是还得让你们再踩上一脚才过瘾呢？今天不把问题解决，谁也别想下班，都给我留下来加班。喂，干嘛？你也想来踩我一脚啊？
3: 哎，是你把事情搞成这样，好意思向我发火呢？
2: 谁让你刺激我？
3: 行，全是别人的错，就你没错是吧？捅这么大娄子，还想着甩锅，有意思吗？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你想翻身难了，你马上把所有的在售商品下架，社交账号全部关停，这件事情只能冷处理，听清楚了吗？
2: 那你赶紧来公司一趟吧。
3: 没空。啊，还有一件事，我接到税务电话了，咱们被举报了，现在目前是让咱们先自查，你赶紧跟会计商量一个解决方案。
2: 举报？谁？肯定是郑倩这个贱人，除了他就没人知道这些事儿。
3: 谁让你没事开除他？
4: 干嘛干嘛？你发这么大火干嘛呀？
3: 赶快处理啊！
4: 好看吗？
5: 美死了。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

0: 距离，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2: 优萃有机，
13: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小羊人问
0: 题，只有水和梨。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

0: 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哎，张曼，
1: 哎，经理，我知道你很忙，也不想打搅你，但是有个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哎呀，
1: 不到万不得已，我这……
0: 怎么了？你说呀。是你妈她……你妈怎么了？
1: 我们在医院呢，医生说要尽快做手术。 不是，为什么会去医院呢？突然间，到底怎么了？哎呀，
0: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静静，你能不能回来一趟？
2: 好，那我先去请假，有什么事儿咱们俩随时保持联系。
3: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4: 白总，对不起，我要请假。
2: 请什么假？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又是负责人之一，这个时候你给我请假，你们是觉得我不行了，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吗？
3: 不是，我没这个意思，我妈生病了要做手术，我得回去看一下。
2: 你是大夫吗？你妈病了有医院，做手术有医生，你去有什么用？
3: 直播是你负责的，
2: 出了这么大乱子。
3: 你现在离开也太不负责任了。
2: 那我也要请假。你听不懂我说话吗？现在任何人任何假都不批。别再说了，赶紧出去工作。

0: 什么情况？你这干嘛呀？
1: 你回头帮我收一下东西啊。
2: 啊？对，师傅，就那个位置，您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出来了。啊？
3: 没事。

0: 真的，
1: 我们咱们这咱这医生手术光电，哎呀，没事没事，好了。
2: 不生气了，我手机一直在响呢，赶紧看一下吧。
1: 他现在已经好了。
0: 嗯嗯，
1: 对，没什么事儿。
0: 哎，冯磊，到底啥情况啊？
1: 医生说他是压力大，然后这段时间工作太劳累了。

0: 我马上到机场了。
1: 怎么回事？严不严重啊？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呢，这不还在路上吗？
1: 哎，没事没事，你别着急啊，肯定没事的啊，没事没事。
0: 不是，那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1: 你千万别着急啊，你等我，我们买张机票，我马上过来。

0: 怎么办？哎呦，什么情况？
1: 静静，
0: 啊，
1: 没事，别着急，别着急。那个，要不是事发突然呢，不会打电话叫你回来。
0: 不是，我怎么能不回来呢？什么情况现在？
1: 你妈得了脑梗吗？
0: 怎么会突然得脑梗呢？
1: 在里面所手术呢。哎呀，
0: 没事，不着急，肯定没事儿。程曦
1: 没跟你一起回来？
0: 啊，这我走的太着急了，我。
2: 我们俩通了个电话，倒把那儿过来。
1: 等等，别着急。徐总监，哎，那个，我请个假，你给我批一下。那
2: 怎么跟领导说话呢？请什么假呀？
1: 家里人生病了，你批一下吧。
2: 家事啊？
1: 嗯。
2: 我还以为你要跟李聪聪一起走呢。
1: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叶总一会儿要开临时会议，全员都得参加。
3: 马上。出来！是刘明义的家属吗？
4: 是。
3: 手术进程很顺利，请放心。
0: 我太谢谢你了。
1: 好。
3: 病人刚刚手术完，需要一个康复期，我们会在住院期间仔细的观察和评估，会给出后续的治疗方案。
0: 那我们需要配合什么呢？
3: 患者现在最需要的是多休息，避免有过大的情绪波动。有任何问题，我们会及时和你们沟通的。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出来，哎。

0: 我们公司的董事会决定，鉴于李聪聪主动离职，从今天起，由吕家代理副总监的职位。之前李聪聪对接的所有业务，全部交由吕家接手。我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配合他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具体的工作安排，就由你们新任的副总监和你们具体说。我有其他事就不参与了，吕家。
1: 您慢走。下面我给大家阐述一下公司新的规章制度。
2: 叶总，刘部，
0: 有事吗？
2: 我想问一下，李聪聪为什么辞职啊？
0: 私人原因。
2: 不可能。
0: 他已经辞职了，这事实啊。
2: 你是照明设计组的，管好你自己的事儿了。
1: 不是他不可能因为这些辞职啊，他怎么会？有什么情况去和你直属领导沟通？我还有事儿，就这样。所以说，制度才是关键，以后的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公司规定的流程开展。
2: 诚心，你干嘛去了？
1: 上厕所。诚心告诉你啊，李聪聪已经辞职走人了。
2: 作为新任领导，我绝不会像他那样任由你自由散漫。像刚刚这种无故离开的现象，以后绝不允许再发生。
1: 不是李聪聪为什么走？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呀？他为什么会晕倒？他跟这事是不是有关系？
2: 我怎么知道？你送他去的医院，你问他呀。
1: 程行，你要是对公司的决定不满意，你该找谁找谁去。
2: 不要以为你还能像以前一样为所欲为，
1: 不是，我这就为所欲为了是吗？啊，咱们公司不让说话，是这意思吗？你问问大家伙想不想知道这个事儿。

0: 对吧？我就问了一个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我就没走预为了。
1: 刚刚说了啊，制度才是关键，不单是诚心，大家都听好了，以后必须严格遵守公司的考勤制度，不得无故缺席。李聪从以前搞人情世故的那一套，在我这儿可不好使了啊！一切以公司的利益为重。
2: 你啊，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
0: 就你自己说这些假大空的话的时候，你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3: 少说两句吧。
0: 诚心，你有功夫管别人的闲事？你自己的工作完成了吗？上个项目的工作报告你交了吗？准备拖到什么时候？不是，咱把这事儿说明白啊！还没有到该交的时候呢，工作上面我从来没有拖延过。以前你们态度松散，工作拖沓，那是李聪聪管你不善，我可没这么好说话。今天下班前。 我必须看到你的报告摆在我的办公桌上，
3: 咱不找茬行不行？这样我明天上班之前一定把这东西给你交了，好吗？
0: 不行，你以为我是李聪聪吗？能给你开后门？我说下班前必须下班前，时间不够你自己想办法，交不上来，当月绩效减半。听明白了吗？
3: 你哎，
0: 真是有点欺人太甚了。是谁欺人太甚？有你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
4: 这事就这么定了，散会。哎，这人算不算小人得志啊？这变脸变的也太快了。看你俩
5: PK 还真是精彩啊！怎么样，还打算请假吗？请啊，肯定得请。祝你好运。
2: 崔健，你请假干嘛呀？那沈娟他妈住院了，然后说让我回去，他老家看一看。
4: 那你还不赶紧收拾收拾去机场？你这东西我帮你弄吧。
2: 是，你姓吕的，就找我茬，你没发现吗？这东西交肯定是得我自己交给他。哎，你帮我写一部分吧，好吧？你把那个什么成本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帮我给弄了，好吧？
4: 行啊，
2: 我发你啊。
4: 好。
2: 哎。 我跟你说，以后啊，这肯定没我好日子过了。
4: 你这横竖都没好日子过了，先走了再说吧。
2: 我发下来看一眼啊。
4: 好。

0: 慢慢醒了，渴，喝点水，这有水，少喝点就行了，好了，不能多喝啊，
1: 我怎么了？手脚动不了，
2: 妈，没事的啊。医生说了，您刚做完手术，现在手脚不听使唤是正常的，没事儿了。
0: 恢复一段时间就好了啊。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间就病了？
0: 年岁大不就这样吗？说来病就来病啊。
2: 哎，昌鑫啊，
3: 你妈手术那边怎么样？顺利吗？
2: 你稍等一下，我出来跟你说。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才打电话？
3: 你妈手术那边怎么样？顺利吗？
2: 手术倒是挺顺利的，不过我妈那个手脚都不听使唤，说话也说得不利索，然后医生就说这个是正常的。
3: 你别着急啊，宝贝，别哭。我这个
2: 老公，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3: 别哭，宝贝，再过几个小时我肯定出现。

0: 站在你面前，好不好？
1: 哎，你出发了吗？
0: 还没呢，我刚才又临时说要赶个报告，马上写完了就出发，好不好？
1: 那我等你啊。

0: 老曾，民宿不能说。
1: 我觉得这事儿瞒不住，不如直接告诉晶晶了。她
0: 以后我自己说。
1: 好，好，好，你别激动，别激动。好，你自己说，我都听你的，好不好？听你的，什么都听你的。
0: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1: 刚做完手术，啊，没事的。医生说呀，手术很成功，就是那个术后啊，要恢复时间长一点，得理疗康复。放心吧，啊，咱听医生的，一定会好的。啊，放心。
2: 我这个报告写完了，那我先走了。
3: 给5分钟行吗？
2: 行。
3: 程鑫，其实呢，我一直对你的个人能力是非常欣赏的，就是你这个急躁的脾气啊，要再改改，那就更好了。
2: 是。
3: 你看啊，我们以后肯定是要长期合作的，对吧？
2: 嗯。
3: 以前的种种过节一笔勾销。
2: 好。
3: 真的
2: 真的真的。
3: 你不惹我，我也不再找你麻烦。
2: 没问题。
3: 明天我就去跟财务说说，请假不扣你的绩效。
2: 真的，谢谢谢谢。
3: 一言为定。
2: 好，好，一言为定。哎，刘总管，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没了。
2: 没了，那我先走了。
3: 行。
2: 您辛苦啊。
3: 这小子忽悠我的吧。

0: 少喝啊。
1: 成废物。哎呀，不愿意让你伺候我。
2: 我愿意伺候您，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呢。
1: 晶晶啊，你回去吧，妈已经没事了，别耽误工作啊。
2: 你这怎么还赶人呢？诚心晚点来。
1: 别让他来了。
0: 你妈说的对，这有我呢，我来照顾你妈妈啊。你们都来耽误工作啊。
2: 我假都已经请了，你就让我好好陪陪你呗，妈。

0: 喂，媳妇儿，我今天这飞机肯定赶不上了。我这叫车软件前面排队还好几十个呢，这公交地铁刚才查了也来不及了。
1: 你怎么回事儿你啊？
0: 不是，那我也不想赶不上啊，对吧？我有什么办法呀？行了，现在妈身体怎么样了？
1: 成亲呢？哦，让我说两句。
2: 我妈跟你说话。
1: 程曦，是我。哎，妈，
0: 您现在身体好点了吗？我好多了，没事了，不用惦记啊。
1: 对
3: 不起啊，妈，我这没赶上飞机，我改签了明天最早的航班过来。
1: 你不用来，我已经跟晶晶说了，她过两天就回去。
0: 我不回去。
3: 就这么定了，听我的啊，不用过来了。
0: 行。

0: 聪聪姐，你还好吧？听说那天倪军岛被救护车拉走了，
1: 谢谢关心。
0: 我没想到叶总这么不留情面，居然把你辞退了。事到如今，就没必要冒过耗子假慈悲了吧？吕副总监，你走了，你的位置总得有人顶上。辞退你的是叶总，不是我。你别把怨气都撒在我身上。
1: 我在向叶总提交降本增效方案之前，他已经收到了那个计划，而且有人非常积极地替我做了那个计划。我真是小看这个人了，虽然他赢得不光彩，但是我输就是输了，很公平。我没有想顶替你，一个外地人在中南生活太不容易了，我不能没有工作。现在这个结果是我没想到的，再说。
2: 造成现在这个局面的不是我一个人，你以为我愿意吗？我也是迫不得已。我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下，你知道李副总最近在忙什么吗？
3: 不知道。
2: 你不用假装不知道。裁员的事情，你肯定知道了吧？
3: 啊。
2: 吕佳，你是公司的老人。 我相信你比我比李副总更舍不得离开环宇。李副总这个人能力强，人缘也不错，可就是心太软。我一直催他交出计划，他一拖再拖，好像很不积极的样子。可是计划已成定局，谁都改变不了。
4: 叶总。
1: 我确实在环宇工作很多年了，我对公司很有感情。我知道，你也不必紧张。像你这样对公司忠诚度高，又和我一条心的下属，
4: 我相信你一定会和我并肩同行的。你明白了吧？不是我主动找的他，是他选择了我。
1: 是非抉择都在自己，没有人能强迫你。谢谢啊，现在什么年代了，都像你一样圣母的话，那只有死路一条。这只是你狭隘的想法罢了，你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恨我怨我，我无话可说。但我没觉得我对不起你，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2: 为自己创造机会而行。我早就知道我们不是一类人，还是我太天真了。谢谢你，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吕佳，道阻且长，你好自为之吧。

0: 谢谢啊。
1: 你真要走啊？
0: 不走怎么办啊？我已经被辞职了。
1: 嗯，不是，为什么呀？凭啥呀？
0: 因为我坚持不做那个名单了。
1: 那不是做那个降本增效了吗？是不是吕佳搞的鬼？不行，咱们就一起再找叶总说说去呗。
0: 就是叶总想让我走啊，不管有没有吕佳还是什么人，他都要干。

0: 我走，他要有人制止他的计划，而且能为他冲锋陷阵，挡住下面员工的炮火。我不想这么做，所以他就找愿意做的人替代我。
1: 不是，是是，那咱们不行，去找董事会，对不对？
0: 不，你别笑好吗？那你说你也是为了公司，为了大家，对吧？这个决定就是董事会的决定。主导的叶总，还有反对的我，你觉得公司会怎么选？公司让我走，那我就走呗。再说，这种公司我也不想待。
1: 你接下来打算干嘛呀？
0: 求职吧，我还有养儿子。哦，对了，还有你这个大债主呢。哼。
1: 放心吧，我不会垂头丧气的，我也没时间垂头丧气。哎，这个时候
0: 是不是得说那句经典台词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笑>
1: 你真的特别不适合说这话，<笑>是不是在医院被调包了？<笑>
0: 啊，对了，嗯，那刘老师住院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没事，沈经理已经回去了。
0: 你是不是得过去看看呀？
1: 我也觉得应该回去看看，那明天打电话了，说我不用回去。 他嘴上那么说，心里肯定是想让你能陪着他，是吗？哎，你说啊，为什么这夫妻间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呢？非得猜来猜去的。那就要看你们怎么沟通了。不过我这个婚姻失败的前辈，也没资格说什么。嗨，那我走了。我送送你呗。
0: 不用了，晚上不就见了吗？拜拜。
2: 这儿酸吗？小腿，行。嗯，妈，你这腿太细了，你加强运动着，以后还得跳操、健身操。
3: 怎么样？好多了。哎，这是感觉越来越好，有晶晶陪的，就是不一样。<笑>我呀，还是希望你陪我。他在我耳边呐，磨磨叨叨，跟个老太太似的，可烦人了。谁像老太太呀？还不是赖你，太吓人了，说病就病，病这么突然。
4: 之前不说身体比我都好，
5: 你妈多大岁数了，能和你们年轻人比吗？
4: 对呀，这岁数大就是这样，说来病就来病了。晶晶，你总爸给你带的你最爱吃的灌香肠，去热一下去。
3: 我一会儿再吃，我不饿。
4: 我陪你妈就行了，快去。啊，
5: 听话。
4: 啊，穿点衣服。
5: 病房禁止谈恋爱啊！哎，小王，他没折磨你吧？
4: 没。
5: 没刨根问底，守口如瓶啊！
4: 遵命。

0: 这不是我爱人住院要做手术吗？特殊情况，你帮忙办个延期呗。我知道，我知道预期这个会有滞纳金的，我知道。啊？抵押贷款不有抵押物吗？大不了我把房子卖了呗。我们两口子都这个岁数了，你还担心我们跑了呀？
1: 多少钱？哎，好吧，好吧，15天就15天。好好好，谢谢谢谢。
2: 怎么办啊？哎呦呦！
1: 晶晶，哎呀，你吓死我了！你什么时候来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什么情况？
1: 那什么？

0: 我跟你妈回阴山呢，本打算把民宿卖了，再用卖民宿的钱给你们在中南换套房子。咱们家吧，这个店里有个常客，节假日都过来小住几天，周末也常过来喝茶。他是你妈过去做主持人的时候的铁杆粉丝，他听到我们这个计划之后说，我们这套民宿根本换不来中南一套像样的两居室，反正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投资项目。
1: 什么项目？哎呀，
0: 什么项目就别说了，全是骗子，都赔光了。我和你妈的存款，银行抵押贷款的钱全都没了，现在银行的还款日期到了，你钱还不上就得把民宿给卖了。
1: 这么大事儿，你们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哎呀，
0: 静静啊，跟你商量，不是你妈是能听你的还能听我的？
1: 报警了吗？
0: 报了，但是钱估计回不来了。
1: 我妈就是因为这事儿病的吧？
0: 可不吗，听说领头那个骗子把钱带到国外去了，你妈一着急急火攻心，这不就……其实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啊，钱财损失是一部分原因，最主要你妈这个被朋友骗了，这个坎儿在她心里她过不去呢。
1: 咱不说骗不骗的啊，咱家现在房子没了，以后你们怎么生活？
0: 哎呀，我和你妈不还得退休金吗？凑合着过呗。
1: 想的倒挺开啊。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让我们走人呗。
3: 你们走了活怎么干啊？这事谁定的呀？
4: 名单都是吕家女定的，她就是凭借这个被叶总提拔上位了。你们看这里所有的名单都是我们之前一组的，你们两个也要小心了。
3: 她这不是假公济私吗？
2: 她这就是公报私仇。哎，咱几个谁没对付她？那他叫财呗，
3: 找他一趟吧。哎，那个你出卖完李聪聪，现在要把我们以前一组人都弄走了，你要干什么呀？
5: 怎么说话呢？还懂不懂规矩？
3: 我怎么了？
5: 程鑫，我告诉你，能干活的人有的是，没谁是不可替代。
3: 所以你就假装帮着李聪聪，然后跟我们面前跟这演戏，最后靠这么个破玩意儿取代他的位置，是吗？
5: 你别冤枉我，是李聪聪非要搞什么降本增效来求我帮忙，忙我是真帮了，我没假装。我跟他说，我说叶总不会采纳你的意见，是他一意孤行才造成的今天这个局面。我没对不起他。
3: 你怎么坐这个位置？你是忘了是吗？就你演的连自己都信了，其实也挺不容易的，特别好。
5: 程鑫，我警告你，现在的环宇运营部不是过去李聪聪的天下，你要还想在这混，就得摆正自己的位置，否则……
3: 否则什么呀？否则让我走是吧？你是还得问我信不信呢？我跟你说我信。这样啊，你才赶紧回去坐着，你坐稳了这个位置，你也别摔着，好不好？回去多累啊。

0: 你成心，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
1: 咋了？是妈那边？
2: 哦，没有，我妈恢复挺好的。
1: 吓我一跳。
2: 嗯。
1: 那什么，那你是不是想让我回去找你啊？我公司这两天有点事儿，我可能还真回不去。
2: 那你尽量吧，但也不用太勉强。
1: 不是，我真回不去，你别这么说我呀。
0: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们家民宿的事。
3: 程大设计师，
4: 你好大的架子啊！我让你来办公室谈设计方案，
3: 你让我等不说，还在这儿打私人电话。
1: 这正在改着呢。
3: 那你还有空打电话？
1: 挂了，得了吧。
3: 快点。
1: 知道了，我都给你。

0: 喂，
1: 哎姐，
0: 沈金啊，哎刘老师怎么样了？
1: 哦，恢复的还挺好的呢。
0: 那就好。你找我有事儿吗？
1: 姐，我是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啊，那没什么急事儿的话，我能一会儿打给你吗？我马上有个面试。
1: 哦，那不好意思啊，丛丛姐，那你先忙，祝你面试成功。
0: 好嘞，好嘞，好，一会儿打给你啊，拜拜。

0: 李女士，你前一家公司的职位是运营部副总监，来我们公司应聘的是市场部专员，不觉得大材小用了吗？
1: 不会，环宇是灯光设计公司，与贵司的经营范围不同。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希望边工作边了解业务。不过我之前有6年的市场部的工作经验，我相信自己是可以胜任的。
0: 你有孩子了吗？
1: 有，10岁了。
0: 是你父母带还是公婆带？
1: 不是，我自己带。
0: 你老公呢？做什么的？
1: 前段时间刚刚离婚。
0: 也就是说，你现在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1: 对。
0: 李女士，你既然有6年的从业经验，你应该知道市场部的工作性质，加班、应酬，甚至出差，都是常有的事。到时候你的孩子怎么办？我觉得作为单亲妈妈，你恐怕无法胜任这个岗位。
1: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儿子他比较早熟，自理能力超级强，而且我有朋友帮我带，我肯定是以工作为优先的。
0: 我也是有孩子的人，我了解。你现在虽然是这么设想的，但是当你的工作和孩子有冲突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妈妈都会选择孩子，这是母亲的天性。
2: 那如果市场部不合适的话，我之前还有4年行政部门的工作经验。
0: 我没有这样的岗位需求，而且以你的经验和资质，我觉得这个岗位对你来说屈才了。
1: 明白了，谢谢啊。
3: 行了，别擦了。
4: 哎呀，
3: 别擦了。我是怎么跟你说的，怎么跟你交代的，拒不执行是吧？
5: 你那嘴怎么那么松了，跟老太太棉裤腰似的。
1: 我躺在床上就不是大王了呗。
4: 不，你永远是大王。哎，我跟你讲，我不是有意的，我是打电话被他听到的。
3: 那也是你的错，嘴松。
4: 行，我的错。
3: 行了，那也是你嘴松。
6: 我不在，老两口开始打情骂俏了。
4: 不是，静静啊，我跟你坦白的事儿啊，你妈知道了，正生气批评我呢。
6: 这不赖怎么办？妈，医生说了，你现在不能生气，情绪要稳定。再说了，是我偷听的。
3: 你听到的也是他的错，嘴没法门的。

0: 要说有错，你们俩都有错。
1: 嗯。
0: 那咱家民宿都卖了，你们俩还瞒着我，准备瞒我到什么时候？
2: 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怕你跟着着急上火吗？
0: 啊，那我一回家，家没了，我就不着急上火了。妈，确实也不用着急，那房子卖了就卖了呗，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咱们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2: 你看晶晶就是会说话，不在理儿啊。
3: 行了，别擦了，再擦擦秃了皮了。
0: 不擦了不擦了。哎，怎么办，咱家民宿之前的经营状况怎么样？
2: 嗯，自给自足还可以，没什么盈利。
0: 我有一个想法。
2: 啊。
0: 我想经营民宿。
2: 这
3: 不行。晶晶，我俩的事情呢，你不用跟着瞎操心了。你得抓紧时间回到中南去。你结婚了，你的家在中南，你留下来成心怎么办？你的工作怎么办？有了这场病以后呢，我也想清楚了，民宿还是卖了，卖了以后清净。以后呢，我和你曾爸我俩就是安心休养，安心的享受退休生活，我们什么心都不操了。
0: 走吧。
2: 啊，那我觉得你妈说的有道理啊。那你有你的生活，我和你妈这个岁数啊，还没到依靠子女的时候呢啊，我们可以的。
0: 你们俩听我说啊。
2: 啊。
0: 我从小就在民宿长大的，我对民宿是有情感的。如果我经营的好的话，每个月流水多，然后我们可以还给银行贷款，这样呢我们就不用卖民宿了。
2: 哎
3: 哎，什么不行，绝对不行。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

0: 虚一副超实力。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奇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的
3: 鳞只有
4: 嘴和鳞。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9: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9: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小羊人隔离，只有水隔离。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你的工作经历我们看了挺满意的，但是我们公司啊也在致力于年轻化，这次招聘的硬性规定是35周岁以下，所以实在抱歉啊。
1: 这年龄倒没什么，就是你一个人带孩子，这点确实有一点儿。
2: 你的工作经验很丰富，所以我们担心你会不会把我们当成跳板，待一年就走。
0: 我们也不是搞什么年龄歧视，您别误会啊，我们还是觉得还是年轻人更能理解年轻的客户。
1: 现在的行业竞争压力很大，加班开都是常事，说你可以胜任，但是效率呢，你有没有想过？
2: 我们想要营造一种家庭氛围的工作环境和企业文化，所以啊很重视忠诚度。您在上一家公司工作时间不是太长吧？这么频繁的跳槽是有什么特殊原因，还是？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
1: 你回去等消息吧。
0: 我们会认真考虑的啊。

0: 请你谈工作的时候认真一点。
1: 我每天不认真，我听着你说呗。
0: 我觉得这个不够高大上，你再改一版吧。
1: 不是高大上还不容易吗？你这样，就这些灯的那些品牌全换成贵一点的、好一点的牌子，对吧？但咱不知道用户有没有这预算啊。
0: 我让你改设计，谁让你改灯具品牌了？
1: 是改设计可以啊，那您给我点建设性意见行吗？这什么叫高大上？你跟我说说，这改了一稿又一稿了。真的，姐啊，我知道您这个工作啊努力认真，但咱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较劲，这不属于您的领域，你不擅长它，你也不会啊，对吧？这个术业有专攻啊，就像我可能就特别不会那个打小报告这一块。
0: 程鑫，我警告过你，别挑战我的底线，别仗着自己有点小才就觉得公司不会动你。我与其用一个有才能但不服管的老员工，我不如换两个才能一般但听话的新员工，你说是不是？
1: 你可以试试。
0: 试试就试试。
1: 嗯。
0: 下一批你跟方磊之间必须走一个，不如你现在去找你的好兄弟商量商量，谁先来向我投诚。
1: 像你投诚这个事儿呢，我肯定是干不出来，想让我走是吧？随便。
2: 离职了。
3: 你干嘛呢？干嘛呢？
1: 辞职啊。
3: 你辞什么职啊？我为什么辞职你心里没数是吗？我辞职是不是就为了让你留下？那我现在干嘛呢？我有病是吗？
2: 程鑫，工作有的时候是为了钱，为了养家糊口，有的时候是为了快乐，为了兄弟。
3: 为了兄弟可以，那你能为自己也稍微想想吗？
2: 就是，那你们都走了，我留着干嘛？
3: 你可以走啊，你就不好好工作不就完了吗？你等着他给你辞了，哎，你还能拿俩月钱，对不对？
2: 那两个月钱算什么呀？你也别太瞧不起人了。我是平时什么事儿都无所谓，但这种大是大非面前我从来没怂过。我今天我就想为了兄弟我辞职了，不行吗？
3: 走啊。

0: 哎，你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1: 觉得在这种氛围下面说这话特别丧。
0: 那你辞职是怎么跟沈经解？
1: 你觉得这话更丧？我怎么跟他说呀？他不也刚辞完职吗？那我跟他说，他跟着一块在线。
0: 哎，那以你现在这情况，云山你是去不了了，没法说。那你要是找工作的话，以你能力也能找到，但是还需要时间。哎，你就没点别的打算？
1: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说的呀？
0: 要不咱大伙自己干
1: 创业啊？
0: 啊，咱大学的时候不就想一起搞个工作室吗？
1: 没有钱吗？
0: 暂时是没有，
1: 你有客户吗？
0: 好像也没有。
1: 来，咱们接着看天啊。那个，一会儿咱再求求老天调个客户，调点钱。这事儿不现实吧，哥？
0: 反正我是挺想和你创业的，要不你再好好想一想。

0: 我给他们炒了嘛。
1: 给他们炒了。你怎么这么冲动啊？
0: 是，你说那公司什么样你也知道对吧，老干一些缺德带冒烟的事儿。你走了之后，那吕佳把赵姐大木耳给炒了，今天吕佳又找我说让我跟方磊俩人二选一向他投诚，那我还不走。
1: 所以你就很讲义气的把这个工作机会让给方磊了。
0: 本身哥们儿是这么设计的，结果这小子也辞了。
1: 年轻真好啊，可以不管不顾。
0: 主要方磊也看不过去他们。
1: 哎，好，欢迎你们加入我们求职大军。幸亏跟你专业不一样啊，不然真竞争不过你们。
0: 我有个事儿要问你一下，你手里是不是还有挺多那种客户资源的呀？
1: 你说环宇的客户啊？
0: 也算，之前的也算。之前那个咱们那凯亚那案子，季总是不是你以前的客户？
1: 反正工作了十几年吧，手上客户资源还是有一些的。
0: 咱仨一起创业吧，你我方磊，各司其职，天作之合。
1: 天作之合不是这么用的。
0: 不，这不重要，就这个事儿怎么样？咱仨一起创业这个事儿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为什么呀？
1: 你看看我家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这两个字创业。我现在找不到工作，我大不了就是我赚不到钱。但是创业呢，你是要往里砸钱投钱的，搞不好就血本无归，债台高筑。
0: 咱们一开始不做那种特别大的公司，不会说投入特别多，就咱们三个人弄一个那种小作坊不就好了吗？行不行？你觉得？
1: 不行。你想想吧，彤彤爸爸的例子就在眼前，一套房子，几位数的存款，一眨眼就没了。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创业真的不适合我，很抱歉。

0: 你就骑着小电动来的呀？啊，
1: 也没迟到啊。
0: 行，走吧，要迟到了。
1: 走。今天给谁拍呀？
0: 真红集团的千金。
1: 喂，真红集团那不是市值上百亿的上市公司吗？
0: 可不是嘛，要不然真红我能接吗？
1: 可以啊。
0: 哎，你今天打光行不行？别给我丢人啊。
1: 没问题，什么时候掉过链子？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来晚了。哟，陆欢呀，这些年玩哪出呢？真的假的呀？
2: 这种事儿还有假的呀？我要结婚了。
3: 你给我出来！
4: 哎，你干嘛呀？你是谁啊？陆欢他是谁啊？
2: 我未婚妻在这儿呢，别动手动脚的。
3: 你不前两天还求我别分手吗？你不说你爱我吗？你不说你是不婚主义者吗？今天怎么回事啊？
2: 人倒是会变的。没错，我以前是不婚主义，但是我现在遇到了我的真爱，我要娶她。
3: 你娶她？你是因为她有钱才娶她的吧？
2: 你别在这儿哭。
4: 对，我就是有钱，我就是爱她，我就是要嫁给她，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3: 姑娘，我奉劝你一句，嫁给这种渣男你早晚会后悔的。
4: 这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吧？慢走不送。亲爱的，我们明天再找一个更好的摄影师，一定要把这个婚纱照拍得好好的。
5: 没事，好的摄影师还不好找。
0: 高磊，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么陪我喝，你要么走人，懂了吗？
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那谁还不认识几个渣男呢？早认识早解脱。
0: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早认识早解脱。我今天刚刚摆脱了一个渣男，非常值得庆祝。来，干一个。嗯。哎，你要干嘛呀？
1: 干杯。

0: 麦爷，你觉得你是真喜欢陆川这个人吗？
1: 什么意思？
0: 我觉得你没有把陆川当一个异性来喜欢。
1: 不是，我没有把他当异性来喜欢，我把他当同性。
0: 不是同性，同类。至少你觉得你们是同一类人。陆欢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都是你喜欢的，但你喜欢的不是陆欢这一个人，而是他身上贴的那些标签。他今天的标签是什么？城市游牧族，委身于富家千金。如果你们认识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标签，你还会喜欢他吗？
1: 我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太一样。
0: 哪儿不一样？
1: 有点深刻。哎，你有点那种霸总那意思。
0: 你喜欢吗？
1: 喜欢不喜欢跟你没关系。嗯。哎呀。
2: 来，进来，进来看看，这环境怎么样？
3: 哎，你不是说要创业吗？怎么又来这儿要找工作呀？
2: 哎，我是什么创业？你进来看看这儿，进去看这里面这些，这布局格局怎么样？
3: 不是，他真是要找工作来了。你要说这个什么布局格局的话，哎呀，我应该怎么跟你说呢？这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吧？
4: 你看这这边这个办公环境啊，肯定是不如环宇，是不是？你说这能是什么公司？要么一些小作坊，要么一些初创公司，能有啥像样工作呀？
2: 说的没错，所以便宜。你看这间房间，
4: 什么意思？
2: 好意。进来看看，这层都是这种公司，面积小，特别适合刚刚开始创业的公司。
3: 不是，这公司人呢？这东西还在，公司倒闭了是不是？
2: 人家做大了，搬到更好的写字楼了。就这些旧东西，人家根本都不要了。就咱们这一间是这一层里面风水最好，已经连续有3家公司从这里做大做强搬出去了。
3: 不是，谁忽悠你的？房东还是中介？
2: 房东，哎，房东不会骗我的。就这间公司还能给咱们打折，还不用垫付，季付就行。实在不行，我再跟房东商量商量，给咱月付得了。
3: 不是，人房东凭什么这么好说话呀？
4: 你家亲戚？
2: 滚吧你！人是上家公司合同没到期就搬走了，也没让退钱，房东白拿了几个月房租，这才这么好说话的。咱们捡大便宜了。
3: 不是，什么叫捡大便宜了？我没答应你呢啊！
2: 咱们刚辞职就有这么好的地方给咱们准备着，你再点头，天时地利人和，此时不创业更待何时？
3: 天时地利人和，可是钱呢？咱总得启动资金吧，钱在哪儿呢？
2: 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这卡里有20万，当启动资金够不够？这我也没想搞多大事业，就咱俩传个工作室，这够了吧？哎呀，怎么了？我这工作这么多年，有点存款不过分吧？
3: 是你有存款不过分，但问题你说。你说你这么抠着人拿这么多钱出来，你真的打算破釜沉舟就干了？
2: 啊，干了。
3: 为什么呀？
2: 兄弟，你看啊，我这么做肯定是为了咱们两个将来的幸福。
3: 真恶心你！啊，
2: 怎么样？这钱、办公室都给你准备好了，干不干？
3: 我再想想。

0: 你还想什么呀？
1: 哎，咱不是没客户吗？我昨天晚上跟李聪聪说这事儿来着，然后他就说肖哥，那肖哥当时不就想创业，最后弄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所以这事儿弄得我心里还是有点打鼓。
0: 聪聪姐，
1: 是啊，我说的就是他。
0: 啊，他过来了。啊。
2: 哎。哎。这么巧啊！
1: 你干嘛来了？
2: 我面试啊。
1: 来这儿。
2: 啊，
1: 怎么样，顺利吗？
2: 哎呀，一言难尽啊。哎，你们俩
0: 我们在看办公室。
1: 哎，聪聪姐，您工作还没定呢，
0: 要不不嫌弃的话来我们公司吧。
2: 你们？
0: 对，我们准备创业了。就不给别人打工了，这里虽然环境差点，但是便宜，房东还愿意给我们打折。就像我们两个的技术水平你也了解，再加上您的管理能力和客户资源，我觉得咱们肯定几年之后就一定可以回到环宇那样的写字楼里。哎，您加入我们吧。
2: 挺好的。
1: 我还没说同意呢吧。
0: 钱又不用你出，我这启动资金都准备好了。
2: 我觉得你们想的挺好的呀，那就想好了就好好干呗。我呢就不加入了吧，毕竟你们这么年轻，可以无所畏惧，也有机会犯错。我这还得带孩子，而且彤彤上学，我还得留出时间陪伴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啊。
0: 姐，你也别顾虑那么多，像钱的问题啊，还有时间也好，咱们到时候一起想办法。
2: 说的简单，您都忘了，前一段时间为了那8万块钱，大家着急忙慌的。我现在就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能够按点下班，然后按时给我发工资，就这么简单。欣欣，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创业不适合我。
1: 不是，你看啊，这方磊都这么说了，你现在不是也没工作呢吗？对不对？你就趁着你还没有工作这个空窗期，咱们一块儿创业试试看，万一成了呢，对吧？试试呗。
2: 哎呦，我真是忙晕了，怎么把他给忘了。我的新工作来了，我走了啊，拜拜。
0: 聪聪姐走了，怎么样，想没想干不干？
1: 签约去吧。
0: 好的。
3: 韦总，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哎，真没想到能接到您的电话。
4: 这事儿我得批评你，你一离开环宇，为什么不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2: 是我的错。
4: 最近忙什么呢？
3: 忙着递简历，忙着找工作，但是不太顺利。
4: 哎，这事儿也怪我，要不是把你挖到环宇，你在老东家那儿现在应该混得也不错。
2: 您可别这么说啊，当时您对我可是雪中送炭，我一直非常感激您。
4: 我们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2: 韦总，您能不能再帮我一次？我不奢求像以前那样的职位和薪资，但是我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是有自信的。您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
4: 聪聪，你说你离了婚带个孩子，找工作的确不容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换种生活方式？
2: 什么意思啊？
4: 比如说再婚，找一个能依靠的男人，照顾家庭，做个全职太太。
3: 这比找工作还难吧？
4: 不难啊，这不县城就有一个吗？
2: 谁啊？
4: 我呀。
2: 您在开玩笑吧？
4: 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之前呢，你有家庭，我呢也忙于工作，很多话说不出口。我是真心喜欢你，
2: 韦总。从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您，您算是我的师傅。这么多年，您这么器重我，我也受益良多。当所有人都质疑我、挑剔我，

0: 幽灵离婚带着孩子，职场没有任何优势的时候，我能收到您这个电话，我真的很感动。可是，我需要的是一个工作，不是一个老公。
1: 你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你。但是你不用马上回绝我，你可以考虑考虑。

0: 但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生活方式？
1: 什么意思啊？
0: 再婚。
1: 谁呀？
0: 我呀。
1: 我需要的是一个工作，不是一个老公。
2: 相同的街道，
3: 我
1: 爱。

0: 我就是一个打工人，你能为我们公司着想吗？
1: 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
0: 你回去等消息吧。
1: 我们会认真考虑的。
0: 我觉得这个岗位对你来说屈才了。

0: 妈，你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吗？
1: 没有啊。
0: 哎，是人都会有烦心事儿，大人有大人的烦，小孩也有小孩的烦。你跟我说说呗。我现在是咱们家唯一的男子汉，我可以帮你分担分担。
1: 我儿子真是长大了，妈妈还真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0: 嗯，你说吧。
1: 我们离开中南好不好？
0: 是去找我爸吗？
1: 不能去找爸爸，他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0: 那我们去哪儿？没事儿，我妈去哪儿我去哪儿，我都可以。
2: 这么
3: 远
2: 呀，这么
3: 还
2: 这坐着，这
1: 还能有谁？来来来，那个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呢，是想跟大家说件事儿。咱们先干一杯，来来干杯，
4: 干杯！哎，
2: 姐，你今天这么郑重其事，不是又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决定吧？嗯。
4: 答应我了，
2: 答应你
4: 啊？是不是？
2: 答应你什么呀？
4: 我们邀请聪聪姐一起创业来。
2: 真的假的？
4: 答应了。
1: 不是这事儿，
5: 我们要搬走了。
4: 搬哪儿去？
1: 准确的说，应该是要离开中南了。
2: 啊？为什么呀？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太累了吧。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儿了，都来不及反应。感觉静下来之后想一想，这么多年，自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人偶一样，不是不知道疲倦，是不知道怎么停下来。
5: 早就跟你说过，弦别绷得那么紧。
1: 是啊，之前离婚，再到现在的失业。是不是老天爷故意的呀？强行给我按了一下这个暂停键，让我重新选择一次。
4: 那你就要选择离开中南，然后放弃现在的生活？
1: 就是想选择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吧。感觉没那么较劲，没那么较真儿也行，不那么执着也可以，没有标准答案的。我原来一直。

0: 未必是生活的最优解。
1: 其实我小的时候可羡慕你跟我哥留在中南生活了，然后我就追着你们到了这儿，谁知道我哥走了，现在你也要走，我就觉得我们这些异乡人想要真的留在中南就这么难吗？而且你要是走了，我在中南就真的没有家。
2: 格格，我在中南呢，你有我呢。
1: 曼雅姐，你一个中南人留在中南只能叫回家。好了，咱们再干一杯，来吧。
3: 来来来来，
4: 再干一杯，
5: 再干一杯，
1: 干杯，干杯，干杯。
3: 来。那这你第一次失业是吗？
1: 还真是。
6: 从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到现在。第一次，我这次才彻彻底底地感受到失业的难受。哎呀，原来35岁在职场已经算老人了。年龄大，有孩子没优势，真的处处都没优势。哎，他们说我什么不懂年轻人，跟不上时代。然后说我资历太深，薪水高，会成为公司的负担。那些经历经验不应该是财富吗？
3: 是啊，
6: 怎么都成公司负担了？
3: 来喝一个。哎，那你这要是决定好要回去的话，有没有什么之后具体的打算呀？你回老家会不会不适应啊？这也
6: 肯定不适应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反正走一步算一步吧。但是这次我真的有点能理解肖克明了，他那个时候应该跟我现在一样心慌害怕吧。
3: 哎，我突然想起来，那会儿第一次在你们家，咱们签合同那次，你说当时我们其实提出那个条件不是那么合理，你签的不是眼都没眨，不是挺勇敢、挺厉害的吗？
6: 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啊，我有工作，我只要一想到我工资卡里下个月有钱打进来，我心里就有底啊，我自食其力，我可以靠自己。
7: 现在什么都怕，我害怕看到手机里那些扣款信息，害怕看到银行给我打电话，怕彤彤的课外班又要续费了。哎，随便走进一家什么商场啊、超市，我都害怕看到那些价签，每天活得精打细算的。
3: 虽然咱俩这个处境不一样，我可能没有说做到能100%的去理解你啊，大概能明白。哎，不是你就我怎么想吧，就我觉得我那会儿就来中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城市。你说不管你来的时候可能你没钱也好，各方面都不行也好，你只要你努力，你肯往上爬，那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你不是说一定能成，至少有机会。我是觉得就这个城市的感觉给我就特别好，我觉得我至少在这儿我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有朋友问呢，这个鸡胸肉营养价值高，可是我不会做怎么办呢？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蒜香青椒鸡胸肉。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胸肉一块，青椒，大蒜，生姜。首先把青椒呢切块，

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呢，把这个大蒜跟生姜切成末备用。把这个大蒜切成末。好，接下来蒜末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鸡胸肉切片，切好的鸡胸肉片放到碗中，随后呢，在这个碗里加入料酒，再加点生抽，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然后呢，再加点干淀粉，还要淋上一点食用油，把它抓匀，腌制十分钟。热锅凉油，不容易粘锅。油热后，放入腌制好的鸡胸肉，中火快速的炒至鸡胸肉片变色。把鸡胸肉盛出来，锅内留一些底油，

椒略为变色，这个时候加入少量的食用盐，倒入刚才炒好的鸡胸肉，火大一点儿，翻炒一下，稍微加点老抽，再加点白糖提提鲜，快速的翻炒，让这个食材呢充分入味以后，即可关火出锅。出锅，好嘞，今天的蒜香青椒鸡胸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可听说了，昨天咱们那添加了四重营养，又是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298一盒，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八盒能吃一年呢，一天才一块多的那个，开团不到2个小时就全国断货了，电话一响就是一串啊，工作人员忙的手都要抬不起来了。
2: 这个啊，我跟你讲，真不是夸张。昨天我们好多的观众朋友其实都没有抢到，你看有的叔叔阿姨就说了，说我刚泡杯茶回来，那就没货了。还有的说呢，刚问完这个儿女说你要不要一起订啊，再回头就抢不到了。其实大家呢就一个意思啊，阮老师说您能不能再给他们补充一点啊？更重要的呢是一天才1块多钱就能用上添加了四重营养，而且是真配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您说谁能不喜欢呢？
1: 好了好了啊，你们哥俩啊，你一句他一句的，还让不让我说话了？说是吧。其实这个团购活动呢能这么个火爆，这事儿呢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这款产品呢它太特别太完美了，很多普通的叶黄素它只有一种成分哦，但是这一款是添加了四重营养叠加了三大组合的。叶黄素酯呢负责眼底黄斑基础营养，玉米黄质呢守黄斑中心，蓝莓帮助缓解用眼疲劳，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是一个好的油脂。

0: 它能帮助脂溶性营养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也就是说呢，它不是说是单一的去战斗哈，它是好几个人一起来干活。
0: 对，
1: 四大成分三大组合，叶黄素酯呢带着这个玉米黄酯，带着蓝莓，带着阿尔法亚麻酸，持续的给咱们的眼睛呢来效力。
0: 这个叫四重营养协同复配，三大组合是强强联手。所以呢，这个叶黄素酯啊，昨天一开团，大家就疯抢啊。
2: 是
0: 啊。而且呢，算下来每天就一块多点，谁听了能不心动啊？
3: 罗老师，
0: 哎，
3: 现在出现个紧急事件，后台的电话通道有好几条达到了瘫痪状态，都是想要参加团购的。
2: 哎呦，阮老师，这后台都积成一锅粥了。
1: 是啊，阮老师，昨天呢，您是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个价格哈，一天一块多钱儿
0: 啊、
1: 然后四重营养的都能吃上。
0: 嗯，
1: 结果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好多的观众朋友实际他是没抢着的。
0: 对，
2: 是。
1: 要不然您得跟厂家，咱再要点货。
0: 我只能跟你说，试一试。
1: 对，咱试试。
0: 试试，
1: 是吧？
0: 因为昨天这个价格，厂家给的你也知道不轻松。那么四合一配方，它的成本就已经摆在那儿了。叶黄素酯呢，还是专利工艺原料，玉米黄酯、阿尔法亚麻酸，它也不是说随便往里头加点它就完事儿的。再加上它背后呢是晨光生物这样的一个叶黄素的一个龙头大厂。它的品质、它的检测、它的稳定性，全都有要求，所以你们俩说让我再去要货，我可以厚着脸皮去打个电话，但是能不能要下来，这个不敢拍胸脯，但是也得试试。
4: 那我就试，一个顶俩，
0: 顶不了俩，一个就顶一个啊。那个工作人员帮个忙呗，帮我连线下昨天来的那个袁经理。喂，
5: 哎，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
5: 哎呀，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您这电话就来了。
0: 袁经理呀、您好啊，听您这个声音，今天好像咱老百姓啊，今儿个听高兴啊，
2: 高兴，
0: 是不是高兴啊？
5: 那肯定高兴啊，袁老师
0: 啊，
5: 昨天团购情况啊，太好了
0: 啊，
5: 您这个平台影响力果然不是吹的
0: 啊。
5: 咱们这款四合一蕴含了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昨天一开团，您那边观众抢得热闹，我们厂里这边也热闹，
0: 嗯，
5: 大客户、新客户电话都来了，
0: 嗯，
5: 说你们这款产品怎么突然就这么火了，能不能给他们安排发一些货？哎呀，厂里从上到下都十分高兴啊，
0: 嗯，
5: 真是太感谢你们这个平台了。
0: 哎，您看吧，这个产品好，观众又认可，这就是大好事儿，我替你们高兴。但我今天呢，给您打电话呢，还有一个事儿呢，想跟您商量商量。
5: 袁老师，您说。
0: 昨天团购断货太快，很多的观众没有抢到。您看，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调一批市场价298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呢？这个团购价格呢，还是59一盒，这个不能变啊，还得是让大家一天一块多吃上这个四重营养的好产品。
5: 哎呀，袁老师，这事儿，真不好办呀、昨天团购把销售带起来以后啊，厂里的现货基本都被锁定了。不是我不想支持您，哎呀，是真没多少现货了。再说了，您才给59一盒，您的观众是高兴了，一天才花一块多钱，可我们厂家赔不起了呀。
0: 袁经理，昨天说好给观众做一次团购，结果呢，观众还没抢购呢，您这儿就断货了，多少给我想想办法，再给点呗。
1: 是，
5: 袁老师，我理解。要不这样，我们还有一款普通叶黄素，上次跟您说过，您懂的，价格还能再便宜点。您要不拿这个先顶一下，我保证价格好谈。
0: 这个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观众朋友信我，是因为我昨天讲的是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里边是有三大主要的组合的。你说今天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版，是便宜了，可关键它里边营养少了呀。那普通版外边都买得着啊。那吃起来跟你这个是天差地别的。
1: 对。
5: 哎呦，阮老师，您这太为难我了。我们这可是添加了四重营养，叶黄素酯和玉米黄酯科学配比10:1，哎，这背后都是我们请的高精尖的团队，哎，研发成本很高的。同时，它还添加了蓝莓阿尔法亚麻酸，光这四重营养的一个成本，它就要花好多钱。而且市面上，你看这种四合一的三大主要组合的一个产品，我敢说啊，微乎其微。

0: 添加的这个成分和含量，我们厂也是不含糊的。
1: 这个是实话啊，每天两粒儿，12毫克就够补充日常的所需了。那么我们老百姓呢，拿到手吃着简单便捷。
0: 还有专利技术，你看高纯度叶黄素酯的工业化法，这也是很高的一个成本。有了这个技术，叶黄素酯晶体它的纯度才能达到90%以上，这个数值你可是知道的，是其他厂家做不来的。
1: 要不说你们是大厂呢，晨光大厂就是能做到大厂的风范以及规格。那据我了解，也就你们家纯度能达到90%以上。那纯度高就代表杂质少呗，对不对？那过敏的风险就低了呗。所以我才强烈的推荐你们厂的这款蓝莓叶黄素酯。但是呢，
0: 阮老师，我知道您讲原则，这也是我佩服您的地方。可是现在厂里现货真的紧张，那昨天这场团购它一带动，渠道那边它也开始抢，仓库那边都忙得不可开交了。姐，
2: 袁经理，您现在方便吗？仓库那边着急说让您订一下最后一批4合1蓝莓叶黄素酯，两个客户都要啊，财务那边都不知道该给谁锁单呢。
0: 什么最后一批？不是都排完了吗？
2: 这批还没最终确认呢，一个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说早就谈好了，另一个是昨天看到团购数据以后啊，马上加单的新客户，两边下的单的那个时间几乎都是前后脚，现在仓库就剩这批待确认的现货了。你说给老客户嘛，新客户不高兴，给新客户呢，老客户又说啊，多年合作不给面子。哎呀，现在两边业务员在会议室真的脸红脖子粗了，他们谁也不肯让谁，哎呀，搞得那个财务现在都左右为难呢。
0: 这不是添乱吗？这都什么时间了，一会儿物流车就封车了，再不定今天发不出去了。
3: 哎，袁老师啊，这不就是机会了。
0: 袁老师您也听见了，不是我不给您啊，你看这批货现在两家大客户都盯着，我给谁都不好交代嘛。
1: 袁经理啊，我倒觉得这事儿有一个解法。
0: 哎，您说
1: 这批货吧，您现在给老客户就得罪了新客户，您给了新客户您就得罪了老客户，那既然两边都争，您不如谁都先别给他们，你就拿出来给我呗，让我接着做团购呗。
0: 给您做团购、啊、那两边客户他能愿意吗？
1: 那您就跟他们说清楚吧，我也不是偏给你这家老的，也不是偏给你这家新的，而是我现在是公开限量，先解决全国观众的需求。你那两个一心一老的大客户，等下一批货出来，您优先给他们俩排产，优先发货，这样他们俩谁都没被冷落，谁也都有台阶下。
4: 对，
5: 对了，
1: 但是今天的这批货，如果说您非要给其中一家，另一家一定有意见，一定跟你断绝关系，
4: 不好办的，
1: 是吧？
5: 对，
1: 但是您把它拿出来给我做个团购，是不是公开、公平、限量，反而把这个矛盾化开了？
2: 哎，袁老师说的有道理哦，袁经理，这批货在仓库一僵，你说谁也不好受，
4: 是，
2: 不如就给阮老师做团购呢，你说观众高兴了，我们也不用左右为难。
0: 阮老师，您这个办法呢、也说得过去
1: 啊。
0: 如果给了某一家，另外一家他肯定是有意见。
1: 对，
0: 但如果要做您这儿的限量团购，两边我也都能交代。可是市场价298一盒，给您59一盒，一天花1块多钱吃上4重营养3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我站在厂家的角度这事儿说不过去，我觉得太亏了。
1: 袁经理啊，您可不能再犹豫了，我敢说这次您要是再给我一批蓝莓叶黄素酯，大家肯定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企业的，毕竟谁都知道一天才花1块多就用上了这么好的产品，错过这回再想遇到这么一个机会那就遇不上喽。所以您今天呢别犹豫了，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可就都等着您一句话呢。
0: 行，那厂里仅存的这批货，哎，还有多少？
2: 只有1万组了。
0: 1万组，阮老师啊，都给您了。
1: 1万组有点少，不过也行了啊，比没有强。谢谢袁经理了，谢谢啊，真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我们现在观众朋友又能一天1块多钱就能吃上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了。哎，对了，袁经理，必须还是昨天那款4合1的产品哦， 有叶黄素

0: 脂、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这四个营养啊，一个营养素都不能少。
1: 放心吧，产品绝对不变，一万组，这是最后一批现货，我给您。但是阮老师，我想跟您说啊，这也是最后一次59一盒的团购价给您了。
0: 嗯，
1: 那就说叶黄素酯这个成分，我们都是从精品优质的万寿菊中提取的。
0: 嗯，
1: 每一朵都是无公害、无虫咬的。
0: 嗯，
1: 您上次是来考察过的，
0: 对，
1: 你也知道这个种植和养护它都是需要钱的嘛，所以下次再团购您可不能这个价格了。
0: 好好好好好，这次我真的是谢谢您。对了，袁经理，还有包邮啊，别忘了哦，这个不能变哦。
1: 不变不变，放心吧，阮老师。
0: 好，
1: 也感谢您帮我解围。那我马上安排仓库给您发货啊。
0: 好，
1: 那我先去忙了啊，挂了啊。
0: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袁经理。
2: 观众朋友们，听清楚了吧？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被阮老师硬是帮大家又争取来了1万组，
0: 一万组，
2: 只不过这数量只有1万组哈、啊，有点少。现在是每天只需要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呀！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四重的营养都在。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小国热线报名喽！那抢起来，一刻都不能再犹豫了，一天只花1块多就能用上这么好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太划算了！
0: 你们想一想，这四重营养，平时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把它买回来，你就要花不少钱，最起码一天1块多钱，你是远远不够的。
3: 听说现在说哈，每天1块多钱、你买瓶矿泉水你可能都得2块了，
0: 起码的2块。
3: 对，买个面包呢可能得4-5块钱。现在只需要1天1块多钱，咱们全面的给我们的眼睛补充营养，所以说大家呢千万不能再犹豫了，这么好的机会估计啊也就这么一回了。厂家刚才也说了，就能同意这一次，所以大家呢拼手速开抢吧。
2: 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依然是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用1年呢，每天只要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912元，限时包邮，数量极其有限，先到先得。那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抢订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要订2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
0: 好的好的，帮您这边呢已经给您订好了啊。
4: 啊，感谢您啊，昨天呢我就想订，结果呢电话没打进去，一直啊在线，我懊恼啊一晚上啊。我今年呢62，平时啊就爱看电视，爱耍手机，这眼睛干得裂的，看一会儿啊就酸胀酸胀，早上起来呀、还总觉得眼前呢就是雾蒙。我听你讲这款里面有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还有阿尔法亚麻酸，四样都有，不像普通叶黄素那么单一。关键呢，一天才1块多，像我们退休的人呢也能接受。我就想赶紧定了。
0: 您这种情况啊，吃点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全面的给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目前呢对您这些方面的问题啊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希望您呢以后啊就吃上以后，看电视啊、看报纸啊、看手机啊，这个眼睛觉得轻松一点儿，这个生活过得是越来越有精神。那么这位先生，您要的2组我这边给您寄好了，也是包邮给您送到家的。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4: 好好好，那太谢谢袁老师了，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啊用1年，每天只用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那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订3组，就是加了4样营养成分那个蓝莓叶黄素酯3大组合那个、一天才1块多钱是吧？
0: 好好好，我帮您订购好3组。
5: 好，谢谢袁老师了，你人太好了、这次团购呢我主要是给我爸妈各订1组，我自己嘛留1组。那我爸呢70多岁了，晚上看电视呢总是说那个字母看不清、然后白天呢太阳一晒哈，那个光他还怕光。我妈呢她喜欢就是绣了个十字绣、现在穿针都费劲，总是说眼睛花得快。我自己嘛就是对着电脑呢眼睛又干又涩。我昨天听你说玉米黄酯是什么手黄斑

0: 对，
1: 叶黄素酯能复眼底，
0: 对，
1: 蓝莓花青素能缓解疲劳，亚麻酸能够帮助吸收。哎，我觉得这个配方挺全的，59块钱一盒，一天才1块多，这三组能省下不少的，划算极了。
2: 这次的团购活动呢，确实它这个优惠力度呢是很大的，能抢到的朋友，我跟大家讲都是幸运的。那么您要的三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这款蓝莓叶黄素酯呢，一共有4大营养，补充我们日常眼部所需。等这个产品，你爸妈包括你拿到手以后，你们就每天吃2粒，相信以后你们看东西、看字幕啊，眼干、眼涩、眼酸，都觉得比现在要好得多了。好了，您要的三组我给您记好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麻烦那个袁老师啊，帮我订上4组蓝莓叶黄素酯。我看那个每天只要1块多钱，那个太划算了。
2: 是1块多钱，真的是划算。这位先生，您要的4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我想问一下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4: 哎呀，我吧是开出租车的。我今年吧55了。你看白天吧我看路，晚上看灯，这眼睛累得不行啊。就有时候晚上开车吧，那路灯一晃，眼前吧都有点发花，完暗处吧都看不清。以前吧我买过普通那个叶黄素。吃着吧也没啥感觉，完后来吧听您说，就是有的低价产品不加玉米黄籽，它营养不全面了不？我看这款产品加了4种营养，哎，配的挺讲究，哎，有3大组合，完一天吧1块多，太划算了。你现在咱不买一个包子，素馅包子还2块钱一个呢。那你现在吧一天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叶黄素了，我必须得抢啊！你眼睛要一坏了，我就得下岗了。
2: 眼睛不舒服，您可不能硬撑啊！你得注意安全。首先呢，要保证您的睡眠，然后呢，再配合一些营养的补充，您这个眼睛的状态呢就会比较稳一些。您这个开车呢，您放心了，您的家人他也放心了，对不对？
4: 对。
2: 所以我希望您呢，以后跑车呀、看路啊，吃了这个蓝莓叶黄素酯以后呢。您自己感觉更加清楚了，而且呢平平安安的，咱多挣钱多好啊。
4: 对，哎呀，这是借您吉言的，袁老师，太谢谢袁老师了。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袁老师。
2: 哎，好嘞好嘞，再见。哎，
3: 恭喜您团购成功，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用1年，每天只需1块多，4重护眼全收货，这一组足足给您省下了1912元。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4合1的那个蓝莓叶黄素酯。
2: 好，没问题，2组给您登记好了。
5: 哎呀，谢谢您呐，阮老师。我今年呢48，虽然呢咱说不是那么很老，但是我的眼睛啊不行了。我在家呀带孙子，你说孩子写作业我得盯着呀，你说那小字儿我看久了我就流眼泪，你说手机上的字儿啊我也是调到最大看的，有时候还是费劲。然后这眼睛啊也是总是这个像有沙子似的还涩，然后迷迷糊糊的，有时候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我这不昨天没想到吗，我今天看到您这不又争取到了，我赶紧给你打电话呀。我就看中这个4重营养，哎呀妈，我也说不全，反正我就知道就是跟那个市面上的我接触的叶黄素不太一样。一天它1块多钱，哎呀妈呀，比这买的饮料还便宜。哎，你说这眼睛咱也能天天补点营养多好。
2: 我得学您一句话，哎呀妈呀，我要把这营养补上了，我把这休息也跟上了，哎呀妈呀，我的眼睛就没那么累，我这个日子也过得更加轻松。好了，您给我们带来了开心，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5: 好了好了，阮老师，那我在这里谢谢您啊。
2: 哎，不客气，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哎，阮老师啊，我要跟我妈订一组咱们那个，一天1块多的那个蓝莓叶黄素酯。
2: 啊，一组是吧？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6: 好嘞，好嘞，谢谢您。哎，我也想给您分享一下啊。你说我妈她今年76岁了，她平时就喜欢看您的节目，但是她那个电视呢，她每次开的都很亮。她说。

0: 暗了，他看不清。嗯，他还经常跟我讲说，那个眼睛啊，像蒙了一块薄布。他晚上起夜的时候，只要那个灯一开，他就有点要眯眼睛，还经常会怕光。
1: 嗯，
0: 我本来想着给他买那个叶黄素，但是我做了一下攻略，我觉得这个外面的产品它实在是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选。
1: 嗯，
0: 今天听您讲，我就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那个叶黄素这三个字。还有看看它那个营养成分和配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咱们这个产品，我看一天一块多是吧？八盒加起来它是一组，我大概这么一算，一年500块钱，就吃一年就差不多了。
1: 对，
0: 那你对我来讲，你简直就是不费劲嘛。
2: 而且这个团购呢，实际上就是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所有的老百姓多优惠。能抢到呢就是非常幸运的。
0: 那我是很幸运的呀。
2: 啊，
0: 所以你赶紧你给我订一组。
2: 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0: 哎，好嘞好嘞
2: 好嘞好嘞，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嘞好嘞，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一组啊用一年，每天呢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货，这一组啊足足为您省下了1912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啊。
2: 哎，
4: 我也想订六组那个四合一的那个蓝莓叶黄素纸哦。啊，就一天一块多的那个，就是单位里面几个同事啊一起拼个单拼一下吧。
5: 对，
2: 没问题，现在还有啊，我给你登记6组。
4: 哎，好的好的。我们几个就是每天呢电脑一开就是一天，眼睛啊就有干啊痒胀。这次啊您推荐给我们的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纸，营养成分多，还保证了日常所需，大厂家的又有专利技术，品质呢又有保障，这价格呢更是好，一天呢1块多，喝杯奶茶的钱啊都够吃好几天的了，这个钱啊花在眼睛上值啊。
2: 这话呢说在点子上了，而且这款产品呢一天1块多你就能吃到了。我这里面6组帮你们已经登记好了，你们在家或者在单位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4: 哎，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
2: 哎，
4: 阮老师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好。
2: 你好。
6: 我要订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1天1块多钱产那个产品，就是要8组。
2: 哇，你要8组啊？要8组，我目前这儿有，我给你登记好了，不过有点多吧。
6: 因为呀，我们几个老同志哈都有点老花眼
2: 啊，
6: 看药盒上的小字儿啊都费劲了。
2: 嗯，
6: 完我爱人呢又天天刷短视频，眼睛已经干的都睁不开了。
2: 嗯。
6: 我自己呢要做手工活，晚上呢灯下一坐哈，这眼睛啊又酸又涩的。
2: 嗯，
6: 我想趁着这次团购哈，好好把眼睛补一补。这个叶黄素纸哈，每天能补到12毫克，正好是比较足的量。
2: 对，
6: 玉米黄纸按配比的，还有那个蓝莓和那个阿尔法亚麻酸，一天才1块多，8组全家分一分，真不贵。划算，太划算了，真要谢谢您啊。
2: 哎，跟我就不用说谢了啊，您要的8组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6: 好嘞，袁老师。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啊，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一组用一年，每天呢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这一组足足给您省下了1912元。蓝莓叶黄素纸呢，四重营养复配，三大组合强强联手，黄金配比，营养全面，专利提纯叶黄素纸，晨光生物大厂出品，高吸收，强抗蓝光，缓解眼疲劳，修护眼底，限时包邮。更加数据啊，4合1的蓝莓叶黄素纸啊，全国仅剩729组了，团购马上结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6个月，全省联动，9大赛道，1000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7: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8: 技更高一筹，
9: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10: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11: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12: 想立刻把它买走。
6: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文，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6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换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

0: 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1: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2: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3: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4: 两重指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5: 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
6: 我们依托两重资金，加快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脑机接口、光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战略学科。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4: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
7: 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预约11月24号前车票。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运行情况，持续优化12306系统功能，完善服务流程和规则，稳步扩大服务范围。
4: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近期，三名航天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7: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

0: 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三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四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昨天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双正式启程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了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2: 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
3: 我们和熊猫基地的同仁一起改造扩建场馆设施，为大熊猫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我们也会保障他们的饮食，备好新鲜竹子，确保两只熊猫有充足的食物。
2: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4: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都说15的月亮16圆，然而天文学家计算的结果却显示，今年中秋月圆时刻既不在农历8月15，也不在8月16，而是出现在8月17。
5: 中秋假期，北京市第57中学举办的第16届中秋赏月文化科技嘉年华，吸引了数千名学生及周边社区群众参与。嘉年华现场，望远镜观测区人群川流不息，大家都想看看望远镜里颗粒度更细的月亮是什么样的。
6: 平常肉眼看到月亮都是那种比较朦胧，就像一个大光球一样，但是望远镜里看到的话就比较清晰，然后比如什么陨石坑呀、月海呀，就什么都能清晰的看到。
5: 在57中天文台的教室里，学生们正通过老师的讲解了解天文意义上的阴晴圆缺。月球的光辉都来自太阳光，随着月球绕地球公转，日地月三者的相对位置不断变化。当月球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我们看不到月亮，被称为朔。这一天就是农历初一。当月球转到地球身后，亮面正对地球时称为望。从朔到望平均约14.77天，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长29.53天。
7: 中国传统的历法是阴阳合历，其中呢月份的设置其实是跟我们月亮的这个朔望月是有关的。每个月的初一一定要是朔日，朔其实指的是太阳、月亮、地球位于一条直线，而望呢是太阳、地球、月亮它们位于一条直线。
5: 一个朔，一个望，就是古人的两把尺子，丈量出流转千年的农历，也定下了中秋这个属于月亮的节日。
7: 今年的这个满月，也就是望的时刻，是发生在9月27日的凌晨0:49，刚好是进入了

0: 农历8月17。
1: 月亮从朔到望，平均大约是14.77天。满月迟到的奥秘就藏在这个平均里，慢一点或者快一点，都会影响最终的满月时刻。
2: 北京天文馆的科普专家介绍，朔的时刻有早有晚，起点不同，满月自然有前有后。其次，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并非正圆，而是椭圆。月球近地点跑得快，远地点跑得慢，快慢不均，旺的到来也不可避免的时早时晚。
0: 因为月球公转的轨道，它不是一个圆形且匀速的运动，而是在一个椭圆的轨道上做不均匀的运动。所以说，从朔到旺这个时间有时候长一点，有时候短一点，落在具体的日期上，就会导致满月的真正的时刻会发生在14、15、16、17都有可能。
2: 远古时代，人们没有精准的观测仪器，仅靠肉眼和计算，总结出了15的月亮16圆的规律。
0: 从统计上来说呢，确实是在这个农历的16日发生旺的时刻是比较多的，15是其次，而14和17是比较少。
2: 今年农历8月，朔出现的晚，此后月球又转入轨道慢行区，双重因素叠加，把旺一路推迟到了8月17凌晨。
1: 一轮明月也是生动的课堂，学生们用科学的眼睛欣赏中秋之月，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也激发出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
2: 中秋当晚的月亮会不会不够圆？不必担心，月冕盈亏是渐变过程，满月前后一两天的细微差别，肉眼无从分辨。
0: 月相的变化是微小而连续的，在我们中秋假期的这3天，其实你每一天晚上去看月亮，月亮的亮面已经接近于满月了，用我们的这个裸眼是不太容易分辨出来的。
2: 专家建议，赏月不必卡点儿，15的月亮17圆，迟到的只是时刻，圆满的恰是规律。更古以来，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变的是看月亮的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流传千年。同学们在体会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感叹古人把飞天写成神话，今人把神话变成现实。
3: 从古代嫦娥奔月亮的美丽神话，到现在我们发射了神舟系列，包括我们还到了月球的背面取得了月壤的样本，这就是经历一代一代科研人的努力才能达成的。
4: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上九天揽月的梦想，我也想通过研究天文以及相关领域科学的方式来报效国家，这是我的理想。
1: 中秋假期里，追秋、观月、民俗游受到追捧，各地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正是金秋赏景好时节，下面这份赏秋地图供大家参考。
5: 根据气象信息，目前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从现在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10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也催生了新的玩法。眼下北方有些地方夜间气温已掉到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1: 通过赏秋地图，我们发现不少秋景都藏在各地的宝藏小城里。这些县域宝藏小城都有哪些好玩的？跟着记者

0: 者一起去解锁。
1: 千里龙江铺开了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画卷，今年黑龙江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五大主题百余条特色赏秋路线。在鹤岗市罗北县，自驾畅游边境线，将赏秋观光、红色研学、江畔休闲融为一体，沉浸式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2: 罗北这边呢也特别的美丽壮观，两边景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1: 自驾游出行也带动了汽车相关产品的销量增长。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节前自驾出行相关商品环比前一周增长超80%。
3: 车载的 AI 机器人这一块增长是4倍，车载床垫增长了2倍。用户其实越来越把车当作是一个移动出行的生活空间。
1: 不仅要追秋景，更要赏秋月。假期里全新的追月开启了新的模式。在浙江长兴太湖湖畔，一场月下音乐会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望月赏曲，湖光、月色、歌声相融共生，在月光中感受传统中秋的诗意与浪漫。以月为伴，当地依托太湖9号公路，将沿线滨湖闲置空间串珠成链，把错落布局的集装箱打造成新的青年集市。
4: 吹吹湖风，然后听听音乐，感受一下团圆的氛围。
1: 此外，陕西汉中的刘坝县火烧店镇依托地处核心暗夜带，光污染极少，大气通透度极高的自身优势，打造成一个赏月追星小镇。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浙江、安徽、贵州、湖南等多个省的县城酒店入住量同比激增超5倍。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传统民俗也玩出了新花样，竹编花灯、古寨张灯、鱼灯巡游轮番上演，持续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
1: 假期里，在浙江安吉县港口村的竹林里，不少游客跟着老师变竹灵、选竹材、锯圆竹，亲手准备竹编花灯的材料。从源头开始的体验，让今年的中秋花灯制作多了份不一样的仪式感。
5: 今天我很不思议地发现很长的竹子能变成那些竹片啊，一些手工品。
1: 不同于传统的纸糊玉兔灯，用细竹条手工编出的兔子灯造型灵动。作为中国十大竹乡之一，今年竹编技艺搭上中秋民俗，让老手艺在节日烟火里焕发新生，也为假日消费解锁了更多新可能。
6: 把当地的原材料、当地的资源结合到我们中秋这个节气里面，外地游客这个订单量应该是高于去年的35%以上。
7: 亮灯喽！
1: 暮色渐浓，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梯田广场上，游客们手持灯笼，共同参与掌灯仪式。一盏盏灯火次第点亮，古寨开启热闹的民俗夜场。
8: 以前的中秋赏月都是静静地看着月亮，今天和一群人一起点灯，共赏一片江月。
1: 这个假期，乌江寨把传统赏月和本土民俗深度融合。白天街巷里民俗快闪、非遗展演不断，夜幕降临，鱼灯巡游，1600摄氏度高温打铁花、火狐表演、苗族篝火打跳轮番登场，
9: 持续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将突破20万人次。
1: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假期赏月、民俗、灯会、古风游园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00%，中式夜游、民俗沉浸式体验产品预订量环比大幅走高。
0: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
1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 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受到制裁，伊朗仍将克服困难与挑战。他指出，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

0: 和威胁。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在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巴德尔还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起先发制人军事打击，伊朗随后予以还击。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严重影响原油外运。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2: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3: В Европе делают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р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многи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Трампа. 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2: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1: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首次举行会谈。
0: 俄罗斯外交部在会谈后发布声明说，此次会谈应德方邀请而举行，双方外长就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危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德方在会谈中就相关议题重申了德国政府此前已经表达过的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这场会谈中，德国外长所说内容都是德国政府早已公开声明过的，自己没有听到任何新信息。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会谈后向欧洲盟友通报了会谈的相关信息。德国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瓦德富尔在会谈中敦促俄方尽一切努力达成黑海粮食出口相关协议。对此议题，拉夫罗夫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正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磋商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方案，有必要单独和乌克兰方面就此展开谈判。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英国媒体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1: 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26号中午，恶劣天气已导致全美超过400架次航班被取消，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4: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下午，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过8.8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较当天早些时候的约11.9万户有所下降。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约425架次航班已被取消，另有1338架次航班延误。在新泽西州，

0: 佳节红利。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持续优化服务，推出惠民举措，充分激活节日消费市场。
1: 夜幕降临，唐山河头老街盛世码头一轮巨型满月点亮升空，宫廷舞者月下起舞，市民游客湖面放灯，寄托中秋祝福。今年河头老街还推出盛唐巡游特别版，皇家、西域、诗人、民乐、市井四大方阵300余名 NPC 沿街巡游，与游客互动。沉浸式场景带来高人气，也带动了夜游、夜食、夜购消费的不断升温。
2: 我们体验了一些小吃，比如说棋子烧饼、千禧板栗、炸丸子、烤鱿鱼，还体验了一些游玩的项目，赢了一些票，还没花出去。
1: 这个假期，我省多地推出特色夜游，拉动县域夜间消费。在邯郸临漳奥林城市之窗街区，中秋灯谜会、月饼 DIY、 传统戏曲、变脸等项目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打卡。保定易县炼乡太行水镇全面升级大型沉浸式山水实景演绎《易水长歌》，璀璨夜色、文脉大戏、烟火商圈相互赋能。
3: 这场演出呢，又经过全面的升级，获得很多的游客喜欢。经过统计啊，我们是北京和天津的客人占比在持续上升，达到了40%。
1: 在邯郸磁县，游客乘坐装饰一新的画舫，凭栏望月，观赏演艺。环湖绿廊上，滨湖市集烟火升腾，水上夜游与岸上休闲业态双向联动，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带热湖区餐饮休闲消费。
4: 吃着湖面的湖风，吃着磁县的美食，美景配美食，体验感特别棒。
1: 大运河畔，沧州大运河非遗馆美食市集拉开大幕，来自京津皖苏浙等运河沿线8省市50余种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各类文创产品同步展销。在古城正定，沙之船石家庄奥莱2期20000平米沉浸式餐饮主题长山幻宴正式开宴，汇聚80余家优质餐饮品牌，涵盖非遗老字号、全国地方菜系、头部火锅、海鲜自助、异国美食等多元品类。
5: 看了腾格尔老师的表演，还有走秀，然后非常的精彩。
1: 除文旅消费外，商业综合体、便民商超、特色商展也成为市民假期消费主战场。石家庄市刚刚开业的北国西悦城是我省首家以城市花园为主题的创新型商业综合体，餐饮、零售、亲子、文娱业态齐全，吸引大批市民驻足打卡、逛店消费。
6: 各个设施都看着特别新，附近开这么一个综合体，多一份选择嘛。
1: 中秋假期，多元促消费活动在全省各地铺开。张家口公园打造草原汽车嘉年华，吸引京津冀车友相聚坝上，同步推出的文旅惠民、新能源汽车消费节等特色活动，让游客们在草原度假的同时，也能购得开心、买得舒心。邢台南宫、廊坊文安、沧州河间等地商家围绕休闲娱乐、特色文创、农特产品等，推出双节专属折扣、消费赠礼、团购秒杀等促销活动。不久前落地石家庄的同福集团新型社区零售模式持续发力，星贝超市、红楼超市等10余家爆品店通过全链条赋能传统小店，为双节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7: 咱们的礼盒啊，包括蔬菜水果，还有咱们这个熟食，都在往上提。白天从一开门就开始，咱们结账就开始排队。
8: 离着也特别近，价格也合适，菜也挺新鲜的。
0: 这几天各地文体活动轮番上演，人们在竞速奔跑中，在灯火夜游里，在悠扬的旋律中领略河北假日风采，乐享中秋美好时光。
1: 昨天早晨7:30，2026衡水湖马拉松鸣枪开跑，来自国内外的12000名选手齐聚衡水湖环湖赛道，恰逢衡马15周年，比赛设置专属荣誉激励，完赛选手有机会收获纪念礼品与荷花文创奖牌。
9: 赛事服务保障就是非常的完美贴心，志愿者非常热情，然后我这次的成绩比前两次都要好很多。
10: 一路上我们热情的志愿者，我们的市民尤其呐喊，给我们很多的力量。
11: 跑乐购这种体验挺新鲜的，比单纯的跑完就走就有意思多了。跑一场马拉松呢，就想过了个节。
1: 在承德滦平，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

0: 国站开赛。作为亚洲核心分站，3000名参赛选手中，包括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余名外籍选手。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途中可尽览长城雄浑风光，
1: 景色非常的好。既可以远远的看到那个长城蜿蜒起伏，然后也可以亲身去跑在长城上面，能够很好的让我们体验到金山岭长城这个历史魅力和自然风光。
2: 我在长城跑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停了将近有个3分钟，我拍了照片，然后留了视频，所以说我就说下次的话带着我家人一起来。
3: 赛事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0%。通过赛事的持续拉动，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今年以来，景区入境游客预计可达到4.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70%。
0: 在邯郸，户外在河北运动趣乡村2026河北村跑嘉年华涉县丰收跑让人们大呼过瘾。赛道串联稻田、花海、渔村等特色景致，沿途太行群山层峦叠嶂，青漳河畔稻香阵阵，让跑友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跑、丰收景中游的独特乡村风光。
4: 赛道的风景美不胜收，赛事服务贴心到位，连片的稻田画面特别震撼，接下来一定要在涉县多逛逛，好好感受这里的乡土和民情。
0: 赛场竞速酣畅，古城夜游热闹，邯郸永年广府古城两大特色市集点亮中秋夜色，府衙集市实景演绎热闹上演，水上集市灯带映水，搭配城墙灯光秀，民俗风情与水乡夜景交相辉映，
5: 很热闹，是热闹，然后人也挺多的，主要还是就是广府也是水上之城嘛，然后跟咱们这个步调特别搭。
0: 月色伴歌声，乐曲贺中秋。中秋假期，衡水湖畔时光欢乐集开街，月圆之夜主题演出精彩上演，民谣摇滚伴着湖风，带来松弛的假日体验。
6: 不用赶行程，随心闲逛，有吃有玩，吹着湖风，很享受这种松弛惬意的游玩体验。
0: 张家口宣化天籁谷则上演了一场流行金曲嘉年华，山野化为天然舞台，多元曲风的演出吸引大批乐迷，观众置身山野之间，沉浸式感受经典老歌与潮流新曲的激情碰撞，尽情享受假日的欢乐时光。
7: 欢迎大家来张家口吃油面、涮羊肉、喝长城葡萄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我是从天津过来的，看完演出准备去宣化古城逛一逛。
9: 借助本次音乐盛会，有效拉动周边住宿、餐饮、零售等业态发展，推动节日人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将短途一日游转化为深度多日游。
10: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期间，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与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同步举办，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空间。
11: 作为全球设计雄安发布河北制造的重要平台，在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上，12个工业设计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享，100款河北设计新品集中亮相，其中邯郸一家户外运动用品公司的水上运动桨板，凭借12生肖传统形象的板面设计，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工业设计相结合，获得本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专项赛文化自信赛道银奖。
12: 我们通过分享以后，也很多的老师和学生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接下来我想我们会借助我们这次获奖的契机，把我们真正属于民俗文化的国风运动、桨板运动普及到更多的地市去，
13: 给了我们展示的这个平台和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河北有这么好的古老的传统的工艺，也有国外的一些个设计协会加了微信，那么国内的很多的设计师也给我们加了这个联系方式，都有合作的意向。
11: 好产品离不开好设计，工业设计是制造业价值链的起点。发布会上，河北省产业集群设计需求热力图同步发布，直观呈现我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对工业设计的迫切需求，为集群企业对接设计资源提供清晰指引。
14: 从刚才咱们这个需求热力图上可以看到，咱们全省设计机构已经有768家了，设计订单、奖项申报数量都是逐年稳步增长的，所以从整体来看呢，各地产业集群的设计需求逐步激活，工业设计

0: 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态势是持续向好的。
1: 当下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 ，AI 正在为企业全链条赋能。作为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的重要组成部分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吸引国内 AI 技术企业和河北特色产业集群企业代表100余人参会，以“智设赋能，产链换新”为主题，共同探讨 AI 与工业设计的融合之路，为河北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出谋划策。
2: 现在 AI 大模型的一个赋能能力非常非常强大，企业应该更加注重关于在产业端的一个数据的收集，那这些数据能够快速的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闭环以及自进化，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一个产业真实的数据去快速的让我们的大模型做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落地。
3: 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我省各地紧盯任务目标，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4: 神威药业智慧工厂项目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区，总投资10亿元，依期为现代中药创新技术产业化、智慧药房及智能仓储项目。眼下，智能仓储项目正在进行配套物流连廊施工，综合制剂车间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和安装，全部工程预计10月底投产运营。届时，神威药业中药材储存能力将达到1.1万吨，年加工中药材4万吨。
5: 智慧工厂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制药装备及信息化系统，实现物料从进厂到生产、检测包装到出厂全过程的数字化、无人化运行。
4: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石家庄市栾城区组建多部门协同工作专班，坚持每周一调度，及时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
6: 坚持24小时联络畅通，同时指派专人全程驻点帮扶，统筹自规、供电、通讯运营商等部门联合会商，帮助项目解决了建设期间临时占地协调、电力高压增容、通信线路迁改等一系列难题，确保了项目建设能够按计划进行。
4: 省重点项目定州年产10万吨镀锌料再生资源高效高质化项目正在进行设备调试，预计今年底投产。项目聚焦镀锌废料无害化、资源化、高质化利用，运用微电催化、定向阻溶先进工艺，将工业废弃物转化为高品质再生原料。
7: 咱们这条生产线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化铸锌生产线，整个生产过程没有废水、废气的排放，整个流程全自动化无人干预，新的回收率可以达到100%，日产洁净钢400吨，本项目每年可减碳排25万吨。
4: 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约4亿元，将有效补齐华北地区再生金属高端加工短板，推动固废资源循环利用。在横岗高铁横黄段配套供电工程罗庄子220千伏牵引站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开展投运前的线路核查工作。罗庄子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是横岗高铁的核心配套电网项目，线路全长22.19公里，施工条件极为复杂。
8: 咱们这条线路要连续跨越京沪高铁、朔黄铁路，还有京台高速，还要跨越多回高压电线，高空作业多，作业点位交叉重叠，既要保证铁路、公路正常通行，又不能造成周边线路停电。
4: 为攻克施工项目难点，国网沧州供电公司创新实施白停夜送差异化停电作业方案，同时采用移动式跨越架封网作业工艺，大幅提升跨越施工效率与安全水平。
9: 把建设、调度、运维、物资、安全多支力量统筹在一起，我们细化专项施工方案，停电时间从4天缩短至2天，大大减少了电网风险和运维压力。
4: 横岗高铁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四纵四横一环的关键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24公里，线路连通衡水市与沧州黄花岗，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置衡水、蛟河、罗庄子、黄华四座牵引站。随着罗庄子牵引站的建成，横岗高铁横黄段电力保障全部就位。
10: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白洋淀流域

0: 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我省首个海河流域唯一一个水利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这座建在太行深山里的观测站，如何为流域生态治理和雄安新区水安全保障提供科学依据？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位于保定易县，坐落于白洋淀上游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早上7点，记者跟随观测站的工作人员沿易水河畔蜿蜒而上，到达半山腰的崇岭小流域试验基地。这里也是观测站布设在上游山区的核心观测点位，流域面积约6平方公里。
2: 我们所在的位置也是位于太行山低山丘陵区，是最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一个集中的区域。它的地形地貌、植被类型在整个太行山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一个样本，从点推广到面，进而把整个太行山区的水土流失的规律来摸清。
1: 白洋淀上游太行山区是保障雄安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绿色屏障，承担着拦沙固土、保障白洋淀水质的关键作用。近年来，我省以太行山、燕山、坝上等区域为重点，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而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正是支撑白洋淀上游流域精准治理的前沿哨点。观测范围覆盖白洋淀全流域，涵盖366平方公里电区湿地以及上游山区汇水带。
2: 简单来说呢，水土保持是固土保水，那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标准的气象场，咱们可以观测降雨量啊、风啊、温度、湿度、蒸发量等30多项的一个气候因子。
1: 摸透降水规律是保水的基础，而要做到精准固土，人工径流小区就是最小单元的观测样本。这些监测数据会直接转化为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技术支撑。
2: 径流小区，就是用这个水泥围梗把它围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一个区域，当发生天然降雨的时候，坡面上会产生径流，径流里裹挟着泥沙，流到咱们这设备里，我们就可以测到它的，含沙量，来监测它的这个保土效果。
1: 水土保持不仅是生态工程，更是民生工程。在太行山区水土流失治理过程中，当地水利部门坚持治山治水与富民增收相结合，推广兼具固土保水功能的经济林特色作物，让荒山荒坡变成群众的增收田。
2: 我们还模拟了像咱们太行山区常见的这些经济树种，包括这个桃树啊、杏树啊，另外我们还选择了一些新品种，比如说食用玫瑰、龙牙葱木、树莓。如果它的水土保持效果好，我们就可以推广到整个太行山区。
1: 固一方水土，保一方安澜。十四五时期，我省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累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11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由2020年的78.12%提升至80.23%。
3: 我们将依托海河流域水土流失联防联控联治机制，会同京津等地上下游、左右岸，协同推进重点地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大白洋淀流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培育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开展省级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优化布局，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集中力量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0: 石家庄邯郸等地将乡村小微空间改造融入和美乡村建设，让乡村角落变身景观带，好环境换来好前景。
1: 在革命老区赞皇县中马峪村，红色历史不再只是展板上的文字。村里利用废弃院落街角空地，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把红色记忆嵌入村庄角落。村里的法制讲解员崔子怡每天都要带着游客参观这些红色景观。
4: 红色堡垒广场之前是村民堆放柴火的地方，我们利用有效的空间改造成了展示村史和革命故事的小广场。我们利用街边空地精心设计，打造成了抗战时期的法治建设历史展板。
1: 中马峪村用小微空间做活红色文章，让边角地变身红色景观。而邯郸涉县大洼村 村则通过小微空间。

0: 改造留住古村乡愁。大洼村的一棵百年树龄的老柏树，经过精心设计改造，已经成为了一处网红打卡地。穿过300余年历史的古石桥，踏上历经风霜的石板街，抚摸养育几代人的石碾盘，一处处小微空间改造出的景观，让游客好似穿越百年，与历史对话。
1: 大洼村这个地方
2: 可以说是一步一景。
1: 对，这个地方还真是不错。
3: 通过这个和米乡村的建设呢，让我们大洼村的整体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在犄角旮旯都做了别致的造景。近几年呢，我们村也开了40多家的民宿，老百姓的收入也比之前翻了3倍。
0: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开展乡村小微空间设计，引导乡村风貌改善提升，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和美乡村1.3万个以上。
4: 日前，河北省青少年重温长征故事红色教育沉浸式实践示范活动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举办，引导全省青少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5: 本次活动依托柏坡湖5公里环湖步道，设置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10个长征主题研学点位，以徒步行进、讲述故事、情景互动的沉浸式方式，让伟大长征精神穿越90载光阴，转化为户外实景课堂。来自石家庄市10所大中小学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共计140余人参加。
6: 走完我们西柏坡红色研学这实战，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红军的过草地，他们当时粮食稀缺，然后天气也阴晴不定的，最终还是坚持的走下来了。他们靠的是我们一定要为人民谋幸福，靠这种坚持然后走了下来。所以我们新时代的少年呢，也要学习承接我们红军的这些伟大精神，为祖国贡献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7: 仅仅5公里，我走下来就气喘吁吁的。想当年红军战士们走完25000里长征是多么艰难，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传承下去，不怕苦，不怕累，好好学习，努力成长。
8: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就是希望通过实地的行军体验，红领巾讲解员讲解长征故事的形式，把教科书里的历史变成青少年看得见、听得进、愿意参与的实践活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全省红色资源，坐实青少年思想引领，教育引导青少年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再过几天就是国庆了，继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亮相之后，近日长安街沿线的10座立体花坛也穿上了节日盛装，迎接八方来客。
9: 从建国门到复兴门，10组立体花坛依次铺展。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10: 现在我们来到了西单东北角，眼前的这座花坛的场景大家是不是非常熟悉？那它的名字呢叫做花园生活，是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主景，展现了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
9: 8.5米高的立体花坛，把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首都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铺陈开来，人们纷纷驻足拍照打卡。
11: 花的种类也非常多，是我理想中的那个社区花园。
10: 来到西单东南角，耳边响起了那首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我和我的祖国》。那这座花坛呢，也被市民游客称作会唱歌的花坛，它的名字叫做和谐共生。
12: 我边跟着旋律哼唱，然后边拍照，感觉太棒了。
9: 东单东北角的新智领航花坛，以机器人、CR450动车组、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东单东南角的绿色发展花坛，则以绿水青山为场景，融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物流网等，寓意6张网建设协同推进、相互赋能。今年长安街花坛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大场景缩小，小个体放大。
13: 就比如城市更新是吧，它是很大一个亮马河跟国贸一个大环境，但是很大的我们把它缩小了。就比如那个东北角那个机器人，机器人正常应该是1.8米左右嘛，我们把它放大到了8米，远干有形，近干又

0: 有景啊，开那个公交的司机，他等红绿灯就也可以欣赏到我们的花坛的美景。
1: 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

0: 华灯时间同步开启夜景照明，为长街再添别样风采。
1: 夜景中呢，我们设置了这个剪影，包括有健身的，还有这个母亲辅导小孩学习的这些这个夜景的这个剪影啊，这也非常的灵动。

0: 下面请看简讯。
1: 日前，曹妃甸港至滨州港绿色航线在唐山曹妃甸启动，冀鲁两地相关单位签署共建协议。航线投用万吨级新能源散货船，采用锂电燃油双驱动，港区可纯电零排放。航线常态化投运绿色运力，年内还将新增四艘新能源船舶，推动渤海湾新能源船舶规模化运营，打造跨区域绿色航运示范标杆。
2: 日前，第四届河北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在石家庄举办。大赛共分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四个赛道。全省189家军创企业报名，最终24家企业获奖，其中4家企业推荐参加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
3: 日前，戏剧沧州雷响中华2026年大运河沿线8省市戏曲青年大会在沧州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大运河沿线8省市的戏曲名家和青年演员齐聚沧州，携京剧、曲剧、河北梆子等剧种同台竞演。活动从9月20号持续至23号，共5场演出，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40多个平台同步直播。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山川草木，油绿渐黄，斑斓金秋款款而来。